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生于物质匮乏年代，与长在物质丰富时代的两代人，彼此之间总有些立场鲜明的隔阂。照理来说，衣食无忧者本该更存敬畏，常怀感恩。可现实却是，为追求奢侈挥霍的生活，人不惜舍弃健康，割裂亲情，甚至赌上自己的性命。为谋取钱财利益，人和人之间相互欺骗利用，还自欺欺人为商业策略。除了害怕没钱，惧怕贫穷，人唯独不怕良心的谴责与终局审判。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的4章1到37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申命记的4章1到37节就讲述了摩西劝百姓呢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并且警告百姓不可拜偶像。神的命令人不可添加也不可删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律例呢是神完备的话语，人类以有限的智慧和知识怎能够去认识神完全的律法呢？人在神的典章上有所添加，那么就是画蛇添足了，如果删减则使之欠缺，所以神的律法不可有丝毫的更改。擅自更改神律例者，那么就是妄自尊大，以为啊他高过赐律法的神。当主耶稣在世为人的时候呢，犹太宗教领袖所做的正是如此，他们把自己所定的条例高举到跟神律法同等的地步，所以主耶稣就斥责他们。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是要引导以色列人来过健康正直敬虔的生活，律法的目的呢是要指出人的罪，并且告诉人对付罪的恰当方法是什么。律法的核心呢是10条诫命，在3000多年前适用，那么在今天也同样适用。因为律法宣告神喜悦何种生活方式，并且充分说明了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要人所过的是怎么样的生活。不过除了10诫之外呢，神他也赐下了其他的律法，这些条例呢都是同等重要。摩西要百姓呢不要忘记他们亲眼所见到的神的作为，又叫他们把神所行的伟大神迹传扬给儿女，也借此提醒做父母的牢记神的信实，把神的伟大作为呢世代相传下去。作为人，我们是很容易忘记神在我们身上所行的大事的，但是通过把亲眼所见神信实的大作为告诉孩子和亲友，也可以使自己来温故知新。其他民族拜偶像，神同样是不饶恕，可能审判呢会延迟，但是对以色列人的审判则来的是又快又彻底。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知道神的律法。我们必须牢记，拜偶像不仅是在家中摆放一个泥塑木雕或者是金属的神像，而且也表明自己呢委身于其他邪恶的事情和信仰，有分于偶像所代表的习俗，包括杀人、淫乱、残酷的战争、以自我为中心等等。此外呢，迷信人或者是野兽的能力，敬拜在天空中所运行的日月星辰啊，不理会创造万物的神，那么这些呢都是拜偶像的行为。神他是烧灭罪人的烈火，因为神的性情是完美的，所以神他就恨恶罪恶，他不能够容忍人去犯罪。摩西的罪使他不能够进到应许之地，所以献祭也不能免除惩罚。你看罪呢使我们就不能够来到神面前了，但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就付出赎价，借着他的死我们就得以被赦免了。所以信靠耶稣基督能够使你免遭神的烈怒，并使你开始跟神来建立关系了。祭邪也可以翻译作嫉妒，神的祭邪乃是指神要求人要单单爱他，对他忠诚。人如果看见别人比自己强而嫉妒，那么这是有害的，但是人要求妻子对做丈夫的专一则是合理的。那么同样，神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圣洁向我们提出严肃而专一的要求，那么这也是正确的，也就是我们必须单单敬拜侍奉独一的真神，不 不能够像其他偶像去献媚去膜拜，因为在宇宙当中除了耶和华再没有别的神值得我们去敬拜。神应许以色列人只要尽心尽性地寻求神，那么就必寻见。我亲爱的朋友，今天你想认识神吗？人可以认识神，而神也期待被人所认识。不过呢，我们要先有渴慕认识神的心，当存真诚敬畏的心来去遵行神所赐的条例。那么就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看，神要赐福那些谨守他律例典章的人。我们经常被世俗所引诱，去别处来寻求指引，而不寻求神的带领。我们有时呢，情愿信靠医生、财经顾问，甚至新闻报道的时事评论员，但却不肯信靠神。所以呢，我们应当先去求问神的意见，承认神他有权来掌管我们的生活。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申命记》的第四章所剩下的部分。《申命记》的四章四十四到四十九节，经文记载，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陈明的律法，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传给他们的法度、律例、典章，在约旦河东伯皮尔对面的谷中，在住西实本亚摩利王西宏之地。这西宏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击杀的，他们得了他的地，又得了巴山王噩的地，就是两个亚摩利王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直到西云山，就是黑门山，还有约旦河东的全亚拉巴直到亚拉巴海靠近皮斯加山根。好，那么这段经文呢，跟一章的一到五节很类似，是摩西第二篇所讲论的叙论部分。那么在此呢，摩西他就重新概述了二章二十六节到三十七节和三章的一到十七节的内容，讲述第二篇讲章的时机和历史的背景。那么有学者就提出来了，《申命记》这卷书的基本大概呢，大致如下。首先，一章的一到五节是全书的引言，那么接着摩西就发表了三篇长篇的讲章。第一篇讲论呢，记载在一章六节到四章的四十三节。第二篇的讲论呢，记载在四章的四十四节到二十六章的十九节。第二篇和第三篇讲论之间，也就是二十七章的一节到二十八章的六十八节，插入记载了在世间要行的礼仪。第三篇讲论呢，记载在二十九章的一节到三十章的二十节。那么最后呢，是全书的结论部分，记载在三十一章的一节到三十四章的十二节。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一趟圣经的研读之旅呢，就来到了摩西的第二篇讲论的正文部分了。摩西他就重新的申明律法，强调的还是爱和顺服。那么在第五章，摩西他就重复和解释十诫。最初在西乃山听见律法的那一代人呢，已经死了，那么新一代的以色列民就要进到应许之地了，需要有人向他们来去重申和解释律法。摩西他在旷野四十年，他有丰富的经验，他是最适合解释律法的人了。也许有人会说了，这是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的翻版呀。没错，差不多是翻版。那么这告诉我们说，十诫是非常重要的，是值得反复的研读和思想的。十诫呢，是最基本的道德律例。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申命记的五章第一节，经文记载，摩西将以色列众人召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啊，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好，那么关于神的话语，这里提到四个重要的步骤。第一个就是听，第二个是学习，透过学习呢，才能够去熟悉神的话语。那么第三个就是要谨守，就是把神的话存记在心中。大卫在诗篇的119篇第十一节，他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好，那么第四呢，就是遵行。你不仅要把神的话存记在脑中，存记在心中，还要在日常生活中严格遵行。有人说，他们遵行十诫，因为这是他们的宗教。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人他们真正的意思是，他们支持十诫。也就是说，他们听过十诫，啊，认为十诫呢，讲得不错。可是事实上，他们并没有遵行十诫，也没有顺服十诫。律法呢，就像准绳一样，看一看墙面直不直。律法呢，就好比我们心中的一面镜子，正如汽车的头灯，在黑暗中为我们去指明前进的道路。神他说得很清楚，神拯救人不是因为人遵行律法，律法本身是没有错的，而是人的道德出了问题了。保罗他在加拉太书2:16，他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好，没有人能够靠着行律法来称义的，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遵守律法的规定的。在加拉太书的3:19，保罗又说，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添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好，那么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呢？圣经给出的答案就是为过犯添上的，直到那子孙来到。也就是说，律法是暂时的，只等到那位子孙来到。那么这里的子孙所指的就是基督。加拉太书的3:24-25，保罗继续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傅的手下了。所以你看，律法它是我们训蒙的师傅，是我们的仆人，他牵着我们的手，带我们来到十字架之前。那么就像训蒙的师傅带着小孩子来去上学一样，律法带我们来到十字架面前，对我们说，小朋友，你是一个罪人，你需要救主。那么律法的目的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是需要救主的。那么毫无疑问，律法它是好的，律法表明神的心意，表明你和我是多么的亏欠了神的荣耀。那么正如罗马书的3:23，保罗所说的，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亲爱的朋友，把律法放进你的生命里，让律法引你到基督的面前吧。好，申命记的5:2-3，经文记载，摩西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好，神他并没有在埃及赐下律法，那么直到以色列民来到旷野的何烈山，也就是西乃山的时候，神他才颁布律法。律法呢是给以色列国的。申命记的5:4-6，经文记载，摩西说，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好，摩西在此呢就简要重述了40年前选民曾经在何烈山领受十诫的情形。申命记的5章第7节经文记载，耶和华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人类最初的罪不是成为无神论者，而是成为多神论者，他们什么神都拜。比如说巴别塔，人类就造了一个庙，也就是一个塔，在塔的顶端呢是用作献祭用的，那么显然是献祭给太阳神的。当人远离神之后，他们就开始拜太阳和星球。洪水之后呢，他们不会再去拜响雷和闪电了，因为他们害怕，他们开始拜太阳，拜受造物，而不是创造主了。那么因为人什么都拜，所以神就说了，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么直到大卫的时代，无

罪的人。第一个诫命呢，甚至没有提到不信神的人存在。那么这个诫命呢，是禁止人敬拜多神。好，申命记的5:8-10，经文记载，耶和华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好，这个世上呢，只有两种人，就是恨神的人以及爱神的人。神他更详细的禁止人为自己制造敬拜的形象。那么后来在申命记的6:5，神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追溯说这是最大的诫命。那么今天呢，还有很多人他们是恨神的，有人说他们并没有拜偶像，但是呢，在以弗所书的5:5，保罗告诉我们说，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分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你过度沉迷在一件事上，以致影响你和神之间的关系，那么他就是你的偶像了。你还说你没有偶像吗？有些人的偶像呢，是银行的存折，有些人则以运动、饮食、娱乐为偶像。那么任何在你心中占最优先地位的东西，它就是你的偶像了。好，申命记的5:11记载摩西继续传达神的诫命，他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保罗他在罗马书的3:14说，世人都犯了罪。那么经文是这么来记载的，他说，满口是咒骂苦毒。那么今天呢，到处都能够听到这样的脏话，因为人心中充满了不洁的思想，所以他们就说出这样的脏话。神他厌恶这种事，神说，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好，前三个诫命呢是消极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看积极的诫命了。好，申命记的5:12-15就记载摩西他继续的传达神的诫命，他说，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在新约除了安息日的诫命之外呢，其他所有的诫命都重复提过。为什么呢？因为安息日不是给教会的，教会在每个礼拜天见面，因为这一天呢，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了。安息日和以色列国有特别的关系，在出埃及记的31:13，神对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圣的。好，在出埃及记的20，神要以色列民呢来遵守安息日，因为神他用6天创造天地，在第7天便安息了。在申命记呢，安息日就显示出了神和以色列民之间独特的关系。那么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呢？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曾经为奴，那么直到神用大能的手把他们拯救出来为止。这些诫命呢，都是和神有关的责任，
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谈和人

0: 有关的责任。申命记的五章第十六节就记载摩西他继续传达神的诫命，他说，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好，我相信这个诫命呢，是与神与人都有责任的关系的。父母站在神的地位上去教导正在成长的小孩，孩子尊敬父母也是应该的。在箴言的一章第八节，经文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所以当孩子还小的时候呢，父母要站在神的位置上来去教导小孩。在选民进到应许之地以后呢，他们要孝敬他们的父母，不遵守这个诫命的国家就不会蒙福。现在呢，孝顺父母是一个大问题，虽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值得小孩去尊敬。神他对父母呢也有话说，正如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的六章第四节他所记载的，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你看，孝敬父母和养育孩子这两个诫命呢是合在一块的。好，申命记的五章第十七节记载摩西他继续传达神的诫命，他说，不可杀人。杀人这个字呢是专有名词，是谋杀的意思，这是针对个人的，和战争是没有关系的。这个诫命呢不适用在军人身上，因为军人在打仗的时候呢必须服从长官的命令。好，申命记的五章第十八节记载摩西继续传达神的诫命，说，不可奸淫。我们生活在性泛滥的时代，每一种产品都可以用性来去促销啊，随处都可以看到。那么神的诫命在今天呢仍然是有效的。奸淫，这是今天人类最大的罪，性已经使人堕落了。好，申命记的五章第十九节记载摩西继续传达神的诫命，说，不可偷盗。有很多人真的没有抢过超级市场或者是银行，但是呢他们心中可能是有偷窃的意念。我们的主耶稣教导我们说，心中的意念也会犯罪，心中的仇恨呢可以使人犯谋杀罪，那么心中的情欲会使人犯奸淫罪。申命记的五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记载摩西继续传达神的诫命，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好，不可贪恋的这个诫命呢，就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对别人的东西有过度的欲望，那就是罪了。摩西就告诉年轻的一代，神直接向他传授律法。那么这是一段震撼人心的经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2: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当摩西在约旦河东重申律法，他面对的不再是旷野漂泊的第一代，而是即将踏入应许之地的新生代。这群人即将面对偶像文化和物质诱惑的挑战，与今日世界极为相似。因此，十诫在今天更需要重申，因它前四条是处理人与神的关系，后六条是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本质上并不是规条，而是恢复关系的基础。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很高兴在空中这段属于我们的时间里相会。我们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彩虹姐姐希望借着每天短短的15分钟，可以和你天南地北的说故事，聊聊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做你知心的好朋友，鼓励你勇敢地度过每一个困难。今天你有遇到什么不如意的事吗？赶快来小豆芽加油站，为你加油打气。

0: 加油打气。
1: 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人会愿意放弃大好的前途和舒适的生活，去到偏远未开化的地方，在那里为了他从来不认识的族群贡献他的一生，来帮助他们改善生命的品质？彩虹姐姐想，除了是上帝的爱，没有人能这么坚持的去达成这个艰巨的使命。我姓莫，但这不是我原来的姓。我是傈僳人，从小爸妈教我说傈僳语。我只会说，不会写，因为我们没有文字。爸爸是村里有名的点心师傅，他认得一些汉字，只要有朋友送他书，他就会在做完点心后，一字一字慢慢读。我看得出来，爸爸很喜欢读书。爸爸常说，云南是中国最美丽的省。从我家往四边看去，到处都是层层叠叠的山峰，常常被云雾围绕。云雾被风拨开后，就可以看到东边的萨尔温江蜿蜒向南流过。村子的人不多，爸爸做好的点心要拿到别的村子去卖，才能换到我们需要的东西。星期天是我最高兴的日子，因为芒市城有市集，附近村庄的人都会去那里买卖东西，爸爸也常带我去卖点心，顺便逛一逛。六岁时，有一次爸爸没有空去市集，要我自己带点心去芒市卖。我虽然不会做点心，但卖点心可难不倒我。我会大声叫卖，把客人通通招来，城里的叔叔阿姨都喜欢跟我买点心。有的阿姨买了点心还会摸摸我的头，夸我聪明又能干。那天我很早就卖完点心，到处闲逛，突然看到一个奇怪的外国人，他长得好高，穿着和我们一样的衣服，却用奇怪的腔调招呼客人。他身旁摆了一张小桌子，上面放着几本小书和纸张。市集里人很多，有个伯伯牵着驮了很多货物的驴子经过，不小心把外国人的桌子打翻了，书掉了一地。我随手捡起一本红色封皮的小书，趁大家不注意塞进褂子里，赶紧离开。我知道爸爸喜欢看书，就把那本红皮小书送给他，只是我一直没有告诉他，那本书是我偷来的。爸爸一有空就坐下来看那本书，有时候看他皱着眉头想事情，有时候眼里还泛着泪光，好像书里的内容深深感动他。我11岁时已经很会做点心了，那年过年我又和爸爸到市集卖点心。市场边有个戏班正准备演戏，地上放着道具，我们走进戏台等着看戏。突然戏台右侧传来好听的音乐，我吓了一大跳，有个外国人站在小凳子上，手里拿着可以伸缩的盒子，右手按着按键，音乐就传出来了。咦，那不就是5年前我遇见的外国人吗？我躲到爸爸背后，怕被他认出来。外国人开始用傈僳语讲故事，有些人听不懂他讲的内容，就叫他不要说话，他却还是面带笑容继续讲。我听到他说有位上帝很爱我们，后来还问大家有没有人愿意相信耶稣。没想到爸爸竟然举起手，带着我走到他面前说，我已经相信耶稣了。爸爸邀请他到我们家做客，回家路上我们知道他名叫傅能仁，22岁就从英国来到中国。他说自己一到这里就深深爱上这个地方，他觉得这里就是上帝给他的新家。一路上我只敢静静跟在他们后面，生怕他告诉爸爸我偷了他的书。回到家，爸爸立刻拿出那本红色小书， 对傅叔叔说，这几年他被书的内容深深吸引，想更认识耶稣。爸爸还夸我聪明，竟然能捡到这么好的书。我只好承认，书是偷来的。傅叔叔看着我，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傻孩子，那些书本来就是要送人的。傅叔叔和爸爸成了很好的朋友，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来我们家，告诉我们许多他的故事。他刚到山区时，曾经被克钦族的猎人追杀，吓得他连跑带跳，穿过松树林，跑到栗树村落，翻越残破的篱笆，躲进稻草房子，才逃过追杀。还有一次，他在树下祷告，听到村民一边怒吼，一边包围他。村民说他冒犯了鬼树，鬼会降灾祸在村子里。村民抓住他，绑在树上。他以为自己性命不保，结果村民要他买头牛替自己赎罪。有时候，他还要渡过水流很急的河川。他雇佣的苦力害怕不肯渡河时，他就会自己先渡河，再回来帮助他们。他经常到处旅行步道，翻山越岭，旅途中常常一整天看不到一个人，而且又饥又渴。有一次，他来到一个村庄，村民热情地拉他参加订婚喜宴，大家穿着传统服装，坐在地上，一边喝酒，一边吃白饭和羊肉。饭后，有人开始用唱歌的方式述说他们古老的故事。这时，傅叔叔一句栗树语也不会，可是他把村民发出的声音用英文字母拼写在纸上。有人看到了就抱怨说，
0: 他把我们的话偷走了。
1: 那天晚上，傅叔叔记录了400多个栗树族的词语。傅叔叔用小松枝教我在地上画出好玩的符号。傅叔叔说，那些符号就是栗树纹，是他和朋友发明的。后来，我不但学会写自己的名字，还会用栗树纹写自己的故事。傅叔叔还在族里设立短期学校，让女生也可以念书。傅叔叔还劝导族人不要再种植鸦片，改种别的农作物。1938年9月25日的早晨，傅叔叔走了，到一个比我们家乡更美丽的地方。我们很舍不得他离去，把他葬在村边的山头，从那里可以俯瞰他住了30年的家。墓碑上用素隶文、汉文和英文刻着，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许多年后，我遇见一个克钦族的老伯伯，我们聊起傅叔叔的事，原来他就是当年追杀傅叔叔的猎人。傅叔叔过世后，傅师母带着孩子坐船去烟台的宣教士学校读书，他特地赶到船上向傅师母道歉。那时候他已经信耶稣了。傅能仁在1886年生于英国富裕的家庭，他是一位杰出的钢琴家，20岁就在伦敦举行第一次钢琴演奏会。那时他正在伦敦皇家学院选修工程科系，他的数学很好，加上对音乐的造诣，真是才华洋溢，前途无限。可是他却选择在1909年毕业后到遥远的中国边疆，在云南腾冲传福音给栗树人。刚开始，傅能仁一点栗树语都不懂，他就把栗树语用英文符号标示在纸上。傅能仁看见那时栗树人落后的生活，觉得只有从信仰和教育方面着手，才能提升他们的生活。于是他就花费许多的时间为他们创造栗树文字。从此，栗树人的小孩就可以接受教育，生活获得很大的改善。傅能仁在工作了30年之后，突然得了疟疾，死在他所热爱的栗树人中间。连坟墓也葬在云南。傅能仁一生秉持着一个信念， 就是不管做什么，只要是上帝交在我们手里的，都要忠心去做。他真的就这样去完成上帝所交付给他的责任。虽然他生在西方，也在西方接受完整的教育，可是他把最好的时光都贡献给中国的少数民族，好像他是为中国人而生，也为中国人死。小朋友，当你听见上帝为你的救恩，在几个世纪前就预备了这么多的人，他们的生命像种子一样撒在中国的土地里，然后开花结出许多果子来。今天在中国有许多人信主，都是因为有这些人，他们听从上帝的呼召，并且忠心地去完成上帝的托付。今天你愿意听见上帝的呼召成为基督徒，并且也预备自己有一天为上帝的福音走遍中国，甚至也到其他的国家去传福音吗？愿上帝纪念你的志向。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Sing 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这个系列题目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主要查考约瑟一生的事迹，从中得到属灵的启迪和帮助。在这两次节目中，我要和你思想的题目是圣经内最丑陋的一章。圣经内最丑陋的一章，我们要查考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38章第1到30节。让我介绍本篇的要点。第一，上帝的命定。第二，创世纪38章的目的。当你读创世纪第38章的时候，有两个问题会抓着你的思想。第一，这一章里为何每一个细节都会讲述得这样彻底？第二，为什么在描写约瑟的生平故事里插进了这一段显然与约瑟的一生没有什么关系的故事？好，首先我们来思想第一个要点，上帝的命定。然而当我们尝试回答这两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一本充满目标性的书必定会有答案的。我们可以在提到上帝命定的这些章节里找到答案。上帝他在掌管，他在幕后指挥着整个剧情，一个我们不能理解的事情。在这一章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帝命定里隐藏着一面。我们首先看到上帝在约瑟身上的命定，约瑟他是上帝的器皿。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们看到大饥荒，就能明白这是上帝的目的。当然我们能够明白这是由于上帝的大能，他属天的能力使这一切得以成就。在创世纪第38章里，我们能够明白有关约瑟一生的故事，肯定的是救赎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元素。如果根据第38章的故事，我相信故事本身要让我们明白上帝要把约瑟迁离迦南，预先派遣他到埃及，是要让他为自己的家人预备道路。你可以见到创世纪38章告诉我们，在迦南地里围绕上帝选民的是道德沦落的民族，只要他们居住在那里，便不可能保持自己的纯洁，于是上帝要把他们迁到另一处。第38章告诉我们为什么。在这一章可以分成三个段落，当我们一起研读的时候，你可以把重点记下来，有一个大纲会对你有帮助的。第一，创世纪第38章从第1到11节说到犹大娶迦南女子为妻的罪前。第二，在第12到23节记述犹大误认媳妇为妓女的羞耻行为。第三，在第24到30节记载犹大从他的媳妇得到一个儿子。以上是创世纪第38章的三个段落。现在请注意犹大娶迦南女子为妻的罪愆。在这一章的开始，在第38章一节里，那时候犹大离开了他的兄弟。你现在记起来了，是犹大建议将约瑟卖给往埃及的以斯玛利人。那个时候他的兄弟见到约瑟离开，而圣经告诉我们，犹大也离开他的兄弟，他来到一个名叫希拉的亚杜兰人那里。创世纪38章第2到5节说， 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苏雅的女子，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她就怀孕生了儿子，犹大给她起名叫俄。她又怀孕生了儿子，母亲给她起名叫俄南。她复又生了儿子，给她起名叫示拉。她生示拉的时候，犹大正在基西。这旧约里有关犹大的故事，可以说是旧约里的浪子的故事吧。当犹大离开了家园，来到一个遥远的国家，后来更娶了一个外族人，一个迦南女子。肯定的是，这不是上帝的旨意，这不是上帝对犹大的旨意。你要明白，犹大的麻烦是由于他跟坏人在一起。如果他想起祖父和父亲，记起他们的经历，他就不会迁来迦南地，与这些迦南人一起居住，他就不会犯下这不该犯的错误了。在那个特定的时刻，明显的在犹大的心中没有上帝的美善，他是硬心肠的流氓。首先，他为了赚取利益，把年幼的弟弟卖给行商的旅客，然后他埋没良心，离开其他的弟弟们，来到一个邪恶的社会里，并娶了一个丑恶的女人，而且生了孩子，就这样种下了他生命的祸根。明显的，犹大没有被父亲的上帝影响，一点都没有。他娶了苏亚的女儿，一个亚杜兰人，住在耶路撒冷的南方，从这个女人生了三个儿子，给他们取名为俄、俄南和示拉。首生的儿子俄娶了一个女人，名叫他妈。我们读创世纪38章第6节，创世纪38章6节说，犹大为长子俄娶妻，名叫他妈。许多人曾经听过这个名字，在圣经其他的地方也曾看过，稍后我们会一起再看的。我不知道犹大的大儿子俄他有什么问题，但是圣经说他是邪恶的。在第7节说，犹大长子俄的邪恶在耶和华眼中被看为恶的。请留意经文说，耶和华就叫他死了。这些都是严厉和怪诞的词汇，总让人猜想这个年轻人究竟做了什么坏事，他究竟犯了什么罪，以致圣经的记载是这么真实和直接，说耶和华就叫他死了。而死了，他玛失去了丈夫。在之后的数节经文里，我们看到犹大来到二儿子俄南面前，对他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我不想花时间来探讨这些背景，经文里也没有提及，只有在利未记这律法书里才略略提起。但是在创世纪的年代里，如果一个女人的丈夫离世了，在当时的风俗，一个家庭要传宗接代是非常重要的。而希伯来人的律法规定，已死之人的兄弟要娶自己兄弟的妻子为兄弟全留子嗣，让这女人已死的丈夫有子嗣继承下去。你们许多人也读过旧约里的有关路德和波阿斯的故事，那已经把这风俗概括在其中了。而死去了，耶和华叫他死去了。因此，犹大来到俄南二儿子那里，对他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为你哥哥生子立后。但是俄南却是一个嫉妒的人，他不想为哥哥生儿子，因此当他与他玛同房的时候，却没有为他玛留后。而圣经里说，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因为他不遵从上帝，经文里说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上帝取了犹大两个儿子，就是俄和俄南的性命了。其中一个研究创世纪的作者曾说，俄南的滔天大罪是由于他故意违反他的家庭，违反他哥哥的寡妇和违反他自己的身体。我们不会深入探讨犹大不道德的行为，简单来说，这是由于他对上帝的不服从， 他对父亲的不服从，不愿为已故的兄长留后。犹大原本有三个儿子，已经有两个儿子因着这个迦南女子而纷纷死去，现在只剩下一个。明显的，根据利未人的律法，犹大的幼子还没有成年，他应该是下一个与他玛同房为他留后的一个了。可是犹大却不想示拉与他玛同房，因为他还没有成年，而犹大却踌躇着不想让示拉与他玛同房，因为他玛都为他的儿子带来厄运，每一次他嫁给谁，谁就死去，这实在让人惊恐，你知道吗？示拉是第三个儿子的，我猜想示拉也不想娶他玛吧。因此犹大答应他玛，他说，他玛，当示拉长大，当他长大成人之后，你就可以和他在一起，他就可以为已故的哥哥生儿子立后了。你先回去你父亲的家守寡，等待示拉长大成人吧。概括来说，一切都是从犹大娶的迦南女子的罪开始。这不是一个纠缠不清的故事吗？犹大娶了一个不应该娶的女子，他的两个大儿子因着他们的恶行而被杀死，家里只剩下犹大最年幼的儿子，他的媳妇只好先回去，在他父母的家里守寡。一切都是从犹大起初的不顺服开始的。接下来是故事的第二个段落，犹大误认媳妇为妓女的羞耻行为。现在我们将要讨论的几乎在任何领域任何场合中的一个黄金时间。创世纪38:12说，过了许久，犹大的妻子苏亚的女儿死了，犹大失去了他所娶的女人，这原是他不应该娶的。犹大得了安慰，就和他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亭拿去，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请留意，犹大娶了一个不应该娶的女子，她死去了。犹大盼望得到一些慰藉，所以他来到一个剪羊毛的地方，他与一个不敬虔的迦南朋友一起来到这个剪羊毛的地方。在这一章里说到，就是在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创世纪38:13-14说，有人告诉他玛说，你的公公上亭拿剪羊毛去了。他玛见示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她为妻，就脱了她做寡妇的衣裳，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体，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印城门口。那我们停一会儿吧，为他玛将要做的事情而愤怒吧。但是不要忘记，他所做的是由于犹大先向他说谎的结果。还记得犹大对他说了什么吗？犹大说，已经死了，儿郎也已经死了，示拉还年幼，等他长大成人之后，你可以以他为你的丈夫。示拉长大了，犹大却没有把示拉给他玛。犹大感到，如果再一次，如果把第三个儿子给同一个女人，也许会为儿子带来厄运。但是他玛得到承诺，是从犹大的其中一个儿子当中得到一个儿子，因此他做出了这样的行动，他要自己做主，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利未人的律法中一条次要的是这样的，如果没有儿子可以为已故的儿子存留后代，作为父亲的就可以代劳。他玛清楚知道这条律例，他也明白犹大不会依从这条律例，因此他计划欺骗犹大。再一次，在雅各家族的故事当中出现这种欺诈的手段，这就是事情发生的经过。创世纪38:14-19记载，就脱了他做寡妇的衣裳，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体，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印城门口。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因为他蒙着脸。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他原不知道是他的儿妇。 他玛说，你要与我同行，把什么给我呢？犹大说，我从羊羔里取一只山羊羔，打发人送来给你。他玛说，在未送以先，你愿意给我一个单头吗？他说，我给你什么单头呢？他玛说，你的印，你的带子和你手里的杖。犹大就给了他，与他同情，他就从犹大怀了孕。他玛起来走了，除去帕子，仍旧穿上做寡妇的衣裳。那我们看看所发生的事情带来了什么影响。当犹大的三个儿子示拉长大成人了，可以成为他玛的丈夫，可是犹大却没有遵守他的承诺，而他玛却深深感到他有义务为犹大的大儿子存留指示。因着叙利亚人普遍的风俗与利未人的婚姻中的责任，应当由父亲为已故的儿子存留指示的。在十二和十三节里告诉我们这一切的故事。这里说犹大来到剪羊毛的人那里，那时是剪羊毛的季节。当我们研读这一章，研读它的背景，这是十分有趣的。我不能不想起在许多年前从电视上看到一些古老的西方电影。你或许看过，在一些古老的西方电影里，当牛婿到了时候要送去市场里卖，牧牛的人都要离开牧场几个月，他们当中好些都是酒徒，很久没有好好的喝过酒。因此在这个故事里，他们驱赶羊群，你记得那个故事吗？牧羊的人把羊群驱赶到一个市集里，然后牧羊人抹拭他们的嘴巴，再往镇里走。他们穿过酒馆里摆动的门，走向酒吧，提起他们的一只脚搁在酒吧上面，说，给我一杯酒。接下来他们兴奋地开了一个派对，我是说牛群已经带到市场里卖，因此是时候来开派对和热闹一番了。这不是新的风俗，这星期里我看到在这一章讲的，就是每当剪羊毛的季节，总是放荡和狂欢的时候。犹大既然丧失了妻子，他跟他的好朋友们来到亭拿，带着羊群来剪羊毛，也准备来一个尽兴的派对。从故事里看到派对的其中一项活动，我肯定的是去找一个妓女，为自己找一个女人快乐的时光。他玛是明白的，所以他打算利用这个关键时刻，因此他乔装为一个妓女，坐在一个角落里掩盖着脸庞。当犹大经过他的身边，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来引诱犹大。现在在犹大的眼中，他玛是一个妓女。犹大说，你的收费多少？他玛说，我要你羊群中的一只。犹大说，好的，没有问题。他玛说，嗯，我怎么知道你会给我一只羊呢？你会给我什么证明呢？犹大说，好的，我告诉你，我会给你我的印章，我的带子，你可以拿我的东西。我做了一些功课，发现这个印章大概是一个圆柱形的，用细绳挂在镜像上的印章，是关乎个人的特殊身份，而手镯或是细绳都是挂在镜像上的。这个杖都有着独特的身份象征。犹大把这些东西给了他玛，他说，拿着这些东西，它能证明你今天晚上的服务。当我回去之后，回去大牧场，我会把我答应的一只羊给你，你就把这些东西退回给我。他玛说，就这样吧。当然，你将会看到犹大给他玛的这些东西将为犹大带来不少麻烦。圣经说，犹大与他玛同房，他玛就怀孕了。他玛回家，一个寡妇回到父亲的家，犹大也回家了。之后他派托朋友把羊羔送去给他玛作为服务的代价。请看创世纪38:20-23说，犹大托他朋友亚杜兰人送一只山羊羔去，要从那女人手里取回弹头来，却找不着他，就问那地方的人说，伊拿印路旁的妓女在哪里？他们说，这里 并没有妓女。他回去见犹大说，我没有找着他，并且那地方的人说这里没有妓女。犹大说，我把这羊羔送去了，你竟找不着他，任凭他拿去吧，免得我们被羞辱。好了，我们进入第三个段落，第24-30节。犹大从他的媳妇得到一个儿子，换句话说，我付钱给你，你收下就好。现在故事越来越复杂了。创世纪38:24说，约过了3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妇他玛做了妓女，且因行淫有了身孕。犹大说，拉出他来，把他烧了。哦，我的天，我们不是太冷酷了吧？我们对别人的罪不是太冷酷吗？尤其是我们犯了同样的罪。事实上，当我还是年轻信徒的时候，我做了一些观察，那些和我们犯了相同罪行的人，可能不是别的罪，而我们对待他们却更加冷酷，如同一个说闲话的人对另一个说闲话的人更苛刻，一个说谎的人对另一个说谎的人更严厉，一个不道德的人常常对另一个不道德的人就更加冷酷无情了。犹大十分愤怒，他说，你是说他玛曾做妓女，而他将会生一个孩子？他们说是的。犹大说，把他烧了吧。你知道吗？这实在太冷酷了，因为就是按着律法，他们不能烧死一个妓女，只能用石头打死他。我猜想你知道，如果你将被火烧死或是被石头打死，被石头打死没有被火烧死那么严峻。现在他玛知道，如果他再沉默，就真的会有麻烦了。创世纪38:25说，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对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换句话说，犹大就是这一个使我怀孕的人，他就是这些东西的主人。他玛说，请你认一认，这印和袋子并杖是谁的。他玛拿出一个印、袋子和杖来。当他们拿着这些东西进来的时候，我希望我可以看到犹大的面容。其中一个人进来对犹大说，犹大，这个他玛，他说这些东西

0: 朋友弟兄姐妹，这次分享到这里，下次同样时间继续和你分享圣经内最丑陋的一章，把创世纪38章最后的段落看完，请准时留意收听本节目。欢迎你经常来信跟我联系，对节目的内容做出回应。你可以透过电邮或短信和我联系，请写清楚给生命转捩点节目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好，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愿主施恩给你，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永恩。
0: 我儿子他自己挣钱，自己工作，他自己存款之后，他就自己去买了摩托车，结果后来他还是出车祸了。那当他出车祸那天，我必须承认说我其实没有知道他买车的那天那么紧张，好奇怪的一个情绪的转移。因为我全然的已经把他交给神了。
1: 是，
0: 同样我是看他的 Instagram， 他 post 说 I had a crash， 然后我就立马也是一通电话拨过去，然后他告诉我说，妈妈不用担心，我就是最小的一个擦伤，但是我的车呢有一个受伤。他说车的这个破本来应该换成是我的脚，所以呢我知道是神对我的保守，他很清楚知道这是神对他的保守。然后他给我看了他实录的那一段他摔跤的影片，我真的吓坏了。就是我看到那个实录照片我会后怕，我问他你会后怕吗，他说他看到实录照片他会后怕，就是因为他在山路上面转弯的时候，那个车倒地把他抛出去了好几米之外。
1: 哦，他转弯的时候速度太快，以至于这个车有一个抛。
0: 他不会转弯，因为那个摩托车是需要。
1: 他在练车是吗？
0: 他在练车，当时他在练车。其实他身边是有很好的一个导师的，他已经考到了驾照啊，什么这些都没问题。但是考到驾照并不表示说所有的技巧你都会掌握，就像我们开车上路之后还会碰碰蹭蹭。
1: 对啊，拿了驾照不也是需要很多时间的继续练习吗？
0: 对，很多的继续练习。那他的那个就是属于永恩妹所说的一个刮蹭，就是对骑摩托车的人来说是个刮蹭，可是因为是骑摩托，
1: 对，
0: 连个小小的刮蹭都有可能是致命的。但是他告诉我说，妈妈，这个技巧是因为我不会，可是现在我知道我不会了，我会练会它，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他就安慰我，反而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当天能吃能喝能睡的，我已经完全看到了神对他的保守。
1: 感谢主，
0: 真的，神不保守他的话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但是神若保守他一根头发，神不允许也不会落在地上。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我的儿子看见了神对他的保守，他亲口跟我说，如果不是神，那断的就不是那个摩托车后面的挡板，而是他的腿。
1: 哇！
0: 而且他只是小小的一个蹭伤，因为他穿着特殊的裤子，衣服有一个刮伤。然后他说，妈妈我好心疼啊，因为那个衣服很贵。我说我一点都不心疼，因为他挡住了，我心疼，我不用心疼儿子。他说可是妈妈我心疼。我说你放心，我说妈妈在你生日的时候我来给你一个生日礼物，替你再买这个衣服。我说你就先穿着这件破衣服，提醒你自己好好的小心的开车。所以这整个全过程真的是让我看到了，养育儿女也好，我们的人生也好，除非是信靠顺服，否则的话我们举步维艰，太难了。因为没有人可以控制另外一个人，也没有人可以控制自己的下一分钟。
1: 没错，
0: 我们全然需要活在神的主权的恩典当中。
1: Yeah.
0: 对，所以这就是我学的一个极大的属灵的功课。
1: 真是跟真儿姐讲，虽然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这个故事，但是我每一次听你讲，我觉得我的心都在跟着一起上上下下。更不用说作为妈妈，您自己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说经历到的那个震荡。
0: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这个事情过后，我的儿子，因为我一次出差到圣地亚哥，然后我就去见了他，我们母子就有个非常好的约会，我们一起吃午餐。然后我的儿子就在吃午餐的时候，我们讲到了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神听我们的祷告啊，然后儿子亲口说了这句话，他说，妈妈，我觉得神听了你所有关于我的祷告，我从小到大我记得你的祷告神都听了，是不是？我说，哦，你也觉察到了。他说，我觉得最恐怖的就是我刚刚买车不到十分钟，他说，哦，我刚刚有这个不到十分钟你电话就来了，你就知道这件事情了。我一直在想我要怎么跟你说，我要怎么跟你说。所以呢， 我心里面就在想，我与其瞒着我的妈妈，我还不如所有的事情我都跟我的妈妈说，因为我相信神听你的祷告。儿子跟我讲的时候，我说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而且他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回应，不是说妈妈你在后面搞什么，
1: 而且他很成熟。
0: 对，
1: 所以感谢主，我觉得他真是一个大暖男。
0: 他知道妈妈的担忧啊，他也知道说什么话会让我能够放心。那我说实在，其实我看他开车，开机动车，我是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安全意识的孩子。所以呢，我也相信他在开摩托车的时候是，但是这一次他的小小的车祸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因为他是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很注意安全的人。其实有些时候一种对自己太过放心，其实也是神早早的提醒说，不，你是要靠着我的恩典活着。所以总之这整个事情全过程，我真的是看到了神极大极大的恩典和保守。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小插曲很有趣，就是当我知道他买车的事情，我就跟子琳师母说，我们是平常也是很好的一个代祷的伙伴。然后他说，那能怎么办呢，太吓人了，我们可以怎么祷告，我们能祷告他的车坏掉或者是被盗。我说这样祷告有点太过分了。因为对我们来讲这是轻而易举，但是对这个孩子来说可能他承受不了。但是太有趣了，就是后来当他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两个千万不要随便祷告。因为这个祷告真的是会带来一些效应的，可是同时呢也是提醒我们真的是要多多的祷告。
1: 我们不要忘了神是慈爱的神，哪怕我们可能会云里雾里，然后祷告的是贴合我们自己的心意，但是神他会过滤，他也会量着我们的脚步，然后对他所爱的也爱他的人做出那最好的回应。
0: 是，
1: 我相信儿女长大要开车要骑摩托这件事情也同样发生在千家万户啊。然后我相信每一位父母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过渡。我相信珍儿姐您今天的分享一定会带给大家许多的安慰启发。那我也看到真的当我们将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神自己身上，如果我们不论是家长还是子女，我们都能够以神为我们的安全感，以神为中心的话，我们才不会患得患失。我们本来就容易患得患失，有神我们也容易患得患失，但如果我们能持续的在主里的话，我觉得我们真的能是将万事烦忧事都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也深信他必保守我们和保守我们所爱的。
0: 是，不仅如此，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只能够为我们自己的人生负责，哪怕是我们的儿女，当他们成年之后，我们也要允许他们有可能会跌倒犯错受伤，会在整个过程当中摸爬滚打，有可能会头破血流，我们不知道他们会遭遇什么，但他们终身的事是在神的手中的，他们的日子尚未度一日是写在神的册子上，不是写在我们的计划上面。所以作为成年儿女的父母亲，我想我们必须要学的一个就是把他们还给神，把他们完完全全的还给神，认识到我们的有限和我们的任务的结束啊。但是不意味着说我们不需要为他们祷告，我们可能需要大量的更多的不停地为他们祷告，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特权，是神给我们的特权。而且我们岂不知神是听祷告的，就像刚刚妹妹提醒的，他用他自己的仁慈良善和信实托住了我们和我们的儿女，那我们的祷告呢是配合他在我们的儿女的生命当中继续的做工，同时呢也允许透过祷告的过程安慰我们。就像我是不可能会放心可以睡觉可以现在完全的放下的，除非我是在祷告当中经历了那一种释放交托和平安。
1: 是，
0: 所以说实在的，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把祷告作为是一种没有办法时候的办法，或者是一个最软弱的一个表现，但是这是基督徒的法宝，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秘诀，秘密武器，也是我们随时随刻畅通无阻的一个直达的高速公路，就像一个腰牌一样的。比如说我得进去见王，那我的这个腰牌是时刻让我立刻就和与万王之王联络在一起，那我所有的一切的忧愁挂虑和我不能交托的事情，我都需要懂得祷告是唯一可以帮助我完全释放的。
1: 是的，是的，阿们。我相信若没有神的保守，有可能我们会以我们的行车技术，以我们自己的一些长处为安全，但是殊不知若没有神的托住，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的危险。但是我觉得我们也要承认，我们要习得任何一项技术，我们都会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剐蹭，但这些剐蹭是为了帮助我们避免那些更大的危险。
0: 是，
1: 所以这些剐蹭都是学习，所以我们就为着这些小剐蹭感恩。
0: 其实这一点也是永恩妹带给我的很大的提醒和安慰，因为在一次我们两个出去约会喝波霸奶茶的过程当中，我就讲起了孩子的这件事，然后永恩妹就给我提醒说，她当时的这个一个小小的车祸，其实也是用最小的代价学了最昂贵的一个功课。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
1: 是，
0: 那这句话也是我的孩子提醒我的，就是这是他必修的一个功课，他必须要学会的一个技能。所以与其到时候真的有一天在极度的一个危险的情况底下发生不可逆转的一些伤害，还不如现在他是在一个无人的山路上，只有他和他的车发生了小小的一个情况，没有任何第三者，他也没有失去行动能力，车后来也小小的修复了之后就可以开，真的是 minimum， 我真的是看到最小最小最小的代价。虽然对孩子来说好心疼他的那个衣服，可是我也应许他了，说这是他的21岁的生日礼物，妈妈会替他买。虽然他说不用不用不用，什么都不用。
1: 是，我也在想，要是我妈妈还健在的话，估计知道我开始开车了，估计那个心也是如我
0: 悬在嗓子眼儿。
1: 是，我小时候骑自行车，我妈说你每天骑着车一出门，我那心就提到嗓子眼儿，你回来才能掉下去。
0: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也感恩，就是因为我也相信我也是神所保守的孩子，但是这虽然不会避免我在路上也会发生剐蹭，但是我还是感谢神每一次的保守我。我也会在每一次的学习中总结经验，提醒自己，哎，下一次更要好好遵守交通规则，然后规避那些有可能的错误。
0: 是。
1: 所以我也看到，其实神在圣经中给我们的诫命，就像那些能保守我们的交通规则一样，我们也应该牢记在心。其实人生路上也会遇到很多的剐蹭，但是不要怕，每一个都是我们学习的机会。
0: 真的是，所以感谢赞美主，他说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我想在好多的日常的生活当中的这些智慧，完全都是从我们在认识神的过程当中，然后运用到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积累起来的。所以非常的感恩，我们一生每一天的日子他都持续不断的在亲自教导我们。
1: 阿们。谢谢珍儿姐今天和我们分享您的心路历程。
0: 是，
1: 虽然您一开始是紧张又自豪的妈妈，但是我看到您的那个 fear， 就是那个害怕，从一种从人而来的害怕到因为敬畏神而有了真实的平安。
0: 是，其实说实在的，这个过程是没有那么光鲜亮丽的。其实到后面的自豪，也是我见到他之后，我真的看到他开车，我们开着车看到他在高速路上，他开在我们前面，我和先生两个在后面，所以我给他拍了一段视频，我真的知道他是一个认真的孩子。
1: 是，
0: 所以呢，他在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的释放和交托其实是对他的最大的鼓励和肯定，我让他知道我非常以他为傲，对他来说是他人生的一个极大的鼓励。如果我持续不断的焦虑和责骂，只会让他抬不起头来，因为他在父母亲的眼里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和没有出息的人和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你想他怎么可能做一个刚强壮胆的大丈夫呢？所以我只能这样把我所有的焦虑都带到神的面前，但是他并不表达说 说我没有，我已经说了，当他的面没有表达出来的所有一切，我都跟他说，妈妈在神面前对付了。

0: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2: 救恩的和声。
3: 又是与你有约的节目时间了，我是吴爽，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很多朋友去过以色列，感受过加利利海的风。去过的朋友说，那里的风总是比别处更大一些。没有去过的呢，不妨今天跟我一块儿想象一下，渔船在浪里起伏的时候，人要学会判断方向，也得在犹豫和行动之间迅速地做出选择。彼得大概就是这样长大的，他不是那种把每件事儿都想清楚才迈步的人，他更像一团火，一旦认定了什么，就毫不迟疑地扑了过去。所以当耶稣来到海边呼召门徒的时候，彼得立刻放下渔网跟从了。当别人还在猜测耶稣是谁的时候，他已经脱口而出，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后来当门徒们看见主在海面上行走，大家都留在船里，只有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于是他真的跨出了船舷。很多很多年以后，当人们回忆彼得时，最容易记住的往往是他的莽撞、冲动、失败。可是朋友，你有想过吗？彼得之所以一次次冲在最前面，并不仅仅因为性格急躁，更因着他爱的认真。一个真正爱的人，总会比别人更靠前一点，即使会跌倒，即使会出错，他还是忍不住想靠近。一切全献上，一起来收听。

人离真理近的时候，也是最容易看见自己的时候。彼得跟随耶稣的日子里，常常让人感到又敬佩又心疼。他总是第一个开口，第一个行动，第一个表达着忠诚。逾越节的晚上，当主告诉门徒将要有人跌倒时，彼得立刻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那句话带着一种近乎悲壮的真诚，他真的不是在表演，也不是故意夸耀，他相信自己会陪主走到底。可就在几个小时之后，火光摇曳的大祭司院子里，同一个彼得却三次否认认识耶稣。鸡叫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主说的话，那一刻的彼得大概第一次真正看见自己。原来人的热情不能代替力量，人的决心无法保证忠心。一个人最难面对的往往不是失败，而是发现自己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刚强。夜色很深，彼得跑出去痛哭，那哭声里不只是懊悔，也有梦想破碎后的茫然。那个曾经冲在最前面的人终于停了下来。回转，一起来欣赏。

0: 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你在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真的。
4: 这里是与你有乐。圣经没有详细的记载彼得哭了多久，可是人常常想起他那段沉默的时光。加利利海依旧翻涌，渔网依旧沉重，晨雾依旧笼罩湖面，只是彼得已经不是从前的彼得了。有些成长倒不是增加了什么，而是失去了什么。他失去了对自己的迷信，失去了对能力的依赖，也失去了那种我一定不会失败的自信。多少时候人总觉得属灵生命该是一路向上的，可神的工作常常不是把人举高，而是先把人带低，因为只有低下来，人才能真正的学会依靠。后来复活的主来到海边，那是一个极美的清晨，岸边有炭火，有鱼，也有饼。主没有先说彼得有多么的失败，没有追问那三个否认，他只是轻轻地问，你爱我吗？同样的问题问了三次，仿佛是在那三个伤口上一次一次覆盖上恩典。彼得的回答呢，却越来越简单，他不再夸口，不再保证什么，他只是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这一次的话比从前所有的豪言壮语都更加的真实。回归转向你，请收听

这里是与你有约。朋友，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被恢复之后的彼得依然是那个走在前面的人。还记得五旬节那天吗？是他站起来讲道，瘸腿的人在圣殿门口求怜悯时，是他伸出手，面对逼迫和威胁时，也是他首先开口见证基督。只是这时候的彼得和从前已经不同了，从前的他冲在前面，多少带着对自己的信心，如今的他依旧在前面，却带着全然的对神的信靠。从前的热情像火焰，猛烈却容易摇摆，如今的热情像一盆炭火，安静却持续燃烧。原来神没有打算消灭彼得的热烈，他只要炼净他。他没有把彼得变成约翰，也没有把彼得变成另外一个人，他保护了彼得身上那份敢于向前的勇气，只是把那份勇气从自我中心带进了恩典之中。

0: 朝阳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

这里是与你有约。是的，我们该想想，彼得为什么总是冲在最前面？他不是门徒中最聪明的人，也不是最冷静的那个，他身上有太多的缺点，太多令人遗憾的时候。可他有一样东西始终没有失去过，那就是一颗愿意回应主的心。每次呼召临到，他都站出来，每次跌倒之后，他也愿意再站起来。许多时候，人终其一生都在计算风险，在衡量得失，在等待最稳妥的时机。彼得呢，却一次次把脚迈出去，哪怕跌进浪里，哪怕跌到眼泪中。他的人生像一封没有经过反复修改的书信，字迹有些潦草，却充满着火热。也正因着如此，彼得的故事总能打动人。朋友，你是不是

是觉得自己也有时候像彼得，渴望爱主却常常软弱，立志忠心却也会失败，想要跟随却又害怕风浪。然而主所寻找的从来不是一个有多完美的人，他寻找的是一个即使跌倒七次仍愿意第八次走向他的人。彼得正是这样的人。或许他总是冲在最前面，不只是因为勇敢，更因着在他心里主永远值得他一次又一次地奔向前去。开路者，一起来欣赏。

0: 谢谢你们收听美中广播电台。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的耶利米书，特别是在《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时间里呢，和你一块儿来学习查考。耶利米书我们已经学习完了36章的经文了，今天呢我们就要开始进入37章。那么凌晨也还是鼓励你，不单单是按时收听我们节目呢，利用听节目的以先呢，能够把经文先复习一下，这样能够加强也帮助我们的学习的。
3: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0: 或许当弟兄姐妹你在研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一个很大的难处，就是耶利米书的结构呢比较复杂。我们在一开始导论的时候曾经介绍过，耶利米书主要是由言论和事件来组成，但是呢一直在听的时候你会发现言论呢是借着许多种不同的文体来记录的，当中的事情呢也不是按着先后次序来叙述的。比方说耶利米书第二章到第六章是先知呢开始讲道时候的一个内容，是在约西亚圣殿改革以后不久的一个讲章，但是到了第七章的圣殿呢则是在约雅敬的第四年到第五年间。那么基于两个王表现不同啊，所以在第六章和第七章你会发现先知的语气还有用的文体用语气氛是很不相同的。另外一方面呢，在第七章圣殿的讲道后来又出现在26章的4到6节，可后来呢一直到26章才告诉我们圣殿讲道的结果，就是耶利米被捕几乎丧命。之后呢耶利米就被监视禁止再到圣殿讲道，他也明白到当时的情势紧张，于是就叫了巴录来把他说的话记录下来。那么这个就是耶利米书的一个初稿，当时大约是在公元前605年吧。但这些事呢却是记载在36章，也就是说由耶利米在圣殿讲道到写下初稿到书卷被约雅敬焚烧，这个发生在一年之间的事呢分别是记载在第七章、26章还有36章。所以不少弟兄姐妹读的时候就觉得很困惑，但其实编者这么编排其实是花过心思的，因为耶利米书是按主题来记述事情的。比方30到33章呢是安慰之书，而46章到51章是对外邦的预言。另外耶利米书呢也不是完全没有历史的先后顺序的，例如37章到44章呢就按着先后次序记录了西底家末期到耶路撒冷沦陷后的这个历史。耶利米书37到44章啊其实也是耶利米传记的部分，至于历史背景37到39章是在陷落耶路撒冷陷落以先，39章记述的是败亡的结果，40章以后呢记载的是败亡之后的一些情况。那个时候犹大省的首领基大利被刺杀，多人逃到埃及，耶利米呢就指责了这些去埃及的犹大人。45章呢是一个附录，记述了巴录的失望和耶利米对他讲的安慰的话。好，今天呢我们就先讲讲这一段先后次序记述的事。37章的背景呢大概是在主前588年的春夏之间，那个时候做王的是西底家。我们从之前的34章第8到22节我们知道，由于当时埃及军队已经挺进，巴比伦军队暂时撤退到耶路撒冷的外围，但是呢依然对犹大造成极大的威胁。那个时候西底家曾经率领贵胄众百姓在圣殿里以庄严的仪式和神定一个誓约，这个誓约的内容就是要释放耶路撒冷城所有的奴仆。但是过去我们学习过，就是等到这个危机一过去他们又后悔了，他们再把释放的奴仆召回来，这件事儿引起神的愤怒。之后西底家就两度来求问先知，第一次在先知被囚之前，第二次是在先知被囚之后。 这两次的事件呢，分别记载在耶利米书37、38章。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先来看看37章的1到2节了。这两节经文呢，是37章到44章的引言，也是36章的一个转捩点。好，经文是这么说的，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代替约雅敬的儿子哥尼雅为王，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立在犹大地做王的，但西底家和他的臣仆并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那这里呢，先介绍了西底家的背景。从历代志下36章第6节，我们知道约雅敬王啊，在往巴比伦的途中驾崩了，于是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就被指派为犹大王。可是三个月之后呢，约雅金就被掳到巴比伦了。后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立了西底家做一个傀儡的王，好管制犹大。那么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在37章第2节的经文告诉我们呢，西底家和他的臣仆并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再一次，你注意到不听神的话这个主题呢，就再一次凸显在经文当中了。好，接着我们看第3节，37章的第3节，西底家王打发示利米亚的儿子尤甲和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番雅去见先知耶利米，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你注意，这和第2节啊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实在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举动。因为上文才讲到西底家不听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可现在呢，现在又说他打发人去请耶利米为他祷告。所以可想而知啊，这个西底家是一个软弱摇摆不定的人，他没有勇气公开的来招先知来谈话，所以是私底下把他招来。又或许呢，西底家想起了西西家吧，在列王记下19章32到37节，列王记下19章32到37节那儿曾经记载，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西西家王曾经恳切地请先知以赛亚为此代求，结果呢，神就听了他的祷告，免除了亚述军队的侵略。于是现在西底家希望这样的事儿可以重演，但是他忘记了西西家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可是他呢，他自己不是这样的，他和他的臣民百姓他们都不听神的话。而且34章啊，在前边我们学习过，34章1到7节我们知道，早在围城之初啊，耶路撒冷被包围的那个时候，一开始耶利米就已经把神的宣判告诉西底家了。西底家一方面不听神的话，另一方面呢，又想要得神的祝福，好使他们免于灾祸。那么这种态度我们可以发现是非常轻忽随便的，同样这个态度也正正显示出他们的信仰是表面，是肤浅的，他们实在是将神看得太随便了。然而今天也是有不少人也像西底家一样，是不是？一方面不愿意认真听从神的话，另一方面呢，又想从神得福避祸。那在耶利米书37章4到10节就很清楚地记述了神给西底家并犹大国人的一个回应了。好，现在请你继续和我来看圣经37章的4到10节。那时耶利米在民中出入，因为他们还没有把他囚在监里，法老的军队已经从埃及出来， 那围困耶路撒冷的加勒底人听见他们的风声，就拔营离开耶路撒冷去了。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犹大王打发你们来求问我，你们要如此对他说，那出来帮助你们法老的军队，必回埃及本国去。加勒底人 必再来攻打这城，并要攻取，用火焚烧。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自欺说加勒底人必定离开我们，因为他们必不离开。你们即便杀败了与你们征战的加勒底全军，但剩下受伤的人也必个人从帐篷里起来用火焚烧这城。 那你注意，西底家原来是巴比伦所立的一个傀儡王，然而西底家个性优柔寡断，所以后来他又偏向埃及，法老的军队来到巴勒斯坦，将巴比伦人逼走，其实是应犹大王西底家的要求而来。但是埃及军队本身其实是并没有意思要保护犹大的， 他们的来到只是摆一下姿态，叫巴比伦感受一下埃及的威胁。当犹大人自觉安全的时候，先知肯定坚决地告诉王，不要太得意，不要得意得太早，因为无论犹大人怎么样奋力作战，巴比伦的军队即使是死伤惨重啊，但还是有能力将城攻破，焚毁全城的。 那么换句话说，这一场灾难是无可避免的。后来当加勒底大军再度攻击和埃及军队正面交锋的时候，埃及军队却临阵退缩，没有保卫耶路撒冷。所以换句话说，耶利米的警告是一点都没有错，是非常准确的。
1: 耶和华对耶利米说：“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灾殖。”耶利米书1章10节。 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
0: 耶利米书。那么在之后37章，我们继续往下看，37章11到21节，我们看见先知遭到被捕囚禁，还有他下监的经过。那么这些呢，就记载在37章11到15节。好，我们来看经文。 加勒底的军队因怕法老的军队拔营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耶利米就砸在民中出离耶路撒冷，要往便雅悯地去，在那里得自己的地业。他到了便雅悯门那里，有守门官名叫伊利亚，是哈拿尼亚的孙子，示利米亚的儿子。他就拿住先知耶利米说：“你是投降加勒底人呢？” 耶利米说：“你这是谎话，我并不是投降加勒底人。”伊利亚不听他的话，就拿住他解到首领那里。首领恼怒耶利米，就打了他，将他囚在文士约拿丹的房屋中，因为他们以这房屋当作监牢。由于耶路撒冷城已经解围，耶利米和城里的很多人就趁机到耶路撒冷城外去。 在围城的期间呢，耶利米是被囚禁的，他的侄子曾经设法潜入城里向他报告地业的事。现在城暂时解围了，耶利米就赶快趁这个机会到亚拿图去看看他所购买的那块地。当他走到可以通往亚拿图的便雅悯门的时候，快要出城的时候，守门官伊利亚认为他是奸细，就逮捕了耶利米。 又指控他投降巴比伦人。虽然耶利米否认，可是伊利亚不听他的话。现在先知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不管他代表神讲话还是他代表自己讲话，都没有人肯听他。结果呢，他被带到官长的面前，先是被人怒打一顿，继而被人囚禁在牢房里。在这儿我们再一次看见耶利米为了要宣讲神的信息再次付出的代价。这个时候耶利米做先知已经有30多年了，他曾经站在圣殿和君王的面前宣讲神的信息，现在呢却被当作一个卖国贼看待，被一个看守城门的哨兵呵斥他是卖国贼，甚至被揪住被打，然后被囚在一个像储水池一样的牢房里。被囚的时候他想的是什么呢？就单单因为忠心的宣讲神的话就要承受卖国贼的臭名吗？他生在犹大，长在犹大，生活在犹大，成长在耶路撒冷，自己一生和犹大的命运岂不是息息相关吗？当国家面对危难，国民面对痛苦的时候，他岂不是和同胞一块受苦吗？犹大国的亲王，也就是他自己的亲王，他又何尝愿意自己一生的信息都是要敲起国家的丧钟呢？一生的工作就好像是为自己的子民预备葬礼呢？国之将亡，毛将焉附，难道他不痛苦吗？他不是也曾向神发出悲鸣吗？只有神知道他爱国爱民族爱得有多深，爱得有多痛苦，这个从他和神的对话中已经表白出来。然而他还记得神讲过，在神施行拔出拆毁之后呢，神曾经提醒也应许他，神还是要施行建立栽植的工作。他一定还记得他曾经在神的吩咐下去买一块家乡的地，这个地就是神应许必会实现的一个象征。难道他不可以在耶路撒冷城暂时解围的时候去看看这块地吗？弟兄姐妹，谈了这么多，我不晓得你能不能够体会耶利米的感受。如果你能够想象当时耶利米的感受，或者你就更能够理解耶利米向西底家发牢骚的一个感受。那我们来看，官员困住了耶利米，但是困不住耶利米的信息。耶利米虽然受到同胞的凌辱，但是他从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和使命。在接下来的37章16到21节呢，我们看见耶利米怎样再一次坚决地向西底家呢表达神的审判。好，我们看经文37章16到21节。37章16到21节，耶利米来到狱中，进入牢房，在那里囚了多日。西底家王打发人来提出他来，在自己的宫内私下问他说，从耶和华有什么话临到没有？耶利米说，有。又说，你必交在巴比伦王手中。耶利米又对西底家王说，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你，或你的臣仆，或者百姓，你竟将我囚在监里呢？对你们预言巴比伦王必不来攻击你们和这地的先知现今在哪里呢？主我的王啊，求你现在垂听，准我在你面前恳求，不要使我回到文士约拿丹的房屋中，免得我死在那里。于是西底家王下令，他们就把耶利米交在护卫兵的院中，每天从饼铺街取一个饼给他，直到城中的饼用尽了。这样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那这一段经文呢， 这里就记述了西底家直接和耶利米的一个接触。他是私下问耶利米，他不敢让首领臣仆知道。从这儿我们还是看见西底家这个人呢、实在是一个胆小懦弱的人。一方面他不愿意听神的话，可是另一方面呢，他又奢求神的祝福。他一方面需要巴比伦的扶持，可是另一方面呢，又希望埃及帮助他独立。现在他既然知道耶利米是神的仆人，不然他也不会请耶利米为国人祷告，是不是？可是当他知道官长恶待囚禁耶利米，他又不敢以下达命令叫人释放耶利米。你看这个王啊，真的一点个性都没有。37章第3节呢，我们知道耶利米已经答复过他的求问，但是他还是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求问耶利米。那么在下一章呢，我们会看见他第三次求问耶利米，到底他想要干什么呢？如果他愿意下定决心带领百姓向神认罪悔改，恐怕这个转机早就出现了，是不是？或许呢，他是盼望从耶利米那儿听见一两句安慰的好话，或者他以为耶利米会因为被骂、被打、被囚禁就学乖，说一些众人都想听的好话。但是耶利米没有因着被囚禁而妥协，是不是？他反而更加的坚决，他直接对西底家说，你必交在巴比伦王手中啊。你注意，这样一个信息的宣告是一个斩钉截铁的。这个斩钉截铁的信息宣告和西底家的这个优柔寡断呢、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是不是？之后先知就反问西底家，他究竟有什么事儿得罪王、得罪臣仆和百姓呢，以致要受到这么多的冤屈呢？他要王表现出王的样子，要王主持公道，至少应该有正确的法律程序判他有罪，才可以将他囚禁，是不是？那如果耶利米因为说预言应验而被囚禁，那真的是可笑，而且是非常不合理的。那些所谓的乐观的先知，他们为了讨好王，他们说巴比伦王必不来攻击了，他们的预言其实根本是虚假的。结果呢，他们反而全都有自由。那为什么耶利米先知他要因为说了真话而就受到这样的凌辱和囚禁呢？在20节我们看到先知争取要离开地牢，从他的话语里我们大概可以猜想地牢的环境一定很糟糕的，因为耶利米说可能再多待几天他会丧命的。那你注意，先知不是贪生怕死，而是他还有没有完成的工作，没有完成的使命。你注意，他没有要求王释放他，他只是想在囚禁中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所以王听了他的话，将他安置在护卫兵的院中，在那儿呢，他可以稍稍有一些自由走动，也有固定的饭食。然而想想看，一天只有一个饼啊，可以想象当时的艰难。而且围城日久啊，先知关于饥荒的事儿终于临到了，耶利米和城里的人将一同受苦，承受这个历史的浩劫。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你我是站在先知的地位、先知的立场，我们的承担、我们的态度又是如何呢？盼望耶利米的使命、耶利米的信息再再的来鼓励我们，让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我们不畏任何的艰难，我们能够持守忠心到底。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 活出圣道真意义。

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暂停在这儿，下一次呢我们仍然要继续进入38章，38章。那么还是提醒您啊，如果在听课的过程中有任何的问题呢，都非常欢迎你可以直接来和我联络。另外我们真道分解呢也有专属的网站，你也可以直接来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我们也有专属的电邮信箱， 这些呢你都可以随时来和我联络的。好，我们今天真道分解耶利米书的学习呢，我们到这儿就告一个段落，也谢谢你的收听，在这儿和你说再会了，愿神赐福。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六十六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0: 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 Bride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陪着我们轻松快乐学英文的时间。Bride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要陪着你听圣经学英文。今晚我们要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的八章第十节到十一节。中文版圣经的箴言八章十到十一节说，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宁得知识胜过黄金，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这两节圣经经文所要强调的重点就是选择知识，也可以说是选择智慧。这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在轻松快乐学英文里跟着 Bride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学习英文，认识圣经真理。现在我们就进入轻松快乐学英文。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刚才呢，我们跟着 Bride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一起进行的是轻松快乐学英文。借着 Bride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的英文教学和分享，我们也认识圣经上宝贵的话语。今晚我们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第八章的10-11节。圣经箴言八章10-11节说，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宁得知识胜过黄金，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箴言第八章，作者将智慧比拟为一个可以引导我们的妇人，呼吁人们要接受智慧的指引。箴言第八章的10-11节强调智慧强于财宝的重要性。虽然说金钱财宝在生活中是很重要的，也就是我们说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可是金银财宝却又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如果与智慧相比较，那么智慧的价值是胜过金钱财宝的。作者将智慧作为道德的准绳，将智慧的话语比喻是极美的话，是正直的事，是真理，是公义，可见智慧的重要性与珍贵性。此外呢，在10-11节说到，智慧以自己的价值胜过白银、黄金、珍珠，而且比一切人所喜爱的物质更高贵。这就是作者指教读箴言书的读者说，我们应当以智慧为事，以上帝的智慧建立个人的道德标准，在上帝的里面过圣洁的生活。因为真正有智慧的人是真敬畏上帝的人，并且是恨恶邪恶、不心怀骄傲的人。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的平安与恩惠与你同在，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欣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呢是我们人格研究室单元的时间，与其说是对于人格方面问题的研究，倒不如说呢是对于人格方面问题的分享。我们主要看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人格类型，就是自恋型人格。在我们这个单元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在不断的去讲述自恋型人格的几大行为特征，其中有一点呢，就是自恋者往往特别能够大手大脚的花钱，特别喜欢过度消费，甚至呢，通过借各种各样的网贷拆东墙补西墙。因为自恋型人格往往不受道德的约束，所以他们比较能够赚钱，但是呢，他们的这个能力往往呢无法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们买什么东西做什么消费，可能并不是出自于这是自己的需要，而仅仅呢是看了，诶，别人买了这个东西，诶，那边有那么多人围观，别人都有的我一定要有，或者呢，诶，你看他们都买不起吧，那我贷款也要买，让他们见识见识，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说呢，自恋者眼中的金钱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是满足他们对于虚荣的这种强烈的需要感。如果说自恋者有一天突然之间失去了供养，他没有那么多钱，甚至呢在自己身上爆雷了，他借不到那么多的贷款，那一个自恋者马上就会陷入到悲伤、抑郁、焦虑还有脆弱的状态当中。一个自恋者很有可能舍不得买贵一点的对自己牙好的牙刷，但是他很有可能会去买几千上万块钱的衣服，故意的在别人的面前炫耀，因为这样大家都能够看到。那你说一个自恋者既然如此大手大脚的花钱，那么他是不是乐于去分享给别人，乐于在关系当中看到别人也这样做吗？当然绝对不是。自恋者对于金钱上有着非常明确的双重标准。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自恋者对于金钱的双重标准。

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啊，其实一个人表面上越虚伪，他可能反映出这个人越希望自己有权利。这个虚伪跟权力是紧密挂钩的。这个权力欲呢，就使得自恋者喜欢去制定各种各样的规则。但是呢，这个规则呢，是对我自己有一套规则，对你呢，有另外一套规则。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个钱花在我自己的身上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你想满足我们共同的生活，然后去做一些必要的消费支出，那么自恋者可能就会指责你是一个吝啬的人。或者说自恋者想要买一些完全没有必要，只是为了获得别人夸赞的东西，当你指出来的时候呢，他会说你小气。自恋者会指责别人为自己花钱，买一些衣服，买一些食物，或者是做一些学习的资金，他们都会说你这个人怎么能这么自私呢？然后他转身就会这么做，并且呢会花的更多。很多情况下，我们要知道自恋者对于你的羞辱是因为他们嫉妒。在什么情况下会嫉妒呢？就是说别人做了我想要做的事情，甚至于有些时候呢他们做得更好。对于金钱上的观念，其实自恋者只有两套标准。一套呢是我为自己制定的，另外一套标准呢是为其他所有人制定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让人琢磨不透的双重标准，自恋者使得金钱问题在任何的关系当中都会变得复杂。当一个自恋者限制别人去花钱，然后呢羞辱别人小气吝啬的时候呢，那可能我们受到了这样的误解，肯定不高兴，一定要跟他解释，一定要为自己辩护，证明我花这份钱的必要性。但其实呢，这个时候你就已经陷入到了一个自恋者所设置好的陷阱了。因为无论你买什么，自恋者如何的因为你花了钱去羞辱你，那么转手他们也会这样做。而对于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害者而言，你不管怎么样去解释自己，其实自恋者都会让你陷入到羞耻的情绪当中。哪怕有一天你记录下了他的虚伪，你记账，你甚至拍照片，你甚至录视频，你说这个东西你说不适合我，不让我买，你怎么回头就买了呢？你把这个证据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即便这样他们也有理由驳倒你。他们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气啊，哇，你竟然偷拍我，你好偏执啊。在此我们要再次重申跟自恋者在关系当中的黄金法则，就是他们永远不能输，你永远不能赢。

自恋者对于金钱的这种双重标准，其实暴露了他们肤浅的去寻求认同的需要，以及他们想要去控制别人的心思。所谓的这个肤浅是显而易见的，他们需要通过金钱去表明自己的地位，他们需要通过金钱来获得自己的工作经验，他们需要金钱换取一些所谓的专业的证书啊，还有一些个人的经历等等。所谓的控制呢，就是他们既要完全掌控自己如何赚钱，同时呢也要掌控自己和别人如何花钱。他们可以自己随意的花钱，随意的挥霍，哎，有些时候呢也可以表现的是给别人随便的花钱，但是这个别人呢就不包括你了哈。这样的双重标准呢，让自恋者就决定了我的钱可以花在哪里，可以花给谁。如果说在家庭当中呢，你提出来说我们要为以后共同的生活去攒钱，有一些积蓄，可能以后呢拿来做一些生意，或者呢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但是这个需求呢就跟自恋者自己的需求冲突了。哪怕你提出了为了家庭共同的需求要如何如何省钱，这个自恋者马上就会说你怎么这么虚伪呢，他会用非常轻蔑的眼光去看你。比如说你想给孩子一个好的求学的机会，想送他去好一些的学校，那这可能会多花一些钱，但是呢自恋者想要一辆豪车，他会怎么说呢，他说哎呀没关系，让孩子在一个离家近的地方不是更好吗，我们的孩子这么聪明，上什么学校都一样的。他会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呢去合理化不让孩子去贵的学校，这样一来呢就可以拿这笔钱给自己买车了。他们从来不会考虑说我买了这辆豪车，孩子求学的钱就不够了，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自恋者这种自以为是的心态就会导致他对于周围其他人，这些亲密的人，他们的需求从来不妥协。那这种自以为是呢也可以简化成钱是我的钱，我想怎样就怎样。如果这个钱呢是他赚的，那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批评别人，这钱是我赚的，凭什么听你的。如果呢这钱不是他赚的，那么你不让他花你的钱就是你自私。一个自恋者在金钱观上可以永远的胜利，所以一旦你交出了金钱的大权，那么你等待着他花钱给你买一些必须的东西，就好像是等一个永远都不会到来的火车一样。

么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自恋者通常呢不让关系当中的其他人去花钱，但同时呢他也有可能给别人花很多钱，大肆的挥霍，有可能呢就是打赏网络直播的这些人一下子花了很多钱，有可能呢就是砸给自己所喜欢的 idol 和明星，有可能呢真的就给某一个人突然之间买了很贵重的礼物，他可能为了给别人送礼甚至去借钱，哇，这种慷慨已经到了一种疯狂的地步。但为什么会这样呢？请记住核心原因，就是自恋者把钱花在其他人身上，那一定是为了他自己，他们早就算计好了，花在别人身上是因为别人能够给他们更多的自恋供养，而且让他们觉得这笔钱花出去了会让自己受益，这是自恋者花钱的准则。就比如说呢，他宁可贷款借钱送给别人非常贵重的礼物，可能仅仅是为了获得对方的称赞，让自己觉得有面子。在恋爱关系当中呢，自恋者这种对于金钱的双重标准其实是让人非常难堪的，因为如果你跟一个花钱多的人相处，你会因为自己花了一点正常的小钱而受到批评，被对方说你是自私的、不负责任的，他们经常会以一种非常愤怒的姿态去谩骂和羞辱你。自恋者做任何的事情只有以下三个标准，就是这个东西对我有什么用，什么东西能够给我带来自恋供养，什么东西能够帮助我去调节自己的情绪。而你的目标、其他人的目标、需求还有计划等等，如果与此无关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嗤之以鼻。在任何的亲密关系当中，财务问题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和争议性，钱财往往会破坏关系的稳定，所以呢，我们要尽早的注意对方有着怎样的金钱观。在跟他进入亲密关系、跟他谈恋爱甚至是结婚之前，我们可以聊一聊，知道他在思想上、他在原则上如何处理金钱，同时也可以看在日常交往的细节和实际花钱方面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如果在金钱方面没有办法达成一致，那么这绝对会给未来的关系留下深重的隐患。一个人是否有自恋人格的倾向，一个人对于金钱是否会有双重的标准，其实往往我们在早期闲聊的过程当中，从哲学方面就能够大概知道对方的真实意图。简而言之，他在想法上首先就认为你给我花钱是天经地义，那么他在行为上也会这样做，并且不会有所改变。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的第52章，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要拯救耶路撒冷。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52章的第1节到15节，请听神的话语。

0: 赛亚书第五十二章。西安呐，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耶路撒冷啊，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西安被掳的居民啊，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是无价被卖的，也必无银被赎。主耶和华如此说，起先我的百姓下到埃及，在那里寄居，又有亚述人无故欺压他们。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既是无价被掳去，如今我在这里做什么呢？耶和华说，辖制他们人的呼叫，我的名整天受亵渎。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哪、是我。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听啊，你守望之人的声音，他们扬起声来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归回西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耶路撒冷的荒场啊，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啊，勿要自洁。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为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所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的第一节到十五节。多多要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要拯救耶路撒冷。在前面第五十一章，多多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安慰耶路撒冷的话。在这章里面，耶和华神的确对耶路撒冷，也就是对他的百姓，说了很多安慰的话。弟兄姐妹，神所说的这些话也是对我们说的。神说，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神说，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神说，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搅动大海，使海中的波浪砰轰。万军之耶和华是我的名。神说，我将我的话传给你，用我的手影遮蔽你，为要栽定诸天，立定地基，又对锡安说，你是我的百姓。弟兄姐妹，神的话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安慰，也是我们可以经历的事实。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相信神所说的话，也倚靠神所说的话。那接着我们就要来读今天的第52章，接续前面第51章的内容。以赛亚书第51章17节里说，耶和华神说，耶路撒冷，兴起，兴起，站起来。这是神对他百姓的呼唤，因为耶路撒冷的苦难要终结了。而今天我们读第52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神继续说，锡安啊， 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耶路撒冷啊，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锡安贝鲁的居民啊，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锡安这个词是来自耶路撒冷南部的锡安山，在旧约中出现许多次，通常就是指着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民所说的。所以在51章的17节还有52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就是神对以色列百姓的应许，神的百姓要兴起，要从被奴役的身份中拯救出来。而奴役他们的人就是第四节所说的，先是埃及，还有后来的亚述。以色列百姓被强行掳到埃及和亚述，侵略者并没有付任何代价，所以当以色列百姓离开的时候，也不必偿还他们任何的财物。也就是第三节所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是无价被卖的，也必无银被赎。

在先知以赛亚时代的人眼中来看，他们的先祖被埃及人奴役了400年，后来神借着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不但没有偿还任何代价，反而从埃及人那里带出很多的财物，这是圣经上清清楚楚记载的历史。而此时他们正被亚述帝国所欺压，当时北国的以色列已经彻底被灭亡了，南国的犹大呢，也正是岌岌可危的情势。所以就环境上来看，神的百姓对未来的前途是非常悲观的。因此第一节到第三节经文的预言，对神的百姓来说是很大的鼓励。神借着先知以赛亚预言，他们颈项上的锁链将要被解开，也就是神要使他们脱离仇敌的辖制。第六节说，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哪是我。接着第七节到第十节，就是描述着关于以色列民的胜利以及归回锡安的场景，而且是从一个使者开始的。第七节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这里说到有人登山往多处报佳音，而这佳音就是神的救恩到了，耶和华神的拯救到了。神的使者对这荒凉的城并其中余剩的百姓说，你的神作王了。第八节，听哪、你守望之人的声音，他们扬起声来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归回锡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来想象这个画面，为锡安守望的人起来扬声歌唱，他们亲眼必看见耶和华神归回锡安的时候。有人报佳音，有守望的人都看见耶和华神的来临。第九节说，耶路撒冷的荒场啊，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当耶和华拯救的信息临到，耶和华神作王了，所以原本已经成了荒场的耶路撒冷可以发声欢呼，一起欢唱，因为耶和华的安慰临到他的百姓，神要赎回他的耶路撒冷。第十节，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就是列国的人要看见耶和华的能力，要看见神就住在他们中间。弟兄姐妹，这事到如今已经应验了，因着耶稣基督，人们可以经验神是以马内利，与人同在的神，他的救赎之恩使人看见他的能力。第11节到12节就是神预言以色列百姓要离开巴比伦，这在先知以赛亚时代的人来说是无法理解的事情，因为他们当时眼前所看见的是亚述王国的压制，那为什么离开巴比伦呢？但今天我们知道，巴比伦后来攻陷耶路撒冷，使所有的百姓都被掳走，这是在先知以赛亚发出预言之后的100多年之后，神的百姓以色列民才看出来的。而且他们离开巴比伦的时候并不是逃跑的，12节说，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52章的第一节到15节，主题是耶和华神要拯救耶路撒冷。弟兄姐妹，请听从神的声音，离开你的巴比伦。在神的面前，让我们学习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求神保守我们走在他的带领之中，不迷失脚步。愿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正儿。
1: 解经大不同的来到了出埃及记13章3到10节，经文说，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有酵的饼都不可吃，亚比月间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将来耶和华领你进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就是他向你们的祖宗启示应许给你那流奶与蜜之地，那时你要在这月守这礼，你要吃无酵饼7日，到第7日要向耶和华守节，这7日之久要吃无酵饼，在你4境之内不可见有酵的饼，也不可见发酵的物。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常在你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每年要按着日期守这例。这一段经文呢，应该是记述了神对于百姓的第一个除酵节。我相信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可能跟木星刚开始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发面的不是好吃吗？就软软的，对吧？为啥非要吃那死面饼子呢吗？硬邦邦的有什么好吃的？神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些特别的要求和规定呢？
2: 是的，在上一周的出埃及记的解释当中，我们就特别的分享了，就是为什么神要巨细靡遗的告诉他的百姓要纪念，要守节期，要以这种正确的仪式感来不断的向世人宣告他们是归耶和华为圣的，是被神拣选出来的。所以当今天我们在仔细的走入到神那些细节的吩咐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哦，原来神他期待他们在他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反映他们要远离旧有的生活习惯。这个教呢，其实我们知道新约旧约都有提及，教呢代表了好像我们的罪性一样的，它在我们的里面发酵的程度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自我控制的，一旦有一点点它就会产生连锁的反应，最后发展到一个不可逆转的结果。所以当神告诉他们说要除酵的时候，其实告诉要把罪从你们当中除去，因为你们是分别为圣归给我的，你们是从为奴之家被我救赎挽回过来的，你们虽然离开了那地，但并不表示说你们的生命和你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回转和改变了。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们要在你们的日常生活的态度、选择、决定和常态当中表达出来，你们是归我为圣的一群选民，不再是为奴之家的一种生活的作风。包括你们的吃喝拉撒睡、衣食住行上面，都要表达出分别为圣的一个全新的身份。实际上在这里讲到无酵节的时候，特别强调你要离开你旧有的生活习惯，你不可吃那有酵的饼。从历史的背景的记载，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是很匆忙，他是根本没有时间等着面发酵的，你不可能在那里很安逸的、很舒适的、很稳妥的情况底下还要离开那地，他是在一个极其匆忙的过程当中。而且他也持续不断地提醒以色列百姓，你们在这个地上是寄居的，是客旅，你们不属于你们所居住的这个地，吃无酵饼、没有发酵的饼，每一次在嘴里面咀嚼的过程都在提醒你们，你们在这个地上当有的态度是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逃避最侵蚀过、污染过的这个世界，你要完完全全地从旧有的生活当中、生命态度当中被脱离出来。除酵节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看得见的、吃得着的全新的生活方式，也让百姓们每一次纪念的时候，一到除酵节他们就记得说，哦，我们要把我们当中的罪除去，否则就容易重复在埃及地的那种为奴之地的生活，我们没有办法将我们的救恩表彰出来。所以你看这么小的事情上面，他 它要体现的是一个新身份的象征，不是说你吃到有教的饼你就完蛋了，而是说在最细小的事情上面，我们知道教它就像罪一样的，它会让全团发起来。当我们每一次面对我们的救恩的时候，我们都要知道罪的公价就是死。如果我们以为一点点没有关系的话，它就表示说我们不知道为了得到这个新身份，我们的神为我们付上了什么样的代价。
1: 经常在家里做面食的弟兄姐妹们肯定有这种感觉哈，就是面和好，如果它没有发酵之前呢，它本来是很小小的一团的，但是发酵之后它可能就变得很大。可是大家想一想，本身如果不是在发酵没有酵母的情况下，面它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面团应该是它原本的样子，而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都能够活出我们原本的那个样子，那个原本的样子其实就是神起初创造的那个样子，不要被内在的一种自我膨胀导致我们看起来好像外面很强大。如果大家把那个发面打开会照里面全部都是空心的，都是洞洞眼眼，所以他的那个生命并不实在。但是神让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就要回到我们本来神起初创造的那个样子，实实在在的真真实实的活好我们的每一天。同样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我注意到了在第四节说雅比月间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那我就去查了一下这个雅比月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在原文当中它就是出熟的大麦穗，也就是每年的我们所说的阳历的三四月份春暖花开的季节。这个名字呢，在尼希米记第二章一节的时候，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他就改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尼散月。虽然名字随着历史的变迁它有所改变，但是你会发现神给人所立的这个约律例，它的内核从来没有改变。弟兄姐妹们，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可能很多的一些属灵的名词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随着我们语言的翻译亦或者说语言的流传可能会有变化，但神真理的内核从来都没有改变，就是要除罪回到原本的样子。
2: 是每一次当我们去守某些节期律例典章，或者是去过一些有仪式感的纪念日的时候，我们要牢记一件事情，就是礼仪它是为了要帮助人去纪念明白救恩。礼仪的本身并没有任何的意义，它的意义的背后的纪念真实的一个历史的事件才是最重要的。
1: 是，
2: 所以有一些的信徒呢就觉得说，哦，因为耶稣基督诞生的那个时间不是12月24号，所以你们用那天来纪念圣诞节啊，你们就大错特错了。这样的一种矫枉过正呢，表达出来也是我们不懂得仪式感背后的真实的意义是什么。是，旧约到新约，神每一次教导他的百姓要去守节，要去行诸般的义的时候，包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说我们也要行诸般的义。他其实是表达说，我们在背后做这些礼仪的时候，我们是要在教导我们的子孙后代关于救恩的历史。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说，你要告诉你的儿子，在每一次的信仰的传承当中，节期是何等的重要。因为一过节，我们就会告诉孩子说，为什么要过这个节？这个节的所有的这些礼仪、规章、定律背后是有原因和意义的。就好比华人过我们的中国新年春节的时候，我们会跟孩子说为什么要贴春联啊，为什么会有人放鞭炮啊？哦，原来在那些习俗背后是有一些民间宗教信仰的成分在里面。那对于我们信徒来说，我们身在这样的一个文化里面，我们就要用正确的信仰和神学来辩证的去思考文化里面哪些是合神心意的，哪些是不合神心意的。所以实际上我们遵守礼仪的本身不是为了这个礼仪，而是为了背后的救赎的故事。而且这个救赎故事是要代代相传的，除非我们用正确的方法来教导我们的儿女，否则的话儿女不是亲身体验那个救赎的过程。一代一代怎么样才能够认识这位起初的使徒们，他们亲手摸过耶稣，亲口品尝过耶稣为他们制作的早餐，亲自的与耶稣生活在一起的所有的体验，到今天我们现今的信徒同样可以说，我是亲自体验过天恩的滋味，这 就是信仰的传承。我们从圣经的启示和如同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的见证人，让我们可以看到从旧约到新约，神的启示和神的救恩从来都没有向人隐藏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并且要我们代代相传。那么今天的经文实际上对我们现今的信徒来说，极大的一个提醒，就是你一定要记得你的身份。不管你是生活在美国、中国或者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若你信主了之后，你就是属上帝的儿女，你就是天国的子民，那么你的全新的身份就定义了你现今无论在哪里，你需要在日常的生命当中去纪念你的神和他为你成就的救恩，并且要把这个故事传承下去给下一代。并不是仪式的本身有何等的重要，而是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从罪里面，从原本的生活状态里面完全剥离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新生活方式。
1: 在第九节当中说，你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常在你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哈，如果大家去到耶路撒冷的哭墙的话，就会看到有一群人，他们真的头上戴一小金盒，手上呢绑着各种各样的黑带子，哈，低头在哭墙边上来念旧约摩西五经。常常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的时候呢，很多的弟兄姐妹们也会问，哈，就上一周的时候呢，木星参加了一个达拉斯神学院的线上的研讨会，其中就讲到了关于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一个区别。在这里面呢，这个教授也讲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可能看犹太教啊，包括看天主教的时候，我们常常基督徒会问，那他们这样还得救不？他们能上天堂不？所以关于这个神说你们手上做记号，额上做纪念，到底指的是什么？是不是真的我们要带个金盒啊，带个十字架呀、啊，带个手链啊，然后以证明我们是纪念神的约呢？
2: 刚刚的经文解释当中已经提醒了我们，所有的这些仪式感并不是本身有任何的意义，而是背后我们所纪念的神为我们成就的东西。哪怕今天我们带也可以，不带也可以，因为它不会影响我们的救恩。但是带呢，它也是一个公开的宣告。很多弟兄姐妹喜欢把十字架挂在家里，或者经文贴在自己的门框上，有些时候身上也可以带一些经文的首饰，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够反过来说，哦，因为这样我就是属灵的，我就是圣洁的，我就是已经非耶和华为圣了。不会，哪怕你带再多，你全身上下都挂满都没用，你唯一需要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厚厚的遮盖你，这是你全部需要的，因为他已经成就了。但是今天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就会爱他的话语，它是相反的一个自然而然流露的过程。就是如果你爱神，你也在他的救恩里面享受他的丰盛的天恩的滋味，那真儿就非常的鼓励你好好的去向你的儿女，向你的邻舍去彰显你是活在神话语当中的人，尽量的去把这些经文挂在你的门楣上，向人公开的宣告你自己是个信徒，没有问题。但是不要反过来以这个作为你敬虔的一个表彰，那就大错特错了。
1: 所以弟兄姐妹们，得救在乎我们的信心，在乎于神已经赐给我们的一个恩典，而不在乎于我们今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彰显我们是他的儿女。哈，内核是最重要，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名字会发生变化，形式会发生变化，但内核从来都没有改变，就是让我们认罪悔改，追求圣洁，回到他起初创造我们的荣耀形象。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好开心，在全新的一天再次与我亲爱的朋友相聚在喜乐灵城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林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今天啊，我们要来讲一讲杰克家这个故事的大结局。哎呀，可能在这几天的信息当中，我们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已经觉得，哎呦，千万这样的事情别发生在我们家，因为这事情一旦发生啊，那就真的是举家搬迁，流离失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从杰克家的教训当中学习到最宝贵的功课。我们要更深的体会什么叫做圣洁，如何过一个圣洁的人生。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是圣洁的，所以您要求您的儿女都是圣洁的。当你的仆人约书亚带领全体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你就嘱咐他们一定要过圣洁的生活，分别为圣，敬畏你，侍奉你，和当地的居民完完全全的断绝。求助你帮助我们也如此的对付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恶，还有一切的破口，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讨您的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呢，我们说到杰克一家面临搬家，失去这个房子的惨重代价。这时啊，他们不得不承认靠着自己完全没有办法面对这个恶果。于是呢，他们就向四处开始求救，希望找到一些办法可以缓解危机。邻居们也纷纷出力，四处募捐，协助他们一家可以开始重建家园，渡过难关。有一位退休的老建筑商听说了他们的遭遇，就主动打电话来帮助他们，说可以以半价为他们建造房屋，并且可以让他们分期付款，慢慢的来付另外一半。这可是巨大的好消息啊。爸爸妈妈问他有什么条件吗？老人家说，什么条件也没有。我之所以帮助你们，是因为

我年轻的时候犯过一个重大的错误，就是在我帮他人建造房屋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水管的裂痕，有微小的湿气的渗透，导致了那栋房屋同样被白蚁彻底的摧毁。我当时后悔不已，几乎毁了我的事业。可是当时也是有一位伟大的建筑商怜悯了我，他帮助我度过了难关。我并不知道他的条件是什么，他于是告诉我说，要我以后学习仔细认真，一丝不苟，并且呢，要我用同样的方法恩待和我有同样遭遇的人。所以我当时就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帮助在蚁患当中受害的人。虽然都是非常微小的错误，却引起了巨大的损失。我很同情你们，我也希望你们继续把这个经验分享给其他人，让这次经验成为你们全家的一个新的起点。小杰克和爸爸妈妈非常感动，他们透过这次的经历学习到了一生中极宝贵的一课，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这则故事呢，让我们更深地体会到，有些时候我们生活当中或者我们生命当中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破败，但如果我们不及时处理，并且还用自己的习惯去滋养它、喂养它们，就好像这不断的水分浇灌让白蚁群不断的壮大，直到有一天它们可能彻底的毁坏房屋。而这种破损不仅仅伤害到我们自己一个小小的个体或者是家庭，甚至会给我们身周围所有的生命都造成伤害和威胁。正儿希望我们透过读约书亚记第七章到第十二章这一段时间的内容，可以更深的体会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是什么。神让以色列民族进入迦南地，他们攻破耶利哥城之后要攻打爱城的时候，以色列百姓的小小的犯罪，神却要他们完全的从百姓当中除去，因为每一个小的罪恶或者是一些人所带来的小小的侵犯，会破坏整个民族分别为圣的一个生命的氛围，以至于神的祝福和神的恩典没有办法透过圣洁的生命环境来引导他的百姓。神是圣洁的，所以他希望他的百姓无论到哪里都可以分别为圣归给他。小小的一个罪恶在人看来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我们生命当中会有小小的谎言、小小的恶念，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会给他人造成伤害，甚至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拿点小钱撒个小谎，或者偶尔做个小弊，对我们人生没有什么大的伤害。但是我们却忘记，在神的眼中，每一个小的犯罪也是触犯了律法的全条。很多时候我们唯有靠着基督宝血的洁净，才能够再一次被神看为义人，重新与神和好。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借着小杰克他们全家这个白蚁入侵的故事，更深地体会圣洁的神需要我们用圣洁的生命来回应他。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的面，而这也同样解释了为什么神要百姓进入迦南地之后，所有那些不洁的民和不洁的物都需要清除干净。我们不要觉得神是残忍，乃是因为我们对罪包容，却对神残忍了。不要对罪怜悯，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除尽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恶，以至于我们罪越来越大，犯罪得罪神，也成为我们对人、对自己的伤害。求主帮助我们活在神丰盛的圣洁和他的应许当中，没有一个人是靠着自己的力量生活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您的圣洁，使我们今天有机会竭力完全进入到你喜悦的完全的地步。
求主你帮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不给魔鬼留地步，也不给我们自己的罪恶找借口，帮助我们每一天活在您圣洁的光中。因为我们纵然小信失信于你，而您却是信实的，向我们守约施慈爱。你将最美最好的迦南美地生命之约赐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也学习像您一样的守约施慈爱。求你坚立我们的脚步，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全家人可以来读约书亚记的第十二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这章经文似乎只有记录没有内容，但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信实吗？第二，神是否真的把迦南全地都赐给了以色列百姓了？神的应许是真的吗？我们该如何回应呢？但愿我们每一个孩子都可以从小选择以信靠顺服来开始过我们圣洁的人生。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等着您哦。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5: 亲爱的

0: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父亲节特辑，妈妈眼中的好爸爸。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也特别的在这一周预备我们的心，去重新思考到底一个好父亲应当具有什么样的特质。在这几天的节目呢，真儿为大家预备了小小的惊喜，就是我们有许多的童工和义工都在真爱住我家父亲节特辑这几天的节目里面分享了自己对孩子的父亲的一些感恩和评价。那所以在每一天的节目的最后呢，你都会听到许许多多的童工和义工他们发自肺腑的感恩和积极正面的分享。所以这一次父亲节的特辑呢，整体来说就是一个大礼包，特别的希望所有爸爸们听到的时候呢，都能够会心一笑，心里面知道你的妻子、你孩子的母亲们真的是非常的感激你在这个家庭、你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无私的付出和摆上。在这里我们真的要说一声爸爸您辛苦了。那真儿自己呢，从小在教会长大，除了亲眼见证自己的父亲、祖父、外祖父、舅舅、伯伯他们的爱主的心，更重要的是我也见证了教会其他属灵长辈们、各式各样的属灵父亲们，他们在真儿的生命当中、在教会其他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所付出的努力摆上，以及所产生的极深远的影响。那当然了，如果诚实的说呢，也有不少负面的例子，也有很多破碎的、伤心的一些故事充斥在我们身周围。如若不然的话，我们也不会被称为一个无父的世代了。正因为好的父亲的榜样的缺失呢，导致那些稀有的好父亲就成为更加可贵的、值得我们称颂、值得我们纪念的一个生命的见证。所以在这几期的节目当中呢，真儿要用正面的一个角度来分享，从母亲的眼光当中来看，究竟什么样的父亲的特质才能够称为是一个好父亲呢？无论从自己的自身的经验还是学习调研的结果，我们都已经发现了，在母亲的眼中，一个好父亲最最重要的特质，首当其冲的就是责任感。这个责任感呢，体现在生活生命当中的方方面面，可小可大。小到是否可以在你的妻子儿女需要你的时候，需要你给一个拥抱，或者是给一个鼓励的眼神的时候，你可以及时的做到。大到你是否可以用一个最健康的情绪和一个饱满的情感来引导你的家庭，充满使命和目标的来带领整个家庭的成长和改变。那一个父亲的责任感体现在家庭生活的哪几方面呢？首当其冲的就是经济的支持。你是否努力的工作，亲手劳力做正经事，确保你的家庭经济稳定，不断的努力的摆上，提供足够的金钱来支持家庭的日常的开支，子女的教育以及未来生活的保障。那我想这是很多的姐妹、很多的妻子们特别期望能够透过丈夫那种负责任的态度带给他们的安全感。第二个呢，就是参与家庭的参与，积极参与家庭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啊、决定啊，甚至包括照顾幼年的孩子、陪伴青春期的孩子、分担妻子的家务、参与在孩子的教育过程和成长过程当中。那我想这个是很多的妻子觉得很遗憾的，就是丈夫特别的忙碌，所以几乎不参与子女的教育和家庭的活动。那这也是一个丈夫们可能要重新去调整的一种生活优先秩序。第三个方面表达出我们的责任感呢，当然就是我说的信守承诺了，要做一个言出必行的人， 无论是再小的事还是再大的事，因为信守承诺会让妻子和儿女感受到一种无比的安全感。如果我们对父亲口中所说的话笃信不疑，他也很容易让儿女呢对天父产生一种比较容易选择相信的一个决定。如果我们的父亲是一个出尔反尔的、朝三暮四的、朝令夕改的人，那么下面跟从的人和被他带领的人也像无头苍蝇一样的每一天无所适从，也会常常觉得心慌不已、六神无主。所以这个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父亲必须要做到的，信守承诺。还有一点呢，就是真儿在一开始提到的情感支持了。那这个情感支持不一定说哇，每一天要在那里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表达爱意。不，你是关心家里面人的情感的需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男人呢比较理性，所以呢他通常用逻辑思考来分辨事情的真伪和轻重缓急。可是很多时候呢，女人和孩子们的情绪情感是不能够用逻辑或者是理性来解释来判断的。如果我们持续的用不对的爱的语言去分辨的话呢，很有可能会让妻子和孩子感受不到父亲的爱和父亲的关怀。好比说当父亲看到自己的孩子摔跤哭了，很多时候呢父亲就会说，这有什么好哭的啊，勇敢一点，勇敢一点。那看到自己的妻子有些时候因为疲倦发脾气的时候，就会说，你干嘛这么无理取闹，多大点事儿啊。所以呢就错失了在一个他们最需要情感支持的时候呢给予鼓励、安慰、理解。其实真儿在这里呢鼓励所有的爸爸们一定要抓住机会存款呀，像这些时候是最好的机会可以存款，为自己存款，免得你一个不小心一个大笔的提款的时候呢自己就破产了。所以智慧的父亲呢就要善于存款，尤其是在这些最微小的你不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就可以存款的机会，一定要把握住哦。当然了，还有时间的管理啊，情绪的控制啊，对家庭长远的规划啊，这些都列在是一个属于责任感的具体的表现里面。今天呢，真儿就说这么多，我们下面就来听一听我们亲爱的同工义工这些妈妈妻子们对自己的丈夫、对自己孩子的父亲所表达的爱意和感激之情，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1: 我叫 Rachel， 我是来自美国德州达拉斯的一间华人教会。在这个即将到来的父亲节里，我想借此机会代表我和我们家的三个孩子来表达一下我们对孩子爸爸的感恩。从2004年我们相识到现在，我们已经一起携手走过了20年的光阴。感谢你始终如一的陪伴和爱护，是你用你的全部力量支撑着我们这个五口之家。我意识到自己在作为基督徒的这些年里一直没有好好学习如何成为上帝眼中好妻子、好母亲的形象。现在回想起来，我发现自己曾经是多么的可笑，自认为是基督徒，每周去教会，却一直忙于为家人强势地安排好所有的一切，也经常提出各种要求，经常对你指责挑剔，可是你每次都默默地容忍着我。我那个时候完全不明白上帝创造妻子的真正目的。感谢上帝把你带到我的生命中，成为我属灵的伴侣和生活的丈夫。在过去的一年里，感恩上帝让我们有机会一起学习如何经营我们的婚姻，让我们有机会参加家庭事工，让我更认识到丈夫在家庭中的重要性。你总是给予我们家人最开心喜乐的一面，无论遇到多么困难的时候也从来不和我们分享，怕我们为你担心。我虽然不知道你每天的工作内容和困难，但是看到你连饭都顾不上吃，眉头紧锁的在电话上，我就能感受到你的压力和重担。作为妻子的我，每天能做的就是为你不停地守望祷告，求上帝卸下你的重担，并引导你将一切都交托给神。 在过去的学习的一年里，我看到了你身上的变化，你开始主动将重担交托给上帝，而不是等到毫无办法的时候才这样做。我很享受和你在一起每天在工作之前的祷告，也很享受和你在一起回忆过去，数算神对我们全家这么多年来大大小小无数的恩典，也祷告求神继续带领我们这个家庭在未来的每一天都活出神喜悦的样式。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你，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们全家的付出，祝你父亲节快乐。
2: 大家好，我是茉莉，喜乐凌晨和真爱住我家的文字义工。我今天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向我的老公说，哈尼，谢谢你为这个家的辛苦付出，谢谢你疼我爱我包容我的坏脾气，谢谢你每天帮我按摩端泡脚水，谢谢你愿意为我跑腿为我做这做那，也谢谢你给的我足够的安全感。因着耶稣我们成为了一家人，愿今后的每一天我们都可以越来越爱主。 Love you。
3: 大家好，我是 Crystal， 我参加了真爱住我家的家庭事工培训。我今天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也是我们孩子的爸爸，你是我们家属灵的领袖，你在主里忠心的服侍和祷告常常激励着我爱主耶稣更深。过去四年对你来说是极不容易的，要照顾生病的我，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还要工作。我非常感谢你用基督的爱来爱我，用祷告托住我。我祈求神每日在每件事情上都与你同行，帮助你每天能够更加认识他，更深爱他。因着认识他，跟从他就得力量，得平安，得喜乐。未来一年，我们两个人一同力上加力，快跑跟从耶稣。至于我们和我们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老公，我爱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严恩的太太，是真爱住我家的义工，也有参与家庭事工的培训。在此谢谢我的丈夫，四个孩子的爸，尽力参与各种孩子的活动，也在我需要工作或服侍的时候亲力亲为地照顾好每一个孩子，让我没有后顾之忧。出差不在家的时候，也会根据每个孩子的作息时间不同打电话回来，跟每个孩子单独的视讯与说话，甚至陪他们做灵修。虽然我们的生活真的非常的忙碌，但我代替孩子们向爸爸献上感恩。虽然时间很紧很少，但爸爸坚持不放弃属灵的大原则和方向，也用创意的方式偶尔会给孩子一些不同的惊喜和陪伴。谢谢你的付出和带领，你是我最佳的伙伴，补足了完全了彼此，也给四个孩子做了一个榜样，让他们看见他们的爸爸是如何依靠与敬畏上帝。父亲节快乐。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经常在节目中分享啊，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望着天空默想或者可以说是发呆的人呢。每当呢我看着天空云彩的变化，或者是数着天上的星星，我就会觉得与主特别的亲近，赞叹这位创造万物的主能够铺张穹苍，能够使天空如此的美丽。除了喜欢看天上的星星，地上有一种昆虫我特别的喜欢呢，它出现的季节时间很短，你一定猜到了，我称它为地上的星星萤火虫。最近我搬去的社区前面有一个生态公园，每逢春天的时候呢会有萤火虫季，要赏萤的人一定要遵守一个规定，就是不能打灯光。越黑的时候，萤火虫的舞姿就越美丽越清楚。我亲爱的书香家人，当我们观看上帝所创造的自然界的景象，是否我们能够心存敬畏地赞叹主那奇妙伟大的创造大能呢？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生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篇主题是上帝的创造大能，经文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生爱所》。

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上帝的创造大能，每一个生物都有一套特殊的求生手法。就拿乌贼来说吧，他擅长游泳不说，游泳的技术也别树一格。他最拿手的是利用圆筒状的身体挤压海水产生出来的力量，让它像火箭般神出鬼没。他体内挤出的水流在海底产生飞沙走石的功效，让藏匿在沙子内的虾子螃蟹无所遁形，而成为他的猎物。不过强中还有强中手，乌贼的劲敌若觉得他太过嚣张，前来威胁到他时，乌贼不得不赶紧更换身体的颜色来防御劲敌。若说乌贼是出色的魔术师，实不为过。他时而呈现青绿色，时而呈现橙色，时而连续不断变色，把敌人耍得团团转。最后他还有一项绝招，释放烟幕弹。乌贼肚子内有一个生产墨汁的黑囊，只要敌人逼近，他便随时释放烟幕弹来对付他。值得一提的是，他这一招很妙，所释放出来的块状墨汁外形酷似乌贼本身，敌人不察，误认他在瞬间变成漆黑的保护色。等到一经接触，烟幕弹蹦开来，把海水弄得乌烟瘴气，乌贼则趁机逃脱，甚至还狠狠反咬对方一口。妙的是，这种墨汁虽能麻痹敌人，却不至于污染海洋生态环境。试想，一只乌贼能在五秒钟内使 5.5 公担的海水混浊，一群乌贼产生的黑势力就更可观了。无怪乎连巨大鲨鱼也对它无可奈何了。乌贼能连续地更换身体的颜色的本能，实在是人类最先进的科技所望尘莫及的。我们能不由衷地赞叹造物主的大能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的创造奇妙可畏，有谁像你铺张穹苍，陈设星宿，创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我心发出颂赞，也愿世人都伏在你的全能之下，认识你这一位创造万有的独一真神。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全能的创造主》。你是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我们今天要进到第48章，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信息啊！如果你已经长期慕道，但是还没有办法决定要相信耶稣，希望今天你可以特别用心的聆听这一篇信息。主题就是给长期慕道友的一篇信息。斯布珍留下许多信息，教导如何关心长期慕道却不肯信主的人。斯布珍以约伯记第23章第3节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上帝，讲耐心的教导与陪伴长期慕道的人，本章为信息整理。讲这篇信息不再论断任何人，我知道有些人愿意蒙恩，知道自己是罪人，期待有生命的平安，很想经历主的爱，也愿意偶尔来教会，但是一直未决志信主。有时陪伴这样的人好多年，陪到信心都快垮了，他们仍未信主，几乎认为他们不可能得救了。这些人的心像铁块，似乎不受圣灵感动。本人约翰也曾经长期慕道，迟延耽搁，不肯信主。他知道自己迷失，曾经跪下祷告，多次为所犯错误懊悔，甚至泪流满面，但是他不肯接受耶稣。他去教会聚会，去听别人分享圣经，却还是不信。直到有一天上帝的恩典领导他，他才顺服于主。有几位会众已经来这里许多次，还不确定上帝有没有拯救他们。有位朋友听我讲到至少50次了，每次决志都站起来走到台前哭泣祷告，但是他说，我感觉上帝没有听我的祷告，我越听到越绝望，我想我是被摒弃在救恩之外的人。请注意听，留心听，不管你坐在会堂里或是站在人群外，我祈求上帝保守你，不要失去盼望。今日就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将你的罪全洗净。第一，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上帝。信耶稣是上帝的工作，信耶稣的人往往目标单纯，上帝引导人明白认识基督就是目标。若以为信耶稣就会得着好处，这些想得好处的人，愿你明白，信耶稣得不到什么好处，唯一的好处是得到基督。信耶稣不是只为了得平安，不要把你的信纠缠在欲望里，欲望填不满，模糊了人的焦点。欲望使人的心向沼泽，不断积攒囤积，最后产生沼气恶臭，必须要开一道排水沟将水排出，你的心才可能让活水注入。真正喜乐的人只有一个目标，那是基督。不是他满足了我什么欲望，而是他给我出人意料之外的祝福。有种人听到高度挑剔，以为要信主必须先明白高深的道理，他的祷告是，我要摸到耶稣的裹尸布才算，我喝的活水一定要来自天上，从人来的一定有掺杂。可怜的灵魂在天国的门外老是撞墙，想以自己的方式得到救恩，分不清是渴慕主还是渴慕自我，被自己的恐惧抓住，对上帝非常没有安全感。不要自定标准，为自己的蒙恩设限。另一种是感觉强烈的人，对信仰的表达非常强烈，但是肤浅，没有从心而发。他们讲很多就是要有感觉，他们不是故作姿态，而是真诚地说，我要成为基督徒，我需要罪得赦免，我需要蒙主拯救。但是讲完之后又回去犯罪，他们强烈的不想犯罪，又强烈的想犯罪。既想圣洁却又犯罪， 在两边荡来荡去，一下子大发热心，一下子冷淡退后，抱怨上帝没有保守他们不犯罪，转身又往黑暗里行。朋友，真实的信仰不是外在的表现，而是独自面对上帝，不是外在的热情，而是从心发出，不是外在的情感，而是内在的情感，不是一直祈求罪得赦免，而是真心想要离弃罪。你若真心悔改，上帝一定赦免你，你恳切祷告，上帝一定听你。罗马书第五章第二节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另一种难以觉知的人自认什么都懂，罗马哲学家塞内卡说，自以为聪明的是愚昧人，自以为愚昧的才是聪明人。要正确学习，除非先自认无知。智慧殿堂的台阶是给自认无知的人，自认无知是上帝莫大的恩典。上帝的学校与属人的学校有很大的不同，属人的学校最后颁发博士，属上帝的学校颁发的是无知，靠着上帝在凡事学习。若有人自称凡事都懂，恐怕他不是属上帝的人。若有人自称懂许多奥秘，我们要离他远一些。约伯记第34章32节说，我所看不明的，求你指教我，回转成小孩子才能学习。是的，我以为我知道的仍然看不明，愿你回转成为孩子，上帝的教导会住在你心中，向你启示他自己。我要提醒有些人来教会不在乎基督，只在乎教会的高位。你要知道，世界上最邪恶的人就在宗派主义里，他们贪恋宗派里的高位，成为世界上最令人尊敬的宗教人士，自命不凡，批评世人，喜爱成功，穿着体面，乐于成为宗派的招牌，成一家之代言人，或标榜只有他们的团体才是最完美的团体。我要感谢上帝，我不是在大教会，而是在一间小教会信主。来到教会的目的是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与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第二，我们经常用法则去认识上帝，上帝的主权高过法则。我们经常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应得的来判断事理，但是连续属上帝，主权属上帝。人若认为自己值得上帝拯救，他已经忘了拯救是恩典。上帝的迟延是在人的悔改与相信之间的游标，这段时间不是空白，而是有上帝的平安与灵里的喜乐。上帝迟延让人有时间去明白自己隐而未现的罪。隐而未现的罪是人不知道的罪，是人心感觉不出的罪。在上帝的迟延中，人可以细细思量，体会试炼的目的，更深看向自己的内心，向主悔改。这时方能体会腓立比书第4章7节所说的，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未受过苦的人没有什么用途，没有受过伤的人无法安慰受伤的人，没有经历过贫穷的人无法安慰贫穷的人，信仰没有动摇过的人无法安慰信心动摇的人，没有恐惧过的人无法安慰恐惧的人。你若没有经历过试炼，就无法帮助受试炼的人。你若不曾因一节经文得医治，就无法有效地传讲那节经文。你若没有经历过等候主的忍耐功课，无法劝人等候主。上帝迟延自有他美好的旨意，要借由你帮助许多单言的人。不要急促论断慕道很久的人，让罪人了解上帝的救赎比任何知识都难，是世界上最难的事。使徒行传第16章31节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谁能相信呢？多数人以为要懂了才能相信。耶稣赦免人的罪，人的污秽就洗净白如雪，这让人如何相信呢？多数人以为的拯救是自己也要付出一点努力，帮点忙，自助人助。耶稣赦免人的罪，不需要人付出丝毫，这让人如何相信呢？ 多数人以为的拯救如同吃药，有人有效，有人无效。耶稣对人的拯救是，凡来到他面前的，他必拯救到底。让人如何相信呢？但是人若承认自己是罪人，就会开始明白耶稣的拯救。各位朋友，不要让不懂成为你无法相信的拦阻。基督的福音是他替代你，他替你的罪受罚，替你的罪受死，替你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替你的罪受刑罚，救你脱离律法的控告。这是福音，这是上帝救赎的计划。第三，有些人在寻找基督，只是一时尚未找着。如何找着基督呢？许多蒙受救恩的人在高举耶稣的地方，在那里等待你。起来参加教会，那里有属基督的人重视你的祷告。听到时若有感动，向神祷告；唱诗时若有感动，唱出来，大声唱，那是上帝救赎的风，让你的信心起航。祷告时想哭就哭，你若害怕就祷告，你有疾病就祷告，他爱你，必帮助你，医治你。如果你说我没什么感觉，至今还没有遇见基督，请你每天花一个小时默想基督。你说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说把为自己盘算的时间拿来默想基督，或是无聊时就默想基督，默想他为你受鞭打、流血、钉十字架，默想基督，他赐你平安和启示的灵。我有一天去探访，屋主对我说，我到教会30年了，从来没有听过上帝对我说什么。我说，这30年来，你想到上帝的时间有多久？他想了一下说，不到30分钟。我说，那我再与你分享耶稣基督30分钟。这是可怜的时代，每天讲一大堆话，就是不讲耶稣基督。讲一堆该怎么活，就是不讲靠耶稣基督而活。末了，我要对那些不平安、一直找不着确据的人说，为基督冒个险，且把信心孤注一掷，投向基督。有位信主的黑奴在我们聚会中分享，聚会后我问他，你怎么会信耶稣？他说，我已经掉到社会的最底层，已经什么也没有了，信耶稣对我没有任何损失。是的，走投无路时

干的，小孩还是害怕不肯放手。父亲情急之下拿出鱼枪叫道，孩子，再不放手我现在就射你。小孩知道父亲说到做到，立刻松手跃入浪中，在最危急的时候，父亲亲手将他拉起来。有人说，我离上帝的爱好远，我说那是你现在抓太紧。你说我放不下，我说你不放手一定死。现在我带这些人说，也请你们从心里与我一起说，亲爱的主，我将我素来所倚靠的放下，将我自己放在你面前。耶稣，我接受你成为我生命的主，我相信你是我心灵的避难所。感谢主，我听到有人说了，何等喜乐，荣耀归主。哦，我看有人依然不信靠主，有人正想走开。你说我不需要拯救，我的小船在岸边，潮水不会淹上来。你现在很强，死亡追上你的时候你就很弱。你现在嘲笑，死亡临近时你会笑不出来。你要悔改，你的富有，你的荣华将成为你的咒诅。你现今强壮，有一天你将软弱躺下。你有许多保护，火烧的时候保护物都会助燃。你若以知识夸口，你是笨人中的笨人，不知你灵魂的去处。你是圣人，若没有上帝的恩典一定下地狱。来吧，你这一无所有的人，基督的福音给你，相信就会明白。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这一本书中看到第48章给长期慕道友的一篇信息，接下来还会有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什么是信耶稣，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如果是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民数记33章，上帝对百姓一站一站的带领，从出埃及到西乃山，从西乃山到加迪斯，从加迪斯到约旦河东岸。今天我们将学习这一章经文的最后一个段落，50-56节，过约旦河前的吩咐。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体会上帝对百姓的爱以及对百姓的教导。我们一同来看民数记33章50-56节。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就要从你们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赞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铸成的偶像，又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你们要夺那地住在其中，因我把那地赐给你们为业。你们要按家室撵阄承受那地，人多的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撵出何地给何人，就要归何人。你们要按宗族的支派承受。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扰害你们。而且我素常有意怎样待他们，也必照样待你们。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民数记第33章第50-56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前面首先在民数记33章第50节，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耶利哥是位于约旦河西岸，是以色列人进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耶利哥。这时候神晓谕摩西，告诉摩西说，51节，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也就是在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以前，上帝重新下达了明确的指示。在占领了迦南地之后呢，应当如何对待迦南人和异教的信仰，应该如何的去处理迦南的地业，神都一一的吩咐，给予明确的指示。52节，就要从你们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赞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铸成的偶像，又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赶出居民是指不准原有的居民留下来跟以色列人混居，恐怕受他们引诱而敬拜假神偶像。要毁灭石像跟偶像，就是必须毁掉一切的假神偶像，无论是石头做的还是用金属做的偶像，都必须要毁灭。而且又要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必须拆毁一切建在高地上的异教神庙和坛等等他们所崇拜偶像假神的设施。第53节，你们要夺那地住在其中，因我把那地赐给你们为业。 意思就是要去夺取并且经营整片的土地，因为上帝已经把整个的迦南地赐给了以色列的百姓，这是上帝的赏赐。54节，你们要按家室撵阄，人多的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撵出何地给何人，就要归何人，你们要按宗族的支派承受。也就是说，分配土地的原则呢，是以家室为单位，按照撵阄的结果，土地大小呢，是依据人数多少。根据这些原则，先撵阄决定各支派的地区跟大小，在各支派的范围内，又依照撵阄的方式分配给每一个家室。55节，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就必作你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扰害你们。在这里说要赶出那地居民，如果没有赶出去，那这些居民就会成为眼中的刺，就是令人难受的，要成为肋下的荆棘，就是没办法动了，寝食难安的，而且会扰害你们，形容会成为以色列百姓的仇敌的。56节，而且我素常有意怎样待他们，也必照样待你们。这是指神素来向以色列人所发的警告将必付诸实施，也就是说，神将必定会刑罚不遵命的以色列人。事实是，以色列人并没有将拜偶像的迦南人除灭，而结果导致许多的麻烦，甚至灭国，而且导致他们被掳分散在各地。亲爱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民数记33章50节到56节，这是以色列人即将进入应许之地前，上帝最后一次非常清楚的提醒。上帝告诉他们要赶出那地的居民，拆毁偶像，不可让旧的文化、旧的信仰继续留在他们当中。表面上看，这是一段有关征服土地的命令，但是更深层来看，这其实是一场属灵的提醒，进入新的生命之前必须愿意清理旧的影响。上帝知道人很容易妥协，我们常常可能会想说，留一点也没关系吧，不用那么彻底吧。可是神提醒他们，如果留下那些偶像跟文化，最后就会成为眼中的刺，肋旁的荆棘，持续的影响他们的生命。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其实这段经文对你我而言也是非常重要又真实的提醒。很多时候我们渴望上帝带领我们进入到新的阶段，新的祝福，但是心里面却还是保留一些旧的习惯、旧的伤害、旧的价值观，不愿意真正放下。我们想要新的生命，却又舍不得旧的安全感。然而神不是要我们受苦，而是要我们得自由。上帝知道那些我们舍不得放下的，最后可能会反过来捆绑我们。所以今天的圣经经文也提醒我们，有些时候让我们知道属灵的征战往往可能不是外面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心是否愿意完全信靠神。真正的顺服不是在嘴巴上说说而已，而是愿意让神重新整理我们的生命，把不属于神的部分慢慢的清理掉。今天我们也许不需要拆偶像，但是我们还是需要问自己，在你我生命当中，是否有一些留下来的东西，正是悄悄地在影响你我对上帝的信靠呢？也许是过去的伤、习惯的抱怨，或某些让我们离神越来越远的态度。弟兄姐妹，传道同工， 愿主帮助我们有勇气做出清理的决定，因为神的心意不只是带我们进去，更是让我们在他的应许当中得享真正的自由与平安。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美好的提醒和帮助。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感受感动，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的话语中得享帮助、得享安慰、得享提醒。如果您要联络我，请记得注明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凌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今天我们要继续耶利米书的研读，而今天的默想经文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神无比的恩慈和怜悯。他向罪人所发出来的宽恕，之所以被称为宽恕，就是那一种宽广的，让我们深深的觉得不配得的 overwhelming 的一种慈爱，让我们不得不完全的被他的爱吸引回转。让我们来预备自己的心，默想耶利米书46章27到28节。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慌，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对自己子民的心意实在是难以言喻。面对常常应着景象的儿女，如何能够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虽然万不能不罚你，但却总是从宽惩治，这是神一贯的态度。正儿自己做母亲，觉得对儿女都很难如此恩慈以待，宽容以待。我们往往看见他人眼中的刺，却忽略自己眼中有良木，这是人之常情，人之常态。但是神却不是这样的。让正儿觉得稀奇的是，因为他如此的圣洁，容不得半点的罪恶，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可为何他却能够做到从宽惩治呢？如果不是因为圣经启示神就是爱这一个理由解决了一切的难题，否则的话，用我们的逻辑，用我们的思考，都没有办法去理解他如何能够做到。今天的这段经文实在是很深的安慰。虽然我们因罪被掳，会分散到各方，会因为各种各样自己的罪所带来的捆绑、搅扰、攻击、伤害，让我们体无完肤，但是神的应许是他必拯救，他必使我们归回，必使我们在他里面得享平静安逸。所以说，我们可以不惧怕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的罪没什么大不了的，还不至于死，不是因为神仍然纪念他与我们所立的约。这就是神的儿女的永远的第二次机会，太美太好的一个应许了，管教却不被丢弃，哪怕我们在他的管教当中暂时的忧愁，但是神却最终让我们可以结出义的果子来，神绝不会背负他与我们所立的约，这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哪怕有些时候我们已经觉得被掳到远方了，真儿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袁佑轩弟兄的见证，他因为同性恋的倾向犯罪， 得罪神，甚至在那一个团体当中贩毒吸毒，最后染上了艾滋病，并且被抓进了监狱当中。而神却无怨弗届地在牢狱里面遇见了他，爱了他，挽回了他，也呼召了他。直到他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献上，他写了一本书，就叫做 Out of a Far Country， 从远方归来。是的，我们看起来已经被撒旦掳到了远方，没有出路，绝望，也没有任何可以被拯救的理由。但是神却说，我要从远方拯救他们。人的手是到不到了，人的能力是回不来了，但是神的拯救却仍然能够无远弗届的临到。只要我们愿意归回，神就必定能够救我们，脱离苦难，带我们回到他所赐的安息当中。神的管教是有节制的，是有分寸的，是有边界的，是有目的的。他不是要将我们赶尽杀绝，他的管教不是单单要拆毁，更是要建造；他的管教不是毁灭，更是要炼净；他的管教不是弃绝，更是要挽回。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真儿不知道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是不是因着各样的问题正在被爱我们的主管教着？那它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让我们及时的归回到他的同在当中。哪怕这个管教暂时是痛的，但我们知道这个目标是好的，他绝对不会忘记我们。在苦境当中，只要我们回转，只要我们向他呼求，他就一定会带我们回转，把我们又领回到与他同在的安息里面，这是最深的保障，也是不变的应许。同时呢，他也要求我们以这样的爱去爱那些正在流失，正在迷茫，正在失丧当中的人。其实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的错误，这是每一个人眼睛都是盯在别人身上的一个常态。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别人的错误却能够不批评，这是何等大的挑战。真儿骨子里面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人，熊猫、企鹅、斑马等动物恐怕是令我最容易接纳的，但这并不表示说真儿对自己的错误可以黑白分明。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的问题就会用灰色地带的解释来宽待了，求主赦免我们。但真儿在这里说的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坚持黑白分明的真理，而是不要用两种尺度、两种标准双标的去面对自己和他人。当我们慢慢地用神的标准和态度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奇妙的事就自然发生了。我们的眼睛渐渐地可以看见，我们的嘴巴渐渐地可以闭上，我们的膀臂渐渐可以打开，我们的感觉渐渐可以控制。恩典宽待了我们，使我们得以滋润，不再粗糙干涩，也不再简单粗暴。我们对人就渐渐多了几分温柔和恩慈。这时可能有弟兄姐妹会说，那如果我们不指出别人的错误，谁来帮助他们成长呢？尤其是我们的儿女、我们的配偶。其实越在口不择言、按耐不住的时候，越是智慧与信心试卷大大展开的时候。我们向人闭嘴，向神开口，这是一个聪明学生的选择。毕竟谁对谁错还不一定呢，对吗？往往等我们和神说完之后，灰头土脸的人、忧伤痛悔的那个人，可能正是我们自己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宽以待人，好像神宽以待我们一样。父啊，求你赦免我论断的灵，帮助我充满你的恩慈良善，待人宽容，充满智慧。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丁真儿、
1: 王牧欣，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

0: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珍儿。
0: 成长大不同的馒头们的智慧生活，我们要来聊一聊的是互为榜样和扶持。这也是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珍儿姐很多次的强调，说在神的家里没有独生子女，我们在基督里一重生，我们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关系层面。那么在这个关系里面，如何是一个良性的关系？当然就是互相帮助、互相劝勉、互相扶持，同样还有一点就是互为榜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我们常常可以在弟兄姐妹们的身上呢，看到我们自己的缺乏，看到神在这一个人身上所做的奇妙的工作，从而反过来激励我们更加的相信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爱我们的。对于我们每一个门徒而言，互为榜样和扶持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则。
1: 是的，最近呢，因为我们全家有连续几周的服事，像一个短宣一样的，每一次我和先生两个都是要耳提面命的，然后迫切的祷告，希望孩子们有正确的服事的态度，整个过程都能够看到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教导，实践在他们与人的相处当中。每一次的服事却反过来成为我跟我先生极大的祝福和激励。我们发现他们服事的态度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们的那种认真专注，以及对每一个神所托付给他们的只是比他们小几岁的孩子发出一种真切的关注和喜爱。等到他们灵会服事完之后，我们会发现所有的大人会因为这个孩子的服事得到更大的激励，可能往往并不是我们的一篇讲道、五篇讲道，而是这个孩子真实的一个生命的侍奉。这一次尤其是我的两个女儿呢，她们居然带他们的小朋友在营会当中也决志信主，而且让这群孩子结束之后回到家跟父母亲谈的话题全部都是信仰。他们问很多关于圣经的问题，关于信仰的问题，刺激自己的父母亲要去思考。这间教会呢是一个新生的教会，他们的父母亲都是信主不超过十年以上的，有的是刚刚受洗一两年的，所以他们自己从来还没有在家庭当中实践过信仰教育。而这一次因着这个营会，我的两个女儿带动了他们的一些信仰的谈话和思考，结果我们回到家了，礼拜一一大早就接到各种各样的信息，他们教会的群里都炸开锅了，说他们家的孩子晚上说梦话都在笑，早上说妈妈我想清楚了，我要决志祷告，我要信主。整个过程让我和先生非常的惊讶，因为我们的孩子在家我们是知道他们最软弱的样子的，
0: 是
1: 我们是知道他们有不听话，有自我中心，
0: 犟嘴，
1: 有犟嘴，有不可理喻的时候。但是当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他们用最纯全良善的生命来服侍，不带任何的诡诈，不带大人的任何的那些我们后天所养成罪性所带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那些虚假的包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带出来的那个真正的榜样的效力是大到我们自己无法想象的。不仅仅是我们做牧者的、做父母的，更是整个教会全体的一种属灵追求的氛围。互为榜样其实是神所赐给他的家，也就是教会生活以及每个家庭生活的一个秘诀和非常奇妙的一个让人谦卑的学习。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随时只是教师的一个角色，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只是学徒的样子，我们在一生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都在教学相长。而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首先需要的就是一个非常谦卑柔和的心，才能够看得到别人生命当中的值得我们学习的，同时也让我们可以刚强壮胆，知道说哪怕我现在是个新信徒，或者我刚刚来认识信仰，也不见得神不能使用我。这就是真实的智慧，是从一个敬畏和谦卑的心所发出来的。
0: 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听到哈、啊，就听完你很容易就忘了，
1: 是。
0: 可是你看到主的道在某一个人的身上通过一些非常接地气的行为言语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你会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你不会随随便便的就把这句话忘掉了，你会很容易的看到并且学习和借鉴。前一段时间呢，严老师从洛杉矶呢到达拉斯来看望我，我们全家都特别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一定要绕道来到达拉斯陪我们几天。因为对于他而言的话，买机票去到他要去的地方和买机票到达拉斯再租车 去他要去的地方，其实要多花很多的钱。我们一开始特别不理解，我女儿也说，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折腾。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没有完全的理解，但是后来等到严老师在我们家里待了三四天离开之后，当我再来回首这三四天的相处的时间的时候，我知道这是神差派他来，差派他到我的生命当中，让我看到我应该去学习的地方，包括如何跟孩子交谈，如何跟孩子在谈判的时候据理力争，当然这个据理力争不是争吵啊，而是如何非常有边界的有智慧的跟孩子来进行一个谈判，比如说在使用手机使用电脑的这个时间上面，还有包括和丈夫之间的通话的言语支持聆听，以及包括在跟弟兄姐妹们聊天过程当中的那一种倾听智慧和指引等等，这些都是我在这短短的四天当中从他的言行举止行为当中我看到的。而如果我没有看到的话，如果我只是听比如说周儿姐跟我讲，或者爷爷老师跟我讲，陪伴弟兄姐妹的时候要有耐心，要听哈，要学会听，控制不住自己啊，对吧？就是我听完两句之后，我第三句我就已经蹦出来了。可是当我看到爷爷老师真的在听对方哭诉自己的婚姻的过程当中的那一种一直安静，并且并没有用圣经说啊，你这个不对，你这个想法是错的，而是在整个过程当中用一种发问的方式去体恤的，哎呦，那你真的很生气吧当时，或者说哎呦，你老公这样的时候你一定很抓狂吧。你看当他这样去说的时候，反而姐妹就开始松懈下来，然后说对，我当时特别生气啊，可是我现在想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也有我自己的问题。你看如果是木星坐在旁边，我在想换位思考，当这个姐妹跟我控诉她的老公这不好那不好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要顺服嘛，你看神给我们的要求是顺服嘛。就因为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看见，真实的经历，因为互为榜样和扶持的时候，突然发现他变得我可以效法了。哦，下一次当比如说有弟兄姐妹们跟我来诉苦，我一定会告诉自己说忍耐，我要听下去，再听听，再听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操练。包括周儿姐有的时候在节目当中讲完，我在剪辑节目的时候，我再去听的时候，我常常会觉得说，对哦，周儿姐的这个方法，我也可以去马上借鉴和使用在我的生活当中。哎，你发现所有的这些榜样所带出来的果效，比你只是听而不是去效法要更加的重要。
1: 是，基督徒的生命为什么可以影响生命的原因，它一定是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有能力流出来。这个能力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我们好像瓦器里面有巨大的一个宝贝，它发出的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也就是福音的大能。而这个福音的大能呢，绝对不是讲出来的，而是在生命的漫长的成长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流露呢，真实的会成为身边的人的互动。你不可能在一个活着的活物旁边没有意识的，就好比说我们在一个盆栽里面栽了两样东西，如果其中的一样生命力特别旺盛，它就一定会发旺，它就会影响到旁边的所有的根茎也好，不成长的种子也好。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觉得啊，我只不过信主没几年，我们其实整个馒头的对话都见证了木星的成长，他从信主没几年
0: 还有软弱
1: 但是真实

0: 和馒头对话的听众说，哎呀，我听到木心这样说，我觉得他可以做到，那我也应该可以做到吧。
1: 就连我都能做到，你一定能做到。
0: 不，还有很多信主多年的姐妹，包括我们的同工也说，哎呀，那木心他都这样了，那我也应该要做一做吧。所以我在说，你们说的这句话很奇怪，为什么木心这样你就一定可以呢？不见得吧，哪怕我们可能信主20年30年，我们也做不到一个真实的在神面前成长的一个信徒会做的事情。这提醒我们，或许我们并没有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棒，但同时也提醒我们，哎，或许我没有我自己想象的那么弱。因为只要我愿意到神的面前，我里面就有那瓦器里面的宝贝发出莫大的能力来。
1: 箴言20章第7节，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而箴言22章第6节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我们在这里其实要特别提醒大家，所谓的子孙啊，孩童啊，不一定只是我们的孩子。今天我跟赵小姐聊，有时候我们还得反向牧养我们的父母，
0: 是的，
1: 牧养我们的长辈，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也在被孩子所牧养。这就是为什么馒头们的智慧生活是一个互为榜样和扶持的，而不是说单向的啊。这个因为正儿木心你们在节目里面讲得很好，所以你们就在牧养你们的孩子，牧养你们身边的一些弟兄姐妹。不是，有的时候反而是身边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孩子在牧养我们，
0: 是
1: 因为他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缺乏，我们自己的软弱。我最近这一年的时间呢，在和一个姐妹做门徒培训，很多的时候呢，在回答问题啊，包括在分享一些生命的挣扎的时候，我发现他比我有智慧的多得多啊！尤其是在面对如何跟自己的老公相处，或者说跟自己的孩子，我常常在跟他分享，哎，我在教养孩子过程当中的挣扎和痛苦的时候，他却马上给了我另一个视角，说你没有发现这其实是一种好的表现吗？你没有发现这是孩子的一种真实的状态吗？你应该感谢主啊，孩子愿意把这些带，哎，你看我们互为劝勉和互为扶持的过程当中，神就让我一下子开了一个眼睛，一个视角。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啊，我信主时间太短了，哎，我生命不成熟，哎，我读经时间太短。No, 神可以使用你，就回到了我们昨天节目当中说，你归于谁？你归于神，那你就是大家的器皿。大家的器皿不在乎你是金器、瓦器、木器哈、啊，还是土造的哈、啊，最重要的是你在被谁使用着。
0: Amen。今天我们好感恩神把我们放在他的家中，教会的肢体当中，而这个教会呢，绝对不是只是单单我去聚会那个教会，而是普天下奉主基督耶稣的名得称为他儿女的人。只要我们有两三个人在一起，我们就已经在过教会的生活，而这个教会的生活就产生了一个彼此之间的团契互动和互为肢体和榜样的一个过程。只要有这样的生命互动，就一定可以影响到我们能够朝着基督的那个样子更加的成长和迈进。千万不要让人小看我们年轻，同时也不要倚老卖老、让我们在神的家中真真实实的去成长，彼此谦卑的，彼此鼓励的，彼此欣赏的，彼此学习和效法的，让我们一起去快跑跟随耶稣。
1: 弟兄姐妹们，愿我们彼此都可以真实不伪装的活在基督里，也可以彼此扶持而不是彼此定罪，用生命影响生命。
0: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there are people.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2: 认识你真好。
1: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2: 认识你真好。
1: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3: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1: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4: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5: 我是木星，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啊，来自于辽宁的恩典记号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不要用眼睛看”。她说：“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福音电台台节幕后的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家人们，大家好。那么这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呢，我想分享一个今天我写见证的当天啊发生的见证。那么今天在家呢包饺子的时候呢，我看馅儿非常多，面应该是不够了，我还在想要是不够的话呢，我就得再和点面，但是呢孩子是已经等不及了，我已经连包带擀皮已经快两个小时了，对于一个15个月的孩子来说呢，让他已经是等了很长时间了。然后呢我就想包大一点的饺子，那么馅儿呢就会用的多一些，很多的饺子呢最后啊都撑破了肚皮。但是当我们包到最后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啊面和馅儿啊是正好的，早知道啊我一开始就不用那么担心了。
5: 此时啊我心中有一个感动，如果我在小事中不能够信靠主，那么大事儿我怎么能够相信主呢？如果我能够在开始的时候不那么的着急，会有很多撑破肚皮的饺子吗？最终啊剩下了三个皮儿还没用上。很多时候啊人的预测是不准确的，即或是你眼睛亲眼看见的，但神预备的总是刚刚好，一切都不多不少。因为神知道我还有一个15个月大的孩子已经等不及，我就这样一直做下去。其实孩子已经表现得很棒了，我此时此刻真的非常的感恩，也把心中的大事放下，因为我相信神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虽然我现在啊还没有看到，但就像我给儿子起的小名儿叫默默，我们需要的就是默默的等候，因为神有他的时间，而且一定是最合适最好的时间，我们能做的就是默默等待。
4: 我亲爱的家人，或许你们也有需要神成就的事情，但是眼前的境况呢却是看不见，或者个人的感觉是没戏，看不到希望，而且呢也找好了要进行下一步的打算或者计划。但我想说的是，请相信我们的神必会为我们预备一切的需要，即或我们眼睛看是没有希望的，我们也需要全然的相信我们的祷告神必会垂听，也必应允我们的呼求。所以呢我们需要放下我们自己心中的担子，完全的信靠相信我们的上帝，默默的等候神的时间，一切都会是最好的安排。感谢我们的神，虽然我今天的这个见证啊有点短，但的确是在我内心深处的感动。那么下回呢我会继续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作为。谢谢我们来自于辽宁的恩典记号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啊，不要用眼睛看，我觉得这是实在太好的一个提醒。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当我们用眼睛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苦难， 难，但是透过信心，我们却看到在苦难当中，这个世界所夺不去的平安。有的时候我们用眼睛看到的是失望，是绝望，但是当我们透过信心的时候，看到的是盼望，看到的是出路。所以谢谢我们的恩典记号姐妹，也巴不得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呢，你能够常常经历主恩，也常常看到神对你无尽的爱。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河南的高姐妹。
5: 河南的高姐妹说，过去的一年当中呢，我也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与看顾保守。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非常喜欢听你们的节目。2025年的6月10号呢，我是在瓷厂上班的，就是烧制陶瓷的厂，我是画杯子的。中午骑电瓶车回我妈家吃饭的时候，走到厂门口，因为厂门口呢有那个减速带，可能是不注意什么时候手机啊从我的口袋里掉出来了，我也不知道啊，刚拐弯一摸口袋，手机没了。这可是我新买的手机啊，以前的手机呢打电话铃声很小听不到，所以这一次啊才换了这个全新的手机。我就赶紧回去厂里找手机，一直到停电车的位置一路找都没有找到。走到厂门口啊，厂里看大门的一个大爷问我找什么呢，我说手机丢了，他说用他的手机打电话给我的手机试试，看看有没有人接电话。我打电话，电话没有人接听，手机一直响，我就回我妈家吃饭去了。走在路上啊，我就一直默默地祷告，主啊，你是独一的真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求主帮助我能找到手机，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4: 吃完饭呢，我就赶紧回厂里去。妈妈问我说，你那么着急干嘛呀？我说手机丢了，我去找手机。我妈说没事儿，你信主啊，这手机啊丢不了的，神会帮助你。后来呢，我就回到厂里，厂门口的大爷说，见有人从拐弯处那里拐弯的时候呢，看到那个人在那儿停了一会儿，又返回厂里去了。那个人呢也是厂里的工作人员，平时呢他都是吃了中午饭直接进厂，今天中午见他在那儿拐弯的地方停留了一会儿，看门的大爷叫我去问问，因为我不认识那个人啊，我就直接去找他们的这个领导，我说你打电话给我的手机看看有没有人接电话，打了三次啊，也没有人接电话。我说啊，厂门口那个看门的大爷说，谁谁谁拾到我的手机了，那个人呢是这个烧制车间的，而我们车间领导打电话给那个人呢，那个人说啊，嘿，他真的是捡到了我的手机，让我啊给他买一瓶绿茶，因为中午一点钟的时候呢领导要开会，开完会之后呢，我们领导就把我的手机给我拿过来交给我了。当时啊我就去超市买了一箱的这个绿茶，一箱啊一共是15瓶，我把绿茶呢给我们领导，让他把这绿茶送给那个人，因为我不认识那个人。我们领导拆开箱子拿了三瓶给那个人拿过去，说那人是开玩笑的，你还真当真了，还真去买绿茶了。不过这事儿啊，我必须得说，我倒是真的挺感谢神的恩典的。
5: 手机找到了，心里充满了感恩，感谢有主真好啊，是神让我顺利找到手机。一箱绿茶值不了多少钱，可手机是新买的呀，2000多块钱才用了几天的时间，丢了我心里肯定很难受，回想起来真是感恩，这么快就能把我的手机找到。我还有一个见证呢，是在2025年的5月份，具体几号记不清了，我左边的屁股上面啊长了一个疙瘩，开始的时候啊没有注意到，后来这个疙瘩呀就慢慢长大了，有点疼也有点硬，我才去医院检查。开始的时候呢去我们镇上的医院看病，医生说呢让我去城里的医院做手术。我一听要手术，我说抹点药不行吗？能不能不手术？我说如果能不手术最好还是不手术，因为我心里啊真的是害怕做手术。我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都是剖腹产，还有呢我曾经做过胆结石手术。我去城里医院看病，镇里的医生呢跟我说让我啊一定要去到人民医院，还给我介绍了那里的医生。5月17号呢，我就找到了那个医生，他跟我说啊，这个情况要做手术，1000多块钱，但是呢，可以报销。当时我也没有带那么多的钱，只是咨询了一下。回家的路上，女儿陪着我。后来过了几天啊，我自己一个人去另外一家医院，也是城里的一家中医院，我去看了皮肤科，我问医生用不用做手术，医生告诉我说不用手术，给我开了点中药西药让我拿回去吃，说只要不吃甜的辣的，不能熬夜，坚持用药呢疙瘩就能消失。于是我就按照医生的话按时吃药，不吃辣的甜的，药吃完了疙瘩真的消失了。感谢神的保守和看顾，真的是让我免去做手术，回想起来啊真的是充满感恩，感谢我们的主。
4: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高静梅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了他对神的经历啊。另外呢，我也觉得非常感谢主的，就是在这个高静梅的见证当中，我们看到了当我们的家里人也信主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实在是一个莫大的祝福。就像我们高静梅所分享的，当他把这个丢手机的事情告诉妈妈的时候呢，妈妈说你是信主的，不要怕，一定要相信神能够帮助你把这手机找回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人提醒我们，我们的上帝今天依然在等候着帮助我们，等候着我们向他祷告，向他祈求。所以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高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当然在这儿呢，祝福你在未来的生活当中每一步都非常的平安，也希望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几乎是在你的工作岗位当中，很多的朋友可能就像我们高姐妹讲的，也都不是特别熟悉，包括捡到手机的这个工友，虽然都是一个工厂的，但是呢他自己呢也并不是特别熟悉。我们也为你祷告，希望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呢，你能够更多的结识更多的朋友，同时呢也把福音啊传给更多的人。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牧心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同时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也一起感受到神对我们每个人的话中有情。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5: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31到33节。
4: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5: 哀歌三章31到33节，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耶利米哀歌三章31到39节是信徒等候耶和华的依据和根基。今天为爸爸的救恩和身体禁食祷告，我知道禁食祷告并不一定会让爸爸康复或者是马上信主，但我相信主的恩慈和怜悯，因为他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我同样知道神正在修剪我的生命，主正在漫长的等待中磨练我的信心、耐心还有爱心，而这正是我所需要的。今天圣灵的教导无疑是为我的信心坚立添砖加瓦，让信心如同一个不断加高的成员，让下一次的暴风雨来临时，我有一个栖息的安静之处。我的信心城堡的地基便是主必不永远丢弃人的信实，在这个根基之上建造的信心城堡，不怕风吹，不怕雨打，即使有风雨但绝不会坍塌。主恒久不变的爱是我们存活的唯一底气，但主从不溺爱我们。有的时候他会兴起风浪，让我们检测到我们自己信心的城堡是否稳固和安全。然而不要忘了主耶稣斥责风浪时的那句住了吧，静了吧。如果风雨未停，那只能说明检测流程还没有完成，也许还有漏洞未被我们发现，所以更要细心和耐心的等待和捕捉圣灵的提醒与引导。放心，主不会让风雨淹过我们，他会及时的出手相救，因为他有诸般的慈爱，因他不甘心我们受苦。诗篇55篇22节，大卫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必不叫义人动摇。这是大卫的人生经验，更是圣灵对我们不变的应许。主啊，你知道我的疲乏和成长的痛，但是你却怜悯我的软弱，透过经文安慰和鼓励我，让我不断地认识到你的信实与慈爱。主啊，我本因自己的罪该受罚，但是你却救赎了我，让我有了重生存活的可能。主啊，成长更新的确很苦，但我知道苦过便是新生的甘甜。主啊，我要等候你，因为你有最完备的计划。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您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在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31-33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那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耶利米哀歌这一段当中记载的背景呢，是当时耶利米是在忍耐承受苦难的背景下所写下的这一段的经文啊。那当时耶利米的意思是，百姓应当耐心的接受神所许可的苦难还有羞辱。那么在当时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知道百姓真的是承受了很多的苦难，但是对于今天很多的朋友们来讲呢，我想这段经文依然是在帮助我们。其实并不是说神一定要加给我们苦难，而是有很多的苦难呢是神所允许的，是神所许可的。否则就像圣经当中讲的，如果神不许可，我们没有一根头发会掉下。但同样的，就像我刚才提醒大家的，然而神许可或者允许很多的苦难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呢，并不代表这些苦难就直接是神所要给我们的。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却又让我们看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也提醒我们，他必不永远丢弃人。言外之意就是说，虽然当时的这些百姓呢，正在承受痛苦，但是这个痛苦或者这个苦难呢，并不是永远的。神的确会允许人忧伤，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也必施行他自己的怜悯，并且呢，是按照他丰盛的慈爱而行的。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看到，虽然有很多的苦难不是出自于上帝，但是在苦难当中依然有神他自己的保守。也让我想到很多年前我看过的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孩子啊，做错事情之后呢，父亲非常严肃的管教这个孩子，那孩子当时就觉得非常痛苦啊，甚至觉得很不公平。但是很多年之后呢，这个孩子就明白，那不是父亲讨厌我，而是父亲在保护我。而神的管教或者神的很多时候允许苦难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虽然不是每一次都是如此，但有很多的时候借着很多的苦难呢，神也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的有限，也出于很多的苦难，出于很多的管教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神在帮助我们能够不断的成长，并不是他讨厌我们，乃是他在保护我们。同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明白，神的管教不同于我们父母管教的地方，也更加不同于这个社会给予我们很多教训的地方，是在于神的管教不是出于情绪，乃是带着爱的目的。
1: 是，如果是出于爱的管教，你会发现其实反而对我们的成长或者是对我们的人生会有很多的帮助。上个礼拜的时候呢，一个姐妹带着他们家的宝贝儿来我们家哈，那这个小姑娘特别的可爱，但是呢，因为爸爸妈妈比较的爱她，所以呢，她就好像抓住了爸爸妈妈的这个底线哈。当她要什么的时候呢，如果爸爸妈妈没有第一时间的来应允她，她就会哭哈。我在跟这个姐妹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就告诉她，我们需要给她设定边界。那我就告诉她说，对不起，这是在木星阿姨家，所以呢，你不可以用哭的方式，你要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次的拉扯哈，我当时心里面一直在祷告，我说主啊，我的态度一定很严厉，我的这个话语一定很严厉，求你让这个孩子能够明白。当然这个孩子呢总是会啊、这个哭啊，或者说用另外的方式表达。我说你不要哭，因为哭也许对妈妈有用，但是对木星阿姨没有用，所以你要告诉木星阿姨你要什么，你只有告诉我要什么，我才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但是这个孩子呢，你知道，因为长期的爸爸妈妈总是会满足他的愿望，所以他习惯性的就是用哭来表达，然后爸爸妈妈就会猜，妈妈可能就会不断的说啊，那我要不然给你一个这个，然后啊不要，还要哭，然后妈妈要不要给你这个，然后孩子哭。后来我就跟这个姐妹讲，我说你不要理他，让他把情绪释放完。因为当我们这些孩子在哭的过程当中，他也在试探父母的底线在哪里。当你的底线不断的拉低的时候，他的欲望就会不断的增强。今天对于我们而言啊，孩子吃什么玩具什么的我还可以供应得了，我还可以满足他。可是有一天当他长大了，他的欲望随着他的年龄不断增加的时候， 候你满足不了，那个时候所带给他的可能就是一个巨大的伤害。因为这个孩子已经习惯了，习惯了我要什么就得到什么，习惯了我的哭声就会换来我所要的这样的一些愿望的达成。所以那一天我就一直在跟这个姐妹讲，我说我们两个人暂时不要去顾及他，我们放一放，看看他怎么改变。因为那一天孩子在家里呢，我给他煮了饺子嘛，他不吃，结果在我跟这个姐妹聊天的过程当中，小孩自己饿了，偷偷的从盘子里面拿饺子吃，然后呢越拿越多。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告诉我不就好了吗？你不用哭的方式，你跟阿姨说你想吃什么，哪怕你不想吃饺子，阿姨可以给你再做面，可以再做别的。然后我也跟这个妈妈讲，我说你看，当我们设立边界，设立我们的底线，我们的底线是焊死的，是不能动的，超越这个底线我是绝对不允许你的。在底线之上我爱你，所以我可以去供应你，我可以去帮助你，我可以去扶持你。可是你超过了我的底线，对不起，你再哭再闹我都不能够改变我的底线的时候，你发现孩子慢慢慢慢就有了所谓的规矩。而这个规矩对于他而言不仅是在家庭生活当中有帮助，对于他未来进入学校进入社会其实也是有很多帮助的。所以刚刚宇泽在讲到的时候，我也在想，我们的天赋也有他的底线，他的底线就是他的律例典章，他的底线说白了就是爱神爱人。所以那天我在这个教导这个孩子的时候，我心里面一直在祷告，我说主啊，你让我所出的一切是出于爱。所以那天在跟那个孩子对话的过程当中，我也告诉他说 I love you, 我爱你。然后他说 No, you don't. 我说 No, I love you, 所以我不能够溺爱你，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不能够溺爱你。如果爱是溺爱的话，那么其实只是把一个人推向了罪的深渊。可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要告诉你要有底线，要有边界，要有表达方式，要有沟通，要有一种爱的互动，而不是一个你哭我闹的一种方式。所以弟兄姐妹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会发现天父跟我们之间也一样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天父爱我们，所以他有底线，而他的底线当我们因着罪性不断的触碰他的底线的时候，神当然会出手管教我们。这段时间我在听列王记，在听的过程当中就看到神很多次的出手管教以色列民，但这些管教是为了让以色列民转回归向他。所以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正确去面对神的管教，但是记住，神不会无缘无故的管教我们，神不会说啊，我今天心情不好所以我把你打一顿，或者说我今天因为你的某一句话然后呢得罪了我，我今天就要好好的去收拾你，不会。神的管教是爱我们，神的管教是出于为了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更好的成长。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灵里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同时也愿我们每一个人谦卑顺服，知道要学习什么。

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那么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另外一方面也需要去小心的地方是在于，听见没有，很多人当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就好像错误的理解了神的意思，就是觉得是神乐意让人受苦，也是乐意让人忧伤的。不，丁姐妹，这节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这个样子的。神并不是乐意让人受苦，神也并不是喜欢使人忧伤。当神管教人的时候，不是出于快乐，也不是出于不公。所以在创世纪当中有记载说，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所以丁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好像这个施暴者，这个施虐者，而是像一位慈爱但是又有很多智慧的父亲，他使用管教是为了益处和拯救。神也绝不赞成扭曲公义、剥夺人的权利、不公平的定罪等等等的这些，在至高者面前，这所有刚才我跟大家说的都是神所厌恶的。因为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公义公平的上帝。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需要来到主的面前，也询问神，主，这段经文你到底要告诉我的意思是什么。就像我刚跟大家讲，有些人读到这些经文之后呢，就错误的理解这些经文，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神是不是要让别人一直伤害我？那么因为这样的一个思想呢，有的人就变成忍受这个虐待没有界限，包括面对家庭暴力也好，在工作职场当中忍受的很多不公不义等等等等，这些都不是神在这里要讲到的意思。神的确允许苦难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却不是纵容人犯罪，或者也并不是纵容这世界带给我们很多的不公。那也读到这个的时候，也让我们知道说，弟兄姐妹，神允许苦难发生跟神认可不公，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儿。言外之意告诉我们说，的确在很多的事情当中有苦难发生，我们也的确看到了，但当苦难发生的时候，并不代表说神就认可不公不义。说的这个让我想到前段时间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事情，就是前段时间呢，在我们学校举办了一个这个亚洲美国人心理学会的研讨会。那么当时呢，在现场啊来了几百位这个各行各业的，有是已经拿到这个执照的专业的心理医生，有的是对于教会的心理辅导特别有负担的一些人。那么这些所有到场的人全部都是基督徒。我记得在现场有一个老先生就问到一个问题啊，也是很多弟兄姐妹特别喜欢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为什么我们需要专业的心理辅导？既然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是最好的医生，然后呢我们大家也知道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那对于很多的事情我们祷告就好了，为什么我们需要认罪的同时还需要心理辅导呢？那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当时现场的时候，我自己的一个导师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他回答得非常好。他说，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的确需要在教会当中不断的去强调罪的影响性，就像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这个罪呢就像发酵一样，它可以去发酵的，影响很大。那老师也讲到，他说我们的确需要去认罪，甚至我们不光光是自己在神的面前认罪，我们还需要彼此认罪。但是我老师提到一个问题，他说我们面对罪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小心，不光光是由我们自己在神面前需要去认的罪。他说我发现尤其很多亚洲教会有一点我们常常忽略的地方，就是那些坐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比如说别人因为犯罪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产生的这些后果，那这一部分我们教会很少去强调。比如非常简单但又非常伤痛的跟大家举一个在教会当中，尤其在西方国家常常我们遇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性犯罪的问题。我们知道说一个男人，我们就讲比如说一个弟兄好了，在性方面犯罪了，我们知道他要去认罪啊，不管是去这个跟受害者去认罪也好，或者说自己在神面前的这个认罪悔改，甚至参加很多的这些心理辅导，参加很多不同的这个教会的一些学习班也好，等等等等。那对于比如说教会当中有个姐妹，她被性侵了，那么性侵的这个人他的罪我们又该怎么去对付呢？那性侵的这个人甚至很可能都不是来自教会的，甚至可能刚来教会不久，甚至也有一些是教会的牧者。那这部分的罪呢，在教会当中好像强调的并不是特别多。所以呢，老师就讲到，谈到罪的问题，不光光是由

0: 我们自己要去认的罪，同时还有很多别人坐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罪，这部分也要去谈。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神虽然允许那些苦难发生了，但当这些苦难发生的时候，神也是带着伤痛的。但同时神允许这些苦难的发生，不是代表神就认可这些不公不义坐在这些人的身上，包括比如说一个被强暴的姐妹，神并不是认可说，哦，你被强暴就强暴了，不，神的心是非常伤痛的。所以呢，神也是希望那个人也来去认罪，也来向他道歉，也来去在神的面前就认罪悔改，不再做同样的事情。而这一部分又是教会常常去忽略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谈到神的公义，不仅仅是我们知道，哦，神是审判的主，还有教会要扮演的角色，在社会的公义当中，在教会的公义当中，我们如何帮助更多的人看到神他自己既是怜悯的主，又是公义的主。
1: 神的怜悯和公义是能够同时彰显的，但往往有的时候人没有办法去平衡公义和怜悯，就是我们人没有办法做到完美的平衡。但是我们可以求，我们可以求上帝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能力。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只有我们真正认识了神的性情，知道了神的心意，我们才能够祈求他求对，就是主啊，求你来帮助我平衡公义和恩典，尤其是在教养孩子以及各种各样的关系当中，比如说跟父母啊，或者跟孩子啊，亦或者说跟身边的这些同事朋友，怎么去平衡公义，怎么去平衡恩慈，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也是基督徒其实要活出基督馨香的一个必经之路。主耶稣跟人有什么不同？就是因为他在人的身体肉体的这样的一个人子的身份当中，他依然保持了公义和恩慈的平衡。那对于我们而言，主耶稣作为人子能做到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努力去做到，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并不是说那是一个高不可及的愿望。主耶稣之所以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就是因为他告诉我们说，在人的肉身的局境当中，我同样可以靠着天父加给我的力量，我可以做到公义和恩慈的平衡。那么弟兄姐妹，这对于我们而言是一个极大极大的鼓励，尤其是在面对教养儿女或者说一些破裂关系当中，我们真的是可以像主耶稣一样去祈求天父加给我们力量。不要忘了，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他常常会独自退到山上，退到旷野当中去向天父祈求。求什么？求智慧，求力量，求恩典，求帮助。那今天如果我们想要活出主基督耶稣生命的馨香，我们也得这样，我们要退到这个所有的破碎黑暗的后面，来到神的面前去祈求恩典，去祈求公义，去祈求我们可以将公义和恩典平衡得更好的能力。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由天韵合唱团在2026年4月份刚刚推出的一首新歌，这个歌曲的名字叫做《怎能不赞美你》。歌曲唱到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渴想你，我心切慕你，在你殿里瞻仰你，看见你荣耀和能力，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称颂你名，向你祷告，每个日出我仰望你，光照指引道路，每个夜晚我思想你，安稳藏身之处，你同在我重新得力，奔跑天路。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片片故事。这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浙江的浮光姐妹。她说，亲爱的雨泽木星你们好，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为身做见证。从初中开始呢，断断续续的和妈妈听你们的节目，到现在已经有4年左右的时间了，我的灵命也在这4年当中有了很大的成长。今天我要分享的这个见证是有关于我考试的。从高一下学期末开始呢，我们每个学期期末都会考几门的学考，这是关乎大学的大考试。据说如果达到一定的成绩呢，可以降低分数线。那学考呢，以 ABCDE 来划分， E 呢是不通过，那么第二年的同个时间还要重考， A 呢是名次前 20%。 我到现在为止已经经历了2次学考，2次都蒙神的保守。
1: 第一次学考呢，是在半年前，因为身体的原因，我在学考前一个月呢，基本都是待在家里自习。由于没有老师指导，我不知道重点要考哪些方面，于是呢，我就把书里的每个单元都整理了一遍，又做了几张学校统一给定的试卷。这个试卷我甚至都没有做完，一套有20几张。因为早期啊，我比较懈怠，同时科目呢有4门，后期紧张起来却发现时间已经不够用了，所以我每门好像只做了1到2张试卷。学校每周都会有周练，会根据学考的难度进行测试，可是我也基本没去，所以考试当天啊就特别的忐忑。考前我不住地求告耶和华，我求主愿意给我什么样的成绩我便接受，我也为自己这段时间的懈怠向主认了罪，祈求上帝的原谅与宽恕。考试后要1个多月才能出成绩，这一个月我每天晚上辗转不安，白天走着路啊都老是想着成绩如何。我特别害怕自己的化学和生物过不了，因为这2门啊在开始上课的时候我都没有认真学，复习的时候也因为太困难进度一拖再拖。我再次为之前自己的懈怠向神认罪，并决定接下来的时间要好好对待自己的学习。当年我意外考上了重点高中，这也是神的恩典，而我却这样浪费时间，实在是亏欠。这件事啊，以后我可以和大家来分享。
0: 最后呢，我的4科啊全员通过，甚至历史呢还拿了一个 A， 这给我的惊喜实在是太大了，我再次将荣耀啊得归给神。那么第二次学考呢，是在我写见证的1个月前。高二的我呢，灵命相对于高一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中间经历了一次试炼之后呢，我和神的关系就越发的紧密。我努力的实践着凡事求告神，凡事交给神，凡事感谢神，神也无一例外的给我回应，即使他没有及时回应，我也坦明心意，愿意等候神的时间。和神关系近了以后，我的感谢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空虚，而是发自内心的为每个小时感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完全脱离了罪的掌控，我依然会焦虑、懈怠、攀比等等等等。学考呢是26年的1月份，在25年的12月，我经历了一次试炼，当时我整个人都快崩溃了，感觉有无数的乱码在我脑子里跳动，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也不知道未来该如何。我请假了，把自己闷在房间里1周的时间都在刷视频，企图用这样的方式麻痹自己，不去面对乱糟糟的现实。后来蒙神的保守，我重新回到主的面前，回看自己自认为和主亲近的前几个月，发现一切原来都是我自己的自以为是和自作主张。
1: 我再次开启了灵修，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妈妈把我拉进了一个群里，里面呢就有你们的节目。之前呢因为收听软件被下架，导致我和你们的节目失联。现在呢因为大部分在家，我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听弟兄姐妹们的见证，听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听神透过你们对我说的话。我那一次在家请假了1个多月，12月23号短暂的回了一趟学校，又回到家里。所以考前一个月我依然在家复习。我高二的学习态度比高一要好很多， 多，不会动不动的就拿病作为理由不写作业。虽然有的时候还是会想要这样做，但是我会马上向主任错。一月份要考政治和物理，我是政史地生，学校给物理安排的课呢本来就少，加上我总是会请假，物理老师的复习课我也没上过几节。因为高一的物理啊，我都没有认真听，于是我就在家把所有单元的思维导图都整理出来，而物理老师发的练习我也没做几张，因为要么我做了卷子，可是却凑不到老师校对时的课程时间，要么呢我没做，听了老师校对的课，所以啊，我就把学校统一定的试卷写了三张，并且尽心校对，追究每一道错题和后面所涉及到的知识。不过即便如此，我的同学们都是跟着老师的进度做的，他们一本的试卷都已经快做完了。关于政治，虽然选了这个课，但一开始实在是无奈之举，我的政治烂透了，和我的化学一样。必修四的哲学，因为观念不同，我最开始啊也是怎么都学不进去，而且政治呢又需要背很多的东西，所以我对他的担忧一点都不亚于对物理的担忧。
0: 我记录了一些老师画出要背的内容，但是并不多，因为我不常在学校，其余呢我就整理自己选择题的错题，整理成一条一条的知识点，收录在错题本里，但甚至还没有收集完就有100多条了。考前我就感觉自己也没有全部的掌握，那么学校定的试卷呢我也没有写，因为我感觉它不会考那么简单的。于是我在家里复习的流程就是背书加上看错题，那么大题的步骤和知识点呢我也只是稍微熟悉了一些，其他知识点的零零碎碎实在拿不上台面。即便这次的复习比上次充分很多，态度也好很多，但毕竟我一次都没有考试过，学考模拟考我也没有参加，老师上课下课做的练习抽背的知识点我也背得磕磕绊绊，做的错误是一堆，所以呢我依然十分紧张。在前一个月呢就开始不断的祷告和神说，求神按照你的行为给我你愿意给我的奖赏。我也不知道我的描述对不对，祷告完之后呢又总是放心不下，心底里总感觉祷告还没有被神所接受。其实回头来看，实在是因为自己信心不够。于是呢我又跪下去反反复复重复了几遍我的祷告，才忐忐忑忑的去干自己的事情了。学考前的一天，我做了对神最后一次的大祷告，就是指啊这个正儿八经的跪下来在考场外呢我也和神说几句话的那种祷告。那么这次呢我就完全放下了，也不再纠结自己的祷告词了，也不再纠结神会给我什么样的分数了。虽然我期望是起码合格，又期望能够达到最高的一个成绩，但同时我也求神为我预备好的精神，让我能够安心考试。那么此后呢我就完全的交托，一无挂虑。
1: 考完试之后我特别轻松，接下来就是期末考试。我在这一段复习的时间里，我完全没有去想我的学考成绩会是怎么样。我再次想起他的时候，还是手机给我了一个提醒的通知，说30号要出成绩。就是昨天考完试之后啊，我心里有点忐忑，但很快这种忐忑就消失了，甚至我有点开始期待神的作为。之后啊，我就把这件事情又丢到一旁。考完试我开开心心的回家，把我的书桌收拾整理了一遍，换了摆设，忙了3个多小时。看到干净整洁的桌子，我叉着腰满足的看着。这个时候妈妈敲门进来，说学考成绩出来了。我问成绩，她说一个 A 一个 B， 我很震惊，又问哪一门 A 哪一门 B。不过不管是哪一门 A 哪一门 B 都已经让我很震惊了，结果是政治 A 物理 B。 震惊过后我就是感恩，神真的说话算话，他看到我这段时间在小事上忠心，同时不将荣耀归给自己，全心全意倚靠他。正如经上所说的，我们叩门他就开门，我们寻找就必寻见。此刻我的心里激动的大叫，是真的是真的，他确确实实是真神是活神。妈妈也说这其中有上帝大大的恩典。
0: 第二次学考，甚至我还没有完全复习，强度和班上的同学比起来强度就差远了。而且呢我的生活当中还有运动、灵修、做家务、陪家人，还有时间去接妹妹，每天呢都会写日记记录每天的事情，以及及时把一些见证写下来。我的病也时时刻刻阻挠着我的专注力，但神却给我出乎意外的惊喜。但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见证，并不是意味着说我们什么事都不用做了，我们要做的是依靠着神走路。那么 这是我经历之后更加深刻的一个领悟。当然我的心里还是有点小骄傲的，因为我觉得比起同学们来讲，我的复习强度没有那么大，可是就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依然考到了和同学差不多的分数。不过当这个念头出来的那一瞬间，我就马上和上帝认罪，对不起，我不该把荣耀归给自己，求主接近我的心，让我重新回到主的面前，谦谦卑卑的。弟兄姐妹啊，罪性实在太强大了，总是会在不经意间从缝隙中冒出来，趁虚而入。如果这时候没有神可以依靠，可以交托，那将会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我的见证啊，很快要结束了，但是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作为却不会停止。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凡事交给神。当初在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还在思索怎么交托，但正是因为我自己亲身的对主的经历，后来我才对这节经文有了更多的领悟。我发现当我决定将自己的心贴近上帝的那一刻，一切都明白了，一切都踏实了。最后祝福认识你真好的节目还有其他福音电台的广播节目能够越做越好，愿你们能够祝福更多的人。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浮光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从初中开始就听我们节目了，眨巴眼，我突然就觉得我们俩这个做节目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都忘记这个事情了。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就让你发现说，弹指一挥间，时间就过去了。那我也在想说，这么多年的时间当中，如果我们依靠神的话，有多少的恩典？如果我们忽略主的话，又错失了多少的祝福？
1: 是，同样在这个见证当中，让我们看到真的跟年龄无关哈。你看我们的这小姐妹，浮光小姐妹信得多明白啊，不仅信得明白，而且她知道她能够敏锐地发现自己身上的一些罪性，并且及时地向神来认罪悔改，及时地调整自己。我觉得其实这是中心的一个榜样，无论我们现在年龄多大，是叔叔是阿姨是爷爷是奶奶，也许我们都应该向我们的这个小姐妹学习。敏锐的灵是因为她时常亲近主。
0: 希望我们大家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能够不断的练习，不断的在神的面前操练，也能够更加的都像我们的小姐妹一样，对神的恩典，对神的爱越来越敏锐。那么当然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

0: 家庭八点档转转发现爱，最近有一部连续剧叫做《夫妇的世界》，造成很广大的一些讨论。现在在我们台湾呢，每十分钟就有一对夫妻离婚，可以算是居亚洲的第二名。那随着《夫妇的世界》的讨论，还有离婚率如此之高，其实无辜的孩子才是应该我们更要去重视的一个话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下，当父母离异之后，对于儿女究竟影响有多大，而做父母的应该如何来面对。所以我们来欢迎我们今天来宾，但是首先第一位欢迎的是专家，因为专家真的最重要。我们欢迎婚姻家庭专家黄国伦先生。
1: 大家好，我是黄国伦。
0: 好，继续欢迎几位。第一位是孩子代表陈丽琴。
2: 嗨，大家好，我今天是孩子代表哦。
0: 好的，继续欢迎也是孩子代表维尼妈。
3: 嗨，大家好。
0: 亲子界的网红，现在自己有四个小孩了。
3: 对，四个小朋友。
0: 好。我们欢迎孩子代表丁张豪。
4: 嗨，大家好，我是张豪。
0: 还有孩子代表 Alan。
5: 然后大家好。
0: 对，那我想我们今天一开始就先听听大家的故事。嗯，好，先从丽琴开始。
2: 我爸妈在我国小一年级的时候离婚的，但他们在离婚之前就其实就是一直争吵。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时候是，我们爸妈还没离婚的时候，我妈曾经突然跟我们讲说，哎，东西收一收走，带你们去看什么国外舞团的表演这样。然后那时候我们家是有管家的，所以管家就抱着我妹。然后我外婆牵着我哥，然后我妈牵着我，然后我们就搭车去看那个舞团的表演。就在我们要进去的时候，就看到我爸牵着一个女人走出来。后来我想想，我妈应该是特地找我们一起去
0: 读我，
2: 对，读我爸，然后让他看到说，让我们小朋友看到说，你看你爸这样，也有过半夜被叫醒。然后我外婆叫我们起来说，我爸妈好像在那个警察局吵架，然后叫我们去警察局这样。所以他们其实在离婚前就已经有这些蛛丝马迹了。
0: 父母吵架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
2: 害怕比较多，但是他们太常吵架，吵到后来已经有点麻木了。
0: 维尼妈
3: 第一次知道爸爸妈妈离婚，其实应该是在我国小的时候，因为要做问卷调查，老师会问说家里面双亲的举手，然后我就举手了，因为我家真的有我爸爸还有我爷爷，他们照顾我，就
0: 是两个。哦，你的双亲是这个两个男人的角色。
3: 对，单亲的举手，我记得哎，好像有写过说单亲是指没有妈妈，那我也举手。然后老师就在班上，就大家同学都在，就问我说，你到底是单亲还是双亲，你自己知不知道？然后觉得不对劲，因为我跟妈妈都是书信来往每一个月，因为他改嫁。我要说的是，原来是在我两岁的时候他们就离开。有的时候妈妈会回来两三年回来一次，我就很期待，那个期待就是好像看到失而复得的一个人。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勇气就是看着他叫妈妈，然后对他就是很陌生。
0: 那你叫你妈妈什么？
3: 我说嗨，你好。所以我大概有印象是国小在做家庭问卷调查的时候，我才原来知道，哦，我是没有妈妈。
0: 你有问过爸爸吗？
3: 我问爸爸，爸爸都没有直接回答。所以有一次我很好奇，因为我们家有个百宝箱，我想说，哎，里面有很多旧照片，有爷爷奶奶的，我就把它打开来，哎，刚好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希望借着今天的短短15分钟，就是要给你没有虚假、没有污染、好听的诗歌和故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敲响音乐咕咕钟。
1: 是谁敲醒了布谷鸟的白日梦，让哆瑞咪的音符小精灵通通都跳了出来？

小朋友，你知道吗？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是感恩节，所以这个星期彩虹姐姐安排的都是以感恩为主题的故事和诗歌。彩虹姐姐相信，一颗感恩的心就是一把通往幸福的钥匙。我们在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习来感谢，最重要的是感谢那赐生命给万物的上帝，因为如果你没有呼吸，就不能发出感谢。所以，让我们大声谢谢天父上帝，把空气、阳光和水赐给大地，使万物得以生存。

基督徒不只是在顺境要感谢上帝，也因着上帝能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的缘故，在逆境中仍然要因信而感谢。怎么说呢？我们来听听看。有一个故事，有个英国青年，他想要献身到非洲去传道。出发的时候不小心跌下了月台，被火车碾断了一条腿。可是这个意外的灾祸丝毫不影响他到非洲的决心。于是他装上了一根橡皮腿一只，就去了非洲。有一天，非洲的食人族发现他的皮肤很白，觉得一定很好吃，不久就来了一群人把他团团的围住。结果只见这个年轻人不慌不忙地拿起一把刀，削了一部分的义肢送给他们。结果这些土人尝了以后，觉得他的肉不太适合他们的口味，因此就使他免去了丢掉生命的危险。这时这个年轻人就更加的感谢上帝了，原来上帝借着他的假腿来保全了他的生命。另外还有一个感恩的小故事是这样的。马修·亨利，他是一位著名的圣经解经家。有一天他遭到抢劫，当天晚上他在日记本上写下，让我心存感谢，首先我过去从来没有被抢，其次他们虽然抢了我的皮包，却没有抢走我的生命，我要为此感谢。第三，他们虽然抢了我的皮包，里面却没有很多钱，我也要感谢。还有第四，是我被抢，不是我抢别人。小朋友，你看，连一个被抢都可以感谢，还有什么是我们不能感谢的呢？我们今天的诗歌说到，感谢神赐路旁的玫瑰，感谢神让玫瑰有刺。另外一段的诗歌是这样子说的，感谢神祷告蒙应允，同时也感谢神祷告未蒙垂听。我们固然要为祷告蒙应允而感谢，但是如果你的祷告未蒙上帝的垂听，我们仍然要信任感谢上帝，这样才是一个真正成熟的基督徒的一个表现哦。现在让我们再继续听这首感谢神的诗歌。

亲爱的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如果你想要和彩虹姐姐聊心事，可以写信寄到电台播报的地址，或上网打救恩之声，救命的救，恩惠的恩，之前之后的之，声音的声，就可以找到爆米花的节目，你一样可以留言给彩虹姐姐哦。彩虹姐姐希望能够收到你的来信。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明天爆米花再见。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今天我们仍然在探讨一个关怀的话题，就是我们讲了已经有两期关于关怀的这个话题了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谈一谈关怀的动机是什么，就是我们需要在关怀的时候，我们要常常去留意和审视，我到底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关怀的动机去关心人呢？比如说我们基督徒，包括我唐曼我自己啊，我成为基督徒以后，真的是有一段时间为主大发热心的，
3: 就是觉得自己的大使命就是传福音。
2: 对，就是传福音。所以呢，
3: 是的，
2: 我无论是面对什么样的人，我都想跟他去传福音。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们经常去探访医院里，去探访病人，包括去老人院探访那些老人啊。
3: 对，
2: 其实这两个人群，无论是病人也好，老人也好，很多时候我们的探访对象都是不认识神的。
3: 对对，
2: 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常常就是在进入那个医院和
3: 老人院
2: 之前，我们都会找一个地方先去祷告。
3: 是
2: 祷告的核心也是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福音带给别人，把神的话语带给别人等等。所以那个时候就真的是那个目的性很强啊，
3: 是
2: 总是想既然来了，我就要把福音带给你。但是这种方式，我们说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把福音传给别人，这个目的是没错的。但是我今天如果是来关心人关怀人的，我是一个爱的探访，那我这样子一个强烈的传福音的目的，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如果我
3: 是效果不很好的。
2: 对，
3: 我也经历过同样的一些经历吧，就是去探访的这些经历吧。真的是如果我们很强的这个目的，好像人家也能感受到的，你们这次来不是为了关怀我们，而是为了传福音的，是吧？
2: 对，
3: 人家就泛泛的听一下，如果你有小礼物人家也收一下，也就只能是这样子。
2: 对，在教会里面我有一次就听到姐妹分享，爸爸妈妈生病了，然后教会就说我们要不要去探访，然后姊妹是拒绝的。为什么拒绝呢？再了解下去，原来以前发生过这样情况，就是有弟兄姊妹到他们家里面去跟他的父母聊天，聊的都是你要信主啊，你看你不信主你会怎么怎么样啊。然后就让他的爸爸妈妈很反感。
3: 是
2: 一听到说基督徒要来，马上就不要不要，最好不要来。
3: 其实是去给人家施加压力了。
2: 没错，你说我们基督徒明明是付上了时间精力代价，
3: 是
2: 要跑这么远
3: 是
2: 去探访，可是结果是这样子，反而让他的父母产生了对这个信仰的一些不好的想法。你说在未来让他能够去听福音这个机会可能会大大的受限制。
3: 是的是的。
0: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
4: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爱上他。
2: 所以我们要考虑关心人动机到底是什么。其实关怀就是爱，爱的一个具体表现。那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信仰就是爱吗？就是一个爱的信仰吗？我们关怀其实就是在传递神的爱。这应该是一个最大的目标和动机，就是我们要把神给我们的爱去流淌出去。什么叫流淌出去？就是我真的觉得神爱我爱得满了，我要溢出去了。
3: 是的是的，
2: 对，我自然而然的要去给出去。其实我回顾，我就谈判我自己当初信主的时候，就是很火热，然后那个信心也好的时候，确实感受到就是被神的爱激励，然后我要把这个传给别人，好像真的是很容易。但是在后面，当我的目的很 明确的说我要给别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发现效果常常是非常微弱。
3: 是的，其实如果我们去关心人，只是说以关心这个名义来走一个过程，然后我们的目的是放在我们很想有传福音的果效这上面呢，那个关心人就显得很假吧。对方其实也是感受到的，
2: 是
3: 就像你说的，事先肯定要去祷告啊，就想我们今天必须要有果效啊，我必须要有力量，然后你这个所有的精力你就集中在我怎么样去获得这个果效上面。
2: 对，
3: 你其实忽略了你要去关心人这个实际的这个工作。
2: 没错，而且这个时候当传福音被别人拒绝的时候，心里还特别沮丧。
3: 对对对，
2: 觉得神你怎么没有开路啊，
3: 对，怎么我们做了这么多的预备啊，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2: 是
3: 或者这些人只是想拿到我们手里的东西，他们就假意的说要听要举手要这个那个的呀，其实也是很挫败的。
2: 是的，
3: 来说
2: 没错。所以我们要记得，就是关怀别人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去了解别人的当下，他有什么样的需要，有什么样的难处，我们需要去倾听他的心声。你包括病人，其他会有很多的难处的，他的疼痛啊，他的担忧啊等等。那我们在这个关怀的过程当中也是去建立一个深入的情感的连接，如果我们跟他的关系到了，情感连接到位了，其实你那个福音会自然而然地带出来，你就不是一个硬性的去一定要植入的这种方式。
3: 对，
2: 那我们这是还是对不认识神的人我们常常会出现的这样的方式。在主里面，就在我们主内面对主内家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常常在错误的方式。因为我们在去关心主内家人的时候，常常也是看到对方他的那个情绪怎么这么的负面呢？你看他对家人有这么多的抱怨，他对家人有这么多的恨，这么多的不能释放的感情在里面，不行，这是不对的，
3: 要拯救这个基督徒。
2: 对，没错，我要拯救他，所以我要强行的植入神的话语，我要去教导他，告诉他主耶稣让我们应该怎么怎么样。
3: 是，
2: 所以我们常常是用这种方式
3: 对
2: 关心主内家人，于是就会让我们的这种关怀做得也很拧巴，得不到很好的结果，反而让别人二次受伤。
3: 是的，所以这个就算是我们带着神的话想去帮助他，也要很有技巧的。
2: 就是首先我们要明白，要理解一个东西，就是人的情绪，无论是谁，无论是有信仰没信仰的，人的情绪是首先需要安抚的。
3: 是，
2: 而且也无论有没有信仰，我们的情绪到了那个点上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都需要被理解，被看见，被认可。所以我们即便是在面对的是主内家人，即便是觉得你应该知道啊，
3: 对，
2: 我们都受了这么多年的教导，为什么还会这个样子呢？其实在那个当下他有这样的情绪是很正常，很自然而然的。他需要在这样的时候是得到一些安慰和鼓励的话语。
3: 是的，
2: 但是所谓安慰和鼓励的话语不是我们理解的就是去教导别人，就是拿出我以为的这些道理，我觉得我这是在安慰你了。我们基督徒常说嘛，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嘛。
3: 是的，是的。
2: 所以我把神的话语拿出来，你就得安慰了呀。但是没有意识到说，在那个当下，如果对方的情绪没有得着肯定、认可、接纳、安抚的时候，讲再好听的话语和道理，他都没法听进心里面，
3: 是
2: 或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去接住的，因为里面的这个负面情绪盛满了，他怎么可能再把这个道理能够接进来呢？
3: 哎，是的，是的，
2: 对，他需要把这个负面的东西倒出来，
3: 倒出去，对，
2: 没错，
3: 是。
2: 所以我们常常说，关怀是什么？关怀就是跟别人去建立一个关系，在这个关系的建立当中，让别人去建立一种信任感，有了安全感，这个时候你才有可能，比如说想去教导的才有可能发生，或者是想去指正的才有可能发生，因为当这个安全感和这个信任感没有建立的时候，
3: 对，
2: 其实任何的教导 说教都是起不到作用，甚至有时候就是当我们强行这样的想去教导的时候，我们还会发生论断。尤其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吗、我们知道什么是罪吗、我们知道撒谎是罪啊，我们知道恨人是罪啊，不孝敬父母是罪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直接可能就会论断别人了、你看你对你的父母这个样态度、你这是不孝顺，
3: 对对对，
2: 你看你对你的孩子这个样子、你是没有尽到做父母的责任，于是我们的一堆的这种论断的话语就出来了。那个时候就更难去达到一个说让对方受安慰被看见，很难的。
3: 所以嘛，就是最好的传福音是用生命影响生命嘛。那你影响别人肯定是在有好的关系之上的一个影响，
2: 是
3: 你都瞧不上这个人或者你否定了这个人，你怎么可能会觉得他那个生命是好的呢？
2: 是的，影响生命首先是自己要有一个生命的见证。
3: 是，
2: 那所谓好的见证在这个关怀的行动当中，那就是我们有没有在那个当下理解到对方，倾听到对方，这其实就是一个好的爱的见证了。
3: 是的，而且你觉不觉得关怀其实也需要练习的？
2: 当然
3: 了，即便是我们知道了这些道理，如果我们不敞开心扉走出去或者受一些伤，我们是不可能做得好的。
2: 没错，所以关怀一定不是说我先学会了怎么去关怀我才去关怀，而是在这个不停的操练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得以成长，于是我们就越来越懂得怎么样去关怀，怎么样去把这个爱流淌出去。
3: 是，
2: 特别是有一点我们需要记得的，就是关怀我们前面也说嘛，不是因为我比别人能、比别人强、或者是比别人更好我才能够去做关怀、而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也是同样的软弱，
3: 是
2: 同样的有限，所以我可以跟别人一起来陪伴，
3: 是
2: 我们一起共同的去走这条路、所以我也常常在看到比如说一些基督徒群里面的一些分享，弟兄姊妹说我们在这里、我们一起，我们共同面对，这些话语都是非常有力量的，非常好的支持。我想呢，当我们在探讨这个关怀的动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今天谈的更多的就是关怀不是以传福音为目的，那我们还要审视的就是我关怀的动机是否是纯正。
3: 没错，
2: 就是否是我带着一个要把爱传递出去的这样子一个目的。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先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欢迎继续收听圣经导读节目。
1: 您好，我是刘文。在上一次的节目里面，我们谈到神借着巴比伦攻击犹大这件事上，看到神的公义与正直。因为当时耶路撒冷中没有一个人行公义，上从高官下到平民都弃绝神的律法，行为邪恶败坏，因此神要修剪这些不属于他的枝子，借着耶利米的话如火烧干柴一样，预言巴比伦必下来掳掠他们的儿女财物，使耶路撒冷城成为荒凉，因为通国的人都在欺骗真神。神借着耶利米把这些灾祸预先告诉他们，好使百姓认识他是凭公义施行审判的神。
0: 是的，在第六章又提到巴比伦前来进贡的情形以及百姓当时的反应，请刘文念第一到第三节。
1: 耶利米书第六章第一到第三节：便雅悯人呐，你们要逃出耶路撒冷，在哥提亚吹角，在伯哈基林立号旗，因为有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张望，那秀美娇嫩的锡安女子我必剪除，牧人必引他们的羊群到他那里，在他周围支搭帐篷，各在自己所占之地使羊吃草。
0: 便雅悯是在耶路撒冷的北面，但是提哥雅却是在耶路撒冷的南面，属于便雅悯支派的耶利米在那里吹角，提醒百姓敌军即将来到。他警告耶路撒冷，就好像那秀美的女子将被剪除，过去那美好的牧场将成为敌人践踏的地方，敌人的攻击是有计划的。请刘文念第四到第五节。
1: 耶利米书第六章第四到第五节：你们要准备攻击他，起来吧，我们可以趁午时上去。哀哉，日已渐斜，晚影拖长了，起来吧，我们夜间上去毁坏他的宫殿。
0: 巴比伦军队准备午间上去攻城，但是时间已到了傍晚，虽然如此，他们仍然要趁着夜间攻击。
1: 神确实是忍耐有爱心的神，也是真实的神，他多方多次地提醒百姓敌人的攻击，如今果然应验了。
0: 是的，神许可敌人这么做，唯一的目的是要除去百姓的罪恶。请刘文念第六到第八节。
1: 耶利米书第六章第六到第八节：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砍伐树木，筑垒攻打耶路撒冷，这就是那该伐的城，其中尽是欺压，井怎样涌出水来，这城也照样涌出恶来。在其间常听见有强暴毁灭的事，病患损伤也常在我面前。耶路撒冷啊，你当受教，免得我心与你生疏，免得我使你荒凉，成为无人居住之地。
0: 因为神的百姓欺压作恶，城中充满了强暴，因此神提醒他们悔改受教，免得这个城成为荒凉的地方。
1: 神要他们悔改，假如他们真的归向神，城也可能不落在敌人的手中。
0: 是的，因为神是无所不能的神，当西西家当政的时代，就曾经因为带领全国悔改，神就为他们击退了亚述大军。因此悔改就是恢复与神的关系，有了这个关系，尽管祸患来到也没有关系。今天信徒也应当在神的面前省察，继续与神有美好的关系。可惜当时的百姓麻木，对先知的话都充耳不闻。请刘文念九到十节。
1: 耶利米书第六章第九到第十节：万军之耶和华曾如此说，敌人必掳尽以色列剩下的民，如同摘尽葡萄一样，你要像摘葡萄的人，摘了又摘，回首放在筐子里。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做见证使他们听呢？他们的耳朵未受隔离，不能听见。看哪，耶和华的话他们以为羞辱，不以为喜悦。
0: 以色列被巴比伦所掳共有三次，最后一次几乎把所有的百姓都 俘虏到巴比伦去了，使城荒废了70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不听耶和华的话。
1: 这么看起来，一个与神关系正常的人必定是喜爱听耶和华话的人。
0: 你说的对，好像大卫、耶利米、约翰都爱慕神的话，把它当成生命的粮食。耶利米领受神的话，就传给百姓听。请刘文念11到12节。
1: 耶利米书第6章第11到12节，因此我被耶和华的愤怒充满，难以含忍。我要请在街中的孩子和聚会的少年人身上，连夫带妻，并年老的与日子满足的，都必被擒拿。他们的房屋、田地和妻子都必转归别人。我要伸手攻击这地的居民，这是耶和华说的。
0: 耶利米并不是随己意来传自己的话，而是被神的爱充满，因为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工作，宣告灾祸将要临到这城。但假先知随自己的意思发预言，他们的话虽然好听，却不能成就。请刘文念13到15节。
1: 耶利米书第6章第13到第15节，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致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
0: 假先知见到城中从小到大离弃真神，行为虚谎，却不传责备百姓的信息，只是说平安平安。但因城中百姓的罪恶，灾祸就将要临到百姓了。
1: 石城啊、
0: 嗯、哼，
1: 你想耶利米的信息是不是适用于我们这个时代呢？
0: 当然了，神始终是不改变的上帝，他过去要求选民过正直的生活，今天对信徒的要求也是这样。主已经为信靠他的人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这是何等奇妙的大恩！蒙恩的人岂能再与罪恶为伍呢？请刘文念第16节。
1: 耶利米书第6章第16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
0: 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思想能够查看，圣经的话成为我们的指引，帮助我们认识主的话是至善至美，使我们能够在其中得享安息。但是他们因为活在罪中，不听神的话，以至于灾祸临到。请刘文念17到19节。
1: 耶利米书第6章第17到第19节，我设立守望的人照管你们，说要听脚声，他们却说我们不听。列国啊，因此你们当听，会众啊，要知道他们必遭遇的事，地啊，当听，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至于我的训诲，他们也厌弃了。
0: 神有给他们机会，为他们兴起先知指引他们，也设立守望的，使他们听见脚声，但是他们却任性不肯听从。人固然可以不听，但地却听神的话，因此审判必临到，灾祸必来到。请刘文念20到21节。
1: 耶利米书第6章第20到21节，从示巴出的乳香，从远方出的菖蒲，奉来给我有何意呢？你们的燔祭不蒙悦纳，你们的平安祭我也不喜悦。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绊脚石放在这百姓前面，父亲和儿子要一同跌在其上，邻舍与朋友也都灭亡。
0: 他们奉献给神的一些祭物，想讨神的欢喜，但是神却不喜悦。神所喜悦的乃是人忧伤痛悔的心，使他们能与神相安， 因此他们要绊倒，要扑倒，在世上灭亡。
1: 难怪新约罗马书指责他们，说他们想凭一点点的行为就妄想得神的喜欢，因此跌在绊脚石上。但是我们外邦信徒却是因信神得赦免称义呢，
0: 因此他们必然会遭受敌军的攻击。这里再重复第四章所说的，请刘文念22到24节。
1: 耶利米书第六章第22到24节，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啊、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被激动从地极来到，他们拿弓和枪，性情残忍，不失怜悯，他们的声音像海浪砰轰。西安城啊，他们骑马都摆队伍，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我们听见他们的风声，手就发软，痛苦将我们抓住，疼痛仿佛产难的妇人。
0: 北方的大军巴比伦，他们天性残忍，攻击非常凶猛，犹太人不可能挡得住，因此他们如产难的妇人一样落在他们手中。请刘文念25到26节。
1: 耶利米书第六章第25到26节，你们不要往田野去，也不要行在路上，因四围有仇敌的刀剑和惊吓。我民哪、啊、应当腰束麻布，滚在灰中，你要悲伤如丧独生子，痛痛哭嚎，因为灭命的要忽然临到我们。
0: 当仇敌来的时候，他们不能停在田野或者是路上，因为会被他们杀害，他们应当哀嚎哭泣，求神施行拯救。
1: 神的话语应验的时候对他们已经是太迟了，早能悔改就不至于有这样的下场了嘛。
0: 是啊，耶利米对这样的顽固的百姓的工作是极其不易的，圣经形容他们是不能够挽救的东西。请刘文念27到30节。
1: 耶利米书第六章第27到30节，我使你在我民中为高台为保障，使你知道试验他们的行动，他们都是极悖逆的，往来缠棒人，他们是铜是铁都行坏事，风伤吹火，铅被烧毁，他们炼而又炼，终是徒然，因为恶劣的还未除掉，人必称他们为被弃的银渣，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
0: 神好像炼银的人，要把银从铅中提炼出来，因此用极强的热度来把渣滓分出来，但是他们只有铜铁，真正银的成分少之又少，主要的是因为他们的顽梗不信靠神，因此只得被神弃绝。
1: 我想主要是因为他们犯罪习惯成性了，以致难以悔改信靠神，这成为我们今天的警惕啊。
0: 我们应当求神给我们一颗柔软的心，像小孩子一样的信靠他，因为主耶稣说天国是属于这样的人。
1: 是的，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彼此激励，在神的面前常常求圣灵赐给我们一颗柔和顺服的心，不仅保守我们免于灾祸，同时还蒙祝福呢。
0: 是的，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与神建立美好的生命关系。谢谢收听，求神祝福你，下次再见。

0: 家人们早上好，把今天的阳光和想念一起打包给你。早上7:31，今天是星期二，6月9号。感谢您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1: 我是文慧，小燕老师，还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安！来，我来接包裹，
0: 接包裹。
1: 您刚才不是打包吗？
0: 打包给你们，快点打开。
1: 我也是其中一位。
0: 是的。
1: 那今天呢是6月9号，我们知道呢，人有一些年轻的孩子呢，今天还是需要呢参加高考的。所以我们继续的为孩子们来祷告，为家长们来祷告。还有呢，今天呢各地的天气呢回报一下啊。我看到呢一早在第五空间呢，应该有家人就说啊，昨晚上呢雷电交加，咱们这边好像也是啊。
0: 也是的，我一度以为今天早上呢可能在家里直播呢。
1: 感谢神，我们没有在家里直播，而是回来电台，
0: 是
1: 比较方便。
0: 比较方便。那么非常感恩的是，今天早上呢真的见到有几个陌生的名字啊。希望呢，也不能说希望呢，我觉得您们应该不是旧朋友，应该真的是新朋友啊。就刚一会儿见到一个叫高子。
1: 这个哪一方面的高呢？是水果蛋糕还是年糕？
0: 对。还有我见到一位呢，不知道文慧老师看过吗？磐石之靠。
1: 看过。比较少冒泡。
0: 少冒泡的。
1: 也是新朋友，欢迎欢迎。
0: 欢迎欢迎。
1: 对，那怡染世界说呢，早上呢冉冉呢要8:30，哇，待会节目结束的时候化学考试。那最难的那些什么英语啦、数学啦、物理都考过了啊，其实化学也挺难的。
0: 也非常难的。
1: 对，
0: 说实在。
1: 所以呢我们也要为冉冉来祷告。那还有呢，我们看到信望爱呢今天下午要做一个肠胃镜检查。那希望是立肠的检查，希望一切顺利平安。那么欢迎呢，你有事情呢可以呢随时上来同行频道的第五空间冒个泡，把您的事情跟我们说一说。节目的最后呢，小燕老师呢会带领大家呢一起来同心彼此守望的。那么还有呢，今天我们会继续教会年历灵修，现在呢一直到今年的秋天啊，都应该是圣灵降临期啊。那么李崇老师会带领我们一起来灵修的。接着呢就是罗文辉老师了，那么他的父亲心啊灵修牧养篇第22讲告诉大家要珍惜啊，因为呢灵修牧养篇之后呢他来不及呢录第三本书。所以呢这真的是他最后的遗作了。然后呢我们要和大家来探讨一个，现在呢夏天到了，女士爱美。
0: 哇，赶紧摸摸自己的脸，我
1: 是
0: 不属于那个脸呢？
1: 不是减肥，减肥的时候呢就不能吃什么碳水化合物啊。
0: 所以我才说我要摸一下我的脸，看一下
1: 是碳水脸，
0: 我属不属于碳水脸，还是人家说的蛋白脸呢？
1: 哦，或者是什么刀锥脸，
0: 刀锥或者瓜子脸。
1: 对的。瓜子脸现在也不行，
0: 不流行了。
1: 对、
0: 这个、
1: 都太丰满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跟大伙来谈谈呢、碳水脸，听过这个词没有？还有刚才小云老师抛了一个蛋白脸啊。然后呢就是呢我们这一周要背的金句，以赛亚书9:6。那么请大家呢也特别的为菲律宾特别是南部那边啊、来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昨天呢白熊不是在第五空间说有个海啸警告，我们就担心啊是不是日本那边，原来不是的。昨天7:37，菲律宾群岛呢就发生了8.2级的大地震，8.2级很强啊。我们看了很多新闻画面，真的是震动的很厉害。那么我们为菲律宾那边的教会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的华人同胞华侨在那边的、所以我们也在祷告中纪念他们。
0: 好的的生活小知识，请问您今年夏天您吃了荔枝了吗？
1: 吃了。
0: 你真的吃了？
1: 我们公司下午茶有、
0: 也对也对，我刚好
1: 曾经有两天
0: 刚好没吃。
1: 但是呢我有点犹疑啊，第一次呢这个运气不太好，一打开来呢
0: 坏了，
1: 上面有虫
0: 啊。
1: 它其实看起来都是非常好的
0: 哦、
1: 一打开呢，还好我自从呢，就是曾经呢，就是差一点误吃了有虫的荔枝跟龙眼之后，我每次呢吃荔枝或龙眼一定先呢看看有没有虫。那打开的时候呢，因为那个虫很小，而且呢那果肉是非常的饱满新鲜，那个虫是白色的，
0: 不容易发现。
1: 对，还好他，我真的看老半天，我觉得那是虫吗？就给同事看，同事呢就看了一下，他说是的，还好没吃。然后我就，
0: 万一真的吃了就。那是丰富蛋白质吧，
1: 对，丰富的蛋白质啊，但是呢心里有阴影。第二次再有荔枝的时候，我看它有一点深深色色的，就是看起来不是太成熟，所以我就不吃了。那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说，千万不要吃太深还没有完全成熟的荔枝，免得有荔枝病。
0: 另外呢，我们都知道呢，夏天是荔枝的生产季节，它香甜多汁，很容易呢就一颗一颗的接下去吃了。但是呢，专家提醒我们千万千万不要空腹空肚子去吃，否则的话呢你一定会患了荔枝病。
1: 对，
0: 什么叫荔枝病呢？就是哇，突然感觉头晕啊，休克，更严重的我们都听过有休克的，
1: 对，
0: 因为低血糖。
1: 诶，不是说过这个高血糖的人不要吃太多荔枝吗？那是的，成熟的荔枝糖度很高，所以你本身血糖呢高高低低不平稳的人啊，特别是高血糖，我们说过呢，一天不要超过3颗。
0: 3颗那么少，原来。
1: 对对，那这是民间说法，当然医生呢可能也会根据你的体质，但是我们还是说不要超过太多了啊。
0: 是的，我想回应一下清风校的留言，好逗啊，当年苏东坡一天咋能吃300颗荔枝
1: 啊？所以呢，苏东坡，他真的是一个特别的人。你看东坡肉，
0: 对，
1: 放在今天是很不健康、很不营养的。
0: 不用拿它做例子，
1: 对，
0: 比较特别。
1: 你知道，从古到今就只有一个苏东坡，不会有苏二坡、苏三坡嘛，对不对？
0: 所以他不能当例子。
1: 或苏西坡、苏南坡、苏北坡，就只有一个苏东坡。好，我们回过头来说荔枝病，那。这个未成熟的荔枝呢，含有较高的较高浓度的一种叫什么呢？次甘氨酸 A 毒素，
0: 很专业的名词，反正就是一个毒素了。
1: 对，它可以跟人体有另外一种甘氨酸呢产生协同作用，抑制有一个叫糖异生，糖是糖分的糖，异是奇异的异。糖异生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干嘛的呢？我们体内的这个糖异生过程是负责将我们体内的非糖化合物转变为葡萄糖或糖原，就我们吃的东西不一定是有含糖的嘛，它把它转化成葡萄糖或糖原。但是呢，如果这个作用一旦被抑制，血糖水平就会下降了，有可能就引发刚才小燕老师说的低血糖，出现恶心、呕吐、腹泻、头晕、心慌这些症状，严重的时候呢可以致命。那成熟度越低的荔枝，毒素含量越高，荔枝病主要呢是哪一些年纪的人会有这个病呢？
0: 因为小孩肝脏的储藏糖原比大人少，所以呢主要见于在4岁到11岁的儿童，甚至呢糖尿病的患者呢，他们是高发人群来的。
1: 所以大家记住了，成熟的荔枝好吃，但是日不过三，然后呢不成熟的荔枝绝对不要吃。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长年期灵修，人的自食其果与神给人的磨练。创世纪29:1-28，选读部分经文。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他观看，看那田间有一口井。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拉杰和他父亲的羊来了，因为他是牧羊的。拉班对雅各说，虽然你是我的亲戚，怎么可以让你白白服侍我呢？告诉我，你要什么做工资呢？雅各爱拉杰，就说，我愿为你的小女儿拉杰服侍你7年。拉班说，我把她给你，胜过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雅各就为拉杰服侍了7年。他因为爱拉杰，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请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她同房。到了晚上，拉班带女儿利亚来送给雅各，雅各就与她同房。到了早晨，看哪，她是利亚。雅各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杰吗？你为什么欺骗我呢？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就先把小女儿给人，我们这地方没有这样的规矩。你先为这个满了7日，我们就把那个也给你，不过你要另外再服侍我7年。雅各就这样做了，满了利亚的7日，拉班就把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创世纪29:1-28这段经文呢，是创世纪24和27的回响。首先，24里，以撒的爱情故事呢，开始于一口井。雅各也是在井旁遇到他生命中的挚爱拉杰，并且愿意为他服侍拉班14年。他主动争取这位女子，但是却波折重重。反观以撒顺服安排，就顺利地取得了挚爱。27在用字上呢，有几个巧妙的重复。首先，27:35，以撒对以扫说，你弟弟已经用诡计来把你的福分夺去了。当中的诡计与今天29:25的欺骗是来自同一个希伯来原文字根的。第二，26，拉班以大女儿这样的借口来狡辩。大女儿原文所用的字词呢，意思是头生的，也是27:19里雅各自称为长子的那个字。他借此欺骗了父亲，得到长子的祝福，但如今却成为别人诈骗他的借口。第三，雅各骗取的祝福包括获得万民的侍奉，参考创世纪27:29。这个字在29一共出现了6次，都是指雅各为拉杰给拉班所做的服侍，为他工作。雅各本该被万民所侍奉，但他却花了极长时间去服侍他人。雅各曾经欺骗头生长子的福分，可以获得万民服侍，但是当他认识到心中的挚爱，就再没有
巧取豪夺却是努力的工作，服侍拉班。想不到竟然遇上真正的老狐狸拉班，被他所欺骗了，并且呢以投生的理由来作为狡辩。我们可能认为呢，这就叫报应不爽，但是对于蒙拣选的雅各，这更是上帝要给他的功课。就像他祖父亚伯拉罕，虽然曾经自把自为，但是神没有放弃他，却一步步地继续磨练他的生命。雅各呢，也一样，最终蒙神的祝福和大大的使用。

雅各为爱情拼尽全力，那我有什么很想得到的东西呢？自己为此拼尽全力之余，有让上帝来参与其中吗？表面看来，雅各恶有恶报，但其实呢，是神在磨练他。我正在面对的挑战，会否与自己一些不合神心意的行为有关呢？就算这样，上帝也不会放弃我们。我看到他对自己做出了什么磨练呢？

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骗我呢？创世纪29:25下。

0: 常年期灵修，人的自食其果与神给人的磨练。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9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根主教宗。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良友.net。

0: 太福音五章四节，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1: 主耶稣爱你，他明白你的心情，他要擦干你的眼泪，献上今天愿意陪你一起度过忧伤的时刻。

0: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给自己一个微笑，让心情豁然开朗，不为昨天而懊恼，不为明天而迷茫，快乐而知足，宁静而致远。早安，这是来自呢大树今天早上给我们的问安。那刚才我们也呢说到了上帝给我们的话语，透过李崇老师，我们一起呢听了创世纪29章1到28节的经文，人的自食其果和神给人的磨练。
1: 当雅各遇上拉班，我见到西弗约，他就说姜还是老的辣。真的，7年又7年终于抱得美人归的雅各呢，我觉得他比廉价老公还憋屈啊。骗他的还是亲舅舅啊，小时候就听过一句
0: 后来的岳父，
1: 对，后来的岳父，小时候我们就听过一句广东话的俗语啊，他说呢，
0: 你用广东话说，我来翻译，
1: 可能经过很多年演变成不同的意思，就是风水轮流转呢？
0: 哦，风水轮流转，
1: 轮流转就是以前你怎么带别人，以后呢别人就怎么带你啊。以前的雅各怎么算计他的家人，现在拉班怎么算计你啊？两个人，一个是处心积累的长辈，一个是善于计谋的晚辈。我们不妨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一下，神到底给雅各什么磨练，什么管教，让他从工于心计呢到学会真正的放手啊。其实我们听雅各的故事都听了好多年了，但是如果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可能在你人生每个阶段呢，你都会有不一样的领受的。或许我们心里头，我们内心深处呢，都有很多像雅各那种难以启齿的欲望，不断的想要追求，不断的想要拼命的给抓住。所以呢，有的时候真的祷告的时候呢，我们要诚心的求主赐给我们一颗感恩知足的心，我们要接受顺服神赐给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而不是呢拼了命靠你自己去追求那些的欲望啊，是永无止境的欲望来的。
0: 谢谢我们的小燕老师，让我们呢宏观去看雅各他的一生。他呢真的是被自己的欲望给害惨了，不然的话呢也不用离家，也不用呢受这个舅舅加上岳父的欺负，
1: 14年呢被骗婚呢，多憋屈啊。
0: 对，然后呢直到他年老的时候，还是他个人的欲望在作祟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究竟我们里头还有什么欲望蠢蠢欲动呢？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了罗文辉大哥的父亲心。啦啦啦啦，在灵修时我们领受天父的慈爱，但如何将这份爱带进教会肢体关系羊群牧养中呢？
2: 从灵修操练到牧养实践，叫我们以天父的心对待身边的弟兄姊妹，如父亲般的眷佑，陪伴彼此的属灵成长。
0: 以父亲的心牧养，让爱在教会中流动。
2: 父亲心
0: 灵修牧养篇。
3: 我儿，这是我对你的承诺。作者欧祥江。思睿我儿，你今年刚3岁，看着你健康快乐的成长，我的心是多么欣慰和畅快。回想你年前加入我们欧家的行列，我跟你妈妈都有点措手不及的感觉。那时你两个姐姐，一个已经10岁，另一个也9岁了。神把你这支箭放在我的箭袋中，我心想，不知道这支箭什么时候才发挥它的作用，但是神把你交托给我，也有他幽默的一面。你爸爸过去10年花了不少时间研究男性成长的课题，著书立说，你可以说是我对男性成长的信念实践的对象。希望这些理解和知识能帮助你更健康快乐的成长。上星期 我翻阅自己儿时的旧相片，我也有三岁左右的相片呢，样子跟你是多么接近啊。生命的巨轮就这样运转，爸爸已经踏入中年，看着自己的相片，也看着你天真活泼的脸，感慨时间是多么不留人呢。有一日你也会长大成人，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话给为父的我有点沉重的感觉，我像是要把生命的棒交给你，你的成长成败得失我要负上相当大的责任。我自问，如果我是你学做男人的最贴身的榜样，我甚至是你生命中第一个英雄人物，那我有什么可以传给你的呢？我给你留下什么榜样呢？我儿，这是我对你的承诺。父子情感的维系，爸爸是做心理辅导的，我亲眼看见，亲身听到不少儿子因为得不到或者感受不到父爱和父亲的肯定，他们内心好像有一个很大的空洞，没办法填补。父子之间像有一大鸿沟，不容易跨越似的。所以呢，我儿，当你还小的时候，我就立志不做一个缺席的爸爸。

我知道在很多人看来，重要但不迫切的亲子时间可能会放次要的位置，但是我设身处地，在你这小朋友的世界里，爸爸比一切可爱的玩具更可爱，物件永远不能替代爸爸这最好的玩伴。真英雄的面貌。思睿，现在你能掌握的世界中，爸爸可以说是你的英雄。家中大小事情，爸爸都像一个万能的超人似的。你大部分的疑难，来到爸爸的手中都能够迎刃而解。你坏了的玩具，破了的书，爸爸都能够为你处理。当我开车，你坐在我身旁，我知道你也很希望像爸爸开车那么威风，我也希望这份自豪和自信能够传递给你。看见你开始独立自主，很多事情都抢着要尝试，要学习。我深信这种发奋向上的心是一个男孩子要培养的，但我很想让你知道，爸爸都有挫败和不足的地方，我也可以承认自己的错处，向别人求宽恕。正如有时候爸爸没有问因由就责打你，事后呢，我也会向你说对不起。因为我相信家庭是一个让人可以表现最真实的地方，而一个真英雄是可以承认自己的脆弱和软弱的地方。爸爸在很多圣经人物中也看到这一面，只有我们能够把自己的软弱向自己、家人和神开放，神才会用我们成为一个真英雄。给你可以不像我的空间。当你再大一点，进入少年期，你或许有新的英雄对象。爸爸看来有点老套了。我儿，我愿意给你一个可以不像我的空间。这是我需要自省和自我约制的领域。爸爸也有一些还没完成的理想。如果是可能的话呢，我是多么渴望你可以走上爸爸没办法踏上的路程。但是我知道这可能会违背了天父的造你的那个照命，我希望到时候能放下自己的期望，让你找到自己应该走的方向。有朝一日，你的体能、智慧都会超越我，我愿意为你的成就感到自豪，不带与你竞争、批评的心，让你在神面前做一个真汉子。当然，我最大的心愿是用我的生命多于言语，引领你相信神，让耶稣基督成为你最终的学校对象。这是我对你的承诺。默想。遵守承诺不是容易的事，何况是对孩子长期的承诺。人的不足和软弱经常导致疏忽失信，然而因主的爱，我能爱，以致盖过了许多软弱。

0: Hello， 雷后是吗？
1: 雷后，雷后嘛，哎，
0: 雷后好像是闽南话，对不起。
1: 对。
2: 我来到良友电台，就像来到主的身边。
3: 每过一天就等于24小时了。
0: 嗯
3: 嗯，好吗？真的我放心。
0: 是，哎呀，秦谦老师一开始就给我们带来一个冷笑话，把我们冷的。
3: 早上冷一点好啊，最近我们这边天气慢慢的热起来了啊。
0: 是的。在第五空间，我欢迎青蛙。我也会，但是被秦谦老师。这句我就有点问题了。让我们一起全心全意
4: 献上今天。嗯，感谢神，我有说这感谢神就好了。
0: 我就觉得我好累呀、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因为我常常要应付我们万峰老师这个无限的创意。我的世界里，
5: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5: 就在今天。
0: 今天呢，6月9号星期二。那我们知道呢，我们当中的好像微尘的小女儿，还有呢我们的怡染世界的女儿冉冉，还有大叔的女儿，都还是要考试的啊。那么从早考到晚，下午啦，不是晚上。所以我们今天整天呢想起这事呢，我们都要为我们当中的这些宝贝的年轻人来祷告。另外呢，看到了张孝四冒泡了，在第五空间，您好。
1: 您好。
0: 对，还有呢，金州邓飞弟兄，诶，好像有一些日子没看您冒泡。
1: 您好。
0: 对，但是他说我不好。
1: 为啥不好？请跟我们说，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0: 嗯，因为呢，小燕老师在节目的最后呢，会邀请大伙儿同心纪念您的啊。那么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线上今天直播当中，这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好，这个点名完毕，我们来说说今天要探讨的新闻话题吧。碳水脸，
1: 碳水脸。话说呢，我前几天刚强啊，待会我们一起祷告吧，他说短视频上瘾了。我倒没到上瘾、哦、但每天总会看一两条的。我就看到一个短视频吸眼球的标题，他说精致女孩不会碰的8样食物。到本身那个网红是做销售的，他说多年来我发现很多顶级美女客户都不吃这些食物的，有包括哪些呢？甜点呢、啊、面包啊、方便面呢、啊、我看完就觉得，我首先是摸摸我的脸了、啊、然后呢我就感觉怎么这个年头连我的饮食习惯呢都能够决定我属于哪一类人呢？
0: 嗯，
1: 难道我吃的不好我就不算是精致小女孩吗？
0: 是，这个社会呢很喜欢贴标签啊，例如你是怎么样的人，给你贴上一个标签。现在看看你自己身上是不是贴了好多标签？
1: 很多很多。
0: 有些标签是别人贴给你的，有些标签是你自己贴给自己的。其实到了教会，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好喜欢贴标签。什么时候呢、嗯、我们才不呢做贴标签这件事呢？我们要记得，只有上帝审判我们，也只有上帝能够呢知道鉴察我们。所以呢，我们不要随便的给自己还有给别人贴标签。那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就是呢很明显的贴标签了，碳水脸。那特别刚才小燕老师说刷短视频，我呢怕我自己上瘾，所以呢小红书啊抖音啊我是很少刷的。因为有一次我发现，我想探究一下为什么年轻人喜欢小红书，我上去我就发现，哇，大观世界啊，
1: 可能大半天你都在那个小红书里头。
0: 对，我简直有一点忍不下去了、我忍不了自己啊，你怎么还在刷呢？所以呢这个刷短视频要小心。那么这个最近短视频上面呢，碳水脸三个字呢正像病毒一样的蔓延，镜头前的主播捏着自己的脸蛋儿，哇，肉肉的，或者是没肉啦，信誓旦旦的说，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穷人才会有的脸呐、啊。那评论区里头呢，有人就晒出了戒断碳水之后的那个下 额线，
1: 嗯，
0: 啊，就是你的那个什么
1: 下巴那块肉了。
0: 对，然后呢，配文终于摆脱了廉价感。那也有人自嘲啊，吃不起牛排，只能啃面条，活该脸大。本来呢是以健康为目的的讨论，哎，就是怎么样减肥，怎么样让自己美一点，不知何时呢异化成了一场对外貌的刻薄评价。那包括我们的碳水食物也遭殃了，这是我们身体不可少的营养成分呢，但是呢现在成为穷的代名词了。
1: 在节目开始我不是说了蛋白脸吗，
0: 嗯，
1: 其实这个年头呢把碳水脸跟蛋白脸拿过来区分呢，也真的会你见到很多毒辣的形容词，这个网络术语呢我们都追不上了。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明确的指出，你们讨厌的被你嫌弃的碳水化合物呢是我们人体三大能量来源之一的，应该占每天能量摄入的大约一半，甚至超过一半的。
0: 嗯，
1: 正常摄入全谷物、薯类等等那些优质的碳水呢，跟脸部脂肪堆积是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
0: 是，
1: 也有医生公开澄清这个误区，表明呢，我们脸部的轮廓呢，主要是由骨骼、肌肉、脂肪分布决定的，有的时候也会受到遗传、年龄、激素的水平影响更大的。你单纯归咎于这个碳水真的很冤枉啊，就像喝水都胖一样的误区，一样的荒谬来的。
0: 对，那所以呢千万呢减肥不要再减碳水了，该吃就吃啊。
1: 嗯，
0: 碳水脸说法的流行呢就折射出当下社会呢越演越烈的身体焦虑。哇，特别夏天来了，我今天看到有一则新闻，真的今天的热搜新闻，一位40几岁的女士为了减肥，长期戒断吃碳水食物，例如啊面条啊，反正那些谷类的
1: 什么都不吃啊。
0: 对，结果呢他的那个好像不足50公斤、
1: 嗯，
0: 我觉得还行呢，如果他150几公分40几行的，可是就是因为呢不够营养全面，他的头发掉了一大把，
1: 哦，
0: 头上秃了好几块，
1: 嗯
0: 啊，所以要小心。有的商家也为了推销什么抗糖丸呐、
1: 代餐粉呐、
0: 对呀、刻意制造碳水等于肥胖等于丑陋等于低下，就是因为你穷只能吃那些粗面条、粗面包、
1: 你活该脸大。
0: 对，所以呢蛋白脸啊、生酮脸啊成为更高级更精致的代名词。但很危险啊，这种通过饮食外貌划分出来的圈层，就是哪一个层的哪一个圈的，
1: 你是属于哪个层次的，
0: 嗯，或者是你是哪个圈的，正在制造新的社会对立。在社交平台上碳水脸相关的笔记之下呢，常见果然吃外卖的都这样，农村出来的饮食习惯改不了，
1: 一家子碳水脸呢，连人家家人都会被侮辱啊。
0: 这种恶意的评论比比皆是啊，将饮食选择跟家庭背景捆绑的攻击，让普通人的餐桌变成了什么呢？
1: 原罪现场。我们见到互联网上呢流传着一个说法，只有精英才有时间和精力去打磨自己的身体，因为他们活得比较精致一点的、干练的，而穷人家呢只能通过廉价的高热量食品来满足自己，所以呢你们活该肥胖。因此呢这个碳水脸不仅是对于一个人外貌的评价呢，现在呢无缘无故呢贴上了懒惰、贫穷、不自律各种负面的评价。
0: 哎，我们对于有一些比较胖比较丰满的人会不会也有这样呢？
1: 会的，你懒所以你胖。
0: 对，你不自律啊，不节制，
1: 我爱惜自己的身体。
0: 对，所以再一次的说，不要随意贴标签啊。那这个碳水脸源自什么呢？就是一直我们听到的
1: 美。
0: 对，瘦就是美，我们要承认一个人瘦下来的确
1: 真的会好看一点的，
0: 真的会好看
1: 轻盈一点的，
0: 对，年轻一点，但是那是健康，对不对？那但是我们要想想究竟美是什么呢？真的瘦就是美吗？的确某一方面来讲是的，但胖不是美吗？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就是一加一等于二呢？但我们要知道 很多的价值观不是这样的。就算一个人因个人原因肥胖，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随意的这样贴标签呢？所以今天我们停在这，让大家去想一想。
6: 爱是每当我将手轻放胸口，那强劲的心跳动着生命之歌。

0: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哥林多前书13:7-8。
1: 献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天天经历耶稣的爱，在爱中建立自己。

0: 我爱背京剧，
1: 深藏在我心。
2: 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1: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3: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我们要补充一下啊，刚才讲的碳水脸、碳水化合物呢，其实呢，现在的问题是呢，很多人吃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的食物都是精致的。
1: 嗯，
0: 我们应该要吃什么呢？比较呢自然的糙米啊，还有呢这个品种要多一点的啊，所以这一点呢要提醒大家的，吃的健康才是最重要。好，回过头来看我们这周的金句。昨天我们了解了以赛亚书八章和九章的上下文关系，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本周的金句，以赛亚书九章六节。那首先上半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这位婴孩的降生是上帝赐给罪人的一份恩典的礼物。以赛亚用充满盼望的语气描绘这位即将来到的救主，仿佛呢他已经来到了人间，并将成就伟大的工作，战争的止息，真正的和平与喜乐。根本原因就在于呢弥赛亚的到来，这一切是上帝的恩典，并非因我们的功劳。
1: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经文用四个称号描述这一位的弥赛亚。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前两个称号，明天再给您分享后面两个。先说奇妙测试，奇妙和测试合在一起就是奇妙的测试。吕正中译本怎么翻译呢？翻译为神奇谋士。那奇妙这个字呢，希伯来原文当中的意思是神对百姓施行的超凡难以理解的作为，或者神的审判以及救赎。测试呢则有给人劝告谋士的意思，所以呢奇妙测试这个称号就告诉我们，弥赛亚他拥有治理国事、带领百姓的能力，他不仅仅是一位普通的人类统治者，而是呢能够制定完美计划也会亲自执行的一位救主来的。
0: 嗯，再接下来呢我们看看全能的上帝这个词啊，这是一个极其具有分量而且充满敬畏感的称号。全能指的是无限的大能，上帝则直接表明了这位弥赛亚就是神自己。在旧约中呢，全能的上帝呢是耶和华自己的专属称号，用全能的上帝来称呼弥赛亚，清楚地表明弥赛亚的身份非同寻常，他不仅仅是一个人间的君王，他更是上帝本身。所以对我们来说呢，这就意味着这位来拯救我们的婴孩拥有统管万有的能力，他没有任何的黑暗困境或者是仇敌能够超越他的权柄。
1: 那今天我们就来思考这两个称号，我们一起默想基督作为奇妙测试，他是全能上帝的这两个身份，你曾经在哪些事情上面体会过他的奇妙和全能呢？
2: 你是我
0: 我们知道你正在经历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挑战，或许你有焦虑，有恐惧，也有激动，但我想说，请不要忘记身边所有关爱着你的人，我们是你坚强的后盾。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亲爱的家人们，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赞美你的保守看顾，感谢你保守今年的高考顺利举行，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求你让学生们在最后一天有平静安稳的环境当中完成人生一场重要的考试。我们纪念到几位家人他们的宝贝，我们还纪念到已然世界还有大树还有微尘他们的孩子们，希望呢他们的孩子们在考场上都能够好好的发挥。愿你亲自纪念所有为高考付出过的老师、家长们，还有努力的学生，还有社会各界的努力，让这个考试的过程是公平有序的。我们看到这个月的中考也即将来临了，不同学校的期末考也临近了，我们愿意把所有孩子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赐给他们有稳定的情绪，有清晰的头脑，也帮助他们呢复习有果效，在考试的时候呢不要慌乱，也帮助他们呢卸下心里头不必要的负面压力，以平常心发挥所学的。主啊，我们把日常的生活，我们把我们人生每个阶段遇到的事情都通通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呢，信望爱今天下午呢他要做一个胃肠镜的检查，他可能心中都有点小担心呢，求主保守整个过程都是顺利的，让他能够经历到你的同在，也希望呢这个检查报告出来呢也没什么大碍的，只是做一个例行的检查而已，保守他的身体呢能够呢好好的健康的。我们也纪念到甘肃的王弟兄，最近可能天气转变呢，他也正在感冒，可能有些喉咙不舒服啊，打喷嚏啊等等的，求主施恩眷顾，大大的医治他，让他呢好好的休息，能够呢赶快的痊愈呢。我们特别今天纪念到一位呢77岁的刘弟兄啊，刘弟兄他现在情况呢比较严重，因为他在深切治疗的病房，经过检查发现呢弟兄他患有直肠癌，还有这个肠梗阻，可能目前呢怀疑是不是癌细胞转移呢，今天看到有腹水的情况，而且呢弟兄也有出现很多的严重的并发症，我们迫切的求主能够医治，求你的爱临到，求你帮助他度过这个难关，因为他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到目前还没有苏醒过来，相信了他的家人们，他的弟兄姊妹呢都非常非常的担心。主啊，我们生命都在你的手中，你掌管着我们的生命，我们愿你谦卑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向你呼求，我们把心中所有的恐惧忧虑都通通的告诉你，求主仰望，求主看顾保守带领啊。我们特别也纪念到昨天菲律宾南部的地震啊，非常的严重啊，刚刚见到那个情况呢，已经目前增至35人遇难，144人受伤，而且很多人都要急着要散去到安全的地区，求主保守整个救援过程都是能够顺利的，能够尽量救更多的人，也希望那些的居民呢都能够安全的到一个地方好好的安顿下来。我们也求主保守纪念，因为可能有很多的这个余震的机会发生的，求主保守当地居民的安全，让他们呢都能够感受到神你的同在，让他们都能够经历到神你的帮助啊。主，我们再次呢把我们心中，把我们生活当中，把我们的信仰都交托给你，求你保守带领，特别纪念到我们今天一整天的工作，保守家人们他们的工作顺利愉快，感谢主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2: 阿们。
3: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liangyou.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2: 谢谢小袁老师带领我们一起的来祷告。那再次的提醒大家啊，这个天气 真的有一点难以预测，而且呢很多时候可能会遇上大雨甚至雷电交加，所以出行一定要小心，也不要忘记今天呢从早到晚八点半呢这个冉冉要考试了、我们继续的为高考生来祷告，然后呢也继续的关注呢菲律宾地震的消息我们今天能够平平安安，我们要感恩，因为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1: 我是苏小燕，
2: 再见，
1: 再见。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哎呀，好多的小朋友一定等不及了，因为非常的想知道杰克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对吧？所以今天呢，咱们要继续的来思考圣洁的这个话题。读的经文呢，是在约书亚记的第八章。持续的这几章的经文呢，平常在没有小故事的这个协助之下呢，可能好多的小朋友会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神要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到迦南地之后就开始杀戮呢？那是不是神很残忍呢？所以我们要借着今天继续杰克家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去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圣洁，你希望你的儿女都是圣洁的。求主你帮助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在这个地上我们不给魔鬼留地步，也不给自己的罪留地步。求主你帮助我们天天更深的来爱您，更深的认识您，也能够更多的来追求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呢，我们说到杰克发现啊，他们家前院的墙上有一对一对长着翅膀的蚂蚁正在爬呢。杰克并不知道这些看似很小的蚂蚁其实非常的恐怖，他当时甚至觉得他们很有趣哦，因为啊，他们像一支步兵，排着队伍从墙角爬到他们家的房角。小杰克呢，就蹲在墙边，饶有兴趣地去观察他们。他发现这些小白蚁到了他家的墙角，就消失了，消失在一个很小很小的洞里，这简直是太稀奇了。为了找这些小白蚁，小杰克还在墙角放了一些面包和一些食物的碎屑，他希望可以看到小蚂蚁们到底搬到哪里去了。可是呢，这些小蚂蚁好像再也没有出来过哎。杰克想，估计我们家没什么好吃的，他们已经去别家找吃的了。杰克甚至还有些失落感呢。一个多月就这样过去了，秋天渐渐来临，天慢慢的要凉下来的时候，杰克呢，就又再次到院子里玩。他忽然发现，家的车库的墙角居然有一丝裂缝。他觉得啊，这是地震了吗？房子居然裂开了。于是他有一点警觉的赶快跑去告诉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最近咱们有地震吗？妈妈说，没有啊，哪来的地震？杰克说，可是咱们家的车库的墙角怎么会有裂缝呢？于是一家三口急急忙忙的就跑到了车库去观看。墙角 果真有一个细细长长的裂痕，居然是从前院的墙角一直通到车库的墙角。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呀，可是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裂痕。妈妈说，咱们得找找看这个裂痕是从哪里开始的。于是呢，一家三口顺着裂缝来到前院的墙角，看到了一个小洞。忽然之间，小杰克想起来了什么，他摸着脑袋对爸爸妈妈说，哎呀，爸爸妈妈，一两个月前啊，我的确是看到了，我看到了有一对白色的长着翅膀的蚂蚁排着长队，他们都急急忙忙地钻到这个小洞里，然后就消失不见了。他们该不会是搬到咱们家了吧？爸爸妈妈一听脸色大变，他们马上就给厨蚁公司的人打电话，讲述了他们房屋的情况。但是当时已经快下班了，厨蚁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说，只有第二天天亮才能够再来。于是呢，杰克一家三口就进行实地的检查。那天晚上啊，爸爸妈妈带着小杰克蹲在墙角，想看看到底是不是一个白蚁洞，可是观察了很久，也并没有发现白蚁的动静，他们只好去睡觉了。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厨蚁公司的工作人员来了，并且做了各样的检查测试之后，就向他们宣告了一个不幸的消息，这墙上的裂缝正是有大量的白蚁的一个明证。哇，你是不是觉得也毛骨悚然呢？的确是，想想看，这一个小小的蚂蚁洞居然能够造成这么大的破损，到底里面发生了什么呢？到底里面是有多么严重的一个损害呢？我们并不知道。在明天以后的故事，珍儿会继续跟您分享。不过今天我们要透过看约书亚记第八章的经文，就懂得和明白为什么神要约书亚带领百姓去击败所有爱城的人，并且要完全的把他们除灭殆尽呢？可能我们会觉得太过残忍了吧，为什么一个活口都不留下呢？其实正是因为当时的爱城的人和整个迦南地所有的民族都已经在拜偶像的过程当中完全的败坏了，没有一个艺人，一个也寻找不见。所以天父上帝特别的嘱咐他的百姓要过圣洁的生活，完全的与迦南地原来的居民彻底的断绝，不要让他们遵循当时的风俗。因为我们的罪性导致于我们倾向偏离神，背逆他，倾向罪恶，喜欢不义，不喜欢真理。所以只有神清楚知道我们的本相，才会告诉他的百姓说要远离罪恶。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是这样。可能我们会觉得神太过的残忍，太过的要求高，可是如果我们留一点点的罪恶的破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会经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这样一个悲惨的经历。小杰克的家如此，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今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需要回转归向神，去对付我们生命当中这个小小的蚂蚁洞，免得我们的生命后患无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是圣洁的，所以你要求我们圣洁，而我们对我们自己罪恶的本相一无所知，因此我们常常为自己小小的罪恶寻找借口，不愿意归向你。求助你帮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帮助我们对付我们生命当中小小的罪和破口，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加的讨你喜悦，越来越像基督。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的，下面全家人一起来诵读约书亚记第八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神要约书亚带领百姓击杀所有爱城的人？这是否太残忍呢？第二，和父母讨论一下这个困难的话题，让我们来认识神的心意和杀戮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我们今天的故事和讨论就到这里，但愿我们全家人都能够更深地体会神的心意。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正儿等着您，我们继续来讲杰克一家的故事。

0: 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志祥，
2: 我是 Agnes。
0: 是的，我们三位呢要继续透过拆解志祥大哥夫妇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从古到今的一个叙事，然后看到我们每个人小小的故事是如何融合在福音这个伟大的叙事当中的。现在变我是问题少女，就在你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友情的基础，这么好的一个牢固的根基的这个恋爱进入到婚姻的这个过程，但是我仍然相信，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进入到婚姻才是真正的婚姻的开启，真正的亲密的二人成为一体的合一之旅的一个磨造，和我觉得是一个竣工的过程，就是从翻土到打根基，然后到慢慢一砖一瓦的建造这个过程。那在整个你们结婚这28年的旅程当中，你们无论是婚姻还是你们的家庭，遭遇过最大的冲击、最大的挑战、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咱们不讲得胜，我们就讲最大的难处和挑战，好不好？我们先听听志祥大哥是怎么说的，因为有些时候男女的答案不一样。我们先来听听看，志祥大哥，你觉得最大的挑战和难处是什么？
1: 我跟我太太相似，恋爱的时候，在我的婚姻观里面，只要我约她出来，她都是答应的话，我是总是觉得，哎，你应该是喜欢我的哦。默许的哈，这种自己认为我们应该是处在恋爱的当中，哎，你应该是喜欢我，像我的情感的东西是很单纯的，爱喜欢是很清楚的。我第一次跟他谈恋爱到进入提问这样深入的问题，在婚前最大的一个挑战来到的时候，是他很渴望被肯定，我是不大常随口很自然的会称赞，这个你做得很好，可以继续做，我不是那样的人。这样的话，只要我没有去批评去指点，那就是很好的，对我来讲是这样。可是其实他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很少会说，在我的话语的肯定底下说，哎，我是可以的，我是这样子啊，来得到肯定。至少我还是觉得他还是做的很多东西很不很欣赏，但是我甚少在言语上给他这样的肯定。来到婚姻前最大的一个的挑战，就是他有打一次假期工，他就会到一个弟兄的工作的场所，是一间书店了，他就在那边去服侍，在那边去做义工，然后去帮忙排书啊这方面的。这位弟兄也是我当时也是认识的，不是很深入的认识，但是知道他是一位很勤奋的一位弟兄，年龄大概是跟我相仿，应该是同龄。他就是在那边工作大概好几个月吧，
2: 没有，就是一个月，而且他年龄是比我们大的。那个的时候他也是在教会里面有一定的服侍，也算是一个领袖级的。到了他那个时候，自己本身也是有女友的，
0: 威胁来了。
1: 威胁其实已经是有经过考验了，当然在之前他有一些追求者了，但他都已经排除了。就是进入这一个比较稳定性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就是说有一天他来到我的面前，他跟我说，他说，志祥，我有些事情要跟你说。其实我很蛮欣赏这位弟兄的，他各方面的表现很好，很尽责各方面，我很想在他面前去赞赏他，去表达我对他的欣赏。我觉得很好啊，你这样跟我讲，我很坦诚啊。我说说很好，其实我觉得你可以不需要在他面前讲吧。我说你跟我讲就好了，不需要跑到他面前去。但是我喜欢跟爱，我那时候还是在学习的一个的模式。其实我那时候想，你既然会赞赏他，我是怕你爱上他，只是这样简单吗？对吧？我只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不可能你这样赞赏不怕。有稍微过了一点会不会出现问题，就会有担心，我自己有危机感就来了。后来啊，在这方面我们其实他不是讲了过后就马上去做，其实他很尊重我，他很坦诚跟我一直解释为什么他需要这么做，他跟我讲说他为什么要去表达，他需要理清他这种在情感上的这种清晰性，他不要混淆。而我讲的出去我就很清楚了，我不需要带着一种我的内心到底是欣赏他还是要，我怕我的情感模糊了，他是这样跟我解释，他必须要这样讲，他就很清楚了，他就可以交代这个情感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不可思议，你女人的情感世界是这么细腻，我很难接受那种的冲击，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勇敢的去向一个异性表达他的欣赏，现在哪会爱着我，但是我不会想到他其实是很相信我，他很需要专注在我们这个感情上，不需要去分心。 可是他这样的一个的提议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说如果你专心好你就决定不讲就好了，怎么你要去讲，他说 OK 还要去讲，我说你不要讲吧，哎，你要去讲，我讲我也无可奈何。那时候他一讲出去，他回来跟我说啊，我手上放下一个镜头了。这个弟兄他也很谢谢我对他的欣赏，我也是很清楚这样的一个的奖赏就是该一段落。我有坦诚跟他说，这样的一个伤害其实对我来说呢，那时候我还不清楚。我说其实我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确确实实是受到挫折。对我来讲，我对爱情观来讲，我是受到挫折，因为我的爱情观那个价值观主导就我说，你这样跟人家讲，就其实就是你不尊重我。你既然可以去欣赏别的男人，可是我不晓得喜欢欣赏的 performance 不是追求情感的意义，他没有这样子做。那时候我后期慢慢去理清这个，是我们在继续沟通的时候，后期的时候慢慢神修复我这方面的伤害，就明白人的情感是这么细腻。在接下来一次的挑战，这个问题过了后，虽然是有带着伤害，可是我还是觉得他确实是做到这点，并没有使到我觉得有他的这个的问题是一个威胁，他也是解决了，也很清楚理清了。这样我觉得我们的信任感其实进一步加深。但是那个的男人的尊严的那一种的伤害还是会在当中。
0: 全人都酸了，醋的不得了。
1: 然后怎么你不听我？就是单单就是说你不听我这件事情，没有去深入这个病的背后，他其实不是说不顺服，他还是很努力的给我解释。后来他再抛出一句更让我觉得。在婚前我们要谈恋爱的时候要进入准备婚姻，他跟我讲，他说志祥，其实我真的不懂这样爱你。然后我又说，我突然间懵掉，我说我们谈恋爱我就是这样爱你啊，就这样简单啊，我说我喜欢你我就是这样爱你，你要做什么我就帮你做什么。志祥说我不懂，我是很奇怪的，其实我也不懂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在表达他是知道要去爱一个他要结婚的对象，他是很清楚知道这个爱是要培养，是要有根基的建立，不是单纯的说外围的这些的服饰罢了，比如说栽送啊，有什么事情啊提问这样简单。接下来他还是要记得进入婚姻以后那种关系，真的他是很坦诚的，也很清楚的一个思维的一个姐妹，他是很清楚知道他真的进入婚姻的那个爱，他还是不懂得要讲起爱的。那时候他已经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我是很自然就是爱是这样子，就是不简单。所以这个也造成我观察到进入婚姻以后呢，其实男人很多时候是很多盲点，他有很多自以为是的地方，他们不自觉，很不自觉，还以为我养家赚钱我就是这样，我也没有出轨，我前夫三观很正。你说当然说欣赏我这样的男人啊，我们也这样认识的嘛，怎么你会说你不懂得怎么爱我的时候，原来他很早就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提醒我帮助我去进一步的去思考和观察，我们要讲去经营这些也不简单啊，就是慢慢的去，还是很多磨合的，在磨合的当中的时候，我就很谨慎的常常会把他这句话放在里面。他生气吵架的时候，我还是很多的老我啊，我的一些的主观啊，或者我坚持的意见啊，常常要跟他解释啊，也包括我那时候的伤害，你要听我的那一个的，你尝试有一种还是要这样子听我的那一种，无形中他会觉得有时候很强硬，我的措施很强硬，要帮助他，知道他要如何的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坚持，为什么你在某些时候会这么爆炒，比如说做一些事情做一些文字的时候我会这样讲说要这样子做，然后他稍微做不好我就会很生气的说，哎，你怎么这样子做不好，你为什么不照我的这样子来做，所以他觉得很难受，我会这样的批评他的一种情况。在那种环境当中，他也很常因为这样的事情跟我吵架。其实我知道很多时候不是他做不好，很多时候是我只是为了一口气吧，我是希望说你要听我的。其实这个常常就会在当中有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0: 其实这个根源哈，是在你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刚刚您提到了，就是在还没有进入婚姻的时候的这一个冲击，已经把你里面的那种尊严也好，安全也好，甚至就是说他到底爱不爱你，他怎么爱你的这个过程，你已经完全不确定了。所以以至于呢，在你们婚后的生活里面，你反而变得更强势了。本来从你自己个人的性情是柔和的，是谦卑的，是非常平顺的，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状态，突然之间进入到一个你不能理解的一个复杂的这种情绪和情感里面，你可能在一些本来容易去处理的很小的事情上面，你反而不能够好像迁就他，有些时候变得很强势，表达出来的其实我看到的就是他引发了你里面那个，因为你太爱他，然后你又不知道其实这个 女人跟男人的不一样，那个情绪情感不同层面的那种丰富细腻，以至于就是当你一旦自信心失去的时候，你在这个关系里面就变得因为弱势反而你就要强势起来，所以反而呢就在你们接下来的这个婚姻里面，你会意识到说你的那个强势是需要让他听你的，让他听你的，你很怕他不听你的，因为这个女人太能干了，这个女人思维太快了，她太无法掌控了，所以你要他听。加上我们的文化里面本来就有，我像你们马来西亚华人文化更强调的男尊女卑啊，女人要听男的啊，加上我们基督徒那种文化错误的解读顺服啊等等，这些很有可能更加强了说你不顺服我，你不听我，这就是不对。所以我相信他的的确确会带给你们婚后生活一个很大的冲击。但是因为我认识你们二位的时候已经是你们很成熟了，这些叫做小兵才开始的基本功都已经操练好了，所以你们现在婚姻已经是很好很成熟的在品尝这个美好的果实的。但我可以完全想，就从刚刚您的这个分享里面，我就可以想象那种鸡飞狗跳的，然后两个人很毛躁的这种挣扎，因为你们里面双方都没有安全感，不同的理由造成的没有安全感，然后加上你们要的同样的东西，就是一个 confirmation， 就是言语上的肯定。志祥大哥是习惯上、文化上还有个性上面不懂得怎么去肯定对方， Agnes 呢是因为你在从婚前就带给他一种不确定性，以至于志祥大哥他根本不确定他在你生命当中是不是那种让你非常仰慕的高山仰止的这种状态，所以导致你们婚后的生活会有这样的冲突。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故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非常的感恩我们这一周都会有志祥大哥和 Agnes 姐妹两位人见人羡的夫妇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他们生命当中真实的挣扎和成长。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这一周精彩的信息。我是珍儿，
1: 我是志祥，
2: 我是 Agnes，
0: 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1: 拜
2: 拜拜。

0: 吗？
1: 我怎么看不到它？
2: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它认识我吗？
1: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2: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3: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4: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3: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4: 大家好，我是孟远啊，期待跟所有的亲情家人们一起来继续学习真理。
3: 是的。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是神赋予我们的职责，所以说我们要先学习先领受，才能够在日常与我们的孩子相处中，透过这些真理的分享，以及透过真理在我们身上所彰显出来的行为，让我们的孩子全方位的能够感知神的真理和神的爱。
4: 嗯，跟孩童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就是日常的日子，父母如果能把真理记在心中，就会在比较合宜的时候，温温柔柔的，可能一个活泼的形式，聊天的形式，跟孩子把最准确的真理告诉孩子。其实小孩子的心是非常容易接受真理种子的一个好的心田，但我们不能错过与他们相交的一些家庭时光。一旦错过，他成为成人以后，其实那个真理的种子就不那么容易放到他心里了。
3: 是的，我们平时预备好了与我们孩子相处的日常生活中啊，当他们有疑问的时候，会跟我们说他们心里的困惑。昨天晚上我太太跟我说，两个孩子就问他一个问题，妈妈，我很害怕死亡，我们基督徒死亡会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呢？然后我太太说，妈妈知道啊，妈妈这两天也在学习这个真理啊。然后我太太就给他们解释了一下，他们听完之后是大得安慰的。
4: 嗯，
3: 这样的时刻呢，不是常常都有，我们称之为珍珠时刻。
4: 嗯，
3: 一旦有了，我们要把握住。但是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去回答孩子呢？那就需要我们平时来扎扎实实学这些真理。
4: 是的，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个真理啊，特别值得我们做父母的常常跟我们的孩子一起来认真学习，因为这是从天上来的安慰和盼望。我还记得我的孩子们很小的时候，我们常常出去玩的时候哈，如果看到天上有彩霞的时候，天上有非常漂亮的云彩的时候，白云飘过的时候，我们都会停下来手中的活动，仰头望望天空。然后我就跟他们讲，知道吗，有一天耶稣会从天上再回来的。
3: 嗯，
4: 所以他们从小就知道耶稣基督会再回来。
3: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基督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这对我们有什么安慰？
4: 嗯，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这使我能在一切的苦难和逼迫中，可以昂首仰望那一位曾为我的缘故甘愿受到上帝的审判，又除去我一切咒诅从天降临的审判官。那时他必要将他的和我的一切仇敌都丢入永刑中，却要将我和他所有的选民都带到他自己那里，得享天上的喜乐和荣耀。
3: 是的，今天的这个问题和答案呢，我们分两期跟大家来分享。今天这一期呢，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题目，也就是说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
4: 嗯，
3: 首先呢，这里的将来就是指耶稣的第二次降临，这绝非是一个被灵异化寓意化的一个抽象神学概念，耶稣基督是实实在在的要来的。圣经中以最清晰最明确的语言就宣告，在使徒行传的一章第十一节，天使对当时看到耶稣升天的这些门徒们庄严的宣告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说耶稣基督将来必从那里降临，这个那里就是指从天上会再次的降临。
4: 是啊，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将会是位格性的，也就是说他降临的将是那位历史性的道成肉身的复活升高的耶稣基督他自己，而不是一个没有位格的灵。我们将会看到真的耶稣基督，那复活升天的耶稣基督再次回来呀。
3: 是的，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也分享过，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的升天是带着肉身升上高天荣耀空间的，那他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同样也会带着他的肉身再次的降临。
4: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中啊，还形容了耶稣基督亲自降临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6-17节中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3: 是的，可以说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是如此的清晰可见，是一个全宇宙性的，这个时候是没有人可以回避，也没有人可以否认的。启示录1:7也说到，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可以说他的第二次降临是清晰可见的。
4: 如果真的按照圣经写的这些都应验的话，全宇宙全球的人都能知道那一天将会是地上的万族可能都要因他而哀哭的日子，因为他是荣耀的降临，可是他来了是要审判活人死人的。
3: 对，
4: 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是非常荣耀的降临，
3: 这样的荣耀的降临实际上是对他昔日在地上所经历的一切的羞辱、鞭打、嘲弄和十字架苦行的终极公开、宇宙性的平反和胜利。他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世界曾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并宣判他为罪犯，但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全宇宙都将见证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众天使的簇拥下，他会带着创造主和审判主的全部威严而来。
4: 哇，仔细想想啊，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啊，无法想象。他第一次来的时候生在马槽里，被人藐视，被人厌弃，被鞭打，被嘲弄，十字架了苦刑，而且是极其羞辱性的一个刑罚。可是呢，他第二次的降临完完全全是一种非常荣耀的、超乎人所有理智认知的一种胜利的君王降临的样子。
3: 是的，就是这样的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第二次来目的是要审判活人死人。这一句使徒信经最简洁的语言宣告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对全世界的普世性的和穷尽性的审判。那这里的活人呢，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刻仍然活在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些人，要接受基督的审判。
4: 那这里的死人呢，特指从亚当开始直到那一刻耶稣来的时候，所有已经经历肉体死亡的人类。圣经很清晰地教导，那时候死人将要复活接受审判，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这出自约翰福音第5:29。
3: 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审判活人死人，是无一例外、无一逃脱的。这样的庄严的宣告，就粉碎了我们人类一切基于地位、财富、权势或知识的骄傲与自以为是。居于任何地位上的人都要接受审判，不管你是富人、穷人，权势高、权势低，知识多、知识少，所有的人无一例外、无一逃脱，都无法逃避或豁免于这场终极的审判。
4: 是啊，其实每次我背到《使徒信经》这一句真理，将来 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我是一喜一忧啊。
3: 嗯，
4: 前半句我觉得好有安慰和盼望啊，后面呢其实读到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还是会心里有怕怕的感觉的。
3: 嗯，
4: 所以真的是要活在神的救恩里啊，不能离开啊。
3: 是的，这就是给我们的警醒和盼望是并存的这样的感受啊。其实我们也知道，所有的亚当的后裔，每个人都是亲自要站在审判主威严的宝座前的。神把我们创造为人，他赋予我们了生命、时间、恩赐和机会，但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珍惜神赋予我们的这一切呢？这个时候在审判台前，我们都要向上帝做出最终的交代或交账。所以说这个真理就是宣告了上帝对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人类都拥有绝对的不容挑战的主权。那换句话来说，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我们都是被造物，我们的一言一行将来在神面前都要接受审判。刚才孟岩也说了，这个时候就提醒我们，我们要藏在神的救恩里面，一时一刻的都不要离开。
4: 唯有信耶稣基督嘛，世上的人都是罪人，无一例外，是因为他十字架的救恩将我们买赎回来呀，他是我们的挽回祭呀，他献上了他自己宝贵的宝血，为了让我们所有的罪因他的受死得洁净啊，在他的救恩里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啊。
3: 是的，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部分呢，主要就是使徒信经的这句话的意思。那么当我们在背使徒信经的这句信条的时候，我们还要知道这句信条带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那至于是什么样的安慰呢，我们留到下一次节目跟大家来分享。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4: 好，我们下次

0: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路上时光。你有没有过满心恐惧的经历？当年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曾经多次提到自己将要受死的那个时刻，特别在约翰福音第12章27节中，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这节经文中主耶稣提到的时候，就是指他受死的时候。每每想到那一个时刻，他心里甚是忧愁，这是因为耶稣，这是他真实的人性，在十字架这个死亡的阴影下一个必然的反应。他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耶稣会哭，他会忧伤难过，也会有恐惧。他在忧伤的时候这样向天父大声地呼求，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而这个时候，圣经写着，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这是父神从天上发出声音来，在宣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功已经荣耀了他的名，他的受死和他的复活将继续荣耀他。当年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当耶稣内心忧伤恐惧，呼求天父愿意为了成就父的旨意荣耀他的名的时候，父神用天上的声音大声地宣告，他垂听了祷告。大卫王也有生命中非常恐惧战惊的时候。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的诗篇第六篇，就是大卫的诗，是他在患难中求助的祈祷。我们一起先来听听吧。
1: 诗篇第六篇，
2: 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调用第八。
3: 耶和华呀，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耶和华呀，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呀，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我心也大大的惊慌。耶和华呀，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耶和华呀，求你转回搭救我，以你的慈爱拯救我，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我因哀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大大惊慌，他们必要退后，忽然羞愧。
0: 大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 正有病在身，而且病得很重。不但如此，有人还指出他生病是神对他的惩罚。大卫因此寝食难安。神针对大卫生气了吗？大卫生病是因为神惩罚他的罪吗？如果真是这样，那大卫就太难承受了。作为一个信神的人，大卫非常害怕自己死在罪中，且是因罪而死。正是这个原因，他不停地哭泣。大卫深怕自己因犯罪而招来神的震怒。大卫的这种恐惧，是不是我们也常常在生活中会经历呢？有时我们确实会活在恐惧之中，总怕坏事会临到我们。我们经常担忧，会害怕自己犯罪惹动神的愤怒，也会害怕死亡。我想这也是神为什么要把诗篇六留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诵读。因为当我们听到这首诗的时候，会有一些感同身受，我们也会害怕生病，怕仇敌，怕死，怕犯了罪遭到神的惩罚。大卫的这一首诗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将这些恐惧带到神的面前，这位神会因基督的缘故垂听我们的恳求。为什么我们信主的人奉主耶稣的名来到父神面前，可以向神这样痛哭祈求呢？因着信，我们可以像大卫那样确信神会听我们的哭求，会接纳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经历过恐惧，却仍然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成就了神的公义，平息了神的怒气。当年耶稣在上十字架前，知道那一刻越来越近的时候，他也会忧伤恐惧。我们可以想到他在客西马尼园时的站立，他的汗如大雪点滴在了地上。我们也可以想起他在十字架上呼喊着，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大卫的恐惧，也就是我们常有的那种恐惧，和主耶稣的恐惧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们的恐惧常常是本不应该有的，因为神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而耶稣的恐惧却是合情理的，因为神要将他对全人类犯罪而生出的公义的怒气倾倒在耶稣身上。耶稣虽然忧伤，他还是毅然走向了十字架。他知道要借着十字架的救恩消灭那掌死权的魔鬼，并要释放那些因为怕死而终身做奴仆的人。耶稣成就的十字架救恩已经释放了我们，而当我们信靠他，

好使我在生活日常的事上，我的思想和渴慕能上升到你的高处，在成为习惯的敬拜中，我能找到一处源头，抚慰我的忧伤，在我与同胞各样的相处上把我坚固。我感谢你，你使我能够认识你，这位万有的创始者，一切卓越的完全者，一切幸福的来源。哦，神啊，在我艰难磨练路程的每一处，你与我同在，我需要你的指导、保护和安慰，让我的良心更敏感，帮助我活出信仰。耶稣在天上代表我，愿我在地上代表他，他为我恳求，愿我能赞美他。继续你对我良善的温柔，不管我是醒是睡，求你与我同在，你的祝福伴随着我，你一直带领着我，使我真知道你应许的实在。我曾忧伤，但你是我随时的帮助。我曾胆怯，是你救拔了我。我曾绝望，是你将我高举。你永远与我同在，我的神啊，我要把你称。

接下来我将阅读一篇祷告文，摘录自《与清教徒一同祷告》这本书。你这无法石头，但垂听祷告的神，你被人认识，但超越认识之外，启示出来，但不可揭示的神，我的缺乏和我的祝福把我带到你面前，因为你从来没有说过，你寻求我也是枉然。我在困难、急迫、困苦中来到你面前，请用你自己把我得着，赐我恩典和恳求的灵，祷告的心意和态度，进入与你温暖的相交。

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这个系列题目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主要查考约瑟一生的事迹，从中得到属灵的启迪和帮助。在这两次节目中，我要和你思想的题目是纯洁的试炼。我们要查考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39章1-12节。本篇讲到有两个要点，第一是顺服的试炼，第二是纯洁的试炼。约瑟的故事如同电视连续剧，上帝仿佛把我们能想象到的刺激和冒险经历全都安插在这个故事里。尽管按照人的创作意念，一般的故事情节都有篇章的划分，但有趣的是，约瑟一生的大部分篇章都按着应有的发展来规划，每一个情节结束的时候都为我们留下很多疑问，使我们好奇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上次我们分享约瑟生平的时候，直到他被哥哥们卖给一帮以实玛利商人，然后被带到埃及卖作奴隶。我们不清楚他到达埃及之后发生什么事，但是在创世纪37章没有交代的事在39章里交代了。约瑟被带到了埃及，有一个埃及法老的内臣护卫长名叫波提乏，他从以实玛利商人那里买了约瑟回去。创世纪39章里的主要事件揭示在我们眼前的那个时候，约瑟已经在埃及住了大约10年。根据我们所能估计，他现在大约27岁，已经被卖作奴隶，被奴隶贩子带到埃及一个城市的中心，在那里他被安置在某处，与来自埃及周围的国家被卖作奴隶的人在一起。很明显的，或许由于他的希伯来人背景，又或许像我们将看到的是由于他的体型和英俊的外貌，他与其他奴隶不一样。后来他被埃及王宫内一个高官选中，就是名叫波提乏的人，他是埃及的护卫长。毫无疑问，波提乏是那里的死刑执行的人，他拣选了约瑟做他的管家或是他的家庭主管。所以突然之间，约瑟不再是最被宠爱的儿子，不再居住在迦南，并有一个宠爱他的父亲，现在他只身在埃及做奴隶，被护卫长波提乏使唤。当我研读约瑟一生的时候，有一点挺有意思的是，他是唯一一位没有与上帝面对面对话的犹太列祖。其他所有在创世纪里的犹太人列祖，例如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都有机会与上帝当对当、面对面的对话，但圣经并没有记载约瑟有这样的机会。但有趣的是，就约瑟的一生来看，上帝施予他一个人的丰盛恩典远远胜过其他人加起来。同时，约瑟一生彰显了上帝全能的掌权。相比在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三个人的身上集中起来还要多。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有时我们希望能与上帝面对面交流，而不一定需要亲身与上帝同在，让上帝介入我们的生命中。 约瑟知道让上帝在他的人生中动工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将会在这两次节目中所思考的经文里看到这段事迹。上帝如何在约瑟接受试炼的三段期间掌管他的人生？如果将创世纪第39章分成大纲的话，那就是这样。第一到六节是顺利的试炼，第七到十二节是全节的试炼，第13到23节是迫害的试炼。首先我们来看顺利的试炼，我们来读创世纪第39章3节到6节。前两节我们看过了，创世纪39章3到6节说，他主人就是波提乏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事后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据我所知，圣经除了在这里简单记录了约瑟透过波提乏家在埃及逐步晋升之外，没有在别处提到他个人如何百事顺利的见证。在前六节经文中，我们读到顺利蒙耶和华赐福这些字眼，圣经很少做这样的描述，这是用来形容约瑟这个年轻人的上进心唯一恰当的描绘。对于男人而言，有些事情的确关乎他们的自尊心，由于这个事实，男人心中应该有向上的积极动机，在他们所选择的事业上努力达至成功。我们可以在约瑟的一生中找到这些元素。好了，首先我们发现，当约瑟来到波提乏家之后，他获得了名声。圣经说，身为一个奴隶，他被挑选到波提乏的家里服侍。波提乏是替法老办事的首席执行官。根据我们的理解，如果波提乏是埃及法老的内臣的话，那么约瑟可以说是住在相当于白宫这样的地方，他处于外交权力中心，来拜访法老的各国元首政要迟早都必须与约瑟会面，埃及地所有显赫的人士都有机会认识约瑟，而他也认识他们。我们有理由相信，波提乏既然在他家里那么看重约瑟，他也可能在他的朋友面前极力的推荐约瑟。更有可能的是，当波提乏出外与同事一起，他会说很多关于约瑟这个年轻希伯来人的事情，说他如何聪明机灵，因此现在他可以把家里大小事务都交托给约瑟，而不再需要为以前一直困扰他的繁重功夫担忧。约瑟已经为人所认识，他赫赫有名，他不但有名声，也是地位显赫。你在圣经中可以注意到经文多次说约瑟的上司授予他显赫的地位。第四节说，波提乏使约瑟派他管理家务，就是当管家。第五节告诉我们，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换句话说，约瑟蒙耶和华赐福的这一事实改变了波提乏的人生和家庭。第六节说，波提乏把他所有的一切交在约瑟手中，而他除了自己吃的饭以外，别的事一概不知。如果你跳到第八和第九节，那里说到约瑟反抗波提乏妻子的试探，他告诉波提乏的妻子，在那个家里没有别的人比他更大， 而他的主人波提乏除了没有把妻子给他，其余一切没有留下一样不给他的。第八节说，看啊，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也就是说，约瑟全权管理一切，负责管理这个埃及大臣家里大小事务。有多少商人知道波提乏所做的是一件危险的事？当我读到波提乏家里的事情一概都不知道的时候，我特别为他担心。他甚至不知道约瑟在做什么，他也不为自己所拥有的产业财富担心，他只是把一切都交给约瑟，说这些事情你来管理吧。波提乏对约瑟绝对信任，这让约瑟拥有极高的地位，约瑟受到尊敬，他有显赫的地位。当然，有了名声和地位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权力。约瑟有管理的才干，并有领导才能，使他不单单在迦南地的时候被他父亲器重，而且现在这些才干也受到波提乏的重视。现在我们可以说，波提乏任命约瑟为他的审计长，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主人的个人侍从，管理他的所有产业。波提乏对约瑟说，我把责任全权交给你，也对约瑟说，我把权力也全权交给你。约瑟委于重任，大权在握，可以处理波提乏的所有事务，他主管一切，独揽大权。名声、地位和权力是鞭策世上男人拼命向上的原动力。第四点，他也很受欢迎。圣经告诉我们，约瑟来到波提乏的家，虽然我不清楚他的处境如何，但当约瑟走进大门，在差不多一夜之间，事情开始起了变化。圣经说，由于约瑟的缘故，上帝开始祝福波提乏的家。我肯定人们会这样说，约瑟来到这里之前，所有事情都一团糟，我不知道那个人到底做了什么，或他拥有什么，但他有一种基督徒的魔力。自从他来了，每一件事都变好了。自从约瑟来了，我们的生意赚多了。各位，无论怎样都要照顾好约瑟，他好像会生金蛋似的，使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兴旺。好好照顾约瑟，他是我们的饭票，他很受欢迎，每一个人都喜欢他。好，我注意到有一件事是与他受欢迎有关的，让我在这里大略提一下。约瑟不但有名声、地位、权力，并且深受欢迎，他还有健美的体格，仪表非凡。第六节说，约瑟原来秀雅俊美，现代中文译本说，约瑟体格健壮，英俊潇洒。有人不断在争论到底子女的样貌来自父亲还是母亲的遗传。为了平息这个问题，我最近找到一个证明，请暂且不看创世纪39章。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到创世纪29章。创世纪29章17节，我们曾经谈到雅各的第一位妻子利亚。圣经说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请留意创世纪29章17节说，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哦，注意听这里，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现在请你看关于约瑟的母亲拉结的描述，她生得美貌俊秀。那我们回到39章第6节后半段，那里说约瑟原来秀雅俊美。好，现在问题解决了，子女是从他们的母亲那里遗传到美丽的外表的，对吗？很明显，约瑟遗传了他母亲拉结的所有优良且吸引人的外貌特征。你读圣经的时候知道这一点，不是很有趣吗？圣经很少描述哪些人的样貌好不好看。事实上，我看遍整本圣经，只找到4-5位被圣经形容为英俊或者好看的人。今天社会太强调人的外貌，但在圣经里，只有大卫、但以理、亚沙龙 和但以理的三位朋友被形容为好看的人。现在加上约瑟，可是约瑟的第五个特征，他的体格英俊非凡的仪表，却为他带来很大的麻烦。好的，现在我们谈创世纪39章的第二个部分，纯洁的试炼。让我提醒你，通常人生最大的试炼都是发生在最顺境的时候，大多数人应付逆境比顺境好。有意思的是，当你读到圣经里记载的试炼，通常都发生在人们处于事业巅峰时，大多情况都是这样。例如所罗门、大卫，读遍全本圣经事情都是一样。还有扫罗也是，在他们处于人生的高峰时，他们很容易为他们的成就沾沾自喜，忘记了不单单要为顺境，而且要为所成就的事完全依靠上帝。就在这些时候，试探便来了。当试探来临的时候，约瑟正处于顺境。我们从第七节开始读那个试探，我们可以随着圣经看下去。圣经很清楚地记载了这件事。创世纪39章第7到13节说，这事以后，什么事之后，就是在约瑟处于顺境中，以及他的事业达到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情况之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情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上帝呢？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情，也不和他在一起。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里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衫说，你与我同情吧。约瑟把衣衫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衫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这就是纯洁的试炼。在我以两个题目来总括圣经的这个部分，首先是试探的力量，第二是战胜试探的力量。圣经的这部分说得好，这个道理是真实的。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如此的时代，人们都说由于人的心思意念对于性极感兴趣，所以不可能胜过罪恶，那理所当然的，每一个人都会犯约瑟被试探去做的事。但是约瑟生活在一个非常腐败的文化中，他要面对的试探要比今天人们面对的多十倍。纵使他受到试探，但他不屈服。你要把这一点铭刻于心。有些人会争议说，他不受试探而犯罪，是因为他的试探不是那么强烈。可能那不是一个真的试探，但是未免你那样想。我要指出与约瑟所承受的试探有关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事。首先请注意，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试探。就在每一件事情都顺利，而约瑟也对他主人产生很大影响的时候，试探便来了。长期以来，约瑟没有如此顺利过，但他没有渴望那种事会发生。谁会想到家庭里的公主，王国里其中一个最有影响力的女人，会屈尊把一个男奴隶视为性伴侣？约瑟连想也没有想过那样的事。当他当初听到的时候，他不能相信，对他来说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而通常当我们最没有准备，当我们不知道那些事可能会发生的时候，试探便来了。就在一瞬间，吧嗒一声，它发生了。那不但是一个突如其来的试探，它还是一个持续的试探。要注意到圣经所说的，他日复一日都对约瑟说，不是说只此一次，把约瑟拒绝之后他便不再进逼，而是他日复一日，日复一日都向约瑟求欢， 向他抛媚眼，用身体语言透过含蓄温柔的说话不断提醒约瑟，引诱他。只经历单一的试探与每一天都受到试探根本就是两回事。很多人起初会抗拒，但最后还是屈服。第一次试探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震撼，但是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就可能影响约瑟了。约瑟的抗拒可能就敌不过对方的坚持，那就是持续的试探。一个突如其来的试探，但也是一个持续的试探。要注意，第三，这是一个秘密的试探，只有约瑟和他主人的妻子，没有人需要知道。归根究底，约瑟是他丈夫的奴隶，只是一件财产吧。他没有可能与他的丈夫一起命令他的奴隶去做他认为需要的事吧。哪怕那是一件满足他生理需要的事，如果他们发生关系，他也不可能走出去告发约瑟吧。他可以告诉谁？他不可能告诉他的丈夫，所以那是一个秘密，只有约瑟和波提乏夫人知道。如果一个人绝对肯定没有人可能会发现这事，他就会做。这是对一个男人品德的考验。如果你肯定没有人会知道，那么你是怎样的人，就决定你会怎样做。你要知道，事实上，许多时候我们表现的正义，并不是出于对上帝的爱和遵从上帝的话语，或因为我们追求圣洁。我经常觉得，我们表现出来的一些正义，只是源于我们害怕被抓到。可是约瑟知道他不太可能被抓到，所以那是一个秘密的试探，以致他在约瑟人生中更为震撼。第四，那是一个可以理解的试探。你也许会说，哦，等一下，试探会是合理的吗？好，我们稍停下来想一想，我们会受一些不合理的事引诱吗？任何一个对试探屈服的人，或多或少都会动一动脑筋去思考，因为我们是理性的动物，所以试探都要某程度上合理才可以。我相信对约瑟来说，这个试探的合理性在于与波提乏夫人合作对他个人有利，他面前有一个升迁的很好机会，向这个试探屈服可以令约瑟在王宫中有一个有权力的朋友，而拒绝的话，他就有可能遭人憎恨。约瑟可能权衡利益，只要屈服一下，就能有进一步晋升并受认同的机会，但拒绝的话，他便会惹怒一个没有道德的女人。某程度上，这也合理，所以这是合理的试探。第五点，这是一个微妙的试探。你要知道，当我们听到其他人讲述在性方面的试探，我们通常会觉得那是生理上的攻击。可是，如果你知道真相的话，你会知道很多堕进罪恶里的人，其实不一定因为渴望得到肉体的快感，而是因为渴望情感上得到满足。至于约瑟面对的试探，其微妙之处在于，这是一个明显被丈夫忽略的女人，她的丈夫不在家，而她需要约瑟的慰藉。关于这方面的信息，我们留在下次节目再来谈。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讲到这里，下次继续分享纯洁的试炼这篇信息，请到时留意收听。欢迎来信跟我联系，你也可以发电邮或短信给我，请写清楚，给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祝福你，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和我一块儿查考圣经，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谢谢主的恩典呢，让我们这一次能够有时间一起来学习耶利米书。我们已经学习到了大半了，不知道您在收听的时候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或者疑惑的地方呢？我们都非常欢迎你可以利用信件或者电子邮件的方式和我们有一些分享、讨论、交流的。好，今天呢，我们继续翻开圣经耶利米书34章。耶利米书34章，我们要一块来研读。
2: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耶利米书呢，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他的信息中间带给我们安慰，同样也带给我们警惕。我们所以感到安慰，是因为神是慈爱的，在困境中他安慰他的百姓，在他们家园尽毁的时候，他复兴和重生的应许赐给神的百姓，叫他们不至于绝望。同样，他的大能也必定要成就这个事。而我们从新约里面也看见他话语已经应验了，神的信实是我们的力量。我们既然信靠，也是投靠这一位神，有什么难关

0: 是大到一个地步让我们过不去的呢？我们所以感到警惕，是因为我们看见人性的软弱和限制。虽然神从古时候就教导他的百姓，可是他的百姓还是一代又一代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结果呢，就招来管教和审判。 从以色列的历史作为一个鉴戒，盼望我们不要滥用了神的恩典和他给我们的机会。相反的，我们更是彼此的提醒、警惕，我们要遵守他的教导，好让我们得到最大的祝福。好，今天呢，我们要进入耶利米书第25讲。之前呢，我们谈过了30到33章啊，是耶利米书当中的安慰之书。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再往下看另外一个大段落，就是耶利米书的34章到39章。34到39章呢，谈的是约雅敬西底家年间的一个历史事件和先知再次受到的迫害。我们在当中看见神选民的一个顽梗悖逆，同样也看见了先知那个坚固的心智。 今天我们要先来讲34章，我们的主题是对西底家和百姓的宣告。好，请你翻开圣经耶利米书34章。这一章呢可以分成两个大段落，第一段落是在34章的1到7节，是对西底家的信息。第二个段落是 34章的8到22节是对背信的百姓的宣告。在耶利米书34章1到5节啊，记载了耶和华对耶利米的命令。好，我们来看经文。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他的全军和地上属他的各国各邦攻打耶路撒冷和属耶路撒冷所有的城邑。 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你去告诉犹大王西底家，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这城交付巴比伦王的手，他必用火焚烧，你必不能逃脱他的手，定被拿住交在他的手中。你的眼要见巴比伦王的眼，他要口对口和你说话， 你也必到巴比伦去。犹大王西底家，你还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论到你如此说，你必不被刀剑杀死，你必平安而死，人必为你焚烧物件，好像为你列祖，就是在你以前的先王焚烧一般。人必为你举哀说：哀哉我主啊！耶和华说，这话是我说的。 那耶利米书34章6到7节呢，就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危急。于是，先知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将这一切话告诉犹大王西底家。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正攻打耶路撒冷，又攻打犹大所剩下的城邑，就是拉吉和亚西家。 原来犹大的坚固城只剩下这两座。在主前589年，西底家王背叛巴比伦军队呢，就大举的进犯。第二年，巴比伦军队呢，就围困了耶路撒冷。那个时候，犹大剩下的城邑不多，只剩下两座坚固城，就是拉吉和亚西家。 那么耶利米向西底家王传递耶和华的话说啊，巴比伦王将用火来焚烧那个城，可见这个毁灭是一个完全的毁灭，彻底的毁灭。但是耶利米继续的预言呢，西底家将要面对巴比伦。那么34章第3节当中的言语口啊，既是一个直接的接触，那么就必定成为一个很大的威胁了。 那么可想而知，西底家基本上是无处可逃的。不过神应许，如果西底家听从耶和华的话，就能够平平安安的去世，人民也必为他的死来举哀。 那么按照历史的记载，西底家呢，他并没有平安而死，因为他并没有听从耶和华。另一方面，考古学家已经在拉吉发现了一些破碎的陶器，是属于耶路撒冷被围困时期的。那么在其中的一块陶片上呢，刻有一些文字，是一名军官呈交给在拉吉的上司的一个信息，说他正在观看从拉吉发出的讯号，但他却看不见从亚西家发出的烽火。他大概是在亚西家陷于巴比伦人的手之后呢，发出这个信息的。那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当耶利米向西底家王发出这些警告的时候，他是冒着相当大的危险的。但是耶利米没有因为害怕向王说出实话而惹王的怒气，甚至招来杀身之祸，因为他早就习惯在任何的情况下都要说神要他说的话。但是西底家呢，他显然是在惊怕中举足不定，他不敢接受耶利米的劝告出去投降，但另一方面呢，他又没有十足的信心来仰望耶和华。可是当他听见神说话是那么严厉的时候，他却不敢不敬畏神，因为眼前的环境已经不允许他轻视神的话，只是呢，他的内心却是不甘心敬畏神。这不只是西底家的光景，也是众百姓的光景。那么待会儿我们会继续往下看经文，我们就知道他们是在勉为其难的来听神的话。耶利米书一章十八、十九节，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三十四章八到十一节呢，就记载了一件西底家在危难当头的时候呢，急于想要讨好神的事儿。那么经文是这样记载的：西底家王和耶路撒冷的众民立约，要向他们宣告自由，叫个人任他希伯来的仆人和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可使他的一个犹大弟兄做奴仆。此后有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所有立约的首领和众民就任他的仆人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再叫他们做奴仆，大家都顺从，将他们释放了。后来却又反悔，叫他们任去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仍为仆婢。根据摩西的律法呢，希伯来的奴隶呢，应该在第六年之后释放，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二到十一节，利未记二十五章三十九到四十六节，还有申命记十五章第一节，还有十二到十八节的。那么这些经文都是关于仆役的仆卑的一些教训，奴役的年期呢，不能够无限期的延长。但是犹大多年都藐视其他的法则，自然连奴隶主人呢，也不肯按期来释放他们所属的奴隶，不愿意遭到损失。不过在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呢，危难当前的时候，西底家王却突然和百姓立约，要他们释放奴隶。事实上他们的确呢，也释放过奴隶，只是我们如果用心想想，就知道这只是一些应付神的一个表面功夫。弟兄姐妹，我们一直在讲，到底什么是最惹神动气的呢？神几次讲到审判他百姓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离弃神，拜外邦的偶像，行神看为恶的事。既然犯了这个根本的大罪，其他神的吩咐也就不遵守了。那现在 兵临城下，他们说要悔改，可是没有往向神认罪归回神这个骨子里边去改正，却是在零零碎碎的地方来做一些表面的功夫。他们想起律法上是不允许他们把弟兄当作奴隶。好，现在呢，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就想说，啊，我们悔改吧，现在照着神的话去做，那我们让这些弟兄都自由回家去咯。然而我们都能够推想，他们这么做或许有别的动机。为什么呢？因为在兵荒马乱的时候，水和食物都是那么的重要。这个时候如果再蓄养这些奴隶，已成为一种经济的负担。有人也会想，释放奴隶可以增加防卫城市的人手，而且就是现在不释放，到巴比伦人把城攻破的时候还是要释放啊。那不如当下做个顺水人情，又可以讨神的喜欢，同时呢好像也可以得到仆人的一些欢心呢。当然我们也不可以否认，当中或许真的有些人认为释放了奴隶，神就会因他们遵守律法而解救耶路撒冷。但大多数的人我相信其实都是存着虚假的心去做这件事儿，因为危难一过，他们就不想再顺服神，他们就后悔了。所以34章11节说他们事后反悔。从后来的37章5节的经文呢，我们知道当他们听到埃及军队迫近的时候，巴比伦军将要撤退迎战埃及军队的时候，他们就以为耶利米的预言错误了，他们的威胁已经过去，于是他们呢又强迫这些原本已经释放的奴仆回来继续来服侍他们。所以从这些现象可见，他们根本没有真正想要顺服神的吩咐。他们这么做当然大大惹神的愤怒。接下来的34章12到22节就描述神的愤怒和他的审判。好，我们来看经文，耶利米书34章12节。因此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时候，与他们立约说，你的一个希伯来弟兄若卖给你，服侍你6年，到第7年，你们个人就要任他自由出去。只是你们列祖不听从我，也不侧耳而听。如今你们回转，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个人向邻舍宣告自由，并且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在我面前立约，你们却又反悔，亵渎我的名，个人叫所认去随意自由的仆人卑女回来，勉强他们仍为仆卑。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没有听从我，个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看哪，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对这些人发出一个信息啊，他只是耶利米提醒他们啊，他们也曾经在埃及为奴，并且律法明文的规定，希伯来的奴隶呢必须在第7年被释放。他们既然曾经一度为奴，当然也应该有一颗连续的心，连续为奴之人。他们曾经释放奴隶，这个举动是蒙神悦纳的。可现在呢，他们却又反悔，以致在34章16节，神说他们亵渎了自己的名啊。那听到亵渎神的名，不知道弟兄姐妹能不能感到神的愤怒呢？亵渎神的名是一项大罪，人犯了这个10诫中第二条的大罪，是要被石头打死的。怎么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勉强原来他们释放的奴仆回来，被神说成是亵渎自己的名呢？如果我们用心看上下文，就会发现之前西底家和百姓都是在心不甘情不愿 想要讨好神，好让神救他们的情况下来释放奴隶的。他们好像在和神做交易一样，对神并没有存敬畏的心，好像在对神说，好，神啊，你看，现在我们都要听从你的话了，那么我们听你的话，你要解救我们，不叫我们落在巴比伦人的手里。弟兄姐妹，神是轻慢不得的，他也看透人的心。你想，百姓这样的心态能够让神喜悦吗？而且我们注意到34章15节提到，当他们想到要释放奴隶的时候，他们是什么呢？圣经说他们是个人向邻舍宣告自由，并且在称为神名下的殿中在神面前立约的。所以换句话说，他们是集中的站在神的殿里，在那里用立约的仪式来宣告释放奴隶的。所以换句话说，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可是没想到事后他们又反悔，以致呢，在34章17节，神用了一个讽刺的讲法来表白啊。既然百姓不肯给予为奴的同胞自由，那么神就要叫他们受国破家亡的苦难，这种的自由。神的百姓是不能够轻忽与神所立的约的，当他们随便背约毁约，就要承受审判。所以耶利米书34章18到22就宣告了神的审判。经文这么说，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肚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后来又违背我的约，不遵行这约上的话，我必将他们交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并且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交在他们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与那占离你们而去的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22节，耶和华说，我必吩咐他们回到这城，攻打这城，将城攻取，用火焚烧，我也要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那耶利米书34章18、19节的记载呢，让我们想起立约的严肃。在读这两节的时候呢，我们很自然就想起在创世纪15章9到17节亚伯拉罕和神订立盟约的那个动作。这是一个严肃的仪式，百姓说要释放奴隶的时候，曾经呢把牛犊牵来，把它杀了，劈开分成两半，然后立约的人就从当中经过，这个暗示的双方如果背约就会招致同样的命运。立约是严肃的，可是百姓呢却轻忽了与神所立的约，这就亵渎了神的名，因为他们把神圣名那份尊贵神圣变得平凡了。他们曾经奉神的名立约，现在呢他们反悔背约，就代表他们轻视神的品格、神的尊荣和神的权柄，他们将神看得随便，看神好像是一个很好打发的人。他们一直以来不顺服神的吩咐已经是得罪神了，现在他们在神的殿中用庄严的仪式与神立约，做了这些外表看起来很敬虔的事，但是后来又背约，不遵守先前的约。那么这些呢，其实就再再表露了他们内心实在是不敬畏神，他们对神短暂的顺服也是虚假的，而神看透了他们的心呢，因为他们背约，所以神呢，圣经告诉我们，神要像劈开牛脂一样来审判他们。弟兄姐妹，这样的信息盼望今天给我们在神面前神的儿女，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是不是？ 让我们想想我们和神所立的约，特别是在我们生命中间，我们曾经很严肃地跟神立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带着一颗谦卑顺服的心，我们与神立约呢？还是我们以为只是一时的热心与神立约，甚至我们也毁约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看西底家和百姓的反应。或许呢，我们会觉得，哎呀，他们所作所为很过分，他们欺骗神，他们甚至不敬畏神。但是我们想想，会不会有的时候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间，我们自己也曾经是这样呢？平常生活没有事儿的时候呢，我们就我行我素，虽然可能我们也称自己是基督徒，也会做一些基督徒该做的工作，做礼拜、查经、聚会、祷告、奉献，我们都会做这些基督徒的一些功夫啊。礼拜天去教会呢，我们去崇拜，我们也讲彼此相爱，唱诗歌，可是我们心可能离神非常非常的遥远。很多人做基督徒只是做一个主日的基督徒，好像只有礼拜天去教会敬拜的时候才是基督徒，那么周间的时间是不是真正我们的生活也讨主的喜悦呢？在周间平常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理会神的话呢？我们是不是仍然尊主为大呢？平时是不是我们并不理会神的话，到了危难当前的时候，我们才要想到，哎呀，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要做一点什么事儿来求神帮助吧。我们祷告，我们奉献啊，甚至我们禁食祷告等等。但是到了难关一过，很可能我们就又变回老样子了。我们跟神立的约，会不会好好的守着呢？弟兄姐妹，我们对神吩咐我们去做的事，我们到底又有多认真的去做呢？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打心底愿意去顺服神的话呢？在约翰福音记着主耶稣的话，耶稣在那里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诚实来敬拜。耶稣在这里所强调的是那个敬拜神的人那个生命的品格。但愿我们不要光用嘴唇或者是外表的行为来欺哄自己，来欺哄神，我们应该用真诚实意来爱他。耶稣也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爱神的心，是不是？我们爱神，那么很自然我们就必然乐意也会遵行神的吩咐，我们爱神也就必然会尊他的名为圣。不要让主导文里的这句话成为我们基督徒祷告的一个口头禅呢，让它能够成为刻在我们心板上真正对神的回应。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弟兄姐妹，盼望透过耶利米书的学习呢，同样也让我们想到，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间，我们对神也仍然有一颗更敬畏的心，也让我们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呢，真正能够讨主的喜悦，让我们成为一个表里一致的基督徒，让我们不是只是追求这些外表的假象，好像叫别人看我们好像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可是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的生命却不是真正的讨主的喜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透过先知耶利米的信息对百姓的责备，我们看见这些百姓曾经和神立约又毁约这样一个失败的见证，也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个见解。弟兄姐妹，让我们真正在神面前我们一起的努力哈。好，今天呢，我们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要先暂时分享到这儿。下回呢，我们继续是要看耶利米书35章，所以还是提醒您，请弟兄姐妹呢，你可以先加预备。盼望呢，透过真道分解的信息，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面前都能够一起的成长，让我们的生命真正能够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愿神也赐福你。好，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节目到这儿告一个段落，在这儿和你说再会了。
1: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2: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六十六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胡康，
2: 我是殷勤。
0: 我们这一周啊，真儿跟胡康哥还有殷勤姐呢，就要将他们精彩的人生故事呈现给真爱住我家的听众朋友，所以我们让今天的精彩继续，我们就话不多说，赶快继续进入他们精彩的故事。其实我看到您二位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二位的搭配是非常非常的和谐的，所以我深信你们这45年的婚姻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所以，能不能够跟大家分享，就是这是一段什么样的旅程？在你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甜美当然，因为你们是深爱对方的5年的恋爱的长跑，一定是在世人的眼中看已经是非常扎实的一个爱的根基了。但是我们深信，婚姻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会把这些东西冲淡的。那我想问的就是，你们经历过最大的挑战、最大的苦难、最大的一个幽谷，就是在你们的婚姻里面，让你们常感觉到哇，过不下去了，有没有这种 moment？有没有这种真是整个人要崩溃的这些时刻，有吗？
1: 当然有的，我们夫妻其实是两个性格跟观念差异很大的人，不管是在家庭的成长、金钱观、儿女的教育方式上面啊，都常常有强烈不同的意见。我是比较节俭，凡事就倾向于简单。那我的妻子呢，则认为说对孩子成长有帮助的就要值得投资。那我认为孩子应该自由发展。他却很重视培养跟训练，希望孩子们能够学钢琴、运动等等。那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生蛮大的争执。那我记得我们有一次两个人冲突严重到我们要请主任牧师亲自到家里面来协调，来让事情平息。那段时间哈，也让我们深刻的看见，若是只靠自己的性格跟坚持，再相爱的人也可能会彼此伤害。那后来我们就重新回到神的话语面前，圣经里面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句话深深的提醒我，做丈夫的责任不是要赢得争论，而是要学习舍己跟爱。我也逐渐的明白，我自己必须成为家中属灵的带领者，不只是提供生活的需要，更是要带领全家一起来亲近神。于是我就开始固定的带领家庭读经，彼此带导，也学习主动的跟妻子、跟孩子们能够认错、道歉，承认自己的有限跟不完全。慢慢的，我发现我们家庭的气氛就开始改变了啊。那我也深刻地感受到，家庭其实是操练敬虔最真实的地方。愿意在冲突当中谦卑和好，彼此饶恕，就是最真实的一个属灵的生命。
0: 真棒！那胡康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刚你提到说你跟孩子道歉，跟妻子道歉，这个对我们华人的文化来说是有挑战性的哈，尤其是其实您二位这一辈的人来说更是难，因为我们哪有父母的错，对吧？父母都是出于爱，对不对？所以能够这么去做，真的是看到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是非常发旺的一个状态。那刚刚你有提到说，甚至严重到请主任牧师来家里协调。刚刚我在听你们的分享的时候，我也想说，所有的这些事情，如果是没有基督信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话，很有可能殷勤姐会变成那种就是现今时代的虎妈。然后胡康哥提倡的教养方式是放养的，就是随便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要精养的这种状态。你们二位是不是最大的冲突就是在子女教育的方法和理念上面呢？还是说你们原生家庭对于这个关系的处理，还有就是其他的好多，比如说生活习惯上面，你们有没有一些 基本上的冲突，因为我刚刚听到胡康哥有分享说，你是一个很简单、很随性的人，但是殷勤姐呢，却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那殷勤姐，您这边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2: 我觉得我们两个家庭呢，是在原生家庭上其实是还算是蛮相近的。那这一点不是造成我们的一个最大的困难。我想我自己要承认，我是一个个性比较倔强、自以为是的人了。那我很感恩，就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刚刚提到徐先生呢，他非常的愿意成长，他也一直以终身学习为他的目标。我就记得说我们。刚来教会的时候，我们很快的，大概是几乎是第一堂主日学，我们就参加了主任牧师跟师母他们亲自带领的基督化家庭的主日学课程。那一堂课对我们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属灵眼光被打开的经历，我觉得很惊喜。哇，神的话真的就是是我们需要的。那我自己刚刚提到说我们的一些争执，我就说，哎，我觉得我这些我都想过了嘛，因为先生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所以呢，我就坚持己见。那我记得呢，在我们已经结婚了25年之后，有一天呢，他突然发信息大陆对我说，哎，为什么每次吵架都是我先道歉？你好像从来没有主动向我道过歉呢、啊？哇，我也吓了一跳。我回想一下，真的好像每次自己有错，自己就没有这样子的心来道歉。但是呢，我觉得胡康他是一个很能够带领人、带领孩子啊、带领我，他就会鼓励我，他不会说让我更加的不舒服哦，他就鼓励我、带领我。所以我觉得。在我很羞愧的开始认真的反省自己，那当然随着生命的慢慢的被主来调整，我自己也很愿意改变。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觉得婚姻真正的成熟，不是找到一个完全合适的人，而是在神里面，我们愿意学习、被修剪、被改变，也愿意为爱来放下自己。
0: 哇，好美啊！好开心听到您说25年了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没道歉，这样还给了我3年的时间，我还可以有3年不道歉。当然，其实这个过程啊，当你们从45年的角度去回望的时候，你发现啊，其实25年真的还很不成熟，因为还有20年可以过。其实我们真的在你们面前就是像个小 baby 一样的，无论是在生命、在婚姻的这个旅程当中。我们觉得我们已经经历很多了，但是原来走到那一步才会回望，才发现说，哦，原来还有这么长的一段路，还有这么大的空间可以继续的成长和改变。
3: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0: 我刚刚非常感动您的一个分享，就是说到你们二位都讲到道歉这件事情，因为这是很真实的一个婚姻生活的必需品，因为我们不可能不犯错，我们再完美的丈夫和妻子，按照上帝的标准来说，我们也真的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们每个人都是自我中心的，哪怕那一个不是出于恶意的一种决定也好，臆想也好，或者是论断也好，其实也都是自我中心的。所以，只有当我们放下这一切，意识到说我不能够按照我的标准，让这个家庭围绕着我的标准来运作。那一刻，我们才有可能实践耶稣所说的这个舍己，就是成为他的门徒，背起十字架来，天天的舍己的去跟从他。其实，您二位回望这45年的婚姻家庭生活，可不可以说，实际上也是你们在基督里生命成长的过程呢？
1: 对呀，我是非常同意。我们信主之后，我就深刻的感受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恩得救的罪人，只是我们自己都是一个不完全的人，在神面前，我们常常犯错。我也只是提醒我自己，我常常在大事小事上得罪神、得罪人，所以我愿意用这样子的一个谦卑悔改的态度来调整我自己，我做错了，我就勇敢地跟妻子也跟孩子们道歉。我常常也跟孩子们，当他们到 teenager 的时候，就说：“爸爸其实很不完全，我需要你们的祷告，我也竭力要学习，能够成为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但是我也常常做不到，你们也为爸爸祷告。 我在神面前也是常常要反省自己，就觉得说我该做的或是没有去做，或是不该做的又去做了，愿意说能够在言语行为上面跟神认错，也跟人道歉。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让我们在婚姻家庭当中啊，能够得胜的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秘诀。
0: 哇，我觉得这个秘诀太棒了，因为很多人以为得胜的秘诀就是做得完全，做得更好。但是胡康哥刚分享的却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法宝，就是软弱之道。我越发的愿意在神面前降服，承认我自己是软弱的，靠着我自己不能做，但是神的恩典和能力就在我们的软弱上就显得完全。然后呢，这样反而为儿女就形成了一个救恩之路，就是他们不需要做的按照那个律法主义去要求自己，而是透过父亲的一个榜样，他们也愿意真实的去面对他们自己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存在的问题，然后求神来帮助他们。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结束了，但是胡康哥跟英琴姐他们的美好精彩的人生故事却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所以非常的盼望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精彩不容错过。我是珍儿，
1: 我是胡康，
2: 我是英琴，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2: 拜。

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天地之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旧约历史书。上回我们学到以斯拉记与尼希米记原是希伯来圣经的一卷书，记录了以色列民自愿被掳归回的历史。而今天的以斯帖记则是记录了被掳的犹大百姓如何在异邦存活。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张长辉老师一起导读以斯帖记。
2: 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他们充满着如大卫、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同时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欢迎收听由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书。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今天我们要来看以斯帖记。以斯帖记的历史时空背景也是在被掳归回之后，但场景是在波斯帝国当中。以斯帖记是关于被掳的犹大人离散居住在外邦帝国当中的故事。关注的问题是，犹大人当如何在外邦帝国的统治之下安然度日呢？前两讲我们所谈的以斯拉尼希米记是针对那些愿意归回到应许之地的犹大人的故事，以斯帖记则是聚焦于留在异地的犹大人。通常注释书介绍以斯帖记会提出五个值得注意的议题，分别是：第一，以斯帖记纳入正典的争议；第二，以斯帖记所描述的历史是否正确；第三，以斯帖记叙事的文学手法；第四，希伯来文经文与七十诗译本希腊文经文传统的差异与比较；最后是以斯帖记的神学思想与伦理议题。我想先谈一下第三点，文学手法，最后再来谈剩下的议题。先简单介绍一下以斯帖记。故事发生在波斯帝国的王宫中，亚哈随鲁王废黜王后瓦什提后，挑选了犹大女子以斯帖为新的皇后。而以斯帖的堂兄莫迪改曾经救亚哈随鲁王免于太监的谋害，却没有因此受赏赐。波斯宫中有一个大臣名叫哈曼，哈曼仅因为莫迪改拒绝向他下拜，就策划灭绝犹太人，并得到了王的批准。莫迪改请求以斯帖使用他身为王后的位分挺身而出，拯救同胞。以斯帖冒险向王请命，设宴邀请王与哈曼赴宴。当夜王因失眠阅读历史记录，发现莫迪改居然曾经救过自己，遂命哈曼给他尊荣，这令哈曼大受羞辱。以斯帖再度邀请王与哈曼赴第二次的宴席，在席上王的面前揭露哈曼的阴谋，王大为震怒，哈曼被吊死。犹大人得以自卫反击，击退敌人，并设立普尔节以为纪念。 接下来我想挑几个段落来谈以斯帖记的文学铺陈手法，以及这样的文学手法如何丰富我们的读经经验。以斯帖记一开头第一章是从亚哈随鲁王的两场宴席开始的，一个是为贵胄与首领举办的，一个是为书山城里所有大小人民举办的。宴席是非常豪华的。第六节开始，有白色、绿色、蓝色的帐子，用细麻绳、紫色绳从银环内系在白玉石柱上，用金银的床榻摆在红、白、黄、黑玉石的铺石地上，用金器皿赐酒，器皿各有不同，御酒甚多，足显王的后裔，喝酒有力，不准勉强人。英王吩咐宫里的一切臣宰，让人各随己意。王后瓦什提在亚哈随鲁王的宫内也为妇女设摆筵席。这里的描述是符合发现的考古文物的。当时的波斯王宫的确非常奢华，饮酒的器皿各有不同。以斯帖记一开始就用慢镜头去让你看到当时的波斯王宫是这样的壮大、气派、豪华、昌盛，而且似乎君王还很宽厚。王吩咐让人各随己意喝酒。当这样的场景铺陈完了，接下来第十节，第七日，亚哈随鲁王饮酒，心中快乐，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七个太监，名字我们跳过去，请王后瓦什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使各等臣民看他的美貌，因为他容貌甚美。王后瓦什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所以王甚发怒，心如火烧。这里我们来到一个冲突点，亚哈随鲁王心中快乐，就下了一个命令，希望王后前来向大家展示她的美貌。如果你

达食物的明哲人。但是不是真的是明哲人呢？读者读下去自然有很多的问号，因为他们所给的建议是：第一，废去瓦什提，去找一个更好的人；第二，要通令全国所有的妇人在家中，无论丈夫贵贱，都要尊敬他。这位波斯君王与左右的大臣，仅仅是因为王后不愿意当你的展示物，就立马被废，而且还无限上纲到全国的太太可能从此以后都不会听老公的话了。所以传了一个律例，使丈夫在家中做主。这是完全不合比例，没有逻辑的无限上纲。而且要太太尊敬丈夫，太太就会照做吗？第一章的瓦什提被废，自然是为第二章的以斯帖来做铺垫。但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故事不直接从第二章以斯帖成为王后开始就好呢？第一章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第一章存在是用一个场景让你看到波斯帝国是怎样的一个大帝国，再用一个冲突让你看到这个君王其实不像表面上的那么宽厚，那么明哲，波斯的大臣也不像他们说的那样聪明，但是他们有无上的权力，说废后就废后。这就是以斯帖即将要进入的王宫。第二章谈到以斯帖入宫的过程，同时介绍莫迪改出场。莫迪改与以斯帖都是贝鲁的犹大人，他们接到王要寻找美貌处女的谕旨，以斯帖就被送入宫中。但以斯帖按照莫迪改的吩咐，没有将自己的籍贯身世告诉任何人。这一章也是先用缓慢的手法镜头来描述以斯帖预备见王、取悦王之前所做的一切准备。十二节，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十二个月，六个月用末药油，六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满了日期，然后挨次进去见亚哈随鲁王。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凡她所要的都必给她。晚上进去，次日回到女子第二院，交给掌管妃嫔的太监沙甲，除非王喜爱她，再提名召她，就不再进去见王。莫迪改叔叔亚比孩的女儿，就是莫迪改收为自己女儿的以斯帖，按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以斯帖自己在被派定的东西之外并没有要求额外的东西，表示他不是充满野心的。再来，经文说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爱他。后来亚哈随鲁王也是宠爱以斯帖胜过众女子，这样一个不具野心却又使得所有人都喜爱他的一个女子，在第二章这里没有讲过任何一句话。这个说故事的人没有写下任何一句以斯帖的台词。我们知道以斯帖不是哑巴，但第二章的作者刻意给你一种感觉，就是以斯帖是顺从的。他先是顺从莫迪改，接着顺从太监西该，最后顺从亚哈随鲁王。而且他这样的顺从，我们可以猜想应该不是

0: 是苦瓜脸委委屈屈的顺从，他能够让所有人都喜欢他，让君王也喜欢他，他的面容，他的态度，至少是很愿意配合的，愿意示好的。这是第二章以斯帖的形象。那为什么我要谈第二章以斯帖的形象呢？以斯帖在第二章有多顺从，他之后的违例进攻就有多勇敢。以斯帖在第二章有多愿意配合，他之后的设宴对王的要求就有多展现他的果敢与他的成长。第二章最后是讲到莫迪改举报想要下手害王的两个太监，故事因此顺利转到第三章。第三章一开始先是介绍哈曼，哈曼受了抬举，爵位超过一切的臣宰，所有人都跪拜哈曼，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所有人都天天劝莫迪改，但莫迪改无动于衷。哈曼知道了，就怒气填胸，想要下手害莫迪改的本族所有的犹大人。第八节，哈曼对亚哈随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王若以为美，请下旨意灭绝他们，我就捐一万他连得银子交给掌管国帑的人，纳入王的府库。于是王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给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王对哈曼说，这银子人赐给你，这名也交给你，你可以随意待他们。大家可以再次看到王的权力很大，但就像第一章的那时乱用一通，也不派人核实真相。这个王的谕令一发出，全书山城的犹大人都慌乱。第四章就是莫迪改派人去要求以斯帖挺身而出。记得之前在第二章的顺从的以斯帖吗？四章十节，以斯帖就吩咐哈他格去见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莫迪改知道以斯帖的意思，但是13节，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记得第二章那个顺从不多话的以斯帖吗？到了第四章的结尾，以斯帖已经是一个不一样的女子了。第四章结尾，作者特别说，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以斯帖是有变化的，有成长的，他不是一个扁平的人物。以斯帖开始有他的声音，开始有他的台词与命令了。接着第五章就是以斯帖违例去见王的故事。不过 第五章以斯帖还没有对王把事情和盘托出，他只说明天，明天请再带哈曼赴宴。第五章后面谈到哈曼虽有一切的尊荣，但一想到莫迪改还是心中愤恨，所以按他妻子的建议做了一个木架，想要把莫迪改挂在上面。第六章来到整个以斯帖记重要的转折，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读给他听，然后发现了莫迪改曾经拯救他的事情，也了解到莫迪改没有因功得到什么奖赏。然后亚哈随鲁王虽然身为君王，但凡事好像一定要问下属问大臣。第四节，王说谁在院子里？那时哈曼正进王宫的外院，要求王将莫迪改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上。臣仆说哈曼站在院内，王说叫他进来，哈曼就进去。王问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哈曼心里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不是我是谁呢？哈曼就回答说，王所喜悦尊荣的当将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都交给王及尊贵的一个大臣，命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王对哈曼说，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朝门的犹大人莫迪改去行，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圣经作者在重要的叙事场景时倾向用对话来描述，这里作者用大段的对话让你看到这个哈曼的嘴脸很自以为是，又道貌岸然，又有点不太聪明。王要赏你还会这么拐弯抹角吗？这里还有非常讽刺的一幕，就是王在召见哈曼，在想要尊荣莫迪改的时候，哈曼就正正等在王宫的外院。哈曼马上就要觐见王，话都到他的嘴边了，他正想着要求王把莫迪改挂在木架上。哈曼经此打击当然是垂头丧气，他的妻子却发出了一句预言，你在莫迪改面前使败落，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接着故事来到第七章，以斯帖预备的第二次的宴席。在这个宴席上，以斯帖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向王求情，并告诉王那要杀犹大人的就是这哈曼。哈曼竟然还妄想以斯帖为他说相，最后哈曼自己被挂在那个他自己做的本想要挂莫迪改的五丈高的木架上。情节的发展极其讽刺，最后以斯帖与莫迪改求王下谕旨，允准犹大人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现在我们可以来谈开头所提的议题了，首先就是以斯帖记是否该纳入正典，这曾经是具有争议的。马丁路德就很不喜欢以斯帖记，因为最后犹大人剪除杀戮敌人的力道过大，又充满了民族主义的色彩。杀戮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人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但是杀戮他们的妻子儿女呢？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读到这里或许会觉得良心不安，因此这又回到旧约解释的一个重点， 就是未受批评的人物作为，我们不当未经检验的，就认为那是上帝认可的伦理标准。再来是历史的真实与否。有人批评，亚哈随鲁王时期从来都没有一个皇后叫做以斯帖，不管你如何研究各种语言的可能性，都找不到。此外，也有人批评五丈高的木架也实在有点太高了，不切实际。但是呢，书中关于波斯帝国的其余描写却又非常符合当时波斯帝国的样貌。当我们有这类所谓历史真实性的问题时，我们首先要记得，圣经叙事最主要的目的是它的神学，它所要传达的信息。重点从来都不是重建历史，作者有他想要表达的重点以及相应的文学手法。这就来到下一个议题，在我们熟悉的以斯帖记当中，就是根据希伯来文圣经翻译的以斯帖记，全书卷找不到对上帝的描述，或称呼上帝，或向上帝祷告。但你读以斯帖记，一定会感受到上帝的保守，上帝的作为。以斯帖设宴当天晚上，亚哈随鲁王就这么巧的睡不着觉，发现莫迪改救他有功。这些缜密的巧合再再显出上帝的保守。不过另外一个重要的圣经抄本，七十诗一本，就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这个版本呢就多了许多向上帝祷告的段落，莫迪改、以斯帖都有。而且以斯帖也被描绘成对于这个外邦的亚哈随鲁王有诸多的抗拒，内心是极不情愿当这个皇后的。那为什么在七十诗一本的希腊文经文传统当中会有莫迪改与以斯帖向上帝的祷告呢？为什么会有段落表达以斯帖其实不是这么想要当这个波斯王后呢？特别是后者，在希伯来文经文传统当中，其实你是看不太出来以斯帖是不想要当皇后的，这就显示出这两个经文传统背后神学的差异。最后最重要的就是以斯帖记的神学了。莫迪改劝勉以斯帖，当犹大人面临灾难时，要使用他身为王后的位分去拯救犹大人。这固然是重要的信息，但更重要的是上帝在事件背后的掌管与护理。莫迪改的话很清楚，若以斯帖不挺身而出，犹大人也会从别处得到拯救。有人或许会质疑莫迪改与以斯帖为何没有向那些归回的百姓回去重建耶路撒冷呢？一个旧约学者马康维尔这样说，如果归回的犹大人质疑没有归回之人的忠诚，以斯帖记就是写来反问他们的。你怎么知道你在远处的同胞当中没有人像你一样勇敢与委身呢？你怎么知道你之所以可以继续存活，不是拜这些你视为妥协者的努力所赐的呢？今天归回的犹大人得以继续活下来重建耶路撒冷，难道不是因为有莫迪改、以斯帖这些留在帝国中心的人在异教文化当中不愿屈服，愿意挺身而出吗？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主内孙姐妹来信说道，非常喜欢晨曦讲座这个节目，周一到周五每天必听。最近的旧约历史书内容我觉得特别感兴趣，希望能够受到讲义。谢谢你们的辛勤付出，愿神大大赐福。谢谢孙姐妹的鼓励。旧约历史书快要接近尾声了， 我们为您预备了讲义，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电子邮件信箱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0: 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孩子无论长多大，父母都不希望手足失和。然而我们许多周围亲友的例子以及一些新闻事件都在告诉我们，当手足之间遇到利益、财产，甚至只是生活琐事，都好容易反目成仇。而且不只是手足失和，有时候也会因此与父母产生不谅解的隔阂，家人间的关系演变至此，相信做父母的一定很心痛。上帝爱我们，与我们有和好的关系，若是我们在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上失和，相信上帝也会很难过的。亲爱的朋友，不知道现在的你是否还在等一个道歉呢？等一个道歉，也许是想要有一个交代，让冲突结束，也许是因为在乎对方的关系，内心深处渴望和好。小青曾听姐妹说，我不是不想跟她和好，只是我到现在还没有听到一句对不起。当我们无法与人和好，挡在我们中间的是否就只是一句对不起呢？今天小青想与好朋友分享，让我们试着从认识什么是和好的关系来装备自己，有一颗愿意和好的心。小青在上门训课时，讲员李老师带我们学习什么是和好的关系。和好是从不和睦转变成友好，和好是借着克服或除去争吵的原因来解除不和睦的情况或化解争吵。圣经哥林多后书5:19-20说，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上帝借我们劝你们一样，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除去了人与神之间罪的障碍，因此人可以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与上帝和好。好朋友，虽然我们已经与上帝和好了，但是还是时常感到自己与人关系紧张，甚至渐渐的感到与上帝的关系也疏离了。这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呢？李老师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常常要平息我家两个小孩争夺玩具的纷争，如果这时候我平息纷争的方式是收走他们争夺的玩具，那么下一刻他们就开始联合一起跟我争吵。我想要孩子不再吵架，赶紧和好，当然就是要除去引起纷争的东西，但是拿走他们的玩具之后，结果并没有解决纷争，带来和好。当我认真思考原因时，我发现真正引起纷争的不是玩具，而是自我为中心。是的，好朋友，让我们借着祷告思考自己是否有自我为中心的罪阻挡在我们与上帝的中间。会不会我们个人也因着自我为中心，以至于彼此的冲突无法和解，关系难以和好？亲爱的姐妹，我们在家庭里常常会经历关系上的冲突，上帝希望我们和睦，彼此相爱， 但是我们已经好努力了，却看不到突破。小青鼓励你先回到与上帝的关系中，让我们确认自己与上帝的关系是否有阻隔，要尽力恢复找回那已经和好的爱。接着求上帝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不要只专注处理表面冲突，而忘记了真正关系之间的阻隔。因此我们可以透过灵修祷告、属灵伙伴、教会团契等扶持，找出自己是否有自我为中心、掌控、恐惧、担忧、完美主义等问题。被圣灵光照之后，请跟上帝承认我们的软弱造成关系上的阻隔，愿意透过他的引导，让我们带着和好的心改变自己。接下来让我们听听小华姐妹夫妻和好的见证。有一天我跟先生抱怨房子的一些状况，我不知道是否当时先生太累，还是我讲话的语气过于急躁让他很不耐烦。原本我还期待他能安慰我，没想到他拉高嗓门骂了我，他好没有同情心，真是令我越想越气，也好委屈。有时候当我不知道如何发泄的时候，我最常用的方法是写下来。我花了几天时间把结婚30年来的委屈都写了下来，让先生和孩子知道爸爸有时候真的很不体贴人。我将过去先生得罪我的事一条一条写下来，想让先生知道过去他这样对我，而我并没有批评或是藐视他的需要。为什么当我遇到困难需要帮助时，他不能将心比心？过了几天，我和先生都慢慢回归理性，随着我们的怒气渐渐消退，我们也慢慢回想起过去30年来的一些美好事件，以及双方为家庭的付出。我们结婚30周年纪念日快到了，我们都好期待、好珍惜这一天，只是要如何化解目前的尴尬呢？到了我们结婚30周年当天早上，我主动跟先生提议，要不要找一对夫妻共进晚餐，一起庆祝呢？先生决定邀请一对当年参与婚礼的教会长辈夫妇，一方面感念他们的提携，另一方面也是请教他们婚姻经营之道。不过我还是觉得彼此的心结没有完全化解，因为先生还没有跟我道歉，我也还没有完全原谅他。到了下午，接到先生传来的讯息，内容写着，我决定原谅你了，这是我送给你的结婚30周年的礼物。哎，我一点都不觉得意外，这真是先生的风格没错。对他来说，有时候要说出对不起，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不说也不代表没道歉，他有时候也会以行动表示，例如帮忙做家事，主动关心家人。现在看到他这个简讯，大概就是认错的意思吧。真让我有点哭笑不得呢。好吧，既然他已经释出善意，我当然要敞开心胸接受。到了晚上，我们就开心地和长辈吃饭庆祝。这是我在结婚30周年收到最特别的礼物了。有一段时间，我们夫妻常常吵架，我担心会影响孩子。儿子有一次分享他的感受，他说，爸妈，你们最近吵架的频率有点高，但是我觉得你们很奇怪，为什么隔天又好像没事了？还有就是你们即便吵架也不会分房睡，或是妈妈跑回娘家之类的。 我想也许是圣经的教导提醒我们要常常和好吧，即使没有和好之前也不能分房，不要让彼此受到诱惑。结婚30年，吵架难免，只是我们比之前更懂得如何和好。感谢主，我们夫妻及时和好，没有错过结婚30周年的美好回忆。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从门训课程内容关于和好的认识与提醒，帮助我们了解我们与人与神关系无法和好的真正原因，借此省思自己是否有内在的问题阻隔了我们原本和好的关系。另外，透过小华姐妹的和好见证，让我们学习到夫妻关系中有神的爱，彼此都与主有健康的关系，即便吵架了，夫妻双方仍有一颗愿意和好的心，一起经验重新和好的恩典。好朋友，现在让我们为着心中想要和好的关系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借由耶稣基督的死洗净我的罪，使我与你和好，祈求你帮助我修复与心中那位亲友的关系，重新和好。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朋友，任何关系都要经营，也时常需要修复。也许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做和好的工作，但是这工作充满盼望与喜乐，因为耶稣永远陪着我们。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婚恋中的伴侣，为求证对方的感情，常常会问：你爱我吗？有时带着质疑，有时是责问。在反复确认中，藏着怕失去，怕改变。心里那个需要被爱的洞，似乎总也填不满。在福音书里，主耶稣也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但耶稣不是因为缺乏安全感，更不是在祈求人对他的爱。他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三天前彼得三次否认了主，那就像三根刺扎在彼得心里。而主耶稣的三问，引导彼得用爱的回应来覆盖心中的刺痛，就像在轻轻将伤处包扎起来。而且主耶稣每一次发问后，都紧跟一句具体的托付：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更加充分地说明，主耶稣不是要彼得口头表忠心，而是医治好他的心病，并把他的爱引向行动，引向对他人的服侍。基督改变人的生命就是这样，先用爱来医治人心，再引导人去爱人。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20章26节到21章14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20章26节到21章14节就继续讲述了复活之后的主耶稣，他就解除了多马的疑惑，并在提比利亚海边向七个门徒来去显现的故事。主耶稣他并没有因为多马怀疑他而去为难他，多马虽然心存怀疑，但是对耶稣他仍旧是很忠心的。有些人呢，要经过怀疑才能够相信，如果因怀疑而提出问题得到能够接受的答案，那么这个怀疑呢，就是有益的。当怀疑变为固执，进而演变成生活方式时，那么怀疑便可能是损害信心了。当你怀疑时，别就此作罢，那么在你继续的找寻这个答案时，让你的怀疑来加强你的信心。好，有些人认为了必须能够目睹神确切的显现或者是神迹啊，自己才会相信。但是主耶稣说，没有看见他就相信他的人是更有福的。圣经的话语和信徒的见证呢，已经给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证据了。肉身的显现并不会使耶稣对我们来说比现在更加真实。要更加全面地了解耶稣的生命和使命，我们需要去研读福音书。约翰福音呢，只记载耶稣在世上所行的许多神迹中的一小部分罢了，但是书中所记载的足以叫我们相信耶稣他就是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我们可以因信靠耶稣而得着永生。彼得、多马、拿单叶、西庇太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以及另外两个门徒在加利利的海边等候耶稣。彼得他等得有点不耐烦了，他就带头下海去捕鱼了。那么另外六个门徒也跟彼得同去。经过一夜的忙碌，他们始终一无所获，但是听从耶稣的指点，他们最终就捕获了很多的鱼。这七个门徒中，只有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在朦胧的曙光中，他就认出耶稣来了。因为耶稣先前在路加福音的5章1到11节也曾经行过类似的神迹的。好，约翰福音的21章就告诉我们，耶稣怎么样把使命交托给彼得。也许由于彼得曾经不认主，因此呢需要特别的鼓励，主耶稣就帮助彼得恢复了自信心。本章的1到14节就为耶稣跟彼得对话的场景做出了铺垫。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翰福音的第21章所剩下的部分。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看主耶稣跟彼得他们俩之间的特别的对话了。好，约翰福音的21章15到17节经文记载，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好，主耶稣接纳了彼得， 呼召了这个犹豫不决、经历失败、笨手笨脚的门徒来去服侍。从这个角度呢，我们就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爱主是服侍最优先的必要条件。主耶稣三次问西门彼得是否爱他，彼得也三次回应了主的问话。针对彼得的回应呢，主耶稣就三次都给彼得传达了使命。那么为什么要三次呢？有一位圣经学者就认为了，因为西门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那么现在耶稣要彼得三次确认甘心乐意奉献己身来给主耶稣。那么毫无疑问，这是原因之一，但是呢还有其他的原因。西门彼得和其他门徒都曾经是蒙召的，在他们经历神迹般的捕到一整网的鱼之后，他们被称为使徒。在路加福音的记载中有一段捕鱼的叙述，经过主耶稣指引，门徒就捕到鱼，但是他们的网子却破了。从那时开始，主耶稣就让他们成为使徒。那么接着，在主耶稣被逮捕的那一夜，西门彼得在大祭司的院子里边烤火。这一次呢，他是心不在焉地烤着他的手，结果就犯下了他一生中最懊恼的错误。那一晚他竟然三次不认主耶稣，他不应该去那里的，但是他去了，但却在那里他就否认了主耶稣。那么现在在加利利海边，门徒围在炭火边，又奇迹般的补满了鱼，主耶稣就恢复了彼得的使命，让彼得继续服侍。这是一个很美的属灵的经历的。主耶稣三次问彼得同样的问题，看起来呢好像是重复，但实则不然。这些问题看起来很相似，但却不一样。好，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了，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有人说，当主在做一些特别的事的时候呢，比如行神迹的时候，倘若我们能够在场亲眼目睹，那该有多好啊。我觉得不一定要回到那个时候，但是如果能够听到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对西门彼得所说的话，一定是很有趣的。首先，主耶稣叫他西门，西门，约翰的儿子。那么为什么叫他西门呢？当主耶稣第一次见到彼得的时候，是安德烈带他来见主耶稣的。主耶稣看见彼得就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那么从此这个名字呢就跟着他了。根据马太福音的16章16到18节经文的记载，在该撒利亚的腓立比境内呢，彼得他就为主耶稣做了一个了不起的见证，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你看，彼得将要为真理而战，但现在他还不行，所以呢，主耶稣用他的旧名字来提醒他。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在希腊文中的这个“爱”呢，有三个不同的字，英文只有一个。希腊文是多样化的、有弹性的语言，“爱”就有三个不同的字。第一个字是 eros， 用这个字的时候呢，是贬低了爱的意思。希腊人把这个拟人化的用字贬低了爱。这个字呢，是把两个女性偶像的名字凑在一块儿。eros 这个字呢，是淫荡的意思。那么就好像好莱坞的电影把性泛滥到不成体统的地步一样。但是这个字却最能够表达希腊人的想法。神他绝对不会用 eros 这个字的。 那么另外一个希腊的爱字呢，是 philio， 就是友谊的意思。这个字和人际关系中的爱和情绪有关，是最常使用的字，在英文中有兄弟之爱的意思。那么第三个爱就是 agape， 是最高等、最尊贵、最圣善的爱，用来代表神的爱。主耶稣在选用爱这个字的时候呢，刻意不用 eros 和 philio， 而是用 agape 来对西门彼得去说话。主耶稣就问了，西门彼得，你全心爱我吗？救恩是关于爱的事，如果你不爱主，你和主耶稣就没有关系了。耶稣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爱是最高等的字，如果让我来选择的话，我会选用信心作为宗教上最高等的字。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最能够说明这个问题了。保罗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好，那么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我要用信心这个字，因为被信任比被爱要更大。你看，今天有很多无赖被好女孩所爱着，或者是好男孩爱上了坏女孩。当一个人被证明是不值得爱的时候，他就不被人所信任了。你愿意暂时接受我的想法吗？西门彼得他辜负了主耶稣，主应该不再信任他了吧？但是呢，主耶稣他爱彼得，而且非常爱彼得。在约翰福音的15章第13节，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当西门彼得不认主的时候，主耶稣正要上十字架为他而死。那么后来彼得他在彼得前书的2章24节，他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那么现在请注意，主耶稣问彼得的第一个问题，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当他们最后一次在小楼上聚会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人会不认我。西门毫不犹豫地说，没错，我也不信任这群人，但是你可以信任一个人，你可以信任我。主耶稣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是说你比其他门徒更爱我吗？那么这就是主耶稣的意思了。好，现在听西门彼得怎么样去说。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西门他谦卑了，他不再用 agape 了，而是使用了 philio。 他说，你知道我会用兄弟之爱来爱你的。那么为什么西门彼得不用主所用的这个词呢？我认为彼得知道不该再吹牛了，他再也不敢说要做什么事了。你再也听不到彼得说要为主舍命的这样的话了。那么从现在起，他才真正的为主来做大事。但是他不敢多说了，他谦卑下来了，他说，我愿意用兄弟之爱来去爱你。好，请注意主耶稣是怎么来回答的。主说，你喂养我的小羊。那么这句更好的翻译呢，就是，你带我的小羊羔去吃。

0: 当初，因为那时候我们老师其实带我们都很严格啊，所以他就说不太担心我们变坏这样子。
1: 听完他们的故事，请问国伦牧师，父母离婚对单亲孩子成长要面对最大课题会是什么？
2: 我其实你在讲孩子之前，我觉得父母亲本身就要面对很大的一个课题。因为呢，其实大家讲就是说啊，可能是因为他的个性不合，他的对象不对，所以他换一个。那你去看那个统计来看的话，他进到下一段，他的离婚率会比上一段还要高。
1: 对，
2: 所以刚才那个张浩也讲，他们都是一次两次嘛，对不对？他们都是各自有，然后他都是他不会说因为你这一段不合，然后你到下一段他就会更好。因为你第一段不合，那下一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因为你还是你嘛，你那个问题不去面对不去解决的话，影响很大。那我觉得说对孩子来讲的话，就是说他为什么需要辅导的一个原因呢、啊？就是说因为你自己自我的这个心理建设也是蛮重要的啊。那我会提这个事情是因为我也算是单亲长大的嘛。那其实呢，就是说因为你要跟自己讲，就是说其实不是自己的错嘛。你一开始讲到说那个连续剧，他其实他那时候我为了要做一个节目去看的时候，其实他真的演得很好，然后我又其实又不想看，但是因为
3: 对
2: 可是他就是因为这个非常熟悉的这些对话跟情节跟什么，然后我在做諮商的时候，很多类似的情况就是这样发生。他那个孩子就问说，这到底是你们的事情，为什么都算在我头上？我到底做了什么嘛？我为什么要承担这样子的一个后果嘛？但是他是又很挣扎，因为他又觉得说父母亲有很多他的一个无奈嘛，或者是因为他的父亲的一个外遇，那母亲变成这个样子，或者是母亲为了有一些报复，那其实他又可以理解，但是他又不能理解，那这到底又关我什么事情？那是你们的错，为什么关系到我？那我觉得那种自我的建立呢，他真的需要一点点的那个他要花一点精神刻意的去建立他，否则呢他的情况就是呢下一代又重复，下一代大概又重复上一代的事情。那些所有我们那时候见到最多就是那种孩子说我打死都不要跟我爸爸一样，或是不要跟我妈妈一样，结果都变得一模一样。
4: 对，
2: 所以我一直会讲，就是说你自己明白之后，第一个就是说你一定要重新建造你自己的这个部分。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认为说信仰是一个新的一个开始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信仰它给人家一个盼望，就是说因为很多人他没有盼望啊，他都这个样子了，为什么我不是这个样子？他都破碎，我破碎也是理所当然的嘛。这就是有一点就是宿命嘛，就是命就是这个样子。对，那你要么不是放弃，你要么会成为一个蛮强势或者是一个蛮操控的一个人，因为你很多事情没办法控制。所以信仰就是帮助一个人，就说哎，我要有一个重新的开始，旧的事情过了，我可以有一个重新的一个开始，让一个人有盼望，这是蛮特别的一件事情。很多人讲说反正我自己努力就好了，没有，你自己越努力，你越告诉自己不要怎么样子。我看很多人讲说我千万不要跟我父亲一样酗酒打人，或是不要跟我父亲一样找女人，都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啊，酗酒的酗酒，找女人的找女人，可是他在越用力，他还是这个样子，很多无奈，最后就没办法放弃了。所以真的是，其实是需要，就是说为什么信仰给人盼望啊？它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新的一个开始，旧的事情过，重新的一个开始，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很多时候这个信仰是叫说一个人要悔改，其实悔改的意思是走一个不一样的路嘛，你真的要重新来，否则没有盼望。
1: 今天我们在座啊，就是维尼妈、丽琴还有张浩都是已婚 ，Alan 现在
0: 大学毕业，
1: 刚刚毕业。今天我们聊的是以前的故事吗？那你觉得现在已经是一个不一样的自己了，应该也是从过往的那一段成长的岁月中走出来。你们是怎么样能够脱离之前的那一些阴影，然后迈上现在自己的人生的路？
3: 国伦牧师刚才有讲到咒诅这个事情，因为我要结婚的时候，我爸爸其实很久以前啦，在我谈第一个恋情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我跟你说哦，初恋都没有好结果的，因为他跟我妈妈就是。”然后我要准备结婚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家有一个咒诅，我是离婚，爷爷是离婚，奶奶是离婚。”外婆，我妈妈那边也是离婚。

0: 然后我要准备结婚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家有一个咒诅，我是离婚，爷爷是离婚，奶奶是离婚，外婆，我妈妈那边也是离婚。我爸很负面，很悲观的一个人，然后我就觉得不应该不是这样啊，所以我其实跟我老公刚结婚的时候，我就买了一本书，嗯，牵手缔造幸福的婚姻。我就说，老公，我看过一遍，我画重点，然后我把我的心得写在旁边，然后呢，在你看啊，我老公也还蛮配合我的，他说，好好，那拿过来就看。我们两个还签了本名，然后立约就对了。然后那时候我就只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再怎么吵架都不要讲到那两个字，
1: 离婚。
0: 所以其实我现在已经结婚17年，然后有4个小孩，所以这17年当中呢，我也是不断的就是为着我们的婚姻祷告，然后也为我先生祷告。我祷告了15年，然后他今年受洗。
1: 对，
0: 他今年受洗，然后我很开心的是，真的要有个盼望，是一个信仰给我们的一个力量。尤其我很感谢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拿着那个传单，因为那一年圣诞节就是教会有办活动，可以拿礼物，看到圣诞老公公，然后我就过去，那是一个契机。所以现在的我会想要告诉，就是我自己，我是每天晚上也在为我爸爸祷告，我希望他有一天也能够认识这个主，因为这个主是他介绍给我的。
2: 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我会结婚，因为在结婚之前，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不婚主义者，因为我很害怕，就是看到父母的婚姻，我很害怕离了婚，然后要自己独自生活的那种心酸，所以，我一直就是在婚前，我一直觉得我是不可能结婚的。然后神的安排之下，我遇到了一个适合的，让我觉得我踏入婚姻，其实我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还好目前都还 OK。
0: 这福哥对他超好的，
1: 太好一点了吧？
0: 对啊，
1: 他如此的逆来顺受，
0: 对，他很顺从你，
1: 有，而且他真的很乐在其中。我觉得，
2: 其实我觉得就是神的安排啦，安排一个就是最适合我的。
3: 基因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因为大概几年前，我跟我爸爸就从美国离开之后19年没见面，然后他是透过就是。因为我们在家教会每个礼拜四都有办一个福音餐会，那我自己有讲过见证，然后放在 YouTube 上，他是透过他朋友看见了我的见证之后，然后在美国，然后19年后回到台湾找到我。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想，哦，原来我老了就是这个样子，我长得跟他一模一样。然后我也知道我爸爸过去的不管是火爆的性格，还有这个关系上的混乱，在我身上全部都有。所以其实曾经一度家庭失落之后，其实我是在男女的关系上是非常非常的混乱，然后之后也得了躁郁症，然后我对家庭对婚姻是没有任何的盼望。那直到我妈妈被我逼上绝路，然后上帝的手救了她，她进到了家教会之后，她知道她找到了另外一条路，是一条活路，所以她就为她的孩子整整祷告了1年。我说那个无形的期待就是这个东西，妈妈为我的祷告是很直接很有效的。然后我在1年之后进到了家教会。那个时候我的太太她16岁半，我们两个差15岁。对，
1: 人家那时候才16岁半。
3: 对对，然后那个太长了，所以不会在这边。
1: 好，没关系。 对，我们还会邀请你回来的，你非来不可。
3: 然后其实我们刚进到教会的时候，对于婚姻这件事情其实也没有任何的观念，但随着我们在教会里面建造，我听到了好多真理。我觉得最棒的就是饶恕。牧师告诉我们说，父母也是人家的孩子，他们也是生了孩子之后才第一次学习当父母。所以这句话让我饶恕了我的爸爸妈妈。我没有办法选择我的原生，我也没有办法选择我在成长过程中所受的种种。但今天在基督里，我成为新造的人。我所有的幼年到成长过程的伤害可以转败为胜，就是因为婚姻。虽然我没有爸爸，但是在婚姻里面我学习起来做一个爸爸，我所失去的我就从自己扮演的角色里面都完全得到了。而且我觉得跟我太太经营婚姻最棒的两件事就是感恩跟信任。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婚姻最重要的基础。而且透过我的妻子，我真的很感谢他，因为我不配这个妻子。他小我这么多，19岁半就嫁给我， 哦，所以我很感恩是来到家教会，它是一个家，它让我知道原来教会是这世代很多破碎家庭的孩子的第二个家。嗯，那我跟我太太的婚姻就很有意义跟价值，然后婚姻就彻底的医治我原生家庭好多好多的伤害。
1: Alan，
4: 在感情上我会变得比较，不会那么冲动吧，因为真的有了以前爸爸的戒禁之后，我觉得不管是以后未来要结婚，或者是现在谈感情，都是要深思熟虑，因为我真的很害怕，像刚刚国文哥讲，我真的很害怕走上我父亲的那一条一样的道路，所以我也觉得，因为我也有了信仰，那我觉得这信仰对我来说真的帮助很大，让我从一个不安全感，让我从一个缺乏那种父爱的那种感觉，就瞬间在受洗那一刻都被填满了。
1: 今天我们讨论最多的就是在于说，孩子要如何去面对这么成熟的一个习题。而且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他也没有办法去做选择的时候，请问国伦有没有什么可以呼吁一下？
5: 对，那我个人会觉得，就是说两方面，一个是教育，一个是辅导。
1: 是哦，
5: 那教育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我们没有学习的。嗯哼。那刚才那个维尼妈在讲的时候，她说那个家族，就是说她的不只是上一代，她的父母、她的祖父母，或甚至是两边都是离婚的。以前我们当家帮人家辅导，请他们做这个家庭树啊，就是说去追一下，你会发现很多人他只是没有看见，他看见他会发现说这是非常惊人的，很多事情是不断的重复，它不是只是基因而已，它就是一个已经是一种遗传，它是不断的这样子在重复，除非你可以看到而且有意识的，就是说做一个决定，说我真的要处理这个，那大部分人没办法处理，它只是重复。那信仰可以帮助一个人有一个新的开始，那只是一个新的开始，你还是要有些学习啊，你一定要有学习嘛，没有人天生生下我知道怎么当一个丈夫，怎么当一个妻子，怎么当一个爸爸，当一个妈妈，他是需要学习的。而且很多事情是在事情发生之前你先学或先讨论，会比事情发生后再来面对，就像说你要如果要进入婚姻，就是婚前的那种辅导会比婚后再来处理更好。但是你婚后如果遇到状况，也不要只靠自己，因为就是很多时候我听到很多人在分享，就是说因为都是他们都私底下关起门来自己要处理解决那个问题，可是那个问题不断的重复发生。你看到一个人，他吵架整年，吵了三年，吵了五年，吵了十年，同样的问题，你一定要有一个觉悟，你自己没办法处理嘛。你要是可以处理早就处理了，不是吗？那你不断的处理，而且吵的问题都是一样的，表示你需要别人的一个帮助。所以一个就是接受辅导嘛，那其实我常跟很多夫妻讲，在夫妻这个生活里面，像我结婚28年，他总是会遇到一些的关卡，一些的困难嘛。那时候你需要人家帮助你，帮助你稍微走一段，帮你走出那一段那个关卡的时候，哎，又可以走好一段。你认为说我都不会遇到问题，我觉得那个有一点太不切实际。你认为就说哦，我就会一帆风顺，那个我是觉得有点无知啊，对不起这样讲。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些自我的装备学习。不要替别人学，不要替另外一半学，替自己学吧。好好学习，然后真实的遇到状况的话，不要害怕寻求帮助，就是不要再去重复上一代或者是这种世代来的所谓的咒诅。
1: 首先感谢大家今天的故事，我觉得很不容易，而且是回到了一段就是以前真的很受到伤害的一个过往，一个成长。然后父母我们一直在强调，在节目真的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但是呢，我想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比较正向方式去面对。那也很高兴各位现在也有自己的家庭，所以这一项事情虽然来自一个离异的家庭，但是自己未来的幸福是可能的，是可以的，是可以做到的。所以这个会让人觉得相当的欣慰的一个部分。好，还有就是呼吁大家，其实虽然现在离异的家庭这么多，其实真正我们需要关怀的是那些孩子们。孩子，我们不要给他们歧视的眼光，也不需要去可怜他们。我觉得应该啊，就是用平常心来正常的用真正的爱心去面对每一位。谢谢你们大家，谢谢。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忧愁
11: 平安。
1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3: 来吧，让我们

0: 家人们早上好，把今天的阳光和想念一起打包给你。早上7:31，今天是星期二，6月9号。感谢您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1: 我是文慧，小燕老师，还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安！来，我来接包裹，
0: 接包裹。
1: 您刚才不是打包吗？
0: 打包给你们，快点打开。
1: 我也是其中一位。
0: 是的。
1: 那今天呢是6月9号。我们知道呢，人有一些年轻的孩子呢，今天还是需要呢参加高考的。所以我们继续的为孩子们来祷告，为家长们来祷告。还有呢，今天呢各地的天气呢回报一下啊。我看到呢一早在第五空间呢，应该有家人就说啊，昨晚上呢雷电交加，咱们这边好像也是啊。
0: 也是的，我一度以为今天早上呢可能在家里直播呢。
1: 感谢神，我们没有在家里直播，而是回来电台，
0: 是
1: 比较方便。
0: 比较方便。那么非常感恩的是，今天早上呢真的见到有几个陌生的名字啊。希望呢，也不能说希望呢，我觉得你们应该不是旧朋友，应该真的是新朋友啊。就刚一会儿见到一个叫高子。
1: 这个哪一方面的高呢？是水果蛋糕还是年糕？
0: 对。还有我见到一位呢，不知道文慧老师看过吗？磐石之靠。
1: 看过。比较少冒泡。
0: 少冒泡的。
1: 也是新朋友，欢迎欢迎。
0: 欢迎。
1: 对，那怡染世界说呢，早上呢冉冉呢要8:30，哇，待会节目结束的时候化学考试。那最难的那些什么英语啦、数学啦、物理都考过了啊，其实化学也挺难的。
0: 也非常难的。
1: 对，
0: 说实在。
1: 所以呢我们也要为冉冉来祷告。那还有呢，我们看到信望爱呢今天下午要做一个肠胃镜检查。那希望是立肠的检查，希望一切顺利平安。那么欢迎呢，你有事情呢可以呢随时上来同行频道的第五空间冒个泡，把您的事情跟我们说一说。节目的最后呢，小燕老师呢会带领大家呢一起来同心彼此守望的。那么还有呢，今天我们会继续教会年历灵修，现在呢一直到今年的秋天啊，都应该是圣灵降临期啊。那么李崇老师会带领我们一起来灵修的。接着呢就是罗文辉老师了，那么他的父亲心啊灵修牧养篇22讲告诉大家要珍惜啊，因为呢灵修牧养篇之后呢他来不及呢录第三本书。所以呢这真的是他最后的遗作了。然后呢我们要和大家来探讨一个，现在呢夏天到了，女士爱美。
0: 哇，赶紧摸摸自己的脸，我属不属于那个脸呢？
1: 不是，减肥，减肥的时候呢就不能吃什么碳水化合物啊。
0: 所以我才说我要摸一下我的脸，看一下
1: 是碳水脸，
0: 我属不属于碳水脸，还是人家说的蛋白脸呢？
1: 哦，或者是什么刀锥脸，
0: 刀锥或者瓜子脸。
1: 哎，对的，瓜子脸现在也不行，
0: 不流行了。
1: 对，
0: 这个
1: 都太丰满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跟大伙来谈谈呢，碳水脸，听过这个词没有？还有刚才小云老师抛了一个蛋白脸啊。然后呢就是呢我们这一周要背的金句，以赛亚书9:6。那么请大家呢也特别的为菲律宾，特别是南部那边啊来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昨天呢白熊不是在第五空间说诶有个海啸警告，我们就担心啊是不是日本那边，原来不是的。昨天7:37，菲律宾群岛呢就发生了8.2级的大地震，8.2级，很强啊。我们看了很多新闻画面，真的是震动的很厉害。那么我们为菲律宾那边的教会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的华人同胞华侨在那边的，所以我们也在祷告中纪念他们。
0: 好的的生活小知识，请问您今年夏天您吃了荔枝了吗？
1: 吃了。
0: 你真的吃了？
1: 我们公司下午茶有啊。
0: 哦，也对，我刚好
1: 曾经有两天
0: 刚好没吃。
1: 但是呢我有点犹疑啊，第一次呢这个运气不太好，一打开来呢
0: 坏了，
1: 上面有虫
0: 啊。
1: 它其实看起来都是非常好的
0: 哦，
1: 一打开呢还好，我自从呢就是曾经呢就是差一点误吃了有虫的荔枝跟龙眼之后，我每次呢吃荔枝或龙眼一定先呢看看有没有虫。那打开的时候呢，因为那个虫很小，而且呢那果肉是非常的饱满新鲜，那个虫是白色的，
0: 不容易发现。
1: 对，还好他，我真的看老半天，我觉得那是虫吗，就给同事看，同事呢就看了一下，
0: 说
1: 他说是的，还好没吃。然后我就、
0: 哎、万一真的吃了就
1: 那是
0: 丰富蛋白质吧，
1: 对，丰富的蛋白质啊。但是呢心里有阴影，第二次再有荔枝的时候，我看它有点深深色色的、就是看起来不是太成熟，所以我就不吃了。那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说，千万不要吃太深还没有完全成熟的荔枝，免得有荔枝病。
0: 另外呢，我们都知道呢，夏天是荔枝的生产季节，它香甜多汁，很容易呢就一颗一颗的接下去吃了。但是呢，专家提醒我们千万千万不要空腹空肚子去吃，否则的话呢你一定会患了荔枝病。
1: 对，
0: 什么叫荔枝病呢？就是哇，突然感觉头晕啊，休克，更严重的我们都听过有休克的，
1: 对，
0: 因为低血糖。
1: 诶，不是说过这个高血糖的人不要吃太多荔枝吗？那是的，成熟的荔枝糖度很高，所以你本身血糖呢高高低低不平稳的人啊，特别是高血糖，我们说过呢，一天不要超过三颗。
0: 三颗那么少啊，原来。
1: 对对，那这是民间说法，当然医生呢可能也会根据你的体质，但是我们还是说不要超过太多了啊。
0: 是的，我想回应一下清风校的留言，好逗啊，当年苏东坡一天咋能吃300颗荔枝
1: 啊？所以呢苏东坡他真的是一个特别的人。你看东坡肉
0: 对，
1: 放在今天是很不健康很不营养的，
0: 不用拿他做例子，
1: 对，
0: 这个人比较特别。
1: 你知道从古到今就只有一个苏东坡，不会有苏二坡苏三坡嘛，对不对？
0: 所以他不能当例子。或
1: 苏西坡苏南坡苏北坡，
0: 对对，
1: 就只有一个苏东坡。好，我们回过头来说荔枝病。那这个未成熟的荔枝呢，含有较高的较高浓度的一种叫什么呢？次甘氨酸 A 毒素，
0: 很专业的名词，反正就是一个毒素了。
1: 对，它可以跟人体有另外一种甘氨酸的产生协同作用，抑制有一个叫糖异生，糖是糖分的糖，异是奇异的异。糖异生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干嘛的呢？我们体内的这个糖异生过程是负责将我们体内的非糖化合物转变为葡萄糖或糖原，就我们吃的东西不一定是有含糖的嘛，它把它转化成葡萄糖或糖原。但是呢，如果这个作用一旦被抑制，血糖水平就会下降了，有可能就引发刚才小燕老师说的低血糖，出现恶心、呕吐、腹泻、头晕、心慌这些症状，严重的时候呢可以致命。那成熟度越低的荔枝，毒素含量越高。荔枝病主要呢是哪一些年纪的人会有这个病呢？
0: 因为小孩肝脏的储藏糖原比大人少，所以呢主要见于在4岁到11岁的儿童，甚至呢糖尿病的患者呢，他们是高发人群来的。
1: 所以大家记住了，成熟的荔枝好吃，但是日不过三，然后呢不成熟的荔枝绝对不要吃。
2: 建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长年期灵修，人的自食其果与神给人的磨练。创世纪29:1-28，选读部分经文。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他观看，看那、田间有一口井。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拉杰和他父亲的羊来了，因为他是牧羊的。拉班对雅各说，虽然你是我的亲戚，怎么可以让你白白服侍我呢？告诉我，你要什么做工资呢？雅各爱拉杰，就说，我愿为你的小女儿拉杰服侍你7年。拉班说，我把她给你，胜过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雅各就为拉杰服侍了7年。他因为爱拉杰，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请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她同房。到了晚上，拉班带女儿利亚来送给雅各，雅各就与她同房。到了早晨，看啊，她是利亚。雅各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杰吗？你为什么欺骗我呢？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就先把小女儿给人。我们这地方没有这样的规矩。你先为这个满了7日，我们就把那个也给你。不过你要另外再服侍我7年。雅各就这样做了，满了利亚的7日，拉班就把女儿拉杰给雅各为妻。创世纪29:1-28这段经文呢，是创世纪第24和27的回响。首先，第24里，以撒的爱情故事呢，开始于一口井。雅各也是在井旁遇到他生命中的挚爱拉杰，并且愿意为他服侍拉班14年。他主动争取这位女子，但是却波折重重。反观以撒顺服安排，就顺利地取得了挚爱。第27在用字上呢，有几个巧妙的重复。首先，27:35，以撒对以扫说，你弟弟已经用诡计来把你的福分夺去了。当中的诡计与今天29:25的欺骗是来自同一个希伯来原文字根的。第二，第26，拉班以大女儿这样的借口来狡辩。大女儿原文所用的字词呢，意思是投生的，也是27:19里雅各自称为长子的那个字。他借此欺骗了父亲，得到长子的祝福，但如今却成为别人诈骗他的借口。第三，雅各骗取的祝福包括获得万民的侍奉，参考创世纪27:29。这个字在29一共出现了6次，都是指雅各为拉杰给拉班所做的服侍，为他工作。雅各本该被万民所侍奉，但他却花了极长时间去服侍他人。雅各曾经欺骗投生长子的福分，可以获得万民服侍，但是当他认识到心中的挚爱，
就在没有巧取豪夺，却是努力的工作服侍拉班。想不到竟然遇上真正的老狐狸拉班，被他所欺骗了，并且呢，以投生的理由来作为狡辩。我们可能认为呢，这就叫报应不爽，但是对于蒙拣选的雅各，这更是上帝要给他的功课。就像他祖父亚伯拉罕，虽然曾经自把自为，但是神没有放弃他，却一步步地继续磨练他的生命。雅各呢，也一样，最终蒙神的祝福和大大的使用。

雅各为爱情拼尽全力，那我有什么很想得到的东西呢？自己为此拼尽全力之余，有让上帝来参与其中吗？表面看来，雅各恶有恶报，但其实呢，是神在磨练他。我正在面对的挑战，会否与自己一些不合神心意的行为有关呢？就算这样，上帝也不会放弃我们。我看到他对自己做出了什么磨练呢？

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骗我呢？创世纪29章25节下。

0: 常年期灵修，人的自食其果与神给人的磨练。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9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教宗。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良友.net。

0: 爱福音五章四节，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1: 主耶稣爱你，他明白你的心情，他要擦干你的眼泪，献上今天愿意陪你一起度过忧伤的时刻。

0: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给自己一个微笑，让心情豁然开朗，不为昨天而懊恼，不为明天而迷茫，快乐而知足，宁静而致远。早安，这是来自呢大树今天早上给我们的问安。那刚才我们也呢说到了上帝给我们的话语，透过李崇老师，我们一起呢听了创世纪29章1到28节的经文，人的自食其果和神给人的磨练。
1: 当雅各遇上拉班，我见到西弗约，他就说姜还是老的辣。真的，7年又7年终于抱得美人归的雅各呢，我觉得他比廉价老公还憋屈啊。骗他的还是亲舅舅啊，小时候就听过一句俗话，
0: 后来的岳父，
1: 对，后来的岳父，小时候我们就听过一句广东话的俗语啊，他说呢，
0: 你用广东话说，我来翻译，
1: 可能经过很多年演变成不同的意思，就是风水轮流转呢？
0: 哦，风水轮流转，
1: 轮流转就是以前你怎么带别人，以后呢别人就怎么带你啊。以前的雅各怎么算计他的家人，现在拉班怎么算计你啊？两个人，一个是处心积累的长辈，一个是善于计谋的晚辈。我们不妨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一下，神到底给雅各什么磨练，什么管教，让他从工于心计呢到学会真正的放手啊。其实我们听雅各的故事都听了好多年了，但是如果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可能在你人生每个阶段呢，你都会有不一样的领受的。或许我们心里头，我们内心深处呢，都有很多像雅各那种难以启齿的欲望，不断的想要追求，不断的想要拼命的给抓住。所以呢，有的时候真的祷告的时候呢，我们要诚心的求主赐给我们一颗感恩知足的心，我们要接受顺服神赐给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而不是呢拼了命靠你自己去追求那些的欲望啊，是永无止境的欲望来的。
0: 谢谢我们的小云老师，让我们呢宏观去看雅各他的一生，他呢真的是被自己的欲望给害惨了，不然的话呢也不用离家，也不用呢受这个舅舅加上岳父的欺负，
1: 14年呢被骗婚呢，多憋屈啊。
0: 对，然后呢直到他年老的时候，还是他个人的欲望在作祟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究竟我们里头还有什么欲望蠢蠢欲动呢？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了罗文辉大哥的父亲心。啦啦啦啦，在灵修时我们领受天父的慈爱，但如何将这份爱带进教会肢体关系羊群牧养中呢？
2: 从灵修操练到牧养实践，叫我们以天父的心对待身边的弟兄姊妹，如父亲般的眷佑，陪伴彼此的属灵成长。
0: 以父亲的心牧养，让爱在教会中流动。
2: 父亲心
0: 灵修牧养篇。
3: 我儿，这是我对你的承诺。作者欧祥江。思睿我儿，你今年刚3岁，看着你健康快乐的成长，我的心是多么欣慰和畅快。回想你年前加入我们欧家的行列，我跟你妈妈都有点措手不及的感觉。那时你两个姐姐，一个已经10岁，另一个也9岁了。神把你这支箭放在我的箭袋中，我心想，不知道这支箭什么时候才发挥它的作用，但是神把你交托给我，也有他幽默的一面。你爸爸过去10年花了不少时间研究男性成长的课题，著书立说，你可以说是我对男性成长的信念实践的对象。希望这些理解和知识能帮助你更健康快乐的成长。上星期 我翻阅自己儿时的旧相片，我也有三岁左右的相片呢，样子跟你是多么接近啊。生命的巨轮就这样运转，爸爸已经踏入中年，看着自己的相片，也看着你天真活泼的脸，感慨时间是多么不留人呢。有一日你也会长大成人，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话给为父的我有点沉重的感觉，我像是要把生命的棒交给你，你的成长成败得失我要负上相当大的责任。我自问，如果我是你学做男人的最贴身的榜样，我甚至是你生命中第一个英雄人物，那我有什么可以传给你的呢？我给你留下什么榜样呢？我儿，这是我对你的承诺。父子情感的维系，爸爸是做心理辅导的，我亲眼看见，亲身听到不少儿子因为得不到或者感受不到父爱和父亲的肯定，他们内心好像有一个很大的空洞，没办法填补。父子之间像有一大鸿沟，不容易跨越似的。所以呢，我儿，当你还小的时候，我就立志不做一个缺席的爸爸。你的起居饮食、欢笑眼泪、游戏休息，我都全情投入参与。我知道这早年与你紧密的联系是将来父子关系暴风期出现的预防设备，有了这种情感的维系，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把我们隔阻。所以呢，每当我拖着疲累的身体回家，看到你雀跃地欢迎我，呼唤我跟你玩耍，讲故事给你听，你永远是我优先次序榜上的首选。我知道在很多人看来，重要但不迫切的亲子时间可能会放次要的位置，但是我设身处地，在你这小朋友的世界里，爸爸比一切可爱的玩具更可爱，物件永远不能替代爸爸这最好的玩伴。真英雄的面貌。思睿，现在你能掌握的世界中，爸爸可以说是你的英雄。家中大小事情，爸爸都像一个万能的超人似的，你大部分的疑难来到爸爸的手中都能够迎刃而解。你坏了的玩具、破了的书，爸爸都能够为你处理。当我开车，你坐在我身旁，我知道你也很希望像爸爸开车那么威风，我也希望这份自豪和自信能够传递给你。看见你开始独立自主，很多事情都抢着要尝试要学习，我深信这种发奋向上的心是一个男孩子要培养的，但我很想让你知道，爸爸都有挫败和不足的地方，我也可以承认自己的错处，向别人求宽恕。正如有时候爸爸没有问因由就责打你，事后呢，我也会向你说对不起。因为我相信家庭是一个让人可以表现最真实的地方，而一个真英雄是可以承认自己的脆弱和软弱的地方。爸爸在很多圣经人物中也看到这一面，只有我们能够把自己的软弱向自己、家人和神开放，神才会用我们成为一个真英雄。给你可以 不像我的空间。当你再大一点，进入少年期，你或许有新的英雄对象。爸爸看来有点老套了。我儿，我愿意给你一个可以不像我的空间。这是我需要自省和自我约制的领域。爸爸也有一些还没完成的理想。如果是可能的话呢，我是多么渴望你可以走上爸爸没办法踏上的路程。但是我知道这可能会违背了天父的造你的那个照命。我希望到时候能放下自己的期望，让你找到自己应该走的方向。有朝一日，你的体能、智慧都会超越我，我愿意为你的成就感到自豪，不带与你竞争、批评的心，让你在神面前做一个真汉子。当然，我最大的心愿是用我的生命多于言语，引领你相信神，让耶稣基督成为你最终的学校对象。这是我对你的承诺。默想。遵守承诺不是容易的事，何况是对孩子长期的承诺。人的不足和软弱经常导致疏忽失信，然而因主的爱，我能爱，以致盖过了许多软弱。

0: 是哎呀，庆贤老师一开始就给我们带来一个冷笑话，把我们冷的。
1: 早上冷一点好啊，最近我们这边天气慢慢的热起来了啊。
0: 是的。在第五空间，我一起玩。我也会，但是被庆贤老师。这句我就有点问题了。让我们一起全心全意。
2: 今天感谢神，唯有说这感谢神就好了。
0: 我就觉得我好累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因为我常常要应付我们万峰老师这个无限的创意。在你我的世界里，
3: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3: 就在今天。
0: 今天呢，6月9号星期二。那我们知道呢，我们当中的好像微尘的小女儿，还有呢我们的怡染世界的女儿冉冉，还有大叔的女儿，都还是要考试的啊。那么从早考到晚，下午啦，不是晚上。所以我们今天整天呢，想起这事呢，我们都要为我们当中的这些宝贝的年轻人来祷告。另外呢，看到了张孝四冒泡了，在第五空间，您好。
4: 您好。
0: 对，还有呢，荆州邓飞弟兄，诶，好像有一些日子没看您冒泡。
4: 您好。
0: 对，但是他说我不好。
4: 为啥不好？请跟我们说，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0: 嗯，因为呢，小燕老师在节目的最后呢，会邀请大伙儿同心纪念您的啊。那么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线上今天直播当中，这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好，这个点名完毕，我们来说说今天要探讨的新闻话题吧。碳水脸，
4: 碳水脸。话说呢，我前几天刚强啊，待会我们一起祷告吧，他说短视频上瘾了。我倒没到上瘾，但每天总会看一两条的。我就看到一个短视频吸眼球的标题，他说精致女孩不会碰的八样食物。他本身那个网红是做销售的，他说多年来我发现很多顶级美女客户都不吃这些食物的，包括哪些呢？甜点呢、啊、面包啊、方便面呢、啊、我看完就觉得，我首先是摸摸我的脸了、然后呢，我就感觉怎么这个年头连我的饮食习惯呢都能够决定我属于哪一类人呢？难道我吃的不好我就不算是精致小女孩吗？
0: 是，这个社会呢很喜欢贴标签啊，例如你是怎么样的人，给你贴上一个标签。现在看看你自己身上是不是贴了好多标签？
4: 很多很多。
0: 有些标签是别人贴给你的，有些标签是你自己贴给自己的。其实到了教会，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好喜欢贴标签。什么时候呢我们才不呢做贴标签这件事呢？我们要记得，只有上帝审判我们，也只有上帝能够呢知道鉴察我们。所以呢，我们不要随便的给自己还有给别人贴标签。那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就是呢很明显的贴标签了，碳水脸。那特别刚才小燕老师说啊，刷短视频，我呢怕我自己上瘾，所以呢小红书啊抖音啊我是很少刷的。因为有一次我发现，我想探究一下为什么年轻人喜欢小红书，我上去我就发现，哇，大观世界啊，
4: 可能大半天你都在那个小红书里头。
0: 对，我简直有一点忍不下去了，我忍不了自己啊，你怎么还在刷呢？所以呢这个刷短视频要小心。那么这个最近短视频上面呢，碳水脸三个字呢正像病毒一样的蔓延，镜头前的主播捏着自己的脸蛋儿，哇，肉肉的，或者是没肉了，信誓旦旦的说，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穷人才会有的脸呐。那评论区里头呢，有人就晒出了戒断碳水之后的那个下颚线，那就是你的那个什么
4: 下巴那块肉了。
0: 对，然后呢，配文终于摆脱了廉价感。那也有人自嘲啊，吃不起牛排只能啃面条，活该脸大。本来呢是以健康为目的的讨论，就是怎么样减肥，怎么样让自己美一点，不知何时呢异化成了

0: 场对外贸的刻薄评价，那包括我们的碳水食物也遭殃了。
1: 嗯，
0: 这是我们身体不可少的营养成分呢、啊，但是呢，现在成为穷的代名词了。
1: 在节目开始，我不是说了蛋白脸吗？
0: 嗯，
1: 其实这个年头呢，把碳水脸跟蛋白脸拿过来区分呢，也真的会你见到很多毒辣的形容词，这个网络术语呢我们都追不上了。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明确的指出，你们讨厌的被你嫌弃的碳水化合物呢，是我们人体三大能量来源之一的，应该占每天能量摄入的大约一半，甚至超过一半的。
0: 嗯，
1: 正常摄入全谷物、薯类等等那些优质的碳水呢，跟脸部脂肪堆积是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
0: 是，
1: 也有医生公开澄清这个误区、啊、表明呢，我们脸部的轮廓呢，主要是由骨骼、肌肉、脂肪分布决定的，有的时候也会受到遗传、年龄、激素的水平影响更大的。你单纯归咎于这个碳水真的很冤枉啊，就像喝水都胖一样的误区，一样的荒谬来的。
0: 对，那所以呢，千万呢减肥不要再减碳水了，该吃就吃啊。
1: 嗯，
0: 碳水脸说法的流行呢，就折射出当下社会呢越演越烈的身体焦虑。哇，特别夏天来了，我今天看到有一则新闻，真的今天的热搜新闻，一位四十几岁的女士为了减肥、长期戒断吃碳水食物，例如啊、面条啊，反正那些谷类的，
1: 什么都不吃啊。
0: 对，结果呢，他的那个好像不足50公斤，
1: 嗯，
0: 我觉得还行呢。如果他150几公分、40几行的，可是就是因为呢不够营养全面，他的头发掉了一大把
1: 哦，
0: 头上秃了好几块，
1: 嗯
0: 啊，所以要小心。有的商家也为了推销什么抗糖丸呐、
1: 代餐粉呐、
0: 对呀、刻意制造碳水等于肥胖等于丑陋等于低下，就是因为你穷只能吃那些粗面条、粗面包、
1: 你活该脸大。
0: 对，所以呢蛋白脸啊、生酮脸啊成为更高级更精致的代名词，但很危险啊、这种通过饮食外貌划分出来的圈层，就是哪一个层的哪一个圈的，
1: 你是属于哪个层次的、啊、
0: 或者是你是哪个圈的，正在制造新的社会对立。在社交平台上碳水脸相关的笔记之下呢、常见果然吃外卖的都这样、农村出来的饮食习惯改不了，
1: 一家子碳水脸呢，连人家家人都会被侮辱啊。
0: 这种恶意的评论比比皆是啊，将饮食选择跟家庭背景捆绑的攻击，让普通人的餐桌变成了什么呢？
1: 原罪现场。我们见到互联网上呢流传着一个说法，只有精英才有时间和精力去打磨自己的身体，因为他们活得比较精致一点的、干练的，而穷人家呢只能通过廉价的高热量食品来满足自己，所以呢你们活该肥胖。因此呢这个碳水脸不仅是对于一个人外貌的评价呢，现在呢无缘无故呢贴上了懒惰、贫穷、不自律各种负面的评价。
0: 哎，我们对于有一些比较胖比较丰满的人会不会也有这样呢？
1: 会的，你懒所以你胖。
0: 对，你不自律啊，不节制，
1: 我爱惜自己的身体。
0: 对，所以再一次的说，不要随意贴标签啊。那这个碳水脸源自什么呢？就是一直我们听到的
1: 美。
0: 对，瘦就是美，我们要承认一个人瘦下来的确
1: 真的会好看一点的，
0: 真的会好看
1: 轻盈一点的，
0: 对，年轻一点，但是那是健康，对不对？那但是我们要想一想究竟美是什么呢？真的瘦就是美吗？的确某一方面来讲是的，但胖不是美吗？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就是一加一等于二呢？但我们要知道很多的价值观不是这样的，就算一个人因个人原因肥胖，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随意的这样贴标签呢？所以今天我们停在这，让大家去想一想。
2: 是每当我将手轻放胸口，那强劲的心跳动着生命之歌。

0: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哥林多前书13:7-8。
1: 献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天天经历耶稣的爱，在爱中建立自己。

0: 我爱背京剧，
1: 深藏在我心。
2: 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1: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3: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我们要补充一下啊，刚才讲的碳水脸、碳水化合物呢，其实呢现在的问题是呢，很多人吃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的食物都是精致的。
1: 嗯，
0: 我们应该要吃什么呢？比较呢自然的糙米啊，还有呢这个品种要多一点的啊。所以这一点呢要提醒大家的，吃的健康才是最重要。好，回过头来看我们这周的金句。昨天我们了解了以赛亚书八章和九章的上下文关系，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本周的金句，以赛亚书九章六节。那首先上半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这位婴孩的降生是上帝赐给罪人的一份恩典的礼物。以赛亚用充满盼望的语气描绘这位即将来到的救主，仿佛呢他已经来到了人间，并将成就伟大的工作。战争的止息，真正的和平与喜乐，根本原因就在于呢弥赛亚的到来。这一切是上帝的恩典，并非因我们的功劳。
1: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经文用四个称号描述这一位的弥赛亚。
0: 嗯，
1: 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前两个称号，明天再给您分享后面两个。先说奇妙测试，奇妙和测试合在一起就是奇妙的测试。吕正中译本怎么翻译呢？翻译为神奇谋士。那奇妙这个字呢，希伯来原文当中的意思是神对百姓施行的超凡难以理解的作为，或者神的审判以及救赎。测试呢则有给人劝告谋士的意思。所以呢，奇妙测试这个称号就告诉我们，弥赛亚他拥有治理国事、带领百姓的能力。他不仅仅是一位普通的人类统治者，而是呢能够制定完美计划，也会亲自执行的一位救主来的。
0: 嗯，再接下来呢，我们看看全能的上帝这个词啊，这是一个极其具有分量而且充满敬畏感的称号。全能指的是无限的大能，上帝则直接表明了这位弥赛亚就是神自己。在旧约中呢，全能的上帝呢是耶和华自己的专属称号，用全能的上帝来称呼弥赛亚，清楚地表明弥赛亚的身份非同寻常。他不仅仅是一个人间的君王，他更是上帝本身。
1: 嗯，
0: 所以对我们来说呢，这就意味着这位来拯救我们的婴孩拥有统管万有的能力，他没有任何的黑暗困境或者是仇敌能够超越他的权柄。
1: 那今天我们就来思考这两个称号，我们一起默想基督作为奇妙测试，他是全能上帝的这两个身份，你曾经在哪些事情上面体会过他的奇妙和全能呢？
2: 你是我
0: 我们知道你正在经历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挑战，或许你有焦虑，有恐惧，也有激动，但我想说，请不要忘记身边所有关爱着你的人，我们是你坚强的后盾。
2: 是

0: 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亲爱的家人们，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赞美你的保守看顾，感谢你保守今年的高考顺利举行，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求你让学生们在最后一天有平静安稳的环境当中完成人生一场重要的考试。我们纪念到几位家人他们的宝贝，我们还纪念到已然世界，还有大树，还有微尘他们的孩子们，希望呢他们的孩子们在考场上都能够好好的发挥。愿你亲自纪念所有为高考付出过的老师、家长们，还有努力的学生，还有社会各界的努力，让这个考试的过程是公平有序的。我们看到这个月的中考也即将来临了，不同学校的期末考也临近了，我们愿意把所有孩子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赐给他们有稳定的情绪，有清晰的头脑，也帮助他们呢复习有果效，在考试的时候呢不要慌乱，也帮助他们呢卸下心里头不必要的负面压力，以平常心发挥所学的。主，我们把日常的生活，我们把我们人生每个阶段遇到的事情都通通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呢，信望爱今天下午呢他要做一个胃肠镜的检查，他可能心中都有点小担心呢，求主保守整个过程都是顺利的，让他能够经历到你的同在，也希望呢这个检查报告出来呢也没什么大碍的，只是做一个例行的检查而已，保守他的身体呢能够呢好好的健康的。我们也纪念到甘肃的王弟兄，最近可能天气转变呢，他也正在感冒，可能有些喉咙不舒服啊，打喷嚏啊等等的，求主施恩眷顾，大大的医治他，让他呢好好的休息，能够呢赶快的痊愈呢。我们特别今天纪念到一位呢77岁的刘弟兄啊，刘弟兄他现在情况呢比较严重，因为他在深切治疗的病房，经过检查发现呢弟兄他患有直肠癌，还有这个肠梗阻，可能目前呢怀疑是不是癌细胞转移呢，今天看到有腹水的情况，而且呢弟兄也有出现很多的严重的并发症，我们迫切的求主能够医治，求你的爱临到，求你帮助他度过这个难关，因为他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到目前还没有苏醒过来，相信了他的家人们，他的弟兄姊妹呢都非常非常的担心。主啊，我们生命都在你的手中，你掌管着我们的生命，我们愿你谦卑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向你呼求，我们把心中所有的恐惧忧虑都通通的告诉你，求主仰望，求主看顾保守带领啊。我们特别也纪念到昨天菲律宾南部的地震啊，非常的严重啊，刚刚见到那个情况呢，已经目前增至35人遇难，144人受伤，而且很多人都要急着要散去到安全的地区，求主保守整个救援过程都是能够顺利的，能够尽量救更多的人，也希望那些的居民呢都能够安全的到一个地方好好的安顿下来。我们也求主保守纪念，因为可能有很多的这个余震的机会发生的，求主保守当地居民的安全，让他们呢都能够感受到神你的同在，让他们都能够经历到神你的帮助啊。主，我们再次呢把我们心中，把我们生活当中，把我们的信仰都交托给你，求你保守带领，特别纪念到我们今天一整天的工作，保守家人们他们的工作顺利愉快，感谢主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2: 阿们。
3: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2: 谢谢小袁老师带领我们一起的来祷告。那再次的提醒大家啊，这个天气 真的有一点难以预测，而且呢很多时候可能会遇上大雨甚至雷电交加，所以出行一定要小心，也不要忘记今天呢从早到晚八点半呢这个冉冉要考试了、我们继续的为高考生来祷告，然后呢也继续的关注呢菲律宾地震的消息我们今天能够平平安安，我们要感恩，因为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4: 我是苏小燕，
2: 再见
4: 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凌晨，我是凌晨儿，正儿在主耶稣基督里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三步不断改变 Change 这个话题的第32天，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又会用几天的时间来聊圣灵的果子，其中的一个特质就是温柔，而这个温柔呢，恰好也是天父上帝的性情，最美最美的一个彰显。也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耶稣基督的心究竟是怎样的一颗心呢？那温柔就是这一颗心的一个长相。如果我们想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来，那不可能没有温柔的这个性情。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118章，以赛亚书的23章，以及加拉太书的第3章。 而今天呢，我们就要透过故事和讨论去思考我们信仰最最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因信称义。好了，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小马呢，是一个农夫，在他生活的小村庄里， 他可是出了名的又勤劳又能干又努力。他在田间的辛苦劳作，以及他培植出来的无人能比的农作物，都让整个村庄对他敬佩不已。当然，小马也以自己的工作态度以及忠心为荣。他觉得所有一切的成功完全来自于自己的努力。 不仅如此，他为人正直善良，常常用自己田间所出产的最好的农作物去帮助有需要的村民们。所以啊，大家觉得像小马这样的人真的是万里挑一的，堪称完美，没毛病。可惜啊，天有不测风云，小马忽然之间得了一场怪病， 每天持续发烧，四肢无力，完全没有办法进行他日常的劳作，连自己的生活自理能力都在渐渐一点一点的失去。这下可让村庄里的人急坏了，大家四处为他遍访名医，终于找到了几十里之外的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名医。据说他不仅仅能够医治疑难杂症， 甚至还能够帮助人解决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的一些很深奥的难懂的道理。而这位医者呢，听说了小马的消息之后，二话不说，连夜就赶到了小马的家。可是当小马看到这一位智慧的医者闻名遐迩的医者居然出现在他的门前，他居然有点惊慌失措。请问 智慧的医者，您一次出诊费要多少呀？我现在根本没有能力偿还，我可不可以等你把我治好之后，我再慢慢的用我自己的努力辛勤的工作来偿还您的诊疗费呢？还没等医者回答，村民们也都七嘴八舌的保证说，他们大家都会一起的努力筹款，帮助小马来支付昂贵的诊疗费。 看到小马的担忧疑虑，更体察到了所有人对这个未知的诊疗费的一丝丝的挂虑。这时，智慧的医者才不紧不慢地微笑着开口回应了：“啊，其实你们大家不用担心，我想跟你们说一个故事。 你们听说过国王的花园的故事吗？国王的花园？国王的花园是到底是什么呀？国王的花园啊，是一个无比壮丽的地方，是你能够想象也不能够想象到的最美丽最富饶，也是充满生机的地方。那个地方只有丰盛，只有平安。 那这位国王呢，他就邀请他的臣民们都可以去享受里面的祝福。但每一个进去的人都必须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不是靠着你的辛勤劳作，而是单单凭着国王对你的邀请，你才能够进去。而这个过程啊，有很多的人都误以为 进去的时候要向国王献上各种各样的礼物，才能够决定他们进去之后能够享受多少的福分。越是这样的人，就越被拒绝在门外。因为在国王的花园的大门口贴着一个清楚明白的告示。告示？是，上面写着什么呀？是啊，智者，赶快告诉我们，那告示上写着什么？智者微笑地 继续道，这告示上啊，很简单，就写着 Enter by faith。 Enter by faith 什么意思啊？凭信心进入。说到这儿，大家都陷入了沉思，正在仔细地掂量着到底智者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小马想来想去，他终于鼓起勇气回应 智慧的医者说：“您的意思是不是说，今天您来到我的家，其实是白白的给了我这一个机会？我不需要凭着我的努力来偿还我永远都偿还不了的昂贵的医疗费，我只需要凭着信心接受您对我的医治，是这个意思吗？” 可是这天下哪有白得的午餐，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呢？一切都应当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和决心获得的，怎么可能白白的就得到您的帮助呢？我就是想告诉你啊，亲爱的小马，今天我来到你的家中要给你看病，不是因为我听你的邻居告诉我说你是一个值得我医治的人， 而是因为我知道你需要我的医治。今天如果我告诉你所有这一切都是免费的，你愿意接受吗？可是我真的很难想象，这怎么可能呢？这不符合逻辑呀。是啊，那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你就是 enter by faith， 凭信心接受我的医治， 或者我告诉你我的出诊费用是你用几十个被子都还不清的，那你会不会因为知道还不清而今天拒绝我对你进行医治呢？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呢？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是小马，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肯定你会说，那我当然是选择凭着信心得医治啊，对吗？ 其实像小马这样的情况天天都发生在你我的身上，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凭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的才干，我们的任何的一丝半点的功劳能够回到天上与主相亲，因为我们的罪已经如同深渊，使我们与上帝的圣洁完全的隔阂了。 所以只有上帝亲自来到我们的家中，来到我们的心门外面叩门说，你愿意让我白白的将这一份救赎，白白的将这一份医治送给你吗？如果你说，不行，我得靠我自己的努力，不行，我得医治之后，我再慢慢的偿还你，那对不起， 主只好转头说，对不起啊，你用你的一生几十个辈子 都永远没有办法偿还我所为你成就的。那亲爱的小朋友，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当然说，哦，我要立时的凭着信心能够接受你已经为我成就的，我自己知道承认我永远都偿还不了，我也不可能配得上你今天对我所做出来的恩典的医治，恩典的救赎。这个就是因信称义的意思，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半点的功绩和能力，能够靠着我们的行为在上帝面前称义了。除非是神因着我们愿意接受他已经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而称我们为义，而算我们为义，今天我们才有机会凭信心进入国王的花园。所以今天我们读到的加拉太书第三章啊，就是因信称义的真理。亲爱的小朋友，你可以用自己的话来解释什么叫做以信为本，义人必因信得生吗？你可以清楚地知道，今天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就是简简单单的因为我们相信天父上帝为了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亲自地将自己的独生爱子完全为我们舍了。所以今天我们只是接受这一个他已经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因此呢，凭着这一个信心，我们就得着了上帝儿女的名分。而这一切的背后，单单因为天父上帝的心就是恩慈温柔怜悯的心。而今天我们来思想温柔这一个品格的时候，我们更加的离不开去了解，到底我们今天得称为神的儿女是因为什么样的一颗温柔怜悯谦卑的心来面对我们这么悖逆顽梗而且罪恶的人。亲爱的小朋友，我们既然被天父以这样怜悯温柔的心对待，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同样的以温柔怜悯来对待我们身边的人呢？就好像这位智慧的医者面对小马时候一样，还有就是我们每一天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样能够因着我们白白得到了这份救恩而活出一颗充满温柔怜悯的心呢？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1: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0: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1: 爸爸，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2: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3: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3: 大家好，我是孟远啊，期待跟所有的亲情家人们一起来继续学习真理。
2: 是的，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是神赋予我们的职责，所以说我们要先学习先领受，才能够在日常与我们的孩子相处中，透过这些真理的分享，以及透过真理在我们身上所彰显出来的行为，让我们的孩子全方位的能够感知神的真理和神的爱。
3: 嗯，跟孩童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就是日常的日子。父母如果能把真理记在心中，就会在比较合宜的时候，温温柔柔的，可能一个活泼的形式，聊天的形式，跟孩子把最准确的真理告诉孩子。其实小孩子的心是非常容易接受真理种子的一个好的心田，但我们不能错过与他们相交的一些家庭时光。一旦错过，他成为成人以后，其实那个真理的种子就不那么容易放到他心里了。
2: 是的，我们平时预备好了，与我们孩子相处的日常生活中啊，当他们有疑问的时候，会跟我们说他们心里的困惑。昨天晚上，我太太跟我说，两个孩子就问他一个问题：妈妈，我很害怕死亡，我们基督徒死亡会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呢？然后我太太说，妈妈知道啊，妈妈这两天也在学习这个真理啊。然后我太太就给他们解释了一下，他们听完之后是大得安慰的。
3: 嗯，
2: 这样的时刻呢，不是常常都有，我们称之为珍珠时刻。
3: 嗯，
2: 一旦有了，我们要把握住。但是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去回答孩子呢？那就需要我们平时来扎扎实实学这些真理。
3: 是的，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个真理啊，特别值得我们做父母的常常跟我们的孩子一起来认真学习，因为这是从天上来的安慰和盼望。我还记得我的孩子们很小的时候，我们常常出去玩的时候哈，如果看到天上有彩霞的时候，天上有非常漂亮的云彩的时候，白云飘过的时候，我们都会停下来手中的活动，仰头望望天空。然后我就跟他们讲，知道吗，有一天耶稣会从天上再回来的。
2: 嗯，
3: 所以他们从小就知道耶稣基督会再回来。
2: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基督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这对我们有什么安慰？
3: 嗯，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这使我能在一切的苦难和逼迫中，可以昂首仰望那一位曾为我的缘故甘愿受到上帝的审判，又除去我一切咒诅从天降临的审判官。那时他必要将他的和我的一切仇敌都丢入永刑中，却要将我和他所有的选民都带到他自己那里，得享天上的喜乐和荣耀。
2: 是的，今天的这个问题和答案呢，我们分两期跟大家来分享。今天这一期呢，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题目，也就是说，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
3: 嗯，
2: 首先呢，这里的将来就是指耶稣的第二次降临，这绝非是一个被灵异化、寓意化的一个抽象神学概念。耶稣基督是实实在在的要来的。圣经中以最清晰、最明确的语言就宣告，在《使徒行传》的一章第十一节，天使对当时看到耶稣升天的这些门徒们庄严的宣告说：“加利利人呐、啊， 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说耶稣基督将来必从那里降临，这个那里就是指从天上会再次的降临。
3: 是啊，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将会是位格性的，也就是说他降临的将是那位历史性的道成肉身的复活升高的耶稣基督他自己，而不是一个没有位格的灵。我们将会看到真的耶稣基督，那复活升天的耶稣基督再次回来呀。
2: 是的，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也分享过，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的升天是带着肉身升上高天荣耀空间的，那他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同样也会带着他的肉身再次的降临。
3: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中啊，还形容了耶稣基督亲自降临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6-17节中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2: 是的，可以说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是如此的清晰可见，是一个全宇宙性的，这个时候是没有人可以回避，也没有人可以否认的。启示录1:7也说到，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可以说他的第二次降临是清晰可见的。
3: 如果真的按照圣经写的这些都应验的话，全宇宙全球的人都能知道那一天将会是地上的万族可能都要因他而哀哭的日子，因为他是荣耀的降临，可是他来了是要审判活人死人的。
2: 对，
3: 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是非常荣耀的降临，
2: 这样的荣耀的降临实际上是对他昔日在地上所经历的一切的羞辱、鞭打、嘲弄和十字架苦行的终极公开宇宙性的平反和胜利。他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世界曾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并宣判他为罪犯，但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全宇宙都将见证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众天使的簇拥下，他会带着创造主和审判主的全部威严而来。
3: 哇，仔细想想啊，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啊，无法想象。他第一次来的时候生在马槽里，被人藐视，被人厌弃，被鞭打，被嘲弄，十字架的苦行，而且是极其羞辱性的一个刑罚。可是呢，他第二次的降临完完全全是一种非常荣耀的、超乎人所有理智认知的一种胜利的君王降临的样子。
2: 是的，就是这样的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第二次来目的是要审判活人死人。这一句使徒信经最简洁的语言宣告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对全世界的普世性的和穷尽性的审判。那这里的活人呢，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刻仍然活在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些人要接受基督的审判。
3: 那这里的死人呢，特指从亚当开始直到那一刻耶稣来的时候，所有已经经历肉体死亡的人类。圣经很清晰地教导，那时候死人将要复活接受审判，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这出自约翰福音5:29。
2: 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审判活人死人是无一例外、无一逃脱的。这样的庄严的宣告就粉碎了我们人类一切基于地位、财富、权势或知识的骄傲与自以为是。居于任何地位上的人都要接受审判，不管你是富人、穷人、权势高、权势低、知识多、知识少，所有的人无一例外、无一逃脱，都无法逃避或豁免于这场终极的审判。
3: 是啊，其实每次我背到使徒信经这一句真理，将来 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我是一喜一忧啊。
2: 嗯，
3: 前半句我觉得好有安慰和盼望啊，后面呢其实读到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还是会心里有怕怕的感觉的。
2: 嗯，
3: 所以真的是要活在神的救恩里啊，不能离开啊。
2: 是的，这就是给我们的警醒和盼望是并存的这样的感受啊。其实我们也知道，所有的亚当的后裔，每个人都是亲自要站在审判主威严的宝座前的。神把我们创造为人，他赋予我们了生命、时间、恩赐和机会，但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珍惜神赋予我们的这一切呢？这个时候在审判台前，我们都要向上帝做出最终的交代或交账。所以说这个真理就是宣告了上帝对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人类都拥有绝对的不容挑战的主权。那换句话来说，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我们都是被造物，我们的一言一行将来在神面前都要接受审判。刚才孟远也说了，这个时候就提醒我们，我们要藏在神的救恩里面，
3: 嗯，
2: 一时一刻的都不要离开。
3: 嗯，唯有信耶稣基督嘛，世上的人都是罪人，无一例外，是因为他十字架的救恩将我们买赎回来呀，他是我们的挽回祭呀，他献上了他自己宝贵的宝血，为了让我们所有的罪因他的受死得洁净啊，在他的救恩里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啊。
2: 是的，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部分呢，主要就是使徒信经的这句话的意思。那么当我们在背使徒信经的这句信条的时候，我们还要知道这句信条带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那至于是什么样的安慰呢，我们留到下一次节目跟大家来分享。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3: 好，我们下次见。

0: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路上时光。你有没有过满心恐惧的经历？当年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曾经多次提到自己将要受死的那个时刻，特别在约翰福音第12章27节中，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这节经文中主耶稣提到的时候，就是指他受死的时候。每每想到那一个时刻，他心里甚是忧愁，这是因为耶稣，这是他真实的人性，在十字架这个死亡的阴影下一个必然的反应。他是百分百的神，也是百分百的人。耶稣会哭，他会忧伤难过，也会有恐惧。他在忧伤的时候这样向天父大声地呼求，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而这个时候，圣经写着，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这是父神从天上发出声音来，在宣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功已经荣耀了他的名，他的受死和他的复活将继续荣耀他。当年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当耶稣内心忧伤恐惧，呼求天父愿意为了成就父的旨意荣耀他的名的时候，父神用天上的声音大声地宣告，他垂听了祷告。大卫王也有生命中非常恐惧战惊的时候。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的诗篇第六篇，就是大卫的诗，是他在患难中求助的祈祷。我们一起先来听听吧。
1: 诗篇第六篇，
2: 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调用第八。
3: 耶和华呀，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耶和华呀，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呀，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我心也大大的惊慌。耶和华呀，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耶和华呀，求你转回搭救我，以你的慈爱拯救我，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我因哀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大大惊慌，他们必要退后，忽然羞愧。
0: 大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 正有病在身，而且病得很重。不但如此，有人还指出他生病是神对他的惩罚。大卫因此寝食难安。神真对大卫生气了吗？大卫生病是因为神惩罚他的罪吗？如果真是这样，那大卫就太难承受了。作为一个信神的人，大卫非常害怕自己死在罪中，且是因罪而死。正是这个原因，他不停地哭泣。大卫深怕自己因犯罪而招来神的震怒。大卫的这种恐惧，是不是我们也常常在生活中会经历呢？有时我们确实

神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将这些恐惧带到神的面前，这位神会因基督的缘故垂听我们的恳求。为什么我们信主的人奉主耶稣的名来到父神面前，可以向神这样痛哭祈求呢？因着信，我们可以像大卫那样确信神会听我们的哭求，会接纳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经历过恐惧，却仍然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成就了神的公义，平息了神的怒气。当年耶稣在上十字架前，知道那一刻越来越近的时候，他也会忧伤恐惧。我们可以想到他在客西马尼园时的站立，他的汗如大雪点滴在了地上。我们也可以想起他在十字架上呼喊着，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大卫的恐惧，也就是我们常有的那种恐惧，和主耶稣的恐惧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们的恐惧常常是本不应该有的，因为神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而耶稣的恐惧却是合情理的，因为神要将他对全人类犯罪而生出的公义的怒气倾倒在耶稣身上。耶稣虽然忧伤，他还是毅然走向了十字架。他知道要借着十字架的救恩消灭那掌死权的魔鬼，并要释放那些因为怕死而终身做奴仆的人。耶稣成就的十字架救恩已经释放了我们，而当我们信靠他，将自己内心的恐惧、心中大大的战栗和各种害怕的思绪带到他的面前，他应许会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而天父会因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的义披在了我们身上，神的平安也会大大临到我们。愿我们常将自己内心的恐惧带到诗人座前，如大卫一般向神倾诉吧。

接下来我将阅读一篇祷告文，摘录自《与清教徒一同祷告》这本书。你这无法石头，但垂听祷告的神，你被人认识，但超越认识之外，启示出来，但不可揭示的神，我的缺乏和我的祝福把我带到你面前，因为你从来没有说过，你寻求我也是枉然。我在困难、急迫、困苦中来到你面前，请用你自己把我得着，赐我恩典和恳求的灵，祷告的心意和态度，进入与你温暖的相交，好使我在生活日常的事上，我的思想和渴慕能上升到你的高处，在成为习惯的敬拜中，我能找到一处源头，抚慰我的忧伤，在我与同胞各样的相处上把我坚固。我感谢你，你使我能够认识你，这位万有的创始者，一切卓越的完全者，一切幸福的来源。哦，神啊，在我艰难磨练路程的每一处，你与我同在，我需要你的指导、保护和安慰，让我的良心更敏感，帮助我活出信仰。耶稣在天上代表我，愿我在地上代表他，他为我恳求，愿我能赞美他。继续你对我良善的温柔，不管我是醒是睡，求你与我同在，你的祝福伴随着我，你一直带领着我，使我真知道你应许的事。

实在。我曾忧伤，但你是我随时的帮助。我曾胆怯，是你救拔了我。我曾绝望，是你将我高举。你永远与我同在，我的神啊，我要把你。

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正儿。
1: 世界大不同的，我们要回答一位听友的来信。他问了一个问题，神的爱到底是什么？我相信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因为太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只是很多人没有这么直接的问出来。这位听友呢说，我想在这里问你们一个重要又不那么急切的问题，因为这不是什么生活上的难题，只是信仰上的疑惑。而且我知道呢，这应该是一个很难为人的问题，但它确实令我很困扰，几乎要打破我从小到大的信仰。首先，我是十分愿意又渴望接受基督信仰的。从幼儿园开始，妈妈就带着我去教会，她去敬拜，我在主日学跟小朋友玩，或者听老师讲圣经故事，挺愉快的。因此，我的童年记忆当中对教会的感觉还不错，对圣经的故事也算是挺熟悉的。知道耶稣基督对世界是很重要的，有神，有天堂，有地狱，也喜欢旧约大卫的故事，这都是我童年对基督信仰的主要见解。之后便是小学、初中、高中。小学中途呢断了几年去教会，是因为妈妈的缘故，在这里就不赘述了。只不过对于还在童年时期的我，去不去教会其实并不重要，信仰的意义对于一个每天快乐的孩子影响也不大。到了初高中呢，除了疫情那几年呢，我也是跟着妈妈去教会。我说这些啊，我就想表达一个客观的事实，基督教的信仰基础几乎是陪伴了我出生以来的整个人生，它影响了我的世界观，是我成长当中比重不小的东西。从前我没有做过很多深入的思考，我脑子笨，也不善于思考，但随着越来越长大，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人总是要逼着自己去想很多的问题。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我的一个朋友死了，我有些伤心。另外还有一个朋友，他的母亲得了癌症不治身亡，他感到绝望，想要自杀，虽然最后没有真正的自杀成功，但我挺难受的。在我的家里，我的爷爷得了老年痴呆，认不出我，我不想表现出来，但我的心里依然非常的难过。这些事情在人看来也许并不那么严重，可是在我看来，这就是问题的来源。啊，抱歉，我说了这么多。首先我想问的是，如果人没有了记忆，神经受损，海马体萎缩，忘了自己的家人，那爱是否来自于记忆呢？如果是这样，人是否是纯物质的呢？爱的神圣性又在哪里呢？第二个问题我想问，我知道基督救恩给了所有人，但为什么只有少数人可以得到？那些经历过痛苦的人很多，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死了那么多无辜的人，有多少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梦想只是吃一口肉，但是到死可能连这个梦想都没有实现。曾经中国的土地上被地主士族买办阶级剥削的老百姓们，被侵略者屠杀的百姓们，他们有机会接触基督信仰吗？难道他们死后也要因着没有听到基督信仰的福音而去地狱受苦吗？这些问题非常的困扰我，以至于我在信仰当中没有办法迈出下一步。我希望听到你们的解答。
2: 哇，我们非常感恩有这样一位年轻的听友给我们写信，而且他的信件呢，其实相信可以让很多的信徒心里面产生共鸣，因为我们或多或少，或迟或晚，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1: 是
2: 就是如果神是爱，如果我们天天耳提面命的说神爱我们，神爱我们，但是我又怎么去解释我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苦难，无论是我自己经历的，还有我的旁边我所看重的人，我所亲爱的人所经历的，还有这个世界上人类历史长河当中所凸显出来的一个无爱的真实的现象，我怎么去看待神是爱呢？对于每一个信徒来讲，我们都需要有个人化的经历。如果我们从自己自身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人如果失去了爱，失去了爱的环境，失去了爱的能力，失去了被爱的一个体验，人是完全没有活下去的动力。人之所以可以活下去，哪怕失意的人，他仍然是一个有尊严的人。就像你的信念当中提到，爷爷得了老年痴呆，认不出你来了，你虽然不表现，可是你心里很难过，这就是一种爱存在的真实的表达。为什么呢？因为失意的人他看见的爱不是靠自己想得起来的，而是他一生的一个肌肉的记忆。他在爱的环境当中，在爱他的人的环境当中，他是被爱包围，是安全的，他是可能 能不记得你是谁了，可是他却在这个关系当中正常的照样的可以活下去。你靠近他的时候他感觉安全，不认识他，他从来没有有过关系的，会带给他一种极深的不安全感。为什么呢？这就是一个爱的实际的体现，哪怕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这个爱却深深的刻在你的灵魂的记忆当中。换句话来说，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是按照爱的形象赋予了我们一个爱的使命，他爱我们，他也要我们彼此相爱。所以哪怕这个人不认识神，他里面对爱的渴求，对被爱的渴望都存在。所以我们无论是什么人在这个地上活着，就是因为爱的驱动力让我们不断地往前迈进，要活下去，要活下去，因为我里面还没有品尝过爱，或者因为现在还有很多人爱我，所以这个责任带给我们活下去的动力。可是如果今天我们因为信主了，我们会发现说，哇，神的爱到底是什么？原来神的爱就是他进入到我们的苦难当中，和我们在这个破碎的世界的每一个层次，每一个角落，甚至是人没有办法想象那种极深的黑暗、堕落和死亡的幽谷当中，神都在那里用他的爱浸透，用他的拯救挽回。这就是神的爱。我们无法想象，因为我们人是趋于要追求光明、爱和安全的，我们会避祸，这个是在我们的灵魂深处的一个自然而然的反应。凡是没有爱的地方，凡是充满罪恶、充满黑暗的地方，我们都是想要去逃避的。没有人想要去迎合这样的一个无爱的世界，唯有我们的神为了爱我们，却进入到这一个黑暗、死亡和无爱的世界当中，与我们同吃同住同活，让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真实的存在，以至于可以懂得神对我们的爱是什么。所以如果今天你问我神的爱到底是什么，就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来到这个世上，道成肉身的与我们共担苦难，而且背负我们所有人的苦难，最后呢，解决了苦难对我们的辖制和诅咒。今天使我们这一群本来没有任何生的希望的人，可以因着相信他，接受他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可以一下子不需要再受灵魂的痛苦。所以感谢赞美主，你从小在这样的信仰当中，但是我相信你有一些东西是没有突破的，意识到神的爱向你所发出的主动的这个事实，在你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爱你，在你的过往的生命当中，虽然有诸多的苦难，虽然你没有思考，但是他没有停止爱你，甚至在你现在充满疑惑的时候，他也很久忍耐等着你能够透过深思熟虑的一个对他的认知，而真实的主动的回应他的爱。这就是神给你的爱，不是存在于你的一个主观意识里，而是他主动的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1: 我们这位听友说呢，这个问题重要又不那么急切，而且有点难为人啊。其实我反而在这里说恭喜你啊！为什么要说恭喜你呢？因为你真正的开始把妈妈的神思考，然后去践行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了。
2: 是，
1: 这是你和上帝建立个人化关系的一个起点。虽然这个起点是带着疑惑的，虽然这个起点是带着很多的一些怀疑，甚至只是不满的，可是恭喜你，这说明你已经迈上了与神亲近的道路。当然呢，与神亲近的这个道路呢，不仅仅是停留在说哦，我有疑惑，而是你要寻找答案。而我们回到圣经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那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所以你在寻找的时候如何寻见呢？就是回到神自己的启示当中。你说你对圣经的故事、大卫的故事很喜欢，可是你是一个碎片化的，你之所以对神的爱模糊不清，就是因为你知道神是爱，可是你又不知道神的爱具体是什么样的。那好不好就回到神的话语当中，从头到尾的把圣经好好的查考一遍。其实你所有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圣经里面都有，不一定是要说真儿或者是木星或者是其他的牧者给你讲哈，把我们嚼过的馒头喂给你，那其实营养还是流失的。那就回到圣经的本身，自己去把圣经原原本本的去读一遍，甚至我特别鼓励你要细细的查考一遍，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明白悟 为什么苦难当中神的爱大过一切？为什么有人说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当你带着问题去查考圣经的时候，你能够看到的就是神真实的爱，因为他给了你方向，他给了你指引，他给了你亮光，他给了你医治。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的经文当中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一段经文很好的解释了我们如何知道神的爱，体会神的爱，明白神的爱，接纳神的爱，学习神的爱，传扬神的爱。
2: 是，
1: 在这里面有一段说，你知道，你还要信。你现在对神的爱或者对神的故事对神的话语只停留在知道，还不是全知道，是片面的有限的知道的基础上，那么不妨就让自己真知道，真正的去知道了神的话语之后，并附上信心的相信神并不是创造灾难让人死亡的神，神是带给我们救赎带给我们生命的神。
2: Amen。 昨天的馒头的对话里我们分享的浪子的比喻啊，实际上讲的就是天父上帝的爱，讲的就是神的爱，一个具体的爱的落实，一个昂贵的代价，在整个忍耐等候的过程当中，你似乎看不到这个爱的动作是什么，但是爱的实质就是很久忍耐，就是完全的接纳，就是你回头的时候他总在那里，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爱，哪怕我们诸多的罪，但他却不丢弃我们。如果你去听这两天的凌晨箴言呢，正儿正好分享了，就是在我们极深极深的黑暗里面，我们感受不到神的爱的时候，神的爱最细腻最直接的表达就是他道成肉身，他完全的在忍耐等候，哪怕我们在极深的肩负罪恶的时候，他也没有决定要丢弃我们，哪怕我们自己都自我放逐了，我们都觉得我们不可能有人会拯救我们会爱我们的时候，他仍然是把我们所有的罪都担在他的肩上。不要忘了罗马书五章八节说的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也就意味着说这个世界包括我们自己都不会愿意接纳那一个最深的罪恶所压伤的我们自己的时候，他就已经决定要爱我们，所以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神的爱以自己的完全牺牲做出表达，神的爱以他的有边界又不强迫的圣洁来作为一个表达，而神的爱呢，更是赐予了我们新生。今天他说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哦，这就是一个新生啊，
1: 是
2: 一个新的身份，你不再住在这个世界，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人，你是属于神的。那我们整一周馒头的对话讲的就是神的宣告，说你是属于我的，你要分别为圣归给我，所以今天神的爱赋予了我们一个新的身份，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这位亲爱的小听友，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生在一个信徒的家庭，但不会让你自动成为上帝的儿女，只有当你踏出相信的这一步，说相信神为爱你的缘故已经挽回了你，已经为你成就了救恩，那么今天你就可以完完全全地活在他的爱中，
1: 回到他的话语的本身去认识神。当你认识神的时候，你发现整本圣经都是神写给你最深情的情书。
2: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哎呀，好多的小朋友一定等不及了，因为非常的想知道杰克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对吧？所以今天呢，咱们要继续的来思考圣洁的这个话题。读的经文呢，是在约书亚记的第八章。持续的这几章的经文呢，平常在没有小故事的这个协助之下呢，可能好多的小朋友会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神要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到迦南地之后就开始杀戮呢？那是不是神很残忍呢？所以我们要借着今天继续杰克家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去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圣洁，你希望你的儿女都是圣洁的。求主你帮助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在这个地上我们不给魔鬼留地步，也不给自己的罪留地步。求主你帮助我们天天更深的来爱您，更深的认识您，也能够更多的来追求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呢我们说到杰克发现啊，他们家前院的墙上有一对一对长着翅膀的蚂蚁正在爬呢。杰克并不知道这些看似很小的蚂蚁其实非常的恐怖，他当时甚至觉得他们很有趣哦，因为啊他们像一支步兵排着队伍从墙角爬到他们家的房角。小杰克呢就蹲在墙边，饶有兴趣地去观察他们。他发现这些小白蚁到了他家的墙角就消失了，消失在一个很小很小的洞里，这简直是太稀奇了。为了找这些小白蚁，小杰克还在墙角放了一些面包和一些食物的碎屑，他希望可以看到小蚂蚁们到底搬到哪里去了。可是呢，这些小蚂蚁好像再也没有出来过。哎，杰克想，估计我们家没什么好吃的，他们已经去别家找吃的了。杰克甚至还有些失落感呢。一个多月就这样过去了，秋天渐渐来临，天慢慢的要凉下来的时候，杰克呢就又再次到院子里玩。他忽然发现家的车库的墙角居然有一丝裂缝，他觉得啊，这是地震了吗？房子居然裂开了。于是他有一点警觉的赶快跑去告诉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最近咱们有地震吗？妈妈说，没有啊，哪来的地震？杰克说，可是咱们家的车库的墙角怎么会有裂缝呢？于是一家三口急急忙忙的就跑到了车库去观看，墙角 果真有一个细细长长的裂痕，居然是从前院的墙角一直通到车库的墙角。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呀，可是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裂痕。妈妈说，咱们得找找看这个裂痕是从哪里开始的。于是呢，一家三口顺着裂缝来到前院的墙角，看到了一个小洞。忽然之间，小杰克想起来了什么，他摸着脑袋对爸爸妈妈说，哎呀，爸爸妈妈，一两个月前啊，我的确是看到了，我看到了有一对白色的长着翅膀的蚂蚁排着长队，他们都急急忙忙地钻到这个小洞里，然后就消失不见了。他们该不会是搬到咱们家了吧？爸爸妈妈一听脸色大变，他们马上就给除蚁公司的人打电话，讲述了他们房屋的情况。但是当时已经快下班了，除蚁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说，只有第二天天亮才能够再来。于是呢，杰克一家三口就进行实地的检查。那天晚上啊，爸爸妈妈带着小杰克蹲在墙角，想看看到底是不是一个白蚁洞，可是观察了很久，也并没有发现白蚁的动静，他们只好去睡觉了。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除蚁公司的工作人员来了，并且做了各样的检查测试之后，就向他们宣告了一个不幸的消息，这墙上的裂缝正是有大量的白蚁的一个明证。哇，你是不是觉得也毛骨悚然呢？的确是，想想看，这一个小小的蚂蚁洞居然能够造成这么大的破损，到底里面发生了什么呢？到底里面是有多么严重的一个损害呢？我们并不知道。在明天以后的故事，珍儿会继续跟您分享。不过今天我们要透过看约书亚记第八章的经文，就懂得和明白为什么神要约书亚带领百姓去击败所有爱城的人，并且要完全的把他们除灭殆尽呢？可能我们会觉得太过残忍了吧，为什么一个活口都不留下呢？其实正是因为当时的爱城的人和整个迦南地所有的民族都已经在拜偶像的过程当中完全的败坏了，没有一个艺人，一个也寻找不见，所以天父上帝特别的嘱咐他的百姓要过圣洁的生活，完全的与迦南地原来的居民彻底的断绝，不要让他们遵循当时的风俗。因为我们的罪性导致于我们倾向偏离神，背逆他，倾向罪恶，喜欢不义，不喜欢真理，所以只有神清楚知道我们的本相，才会告诉他的百姓说要远离罪恶。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是这样，可能我们会觉得神太过的残忍，太过的要求高，可是如果我们留一点点的罪恶的破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会经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这样一个悲惨的经历。小杰克的家如此，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今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需要回转归向神，去对付我们生命当中这个小小的蚂蚁洞，免得我们的生命后患无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是圣洁的，所以你要求我们圣洁，而我们对我们自己罪恶的本相一无所知，因此我们常常为自己小小的罪恶寻找借口，不愿意归向你。求主你帮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帮助我们对付我们生命当中小小的罪和破口，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加的讨你喜悦，越来越像基督。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的，下面全家人一起来诵读约书亚记第八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神要约书亚带领百姓击杀所有爱城的人？这是否太残忍呢？第二，和父母讨论一下这个困难的话题，让我们来认识神的心意和杀戮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我们今天的故事和讨论就到这里，但愿我们全家人都能够更深地体会神的心意。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正儿等着您，我们继续来讲杰克一家的故事。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5: 亲爱的好朋友，

0: 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志祥，
2: 我是 Agnes。
0: 是的，我们三位呢要继续透过拆解志祥大哥夫妇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啊，从古到今的一个叙事，然后看到我们每个人小小的故事是如何融合在福音这个伟大的叙事当中的。现在变我是问题少女，就在你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友情的基础，这么好的一个牢固的根基的这个恋爱进入到婚姻的这个过程，但是我仍然相信，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进入到婚姻才是真正的婚姻的开启，真正的亲密的二人成为一体的合一之旅的一个磨造，和我觉得是一个竣工的过程，就是从翻土到打根基，然后到慢慢一砖一瓦的建造这个过程。那在整个你们结婚这28年的旅程当中，你们无论是婚姻还是你们的家庭，遭遇过最大的冲击、最大的挑战、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咱们不讲得胜，我们就讲最大的难处和挑战，好不好？我们先听听志祥大哥是怎么说的，因为有些时候男女的答案不一样。我们先来听听看志祥大哥，你觉得最大的挑战和难处是什么？
1: 我跟我太太相似，恋爱的时候，在我的婚姻观里面，只要我约他出来他都是答应的话，我是总是觉得哎，你应该是喜欢我的，我默许的哈，这种自己认为我们应该是处在恋爱的当中，哎，你应该是喜欢我，像我的情感的东西是很单纯的，爱喜欢是很清楚的。我第一次跟他谈恋爱到进入提问这样深入的问题，在婚前最大的一个挑战来到的时候，是他很渴望被肯定，我是不大常随口很自然的会称赞，这个你做得很好，可以继续做，我不是那样的人。这样的话，只要我没有去批评去指点，那就是很好的，对我来讲是这样。可是其实他在这样的环境中，他

0: 几个月吧，
1: 没有，就是一个月，而且他年龄是比我们大的。那个的时候他也是在教会里面有一定的服侍，也算是一个领袖级的。到了他那个时候自己本身也是有女友的，
2: 威胁来了。
0: 威胁其实已经是有经过考验了的，当然在之前他有一些追求者了，但他都已经排除了。就是进入这一个比较稳定性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就是说有一天他来到我的面前，他跟我说，他说志祥，我有些事情要跟你说。其实我很蛮欣赏这位弟兄的，他各方面的表现很好，很尽责各方面，我很想在他面前去赞赏他，去表达我对他的欣赏。我觉得很好啊，你这样跟我讲，我很坦诚啊。我说很好，其实我觉得你可以不需要在他面前讲吧。我说你跟我讲就好了，不需要跑到他面前去。但是我喜欢跟爱，我那时候还是在学习的一个的模式。其实我那时候讲，你既然会这样想他，我是怕你爱上他，只是这样简单吗？对吧？我只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不可能你这样上场不怕有稍微过了一点会不会出现问题，就是一种担心，我自己有危机感就来了。
3: 后来
0: 啊，在这方面我们其实他不是讲了过后就马上去做，其实他很尊重我，他很坦诚跟我一直解释为什么他需要这么做，他跟我讲说他为什么要去表达，他需要理清他这种在情感上的这种清晰性，他不要混淆。而我讲的出去我就很清楚了，我不需要带着一种我的内心到底是欣赏他还是要我怕我的情感模糊了，他是这样跟我解释，他必须要这样讲，他就很清楚了，他就可以交代这个情感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你女人的情感世界是这么细腻，我很难接受那种的冲击，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勇敢的去向一个异性表达他的欣赏，现在哪会爱着我，但是我不会想到他其实是很相信我，他很需要专注在我们这个感情上，不需要去分心。可是他这样的一个的提议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说如果你专心好你就决定不讲就好了，这么你要去讲，他说 OK 还要去讲，我说你不要讲吧，哎，你要去讲，我讲我也无可奈何。那时候他一讲出去，他回来跟我说啊，我总算放下一个镜头了，这个弟兄他也很谢谢我对他的欣赏，我也是很清楚这样的一个的奖赏就是该一段落。我有坦诚跟他说这样的一个伤害其实对我来说呢，那时候我还不清楚，我说其实我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确确实实是受到挫折，对我来讲，我对爱情观来讲我是受到挫折，因为我的爱情观那个价值观主导的，我说你这样跟人家讲就其实就是你不尊重我，你既然可以去欣赏别的男人，可是我不晓得喜欢欣赏的 performance 不是追求情感的意志，他没有这样子做。那时候我后期慢慢去理清这个，是我们在继续沟通的时候，后期的时候慢慢神修复我这方面的伤害，就明白人的情感是这么细腻。在接下来一次的挑战，这个问题过了后，虽然是有带着伤害，可是我还是觉得他确实是做到这点，并没有使到我觉得有他的这个的问题是一个威胁，他也是解决了，也很清楚理清了。这样我觉得我们的信任感其实进一步加深，但是那个的男人的尊严的那一种的伤害还是会在当中。
2: 全人都酸了，醋的不得了。
0: 然后怎么你不听我？就是单单就是说你不听我这件事情，没有去深入这个病的背后。他其实不是说不顺服，他还是很努力的跟我解释。后来他再抛出一句更让我觉得，在婚前我们要谈恋爱的时候，要进入准备婚姻，他跟我讲，他说志祥，其实我真的不懂这样爱你。然后我又说，我突然间懵掉，我说我们谈恋爱，我就是这样爱你啊，就这样简单啊。我说我喜欢你，我就是这样爱你，你要做什么我就帮你做什么的。这样我不懂，我是很奇怪的。其实我也不懂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在表达他是知道要去爱一个他要结婚的对象，他是很清楚知道这个爱是要培养，是要有个根基的建立，不是单纯的外围的这些的服饰罢了，比如说栽送啊，有什么事情啊提问这样简单。接下来他还是要记得进入婚姻以后那种关系，真的他是很坦诚的，也很清楚的一个思维的一个姐妹，他是很清楚知道他真的进入婚姻的那个爱他还是不懂得要讲起爱的。那时候他已经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我是很自然就是爱是这样子，就是不简单。所以这个也造成我观察到进入婚姻以后呢，其实男人很多时候是很多盲点，他有很多自以为是的地方，他们不自觉，很不自觉，还以为我养家赚钱，我就是这样，我也没有出轨，我全部三观很正。你说当然欣赏我这样的男人啊，我们也这样认识的嘛，诶，怎么你会说你不懂得怎么爱我的时候，原来他很早就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提醒我帮助我去进一步的去思考和观察，我们要讲去经营这些啊，也不简单啊，就是慢慢的去，还是很多磨合的，在磨合。

0: 当中的时候，我就很谨慎的常常会把他这句话放在里面。他生气吵架的时候，我还是很多的老我啊，我的一些的主观啊，或者我坚持的意见啊，常常要跟他解释啊，也包括我那时候的伤害，你要听我的那一个的，你尝试有一种还是要这样子听我的那一种，无形中他会觉得有时候很强硬，我的措施很强硬，要帮助他，知道他要如何的，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坚持，为什么你在某些时候会这么爆炸，比如说做一些事情，做一些文字的时候，我会这样讲说要这样子做，然后还稍微做不好，我就会很生气的说，哎，你怎么这样子做不好，你为什么不照我的这样子来做，所以他觉得很难受，我会这样的批评他的一种情况。在那种环境当中，他也很常常因为这样的事情跟我吵架。其实我知道很多时候不是他做不好，很多时候是我只是为了一口气吧，我是希望说你要听我的。其实这个常常就会在当中有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1: 其实这个根源哈，是在你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刚刚您提到了，就是在还没有进入婚姻的时候的这一个冲击，已经把你里面的那种尊严也好，安全也好，甚至就是说他到底爱不爱你，他怎么爱你的这个过程，你已经完全不确定了。所以以至于呢，在你们婚后的生活里面，你反而变得更强势了。本来从你自己个人的性情是柔和的，是谦卑的，是非常平顺的，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状态，突然之间进入到一个你不能理解的一个复杂的这种情绪和情感里面，你可能在一些本来容易去处理的很小的事情上面，你反而不能够好像迁就他，有些时候变得很强势，表达出来的其实我看到的就是他引发了你里面那个，因为你太爱他，然后你又不知道其实这个女人跟男人的不一样，那个情绪情感不同层面的那种丰富细腻，以至于就是当你一旦自信心失去的时候，你在这个关系里面就变得因为弱势反而你就要强势起来，所以反而呢就在你们接下来的这个婚姻里面，你会意识到说你的那个强势是需要让他听你的，让他听你的，你很怕他不听你的，因为这个女人太能干了，这个女人思维太快了，她太无法掌控了，所以你要他听。加上我们的文化里面本来就有，我像你们马来西亚华人文化更强调的男尊女卑啊，女人要听男的啊，加上我们基督徒那种文化错误的解读顺服啊等等，这些很有可能更加强了说你不顺服我，你不听我，这就是不对。所以我相信他的的确确会带给你们婚后生活一个很大的冲击。但是因为我认识你们二位的时候已经是你们很成熟了，这些叫做小兵才开始的基本功都已经操练好了，所以你们现在婚姻已经是很好很成熟的在品尝这个美好的果实的。但我可以完全想，就从刚刚您的这个分享里面，我就可以想象那种鸡飞狗跳的，然后两个人很毛躁的这种挣扎，因为你们里面双方都没有安全感，不同的理由造成的没有安全感，然后加上你们要的同样的东西，就是一个 confirmation， 就是言语上的肯定。志祥大哥是习惯上、文化上还有个性上面不懂得怎么去肯定对方， Agnes 呢是因为你在从婚前就带给他一种不确定性，以至于志祥大哥他根本不确定他在你生命当中是不是那种让你非常仰慕的高山仰止的这种状态，所以导致你们婚后的生活会有这样的冲突。哇，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故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非常的感恩我们这一周都会有志祥大哥和 Agnes 姐妹两位人见人羡的夫妇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他们生命当中真实的挣扎和成长。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这一周精彩的信息，我是珍儿，
0: 我是志祥，
2: 我是 Agnes，
1: 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0: 拜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珍儿，珍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今天我们要继续耶利米书的研读，而今天的默想经文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神无比的恩慈和怜悯。他向罪人所发出来的宽恕，之所以被称为宽恕，就是那一种宽广的，让我们深深的觉得不配得的 overwhelming 的一种慈爱，让我们不得不完全的被他的爱吸引回转。让我们来预备自己的心，默想耶利米书46章27到28节。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慌，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对自己子民的心意实在是难以言喻。面对常常应着景象的儿女，如何能够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虽然万不能不罚你，但却总是从宽惩治，这是神一贯的态度。珍儿自己做母亲，觉得对儿女都很难如此恩慈以待，宽容以待。我们往往看见他人眼中的刺，却忽略自己眼中有良木，这是人之常情，人之常态。但是神却不是这样的。让珍儿觉得稀奇的，是因为他如此的圣洁，容不得半点的罪恶，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可为何他却能够做到从宽惩治呢？如果不是因为圣经启示神就是爱，这一个理由解决了一切的难题，否则的话，用我们的逻辑，用我们的思考，都没有办法去理解他如何能够做到。今天的这段经文实在是很深的安慰。虽然我们因罪被掳，会分散到各方，会因为各种各样自己的罪所带来的捆绑、搅扰、攻击、伤害，让我们体无完肤，但是神的应许是他必拯救，他必使我们归回，必使我们在他里面得享平静安逸。所以说，我们可以不惧怕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的罪没什么大不了的，还不至于死，不是因为神仍然纪念他与我们所立的约。这就是神的儿女的永远的第二次机会，太美太好的一个应许了，管教却不被丢弃。哪怕我们在他的管教当中暂时的忧愁，但是神却最终让我们可以结出义的果子来。神绝不会背负他与我们所立的约，这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哪怕有些时候我们已经觉得 被掳到远方了。贞儿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袁佑轩弟兄的见证，他因为同性恋的倾向犯罪得罪神，甚至在那一个团体当中贩毒吸毒，最后染上了艾滋病，并且被抓进了监狱当中。而神却无远弗届地在牢狱里面遇见了他，爱了他，挽回了他，也呼召了他。直到他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献上，他写了一本书，就叫做 Out of a Far Country， 从远方归来。是的，我们看起来已经被撒旦掳到了远方，没有出路，绝望，也没有任何可以被拯救的理由。但是神却说，我要从远方拯救他们。人的手是到不到了，人的能力是回不来了，但是神的拯救却仍然能够无远弗届的领导。只要我们愿意归回，神就必定能够救我们脱离苦难，带我们回到他所赐的安息当中。神的管教是有节制的，是有分寸的，是有边界的，是有目的的。他不是要将我们赶尽杀绝，他的管教不是单单要拆毁，更是要建造；他的管教不是毁灭，更是要炼净；他的管教不是弃绝，更是要挽回。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贞儿不知道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是不是因着各样的问题正在被爱我们的主管教着？那它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让我们及时的归回到他的同在当中。哪怕这个管教暂时是痛的，但我们知道这个目标是好的，他绝对不会忘记我们。在苦境当中，只要我们回转，只要我们向他呼求，他就一定会带我们回转，把我们又领回到与他同在的安息里面，这是最深的保障，也是不变的应许。同时呢，他也要求我们以这样的爱去爱那些正在流失、正在迷茫、正在失丧当中的人。其实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的错误，这是每一个人眼睛都是盯在别人身上的一个常态。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别人的错误却能够不批评，这是何等大的挑战。贞儿骨子里面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人，熊猫、企鹅、斑马等动物恐怕是令我最容易接纳的。但这并不表示说贞儿对自己的错误可以黑白分明，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的问题就会用灰色地带的解释来宽待了。求主赦免我们。但贞儿在这里说的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坚持黑白分明的真理，而是不要用两种尺度、两种标准双标的去面对自己和他人。当我们慢慢地用神的标准和态度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奇妙的事就自然发生了。我们的眼睛渐渐地可以看见，我们的嘴巴渐渐地可以闭上，我们的膀臂渐渐可以打开，我们的感觉渐渐可以控制。恩典宽待了我们，使我们得以滋润，不再粗糙干涩，也不再简单粗暴。我们对人就渐渐多了几分温柔和恩慈。这时可能有弟兄姐妹会说，那如果我们不指出别人的错误，谁来帮助他们成长呢？尤其是我们的儿女、我们的配偶。其实越在口不择言、按耐不住的时候，越是智慧与信心试卷大大展开的时候。我们向人闭嘴，向神开口，这是一个聪明学生的选择。 毕竟谁对谁错还不一定呢，对吗？往往等我们和神说完之后，灰头土脸的人，忧伤痛悔的那个人，可能正是我们自己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宽以待人，好像神宽以待我们一样。父啊，求你赦免我论断的灵，帮助我充满你的恩慈良善，待人宽容，充满智慧。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是查考福音书。我们要继续的学习路加福音第九章，了解到权柄，了解耶稣的权柄，对耶稣有更多的认识，以及了解跟随主所面对的种种的困境与所付出的代价。在37节一直到最后的62节，这段经文呢，是人子救主的门徒所显出的种种的难处。今天我们将学习最后一个段落，57节到62节，是有关跟随主的教训。门徒不知道所要跟随主所要付出的代价条件，主耶稣继续的教导他们。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路加福音第九章57节到62节。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路加福音第九章57节到62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路加福音第九章57节，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这个人呢，乃是文士，我们可以参考马太福音八章17节，也就是说他是旧约圣经的学者。他并不是蒙主呼召，而是自动自发的前来。他说，我要跟从你，无论耶稣你往哪里去。他可能是因为见到主耶稣会医病赶鬼，想要从耶稣得一些神奇的能力，期待能够在宗教界中出人头地。58节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主耶稣的话是在表明，就连动物在地上都有休息的地方，但是主耶稣为了遵行父神的旨意，却要牺牲温暖跟安息。主耶稣会说这样的话，不是为了博得人的同情，乃是要指给我们看见，跟从主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反而有可能会受到相当的苦。人子是没有枕头的地方，表示主耶稣在地上没有安息的地方。受苦呢，乃是他为人生活的记号。59节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以色列人呢，他们是非常重视亲人的后事的，认为这是为人儿女神圣的责任。而这个重要的程度，他们甚至可能认为是超过任何的宗教的义务，所以埋葬亲人可以是优先，宗教的规律是在后面的。所以在这里说，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也是当时的谚语，意思就是我们华人所说的养老送终。那个门徒的意思是说，他想要先对家人尽自己为人子女的义务，然后呢，才来跟从主耶稣。 六十节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们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前面的死人是指灵里死了的罪人，后面的死人是指肉身死了的人。所以主耶稣的意思是说，不是要我们神国子民一点都不照顾地上你我家庭的需要，不是如此。你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临死的时候，还把他所爱的母亲托付给门徒来照顾呢。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应该等到属地的事情都办妥了然后才来跟从主，因为没有什么时候我们会觉得所有事情都办妥的，我们不能把跟从主压到最后。六十一节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辞别家人，我们会认为这是生活当中最最普遍的礼貌吧，即便是最起码的礼仪，但是如果放在立刻和完全顺服主的前面，主耶稣提醒，这也是本末倒置的。六十二节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弟兄姐妹，主耶稣曾经做过木匠，按照传说他擅长制造犁饼跟轭等等耕田的工具，所以主耶稣对犁跟轭应该是相当了解的。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古时是用犁来耕田，前面有牲口在拖拉，农夫的双手扶着犁，定睛注视着犁的前头，不可以回头向后看，因为啊，一回头往后看，犁必有可能会倾斜了，以致耕出来的犁沟就歪七扭八了。同时犁头也可能因此下得太深，以致牲口没有力气继续的往前拖拉。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犁是你我的侍奉的工作，你我的手一旦是扶着犁，从主领受托付，我们就不可以再往后看，在主之外再有其他的顾虑了。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七节到六十二节，主耶稣没有用祝福来吸引人，反而是提醒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跟从主耶稣不一定是舒适的，不一定是稳定的，不一定是符合我们对未来的想象的。的确，弟兄姐妹，信仰不是为了让你我的生活更安全，而是为了让你我的生命更加的对准上帝。今天你我是否愿意跟从主？即便我们知道环境不稳定，资源是不充足的，未来是看不清楚的，你我是否依然愿意让我们的生命对准上帝？另外，也让我们知道不要让合理的理由取代了及时对上帝的顺服。让我先去埋葬父亲，这听起来非常合理，是吗？但是主耶稣指出，神国的呼召有优先次序。很多时候拦阻我们的不是罪，而是次要，但却是看起来非常合理的事情。我们常常会说，等我准备好，等我稳定一点，等我忙完这段时间。但是弟兄姐妹，传道同工，神所要的是你我当下及时的回应。经文也提醒我们，不要回头看，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在农耕时代，如果一边耕地一边回头，犁就会歪斜。属灵生命也是如此，一边服侍一边怀念过去，一边委身一边却是想着退路，一边前行一边却是犹豫，这都不是应该要做的。神所要的是你我专一的心。弟兄姐妹，今天经文给你我提醒，跟从主的确需要付上代价，但是你我要知道，神国优先于一切，也求主帮助我们专心向前，不回头。 主耶稣所寻找的不是冲动的热情，而是坚定的委身。真正的跟从不是嘴上说愿意，而是我们心里想着这条路是没有退路的。愿主帮助我们在呼召面前不犹豫，不拖延，并且永不回头，让我们专心跟从主，服侍主。

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的话语中得到造就，得享帮助。如果您联络我，请记得注明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一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也不看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琴瑟的乐曲。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以色列家呀，你们在旷野40年，何尝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你们的撒古特君王和你们为自己所造之偶像加温你们的神明之心，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士革以外。这是耶和华说的，他的名为万军之神。
1: 先知用有祸了作为第四个和第五个神谕的序幕。学者们相信阿摩斯是其中一位早期使用耶和华日子的先知。这个段落呈现的交叉扇形结构如下 ：A. 有祸了，18节 ；B. 节期，21节 ；C. 献祭，22至23节 ；D. 公平公义，24节 ；C. 祭物，25节 ；B. 偶像，26节 ；A. 被掳，27节。在这个神谕中，神不单继续以第一身我来说话，更多次表达神对以色列人的感受：我恨恶，我鄙视，我却不悦纳，我不听，我要把你们掳去等。上帝对待他的子民，从他们的态度转而对待他们的行动。难道以色列人不是为神守节期和严肃会吗？他们不是向神献燔祭、素祭和平安祭吗？又难道百姓不是对神歌唱和奏乐曲吗？耶和华神厌恶他们的聚会，也不悦纳他们看似献给他的一切祭物或歌颂，那是因为神看出他们不是献给他，而是献给假神和偶像。神清楚知道百姓的内心，于是指出，从出埃及到旷野开始，他们在信奉多种神明，包括撒古特君王、偶像加温、神明之星等。原来以色列人一直供奉祭物在丘坛上，并向偶像献祭和歌颂假神。阿摩斯呼喊有灾祸将临到以色列人，神必使他们被掳，流亡到大马士革以外。可是以色列人相信神会为他们征战，他们在等待耶和华的日子来临，认为那是拯救的日子，故此他们一直抱持着一种侥幸心态，认为灾祸只会擦身而过，却不会真正的临到他们。因此先知讲了一个比喻，让百姓明白一个道理：有人以为幸运的躲避狮子，却马上遇到熊；当成功逃离了熊，心中高兴，回到家后却被蛇咬了。先知指出，没有人能躲避神的审判，因着以色列人误解耶和华的日子，先知便指出那日并不是光明，而是黑暗没有光明，只有幽暗毫无光辉的日子。在那日子只有哀声，百姓在举哀。神不悦纳百姓的献祭，一方面是因为神的子民在宗教生活方面不合神的心意，另一方面是他们在社会上欺压贫穷人。在社会上，当以色列民不实践公平和公义，他们的敬拜就不被接纳。神期盼百姓的生命像河水源源不绝地流通，不愿见到他们的生命像沙漠缺水般死寂。先知将继续谈公平和公义的信息。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以色列人误解耶和华的日子，导致他们放纵生活。错误的认知可以影响生活行为。求圣灵向你显明，让你察觉到生命中是否有些行为是出于对真理的误解。阿摩斯的比喻道出以色列人的侥幸心理，是检视你的生命是否重蹈他们的覆辙，犯下同样的错误。很多基督徒会背诵这金句：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今天的灵修给你什么省思呢？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麦耀光，播音叶晶、田亮。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天地之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旧约历史书。上回我们学到以斯拉记与尼希米记原是希伯来圣经的一卷书，记录了以色列民自愿被掳归回的历史。而今天的以斯帖记则是记录了被掳的犹大百姓如何在异邦存活。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张长辉老师一起导读以斯帖记。
2: 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他们充满着如大卫、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同时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欢迎收听由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书。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今天我们要来看以斯帖记。以斯帖记的历史时空背景也是在被掳归回之后，但场景是在波斯帝国当中。以斯帖记是关于被掳的犹大人离散居住在外邦帝国当中的故事。关注的问题是，犹大人当如何在外邦帝国的统治之下安然度日呢？前两讲我们所谈的以斯拉尼希米记是针对那些愿意归回到应许之地的犹大人的故事，以斯帖记则是聚焦于留在异地的犹大人。通常注释书介绍以斯帖记会提出五个值得注意的议题，分别是：第一，以斯帖记纳入正典的争议；第二，以斯帖记所描述的历史是否正确；第三，以斯帖记叙事的文学手法；第四，希伯来文经文与七十诗译本希腊文经文传统的差异与比较；最后是以斯帖记的神学思想与伦理议题。我想先谈一下第三点，文学手法，最后再来谈剩下的议题。先简单介绍一下以斯帖记。故事发生在波斯帝国的王宫中，亚哈随鲁王废黜王后瓦什提后，挑选了犹大女子以斯帖为新的皇后。而以斯帖的堂兄莫迪改曾经救亚哈随鲁王免于太监的谋害，却没有因此受赏赐。波斯宫中有一个大臣名叫哈曼，哈曼仅因为莫迪改拒绝向他下拜，就策划灭绝犹太人，并得到了王的批准。莫迪改请求以斯帖使用他身为王后的位分挺身而出，拯救同胞。以斯帖冒险向王请命，设宴邀请王与哈曼赴宴。当夜王因失眠阅读历史记录，发现莫迪改居然曾经救过自己，遂命哈曼给他尊荣，这令哈曼大受羞辱。以斯帖再度邀请王与哈曼赴第二次的宴席，在席上王的面前揭露哈曼的阴谋，王大为震怒，哈曼被吊死。犹大人得以自卫反击，击退敌人，并设立普尔节以为纪念。 接下来我想挑几个段落来谈以斯帖记的文学铺陈手法，以及这样的文学手法如何丰富我们的读经经验。以斯帖记一开头第一章是从亚哈随鲁王的两场宴席开始的，一个是为贵胄与首领举办的，一个是为书山城里所有大小人民举办的。宴席是非常豪华的。第六节开始，有白色、绿色、蓝色的帐子，用细麻绳、紫色绳从银环内系在白玉石柱上，用金银的床榻摆在红、白、黄、黑玉石的铺石地上，用金器皿赐酒，器皿各有不同，玉酒甚多，足显王的后裔，喝酒有力，不准勉强人。英王吩咐宫里的一切臣宰让人各随己意。王后瓦什提在亚哈随鲁王的宫内也为妇女设摆筵席。这里的描述是符合发现的考古文物的。当时的波斯王宫的确非常奢华，饮酒的器皿各有不同。以斯帖记一开始就用慢镜头去让你看到当时的波斯王宫是这样的壮大、气派、豪华、昌盛，而且似乎君王还很宽厚。王吩咐让人各随己意喝酒。当这样的场景铺陈完了，接下来第十节，第七日，亚哈随鲁王饮酒，心中快乐，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七个太监，名字我们跳过去，请王后瓦什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使各等臣民看他的美貌，因为他容貌甚美。王后瓦什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所以王甚发怒，心如火烧。这里我们来到一个冲突点，亚哈随鲁王心中快乐，就下了一个命令，希望王后前来向大家展示她的美貌。如果你把这里与前面第四节对照，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你大概可以感觉，这个王是把他的王后也当作一个可以展示的王国荣耀。但是没有想到这位王后蛮有个性的，不愿意遵守王命。王就问左右这些坐高位的，经文刻意说他们是达什物的明哲人，但是不是真的是明哲人呢？读者读下去自然有很多的问号，因为他们所给的建议是：第一，废去瓦什提，去找一个更好的人；第二，要通令全国所有的妇人在家中无论丈夫贵贱都要尊敬他。这位波斯君王与左右的大臣，仅仅是因为王后不愿意当你的展示物，就立马被废，而且还无限上纲到全国的太太可能从此以后都不会听老公的话了，所以传了一个律例，使丈夫在家中做主。这是完全不合比例、没有逻辑的无限上纲，而且要太太尊敬丈夫，太太就会照做吗？第一章的瓦什提被废，自然是为第二章的以斯帖来做铺垫。但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故事不直接从第二章以斯帖成为王后开始就好呢？第一章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第一章存在是用一个场景让你看到波斯帝国是怎样的一个大帝国。 再用一个冲突让你看到，这个君王其实不像表面上的那么宽厚，那么明哲，波斯的大臣也不像他们说的那样聪明，但是他们有无上的权力，说废后就废后。这就是以斯帖即将要进入的王宫。第二章谈到以斯帖入宫的过程，同时介绍莫迪改出场。莫迪改与以斯帖都是贝鲁的犹大人，他们接到王要寻找美貌处女的谕旨，以斯帖就被送入宫中，但以斯帖按照莫迪改的吩咐，没有将自己的籍贯身世告诉任何人。这一章也是先用缓慢的手法镜头来描述以斯帖预备见王、取悦王之前所做的一切准备。十二节，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12个月，6个月用末药油，6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满了日期，然后挨次进去见亚哈随鲁王。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凡她所要的都必给她。晚上进去，次日回到女子第二院，交给掌管妃嫔的太监沙甲，除非王喜爱她，再提名召她，就不再进去见王。莫迪改叔叔亚比孩的女儿，就是莫迪改收为自己女儿的以斯帖，按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以斯帖自己在被派定的东西之外，并没有要求额外的东西，表示他不是充满野心的。再来，经文说，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爱他。后来，亚哈随鲁王也是宠爱以斯帖胜过众女子。这样一个不具野心，却又使得所有人都喜爱他的一个女子，在第二章这里没有讲过任何一句话。这个说故事的人没有写下任何一句以斯帖的台词。我们知道以斯帖不是哑巴，但第二章的作者刻意给你一种感觉，就是以斯帖是顺从的。他先是顺从莫迪改，接着顺从太监西该，最后顺从亚哈随鲁王。而且他这样的顺从，我们可以猜想应该不是苦瓜脸委委屈屈的顺从，他能够让所有人都喜欢他，让君王也喜欢他，他的面容，他的态度，至少是很愿意配合的，愿意示好的。这是第二章以斯帖的形象。那为什么我要谈第二章以斯帖的形象呢？以斯帖在第二章有多顺从，他之后的违例进攻就有多勇敢。以斯帖在第二章有多愿意配合，他之后的设宴对王的要求就有多展现他的果敢与他的成长。第二章最后是讲到莫迪改举报想要下手害王的两个太监，故事因此顺利转到第三章。第三章一开始先是介绍哈曼，哈曼受了抬举，爵位超过一切的臣宰，所有人都跪拜哈曼，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所有人都天天劝莫迪改，但莫迪改无动于衷。哈曼知道了，就怒气填胸，想要下手害莫迪改的本族所有的犹大人。第八节，哈曼对亚哈随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 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王若以为美，请下旨意灭绝他们，我就捐一万他连得银子交给掌管国帑的人，纳入王的府库。于是王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给犹大人的仇敌雅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王对哈曼说，这银子人赐给你，这名也交给你，你可以随意待他们。大家可以再次看到王的权力很大，但就像第一章的那时乱用一通，也不派人核实真相。这个王的谕令一发出，全书山城的犹大人都慌乱。第四章就是莫迪改派人去要求以斯帖挺身而出。记得之前在第二章的顺从的以斯帖吗？四章十节，以斯帖就吩咐哈他格去见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莫迪改知道以斯帖的意思，但是13节，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记得第二章那个顺从不多话的以斯帖吗？到了第四章的结尾，以斯帖已经是一个不一样的女子了。第四章结尾，作者特别说，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以斯帖是有变化的，有成长的，她不是一个扁平的人物。以斯帖开始有她的声音，开始有她的台词与命令了。接着第五章就是以斯帖违例去见王的故事。不过第五章以斯帖还没有对王把事情和盘托出，他只说明天请再带哈曼赴宴。第五章后面谈到哈曼虽有一切的尊荣，但一想到莫迪改还是心中愤恨，所以按他妻子的建议做了一个木架，想要把莫迪改挂在上面。第六章来到整个以斯帖记重要的转折，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读给他听，然后发现了莫迪改曾经拯救他的事情，也了解到莫迪改没有因功得到什么奖赏。然后亚哈随鲁王虽然身为君王，但凡事好像一定要问下属问大臣。第四节，王说谁在院子里，那时哈曼正进王宫的外院，要求王将莫迪改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上。臣仆说哈曼站在院内，王说叫他进来，哈曼就进去。王问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哈曼心里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不是我是谁呢？哈曼就回答说，王所喜悦尊荣的 当将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都交给王及尊贵的一个大臣，命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王对哈曼说，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朝门的犹大人莫迪改去行，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圣经作者在重要的叙事场景时倾向用对话来描述，这里作者用大段的对话让你看到这个哈曼的嘴脸很自以为是，又道貌岸然，又有点不太聪明。王要赏你还会这么拐弯抹角吗？这里还有非常讽刺的一幕，就是王在召见哈曼，在想要尊荣莫迪改的时候，哈曼就正正等在王宫的外院。哈曼马上就要觐见王，话都到他的嘴边了，他正想着要求王把莫迪改挂在木架上。哈曼经此打击，当然是垂头丧气，他的妻子却发出了一句预言，你在莫迪改面前使而败落，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接着故事来到第七章，以斯帖预备的第二次的宴席。在这个宴席上，以斯帖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向王求情，并告诉王那要杀犹大人的就是这哈曼。哈曼竟然还妄想以斯帖为他说相。最后哈曼自己被挂在那个他自己做的本想要挂莫迪改的五丈高的木架上。情节的发展极其讽刺。最后以斯帖与莫迪改求王下谕旨，允准犹大人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现在我们可以来谈开头所提的议题了，首先就是以斯帖记是否该纳入正典，这曾经是具有争议的。马丁路德就很不喜欢以斯帖记，因为最后犹大人剪除杀戮敌人的力道过大，又充满了民族主义的色彩。杀戮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人，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但是杀戮他们的妻子儿女呢？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读到这里，或许会觉得良心不安。因此这又回到旧约解释的一个重点，就是未受批评的人物作为，我们不当未经检验的，就认为那是上帝认可的伦理标准。再来是历史的真实与否。有人批评，亚哈随鲁王时期从来都没有一个皇后叫做以斯帖，不管你如何研究各种语言的可能性，都找不到。此外也有人批评五丈高的木架也实在有点太高了，不切实际。但是呢，书中关于波斯帝国的其余描写却又非常符合当时波斯帝国的样貌。当我们有这类所谓历史真实性的问题时，我们首先要记得，圣经叙事最主要的目的是它的神学，它所要传达的信息。重点从来都不是重建历史，作者有他想要表达的重点以及相应的文学手法。这就来到下一个议题，在我们熟悉的以斯帖记当中，就是根据希伯来文圣经翻译的以斯帖记，全书卷找不到对上帝的描述，或称呼上帝，或向上帝祷告。但你读以斯帖记，一定会感受到上帝的保守，上帝的作为。以斯帖设宴当天晚上，亚哈随鲁王就这么巧的睡不着觉， 发现莫迪改救他有功。这些缜密的巧合再再显出上帝的保守。不过另外一个重要的圣经抄本，其实是一本，就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这个版本呢，就多了许多向上帝祷告的段落，莫迪改、以斯帖都有。而且以斯帖也被描绘成对于这个外邦的亚哈随鲁王有诸多的抗拒，内心是极不情愿当这个皇后的。那为什么在七十世一本的希腊文经文传统当中会有莫迪改与以斯帖向上帝的祷告呢？为什么会有段落表达以斯帖其实不是这么想要当这个波斯王后呢？特别是后者，在希伯来文经文传统当中，其实你是看不太出来以斯帖是不想要当皇后的。这就显示出这两个经文传统背后神学的差异。最后最重要的就是以斯帖记的神学了。莫迪改劝勉以斯帖，当犹大人面临灾难时，要使用他身为王后的位分去拯救犹大人。这固然是重要的信息，但更重要的是上帝在事件背后的掌管与护理。莫迪改的话很清楚，若以斯帖不挺身而出，犹大人也会从别处得到拯救。有人或许会质疑莫迪改与以斯帖为何没有向那些归回的百姓回去重建耶路撒冷呢？一个旧约学者马康维尔这样说，如果归回的犹大人质疑没有归回之人的忠诚，以斯帖记就是写来反问他们的，你怎么知道你在远处的同胞当中没有人像你一样勇敢与委身呢？你怎么知道你之所以可以继续存活，不是拜这些你视为妥协者的努力所赐的呢？今天归回的犹大人得以继续活下来重建耶路撒冷，难道不是因为有莫迪改、以斯帖这些留在帝国中心的人在异教文化当中不愿屈服，愿意挺身而出吗？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主内孙姐妹来信说道，非常喜欢晨曦讲座这个节目，周一到周五每天必听。最近的旧约历史书内容我觉得特别感兴趣，希望能够收到讲义。谢谢你们的辛勤付出，愿神大大赐福。谢谢孙姐妹的鼓励。旧约历史书快要接近尾声了，我们为您预备了讲义，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电子邮件信箱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谢你，因为我的受造奇妙可畏，你认得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知道，你在远处就明白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我的一切行为你都熟悉，连在我说话前

0: 是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

我非常在意别人是不是会肯定我。如果没有达到别人的期望，我会感到委屈和不公平，这让我感到很大的压力和痛苦。我觉得没有人会了解我，所以我只能够封闭自己。究竟王维君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里呢？今晚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王维君的生命故事。

因为从小我们家有三个小孩，我的爸爸他也没有特别针对说哪一个小孩要接他的位置或是什么，因为我的哥哥他是医生，那我的妹妹在另外一个公司上班，所以我们从小就是我爸爸就是在外面努力工作赚钱，然后我们只要把书读好就好了。一直到我大概五年前，我因为其实在别的公司就是银行做的不是那么愉快，我就刚好我们家自己公司有缺人手，我就想要回来自己家里做事这样子。那可是那时候在做的当中也是有压力蛮大的，因为跟自己家人共处的话就是有时候会有那种角色混乱吧，有一些情绪我觉得是表达比较直接那样子。对，所以那时候挫折感蛮深的，因为我的爸爸是一个要求蛮严格的人，那他自己的主观意识是比较强的，所以以前可能在别家公司可以跟主管表达一些意见的，到了自己家里的时候突然有时候就变得不太灵光，因为一方面爸爸好像还把你当女儿一样，就是觉得诶你可能还不是那么会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就是有点挣扎这样子，也不知道要去跟谁讲，因为跟同事或者跟以前的朋友讲，或是他们就会说反正就是你们家自己的公司就是这个样子这样。那跟自己的父母亲抱怨的话，他们又会觉得说诶你怎么会抱怨这样子，加上我的个性就是很压抑，我要是觉得受到委屈我也是就会忍，我是那种从小就是一直在忍压抑的个性当中，这样子变成在外面发生一些事情，变成自己在家里有一些情绪上想要发泄，可是又不晓得往哪里发泄这样子。我觉得那时候个性在你替自己家里的公司上班的时候，那段时间就是情绪上没有办法被抒发这样子。那加上自己又觉得说诶我有必要要帮父母亲，因为他们刚好也很忙啊，应该要孝顺父母亲。我的哥哥他从小在学校成绩算是蛮好的，跟他年纪只有差两岁，那我们是读同一个小学，所以其实大家学校的人都认识我们，然后也知道说我是他的妹妹，有时候老师会讲说诶你应该跟你哥哥一样，可是那我就不是那种人，所以我不晓得该怎么办。我的妹妹她是小我三岁，她是因为家里老幺，他们两个是比较容易表达他们的。以前我妈妈常常说诶你这都不讲话啊什么，就是因为我爸爸也是很喜欢讲话的，所以我妹妹她个性上也遗传到就是她口才也算不错的。后来因为我哥大概在国一的时候就去美国读书，就这样我跟我妹妹这样子。那求学的过程当中就是成绩就是还好，然后就是数学可能成绩不是很好，然后就常常有一些压力这样子。加上我那时候小时候就发现一件事，就是有人伤害我，我那时候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的父母亲，所以我有一种常常有恐惧或者是害怕。求学的时候我常常觉得那种担心的这种情绪就是常常会浮现起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那段时间那个联考的压力很重这样子，那又要去补习或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学校的压力加上我自己可能受到伤害没有处理的情绪让我感到不是很快乐。我到考上大学的时候我成绩也没有考得很好，然后来就没有考上，可是我妈妈那时候就硬是要我再去考那种专科学校，我觉得这个不是我喜欢的学校，也不是我想要你的学校，我只是因为成绩考不好然后才到这里来。那我还是在学校还是蛮用功的，那段时间可能是因为是也是青少年。后来我就是三专念完一年级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就有诶你们两个要不要去美国找哥哥，因为我们已经分开七八年，那他想说既然哥哥有去外面留学，我爸妈妈的经济情况变比较好一点了，然后我就说好啊这样，因为我一心就不想继续念那个学校，我想说好啊，那我妹妹她就跟着我，那我们就去之后我就跟我哥哥他们我们就三个人一起住。

那时候就是因为父母亲没有在身边，所以我感觉上好像比较没有人约束我。那可是在英文方面我就是不行嘛，所以就在那边学英文，然后我哥哥又照顾我们。那时候很多年没有见到了，有一点生疏这样子，可是他还是蛮尽责照顾我们两个姐妹这样子。对，然后那段日子虽然说感觉上好像我脱离了一些我不太喜欢的一些事情，可是我又把自己到一个很封闭的地方，因为那里英文我都听不懂，然后上课我最不爱讲话，所以我可能听会听，可是表达能力又不是很好。那我就想说反正这些都是美国人嘛，我只是跟他们上上课，我不太希望讲什么。对，所以其实那4年的大学生活还是说算是蛮孤单的。

在那边就读完书我就回来了，开始找工作。找工作的时候我就开始又有一种压力了，觉得以前我很不喜欢跟陌生人讲话了，社交能力不是很好，但是职场之后我开始得面对。我是蛮幸运，就是面试一家银行然后马上就让我进去这样，可是那家银行是一个蛮大的银行，所以我在里面我就会蛮害怕，然后我觉得每天好像这些事我都不会做，然后就是一直在想，就很焦虑。而且我人家那时候会觉得说，诶，你是从国外回来，就是在那银行做了大概两年吧。对，后来我就换了一家银行这样子。然后换了一家银行之后，在一个部门里面做老板的助理，那个压力也是蛮大，因为我老板是个性比较强的，就是常常要应付他的很多需要。然后加上后来又开始要面对很多客户啊业务，那我就开始觉得说，诶，我怎么都只要想到这种事情我就非常害怕，我不喜欢做这些事，然后我又不晓得怎么去改变。面对很多群众的时候是让我最感到困难的，可是我又觉得说我年纪那时候是二十几岁快三十岁，我的个性应该跟大家一样不会那么过度害怕，所以那时候在工作上也常常有这种因为害怕，所以我在公司坐一坐然后再回家就会抱怨，不喜欢在之前那家银行上班，然后部门的同事也有变动，所以我又觉得啊，我也很累。然后刚好我们自己家里公司就是有会计小姐她离职，因为要生产的关系，所以我就说好，那我把工作辞掉，我就来帮家里好了。因为我总觉得我爸妈应该也需要帮忙，因为他们都是很忙的状态，然后我又跟他们住。后来我就回到家里面做事，然后我也先从会计那边开始做。可是刚开始可能没有发觉，觉得说跟他们沟通上很严重，就大概几次常常一些事情讨论，然后最后因为我爸爸他比较个性比较急这样子，一跟他提什么意见他就会不同意啊，然后我就会觉得啊，为什么都不被接纳。那当我跟妈妈讲的时候，我妈妈好像她也不晓得该怎么办，她只是说你就是不要再抱怨，就像我妹妹常说，你在别家公司也抱怨，你在自己家公司也抱怨，你怎么都一直在抱怨啊。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我的抱怨不行啊，那我觉得我有一些想法也想表达，那可是我还是很努力的做，因为那时候我常常就是加班，我就开始变得有点像工作狂，因为想要把事情都解决好，我觉得事情越来越多，然后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做，其实没有常常的休息这样，就身心灵我觉得是有很大的亏损。那加上一些工作上的压力，尤其做国外业务的方面跟我爸有一些意见上的不合，我那时候是就是常常就忍着几次，就是听到哥哥可能也知道这些事情，看他提出意见的时候，我爸爸好像就比较平静的接受的时候，我就觉得诶，为什么差不多讲的话为什么别人讲的就会听，我就开始会有这种负面想法，说我们家三个小孩只有我在公司帮忙做事，那我应该算是蛮孝顺的，怎么觉得好像就是有点委屈，然后没有被人知道这样，这是我那种很负面的情绪，就会觉得很奇怪，说诶，好像爸爸妈妈有点偏心，那其实他们没有任何意思，只是我都会一直想到那一方面，就只是当情绪非常不好的时候，我就开始会想一些哦，以前怎么样怎么样啊，都没有听或什么的，就是把那些苦毒都会想出来。大概在三年前的时候，那时候工作压力非常的重，然后我开始就觉得常常会脾气变得不好。那大概有一次我就发觉诶，我的很好的表妹要回来，就是我一点都快乐不起来，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开始有睡不好，我开始有失眠，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只是跟我妹妹说这一个礼拜大概每天都三四点才睡，然后他们才觉得说诶，你怎么了，那他们就开始紧张，然后就开始说要去看医生啊。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觉得自己可能不对劲，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我只是开始害怕，变得常常在哭，就莫名其妙的哭。也那时候还是在上班，可是就想一些自己心酸的事情啊，以前难过的事都突然都浮在我的眼前，然后又不晓得怎么解决，就会去跟几个好朋友讲一讲，讲一讲之后他们也没有办法帮我解决。大概两个礼拜吧，我经常都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哭。

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刚才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一起聆听的是王维君的生命故事。就如同王维君之前对自己的评价说，他是一个自卑又容易感到惧怕的人。从人的眼光来看，会直接认为是他的问题，他个性的问题，他不够勇敢的问题。然而这样一个容易怯懦的生命，又如何能够活出生命的色彩呢？多多希望好朋友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聆听王维君的生命故事。没有一个生命是上帝无法改变的，没有一个人是上帝会任凭他继续受苦的。多多希望每一个生命故事的分享都能够祝福正在收听的每一个宝贵的生命。上帝爱你，这是你可以相信的事实。今晚感谢好朋友的收听，多多祝福你能够活在上帝的慈爱与恩典保守中。天使夜未眠，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今天我们仍然在探讨一个关怀的话题，就是我们讲了已经有两期关于关怀的这个话题了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谈一谈关怀的动机是什么，就是我们需要在关怀的时候，我们要常常去留意和审视，我到底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关怀的动机去关心人呢？比如说我们基督徒，包括我唐曼我自己啊，我成为基督徒以后，真的是有一段时间为主大发热心的，
3: 就是觉得自己的大使命就是传福音。
2: 对，就是传福音。所以呢，是的，我无论是面对什么样的人，我都想跟他去传福音。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们经常去探访医院里，去探访病人，包括去老人院探访那些老人啊。
3: 对，
2: 其实这两个人群，无论是病人也好，老人也好，很多时候我们的探访对象都是不认识神的。
3: 对对，
2: 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常常就是在进入那个医院和
3: 老人院
2: 之前，我们都会找一个地方先去祷告。
3: 是
2: 祷告的核心也是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福音带给别人，把神的话语带给别人等等。所以那个时候就真的是那个目的性很强啊，
3: 是
2: 总是想既然来了，我就要把福音带给你。但是这种方式，我们说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把福音传给别人，这个目的是没错的。但是我今天如果是来关心人关怀人的，我是一个爱的探访，那我这样子一个强烈的传福音的目的，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如果我
3: 是效果不很好的。
2: 对，
3: 我也经历过同样的一些经历吧，就是去探访的这些经历吧。真的是如果我们很强的这个目的，好像人家也能感受到的，你们这次来不是为了关怀我们，而是为了传福音的，是吧？
2: 对，
3: 人家就泛泛的听一下，如果你有小礼物人家也收一下，也就只能是这样子。
2: 对，在教会里面我有一次就听到姐妹分享，爸爸妈妈生病了，然后教会就说我们要不要去探访，然后姊妹是拒绝的。为什么拒绝呢？再了解下去，原来以前发生过这样情况，就是有弟兄姊妹到他们家里面去跟他的父母聊天，聊的都是你要信主啊，你看你不信主你会怎么怎么样啊。然后就让他的爸爸妈妈很反感。
3: 是
2: 一听到说基督徒要来，马上就不要不要，最好不要来。
3: 其实是去给人家施加压力了。
2: 没错，你说我们基督徒明明是付上了时间精力代价，
3: 是
2: 要跑这么远
3: 是
2: 去探访，可是结果是这样子，反而让他的父母产生了对这个信仰的一些不好的想法。你说在未来让他能够去听福音这个机会可能会大大的受限制。
3: 是的是的。
0: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
4: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2: 所以我们要考虑关心人动机到底是什么。其实关怀就是爱，爱的一个具体表现。那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信仰就是爱吗？就是一个爱的信仰吗？我们关怀其实就是在传递神的爱。这应该是一个最大的目标和动机，就是我们要把神给我们的爱去流淌出去。什么叫流淌出去？就是我真的觉得神爱我爱得满了，我要溢出去了。
3: 是的是的，
2: 对，我自然而然的要去给出去。其实我回顾，我就谈判我自己当初信主的时候，就是很火热，然后那个信心也好的时候，确实感受到就是被神的爱激励，然后我要把这个传给别人，好像真的是很容易。但是在后面，当我的目的很 明确的说我要给别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发现效果常常是非常微弱。
3: 是的，其实如果我们去关心人，只是说以关心这个名义来走一个过程，然后我们目的是放在我们很想有传福音的果效这上面呢，那个关心人就显得很假吧。对方其实也是感受到的，
2: 是
3: 就像你说的，事先肯定要去祷告啊，就想我们今天必须要有果效啊，我必须要有力量，然后你这个所有的精力你就集中在我怎么样去获得这个果效上面。
2: 对，
3: 你其实忽略了你要去关心人这个实际的这个工作。
2: 没错，而且这个时候当传福音被别人拒绝的时候，心里还特别沮丧。
3: 对对对，
2: 觉得神你怎么没有开路啊，
3: 对，怎么我们做了这么多的预备啊，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2: 是
3: 或者这些人只是想拿到我们手里的东西，他们就假意的说要听要举手要这个那个的呀，其实也是很挫败的。
2: 是的，
3: 来说
2: 没错。所以我们要记得，就是关怀别人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去了解别人的当下，他有什么样的需要，有什么样的难处，我们需要去倾听他的心声。你包括病人，其他会有很多的难处的，他的疼痛啊，他的担忧啊等等。那我们在这个关怀的过程当中也是去建立一个深入的情感的连接，如果我们跟他的关系到了，情感连接到位了，其实你那个福音会自然而然的带出来，你就不是一个硬性的去一定要植入的这种方式。
3: 对，
2: 那我们这是还是对不认识神的人我们常常会出现的这样的方式。在主里面，就在我们主内面对主内家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常常在错误的方式。因为我们在去关心主内家人的时候，常常也是看到对方他的那个情绪怎么这么的负面呢？你看他对家人有这么多的抱怨，他对家人有这么多的恨，这么多的不能释放的感情在里面，不行，这是不对的，
3: 要拯救这个基督徒。
2: 对，没错，我要拯救他，所以我要强行的植入神的话语，我要去教导他，告诉他主耶稣让我们应该怎么怎么样。
3: 是，
2: 所以我们常常是用这种方式关心主内家人，于是就会让我们的这种关怀做得也很拧巴，得不到很好的结果，反而让别人二次受伤。
3: 是的，所以这个就算是我们带着神的话想去帮助他，也要很有技巧的。
2: 就是首先我们要明白，要理解一个东西，就是人的情绪，无论是谁，无论是有信仰没信仰的，人的情绪是首先需要安抚的。
3: 是，
2: 而且也无论有没有信仰，我们的情绪到了那个点上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都需要被理解，被看见，被认可。所以我们即便是在面对的是主内家人，即便是觉得你应该知道啊，
3: 对，
2: 我们都受了这么多年的教导，为什么还会这个样子呢？其实在那个当下他有这样的情绪是很正常，很自然而然的。他需要在这样的时候是得到一些安慰和鼓励的话语。
3: 是的，
2: 但是所谓安慰和鼓励的话语不是我们理解的就是去教导别人，就是拿出我以为的这些道理，我觉得我这是在安慰你了。我们基督徒常说嘛，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嘛。
3: 是的，是的。
2: 所以我把神的话语拿出来，你就得安慰了呀。但是没有意识到说，在那个当下，如果对方的情绪没有得着肯定、认可、接纳、安抚的时候，讲再好听的话语和道理，他都没法听进心里面，
3: 是
2: 或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去接住的，因为里面的这个负面情绪盛满了，他怎么可能再把这个道理能够接进来呢？
3: 哎，是的，是的，
2: 对，他需要把这个负面的东西倒出来，
3: 倒出去，对，
2: 没错，
3: 是。
2: 所以我们常常说，关怀是什么？关怀就是跟别人去建立一个关系，在这个关系的建立当中，让别人去建立一种信任感，有了安全感，这个时候你才有可能，比如说想去教导的才有可能发生，或者是想去指正的才有可能发生，因为当这个安全感和这个信任感没有建立的时候，
3: 对，
2: 其实任何的教导 说教都是起不到作用，甚至有时候就是当我们强行这样的想去教导的时候，我们还会发生论断。尤其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吗、我们知道什么是罪吗、我们知道撒谎是罪啊，我们知道恨人是罪啊，不孝敬父母是罪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直接可能就会论断别人了、你看你对你的父母这个样态度、你这是不孝顺，
3: 对对对，
2: 你看你对你的孩子这个样子、你是没有尽到做父母的责任，于是我们的一堆的这种论断的话语就出来了。那个时候就更难去达到一个说让对方受安慰被看见，很难的。
3: 所以嘛，就是最好的传福音是用生命影响生命嘛。那你影响别人肯定是在有好的关系之上的一个影响，
2: 是
3: 你都瞧不上这个人或者你否定了这个人，你怎么可能会觉得他那个生命是好的呢？
2: 是的，影响生命首先是自己要有一个生命的见证。
3: 是，
2: 那所谓好的见证在这个关怀的行动当中，那就是我们有没有在那个当下理解到对方，倾听到对方，这其实就是一个好的爱的见证了。
3: 是的，而且你觉不觉得关怀其实也需要练习的？
2: 当然
3: 了，即便是我们知道了这些道理，如果我们不敞开心扉走出去或者受一些伤，我们是不可能做得好的。
2: 没错，所以关怀一定不是说我先学会了怎么去关怀我才去关怀，而是在这个不停的操练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得以成长，于是我们就越来越懂得怎么样去关怀，怎么样去把这个爱流淌出去。
3: 是，
2: 特别是有一点我们需要记得的，就是关怀我们前面也说嘛，不是因为我比别人能、比别人强、或者是比别人更好我才能够去做关怀、而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也是同样的软弱，
3: 是
2: 同样的有限，所以我可以跟别人一起来陪伴，
3: 是
2: 我们一起共同的去走这条路、所以我也常常在看到比如说一些基督徒群里面的一些分享，弟兄姊妹说我们在这里、我们一起，我们共同面对，这些话语都是非常有力量的，非常好的支持。我想呢，当我们在探讨这个关怀的动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今天谈的更多的就是关怀不是以传福音为目的，那我们还要审视的就是我关怀的动机是否是纯正。
3: 没错，
2: 就是否是我带着一个要把爱传递出去的这样子一个目的。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先分享到这，也欢迎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探讨。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
3: 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信心的旅程总会有黑云密布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很容易就灰心丧志，很容易就恐惧害怕，眼前的困难和对未来的忧虑会蒙蔽我们的心，会使我们无法去数算恩典，而且呢，也会让我们丧失对神的信靠哦。此时该如何呢？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我们真的是只能够来仰望耶稣。我们经常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很容易我们就以为上帝离开我们了。不，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但是我们在这世上仍然是需要叹息劳苦，我们还是会遇到很多很难预料并且呢也是很棘手的事情哦。但是是否我们相信神的恩手与我们同在，他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他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当我们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当我们那小信的心我们仍然交在神的手中，他还是可以使像芥菜种的信心不断的成长茁壮的。不要灰心，让我们继续艰辛的依靠神，仰望神，要确信神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福音的缩影，经文在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大家都很熟悉的一节经文呢。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3章16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福音的缩影，有人把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称为福音的缩影，圣经的心脏，它十分浅显，连小孩子都能明白，不过它所涵盖的救恩真理却极其深入。经文分析如下，上帝最有爱心的那一位，爱最大的程度，世人最众多的数目，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最了不起的行动，他的独生子最珍贵的礼物，凡事最周延的邀请，相信最简单的动作，他最伟大的那一位，不至灭亡最彻底的拯救，反最大的差异，得最确切的保证，永生最大的财富。有一位母亲把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念给她女儿听了之后问道，宝贝，这应许是不是很奇妙啊？孩子却说不，母亲以为她误会了她的意思，重新再问一次，女儿仍然摇头说，妈咪，这岂止是奇妙，简直就和上帝一样伟大。亲爱的朋友，我们要好好思索这福音的缩影所陈述的上帝奇妙的大爱，因为凡相信他的，上帝就赐给他永远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的爱实在是无法测度，你赐下独生爱子，为救世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透过十字架彰显你的赦罪恩典与复活的大能，愿世人都能听闻这大好消息，都能同得福音的好处，都能回转归向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司布真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司布真掀起的福音大复兴，至今仍深刻的影响人心。一个身体不太健康没上过大学的年轻人，只因对真理忠心，对福音迫切，又愿意服侍上帝的心智，上帝透过他翻转世代。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这一本书的第42章，教会第一间分堂，九棵榆树布道所，以及第43章，海上船员布道所。司布真说，教会越大，牧养问题就越多。有人问我，牧养这么多人要处理多少问题？有人问我，主任学的教材该怎么编写？有人问我，我的讲台信息是不是真理？有人问我，我的教导自己信或不信？有人问我，社会的某个问题怎么办？有人问我，政治的某个议题要如何回应？有人问我，他一直无法胜过罪怎么办？有人问我，如何传福音？我告诉他们，我的服事不是解决问题，而是仰望主赐给我更多的灵粮以供应会众。我需要主耶稣的供应，否则牧会令人疲惫。1858年，司布真到英格兰与苏格兰为都市会幕建堂募款，在旅行布道途中写道，我厌倦于群众的嘈杂，厌倦于肤浅的评论，厌倦于哲学式的辩论，厌倦于真理被教条化，厌倦于宗教的规矩，厌倦于吹嘘个人成果，厌倦于感官的刺激，厌倦于冷漠的知识，厌倦于情绪的起伏。每次传讲让我更深的与主联合，再次归向基督耶稣。我是压伤的芦苇，有主扶持。司布真的募款之旅继续传讲真理，听众中有名叫怀特的年轻人受到感动而信主，写道，我从小是基督徒，但是早已决定不再参加教会，我厌倦一切聚会，看不到福音，我有许多的问题。那一天我看见单纯的信才使我在许多问题的浮沉中获得耶稣基督的平安。怀特后来成为19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同年，司布真向执事会提出九棵榆树布道所，这成为司布真最著名的社区布道事工，日后翻转了一个又一个的贫民区。九棵榆树位于泰晤士河最低洼的地区，早期伦敦的污水在此排入泰晤士河，非常肮脏，恶臭熏天。当地有伦敦最贫穷的居民，是低级酒吧、流莺、毒品买卖的集中地。伦敦警察抓到流浪汉就往这里送。司布真写道，教会是净化都市的中心。他向执事会提出，伦敦是大英帝国贪婪的中心、罪的中心、没有人性的中心。福音要改善大英帝国，要从把真光照在死荫幽谷的人开始。当时教会要负担庞大的建堂经费，没有多余预算支持这项事工。执事会讨论后回应司布真，这是极尊贵又极困难的侍奉，我们愿意全力以赴，并定为教会长期耕耘的事工。1858年11月，新公园街浸信会为关怀社区在伦敦犯罪率最高的地区成立第一间分堂——九棵榆树布道所。 消息公布后，哈顿自愿担任布道中心的执事。他是会计师，善于精打细算。哈顿去请教斯布珍该做什么，斯布珍回答，上帝给你宣教的负担，就会给你传福音的创意。哈顿慌了，他说，我只会控制预算，没有创意。斯布珍没理他，推荐给他四位同工一起配搭。惠特利是苏格兰警场的退休高阶警官，斯布珍说，他熟悉这个社区的人与各种犯罪的伎俩，更相信改变罪犯是一项生命的艺术。伯纳姆从事园艺生意，为了福音的缘故，买下伦敦许多栋鬼屋，拆掉建筑改为公园，让附近的居民有更多的阳光与更好的通风。斯布珍称赞他说，这是最好的赶鬼方式。派克是记者，长期关心采访伦敦穷人的生活。斯布珍说，我有一次问派克某一条街道在哪里，才发现他不只知道那条街道，连那里住多少人，大都从事什么工作，发生过多少抢案、凶杀案，连乏为人知的芝麻小事他都一清二楚。斯布珍称赞派克说，有钢铁的意志，高扬的心。卡夫来自贫民区，是牧者学院的神学生，准备要到贫民区设立教会。他说，贫民区就是我的牧区，我牧会的地方是眷顾穷人的中心。斯布珍相信卡夫的负担来自上帝的呼召。斯布珍写道，卡夫是个勤奋刻苦耐劳的人，在神学院期间就常为贫民区的居民祷告。斯布珍对卡夫说，传福音的信息越简单越好，太高调的信息忽略了穷人在地上的呻吟，太艰深的内容忘了穷人如草，越想贴近地面的草，讲的人要越柔软。斯布珍祝福他们前往伦敦犯罪率最高的地方设立布道中心。愿上帝不断地赐给你们参加的人，同工持续加入，有财务的供应。你们帮助穷人时，要避开政治与社会问题的泥泞，用有限的资源多多为主得人，将侍奉牢牢连接在他稳固的磐石上。当时有人批判教会关心穷人是偏差的社会福音，斯布珍反驳说，福音就是福音，不用在福音前扣上形容词。哈顿后来写道，我们开始思索如何对穷人传福音，讨论后发现无计可施，改变人心的是主耶稣。不管面对什么人，我们学习予以尊重，我们逐渐有共同的负担，于是开始挨家挨户送餐。忽然人与人的距离拉近了，许多家庭为我们开门。第一年有5274个家庭为我们开门，我们人力不够，只能送餐给3121个家庭。后来我们在巷弄里办音乐表演，来的人若饿了就送牛奶，不饿的就送鲜花。冬天的时候，我们在街上燃柴取暖，发送热食与饮料，许多孩子来帮忙分发。每主日我们组成鼓队，分队在街头巷尾布道，沿街打鼓吸引人来。这里虽然没有什么空地，没有教堂，缺乏不能拦阻人敬拜主。有人本来拿铁棍要对付我们，但是他们听了福音流下泪来，成为我们的同工。1859年，这里的环境改善，马路干净了，孩子愿意上学。有居民对我说，福音传开了，住在这里的人可以安心睡觉了。消息传出去，政府派人来调查，前来的人看到这里的改变，还以为走错地方呢。1859年4月，斯布珍在九棵榆树街成立教会。斯布珍告诉他们，要低调行事，默默耕耘，绝不张扬，不要标榜做工的成效。穷人如断翅的老鹰，我们不是要用聚会让他们再次找到避难处，而是教导真理，让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一旦标榜工作的成效，圣灵的福音大能就会停止运行。九棵榆树教会在五年内又拓展了三间教会。斯布珍告诉他们，开拓贫民区的教会要慢慢来，你们是去关心他们， 不是建更多的会堂去装满他们。斯布珍说，每次募款我只宣讲耶稣基督，每次聚会都是对上帝的敬拜，每次宣讲站在讲台上，我的心敬畏主，除了圣经真理，我不愿传讲别的主题。有次我担心建堂经费不够，那次讲道后为建堂奉献60英镑，我不担心建堂的经费时，讲道后为建堂奉献600英镑。借由建堂事工，耶稣基督教导我，我只是与他同工，不用担心。都市会幕建堂之初，委员会仔细计算费用后定下目标，奉献达到5000英镑开始购地，到10000英镑开始新建会堂。斯布珍加上一条，若缺1英镑就不搬进新会堂，因为他认为负债的教堂不足称为属于神的地方，何况大多数人享受聚会之后就忘了要持续奉献。1857年，斯布珍将旅行步道的捐款所得全数归给建堂奉献。1858年8月，斯布珍带着妻小与执事会的同工劳·坎培尔前往苏格兰的爱丁堡与格拉斯哥等地教会募款。劳是最常陪伴斯布珍外出布道的同工，是细心筹划的人，与斯布珍在福音事工上同心。斯布珍募得不少钱，但是他看到在地教会的需要，常又奉献回去。他在一间教会看到公布栏贴着中东地区的宣教需求，他将自己的钱也奉献出去。斯布珍写道，我相信上帝给我的钱一定有余，上帝的供应不是让我们建堂的经费充足，却让其他教会贫穷。斯布珍离开格拉斯哥到爱尔兰的都柏林，来听讲道的人很多。斯布珍写道，讲道时我心里有深刻的负担，相信在座有许多人是渴慕真道而来，呼召时许多船员绝志了。都柏林是一座临海城市，停泊的船只很多。会后在地的传道人对斯布珍说，都柏林的船员特别败坏，打架、赌博、走私，什么坏事都干，是欧洲最恶名昭彰的一群。有在都柏林港，每艘船就是漂浮在海上的一座地狱之称。布道会中许多船员信主，以后怎么牧养呢？斯布珍在海港边租一间房子，在都柏林住了几个星期，每天清晨船员出海前带他们祷告，渔船返航又招聚他们，带他们祷告，读圣经给他们听。前来的船员越来越多，当中有阿拉伯、西班牙、印度的船员。有人对斯布珍说，这些人各有自己的宗教背景，怎么教导呢？斯布珍说，不管宗教背景，我只高举圣经。有船员对斯布珍说，我对过去犯的罪感到懊悔，如果有机会，我真想补偿过去的错。斯布珍说，犯罪的不需要一直道歉，而是接受耶稣的光照，照亮你心中的黑暗。就算犯罪的人一直告诉自己不要再犯了，我们的生命何等软弱，过去犯的罪以后还会犯，没有人能脱离罪，只有接受耶稣的宝血，罪恶才能全洗净。有船员问道，我心里很沉重，犯罪是我的天性，恐怕信耶稣后还会再犯罪。斯布珍说，罪的工价乃是死，罪恶的行为来自罪的影响，罪的严重性超过你所犯的最大罪恶，超过你所做最邪恶的事，因为你是在罪恶的权势之下，罪蒙蔽你，让你不知道自己是罪人。信耶稣以后，我们是靠上帝的恩典活着，有上帝的力量托住我们，有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有圣经话语引导我们，罪再也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力。有船员问道，为什么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不过吃了一颗上帝吩咐不能吃的果子，罪就临到他们身上，还临到所有人身上？不过是一颗果子，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斯布珍说， 根据圣经，罪的力量非常可怕，一个罪就可以使我们的始祖成罪人，一个罪就可以让上帝咒诅遍地，长出荆棘和蒺藜，一个罪就可以毁掉人类，使所有人都成罪人，一个罪就如同一把小小的钥匙。

这是死，是人第一次的死。不信主的人还有第二次的死，接受上帝的审判后沦入永远的火湖，落在永远不死的虫当中。信耶稣的人经过第一次的死之后就永远活着，这是耶稣所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有传员问道，耶稣基督为人钉十字架，既然是为每一个人死，所以全世界的人都会得救。斯普珍说，如果每个人都得救，何必要人信耶稣？何必要人知道自己是罪人？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耶稣拯救那愿意相信他的人，耶稣拯救那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耶稣基督为每个人钉十字架吗？我知道他为我钉十字架，我知道我是罪人，蒙了主的怜悯。斯普珍对船员说道，你说你的生命像远航返港的船只，抵达港口的时候船身破损，船索断裂，船帆多破洞，这种船还能入港吗？即使勉勉强强拖进港，也是准备报销，只能当废弃物处理。你的生命有了耶稣，不管返航时船只外表如何破败，圣灵将加增给你信心、美德、智慧。你的船上载的是丰富的生命、喜乐与尊贵，你将丰丰富富地进入我主基督耶稣的国。斯普珍离开后不久，杜柏林的传道人写信说，现在越来越多船员信主，他们说我们的船成为漂浮在海上的一间间教堂。这一趟募款之旅只带回391英镑，却让斯普珍对船员布道生发负担，于是在1859年创办国际海员宣教事工。宣教初期先在海边成立船员的代祷之屋，一段时间后信主的人多了，正式成立都柏林港口教会。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在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的第48章，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为自己的缘故必做这事。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8章的第1节到22节。

以赛亚书第48章，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从犹大水源出来的，当听我言。你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提说以色列的神，却不凭诚实，不凭公义。他们自称为圣城的人，所倚靠的是名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主说，早先的事我从古时说明，已经出了我的口，也是我所指示的，我忽然行作，事变成就。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顽梗的，你的颈项是铁的，你的额是铜的，所以我从古时将这事给你说明，在未成以先指示你，免得你说这些事是我的偶像所行的，是我雕刻的偶像和我铸造的偶像所命令的。你已经听见，现在要看见这一切，你不说明吗？从今以后，我将心事，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隐秘事指示你。这事是现今造的，并非从古就有，在今日以先你也未曾听见，免得你说这事我早已知道了。你未曾听见，未曾知道，你的耳朵从来未曾开通。我原知道你行事极其诡诈，你自从出胎以来便称为悖逆的。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

0: 雅各，我所选召的以色列啊，当听我言，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我手立了地的根基，我右手铺张诸天，我一招呼便都立住。你们都当聚集耳听，他们内中谁说过这些事，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事，他的膀臂也要加在加勒底人身上。唯有我曾说过，我又选召他，领他来，他的道路就必亨通。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你的后裔也必多如海沙，你腹中所生的也必多如沙粒，他的名在我面前必不减除，也不灭绝。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中逃脱，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他们并不干渴，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而流，分裂磐石，水就涌出。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8章的第一节到2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为自己的缘故必做这事。在这章22节的经文里，我们可以分三个段落来看。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节到11节，是耶和华神责备以色列家顽梗悖逆。第二个段落就是第12节到16节，是以色列家经历神的帮助。第三个段落就是17节到22节，记载的是耶和华神对他子民的救赎计划。首先是第一个段落，从第一节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耶和华神对以色列百姓的严厉责备。当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神应许会将被掳的归回，可是以色列百姓却在被掳之地随从巴比伦的习俗跪拜巴比伦的偶像。从这里可以看出，以色列百姓虽然经历了神的管教，也听到了先知预言神的应许和安慰，可是百姓刚硬悖逆的不相信神真的会拯救他们，以致他们没有将自己分别为圣，竟然入境随俗。所以神责备他们说，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从犹大水源出来的，当听我言，你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提说以色列的神，却不凭诚实，不凭公义。这就是指出以色列人并不是真心敬畏神，他们的心是顽梗的。神说，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顽梗的，你的颈项是铁的，你的额是铜的。可是纵然以色列百姓没有真心相信耶和华神的应许，但是神却是从古时就向他的百姓言明一切，指明以色列人必要被掳到列邦中，但是在管教之后，神也必定要带领他们归回耶路撒冷。只是以色列百姓宁愿相信巴比伦的偶像，也不愿意转向神，这就是人性的顽梗跟悖逆。弟兄姐妹，每次当我们看以色列人对神的态度的时候，其实也是在看我们在信仰历程中的态度。我们也时常是顽梗悖逆的，但是神却因着他自己的缘故，没有对我们失信背约，这实在是我们应当向神献上感恩的。

赛亚书第48章的9-11节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经文主题。9-11节说：“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第三节经文很清楚地述说着，神结束了犹大被掳的遭遇，并不是因为他们在神的面前有什么值得夸赞的作为或者是功劳，只是因为耶和华神为自己的名的缘故。神熬炼他的百姓，却不像熬炼银子那样用很高温的火熬炼，因为那是非常严厉的惩罚。而经文中所说的苦难的炉中，指的是百姓被掳到巴比伦的遭遇。神早就应许他们将来要离开被掳之地，也就是巴比伦，就像神带领他们的先祖离开埃及地一样。耶和华神也宣告他必定会为他自己的名挽回他们。弟兄姐妹，我们在跟随神的历程中，肯定都难免经历诱惑，偶然的也会被罪恶过犯所胜。可是当我们落在苦难的炉中之时，我们应当思想神的话语，应当纪念神的作为，并且向他呼求，向他真心的认罪悔改。慈爱怜悯的神一定会为我们开一条活路。接着第12-16节是神宣告自己是永恒的，是完全的神。他是首先也是末后，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也是维持者。耶和华神是历史的掌管者，为了做成他自己预言的事情，信实的神兴起了一个他所爱的人，就是波斯王古列，使他去击败骄傲自大的巴比伦，并且拯救以色列百姓。第16节说：“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这节经文从字面上看，是指明先知以赛亚声明他自己是蒙神差遣，有神的灵同在，而他所传的话是出自于神的启示，是正确可靠的。而我们从另外一个解释，则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的位格同时出现，就是耶和华，而我指的是基督，还有他的灵，就是圣灵。这样就是表明神要亲自来成就他的救恩。最后第17-22节是耶和华神再次向以色列民显明，要百姓知道他是救赎主，是他们的神，是他们的教师和引导者。若他们遵从神，就必定得享神所赐的平安、公义。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48章的1到2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为自己的缘故必做这事。我们越读圣经，就越多认识神对我们的怜悯和恩待。神若就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但是神却为他名的缘故，不断地将我们挽回。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弃绝一切神不喜悦的事，使我们能专一信靠跟随神，与他同工，将福音传扬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因着耶稣基督而得着救恩和祝福。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3: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1: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4: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5: 我是木星，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啊，来自于辽宁的恩典记号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不要用眼睛看”。她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福音电台台前”幕后的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家人们，大家好。那么这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呢，我想分享一个今天我写见证的当天啊发生的见证。那么今天在家呢包饺子的时候呢，我看馅儿非常多，面应该是不够了，我还在想要是不够的话呢，我就得再和点面，但是呢孩子是已经等不及了，我已经连包带擀皮已经快两个小时了，对于一个15个月的孩子来说呢，让他已经是等了很长时间了。然后呢我就想包大一点的饺子，那么馅儿呢就会用的多一些，很多的饺子呢最后啊都撑破了肚皮。但是当我们包到最后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啊面和馅儿啊是正好的，早知道啊我一开始就不用那么担心了。
5: 此时啊我心中有一个感动，如果我在小事中不能够信靠主，那么大事儿我怎么能够相信主呢？如果我能够在开始的时候不那么的着急，会有很多撑破肚皮的饺子吗？最终啊剩下了三个皮儿还没用上。很多时候啊人的预测是不准确的，即或是你眼睛亲眼看见的，但神预备的总是刚刚好，一切都不多不少。因为神知道我还有一个15个月大的孩子已经等不及，我就这样一直做下去。其实孩子已经表现得很棒了，我此时此刻真的非常的感恩，也把心中的大事放下，因为我相信神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虽然我现在啊还没有看到，但就像我给儿子起的小名儿叫默默，我们需要的就是默默的等候，因为神有他的时间，而且一定是最合适最好的时间，我们能做的就是默默等待。
4: 我亲爱的家人，或许你们也有需要神成就的事情，但是眼前的境况呢却是看不见，或者个人的感觉是没戏，看不到希望，而且呢也找好了要进行下一步的打算或者计划。但我想说的是，请相信我们的神必会为我们预备一切的需要，即或我们眼睛看是没有希望的，我们也需要全然的相信我们的祷告神必会垂听，也必应允我们的呼求。所以呢我们需要放下我们自己心中的担子，完全的信靠相信我们的上帝，默默的等候神的时间，一切都会是最好的安排。感谢我们的神，虽然我今天的这个见证啊有点短，但的确是在我内心深处的感动。那么下回呢我会继续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作为。谢谢我们来自于辽宁的恩典记号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啊，不要用眼睛看，我觉得这是实在太好的一个提醒。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当我们用眼睛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苦难， 难，但是透过信心，我们却看到在苦难当中，这世界所夺不去的平安。有的时候我们用眼睛看到的是失望，是绝望，但是当我们透过信心的时候，看到的是盼望，看到的是出路。所以谢谢我们的恩典记号姐妹，也巴不得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呢，你能够常常经历主恩，也常常看到神对你无尽的爱。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河南的高姐妹。
5: 河南的高姐妹说，过去的一年当中呢，我也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与看顾保守。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非常喜欢听你们的节目。2025年的6月10号呢，我是在瓷厂上班的，就是烧制陶瓷的厂，我是画杯子的。中午骑电瓶车回我妈家吃饭的时候，走到厂门口，因为厂门口呢有那个减速带，可能是不注意什么时候手机啊从我的口袋里掉出来了，我也不知道啊，刚拐弯一摸口袋，手机没了。这可是我新买的手机啊，以前的手机呢打电话铃声很小听不到，所以这一次啊才换了这个全新的手机。我就赶紧回去厂里找手机，一直到停电车的位置一路找都没有找到。走到厂门口啊，厂里看大门的一个大爷问我找什么呢，我说手机丢了。他说用他的手机打电话给我的手机试试，看看有没有人接电话。我打电话，电话没有人接听，手机一直响，我就回我妈家吃饭去了。走在路上啊，我就一直默默地祷告，主啊，你是独一的真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求主帮助我能找到手机，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4: 吃完饭呢，我就赶紧回厂里去。妈妈问我说，你那么着急干嘛呀？我说手机丢了，我去找手机。我妈说没事儿，你信主啊，这手机啊丢不了的，神会帮助你。后来呢，我就回到厂里，厂门口的大爷说，见有人从拐弯处那里拐弯的时候呢，看到那个人在那儿停了一会儿，又返回厂里去了。那个人呢也是厂里的工作人员，平时呢他都是吃了中午饭直接进厂，今天中午见他在那儿拐弯的地方停留了一会儿，看门的大爷叫我去问问，因为我不认识那个人啊，我就直接去找他们的这个领导，我说你打电话给我的手机看看有没有人接电话，打了三次啊也没有人接电话。我说啊，厂门口那个看门的大爷说，谁谁谁拾到我的手机了，那个人呢是这个烧制车间的，而我们车间领导打电话给那个人呢，那个人说啊，嘿，他真的是捡到了我的手机，让我啊给他买一瓶绿茶，因为中午一点钟的时候呢领导要开会，开完会之后呢我们领导就把我的手机给我拿过来交给我了。当时啊我就去超市买了一箱的这个绿茶，一箱啊一共是15瓶，我把绿茶呢给我们领导，让他把这绿茶送给那个人，因为我不认识那个人。我们领导拆开箱子拿了三瓶给那个人拿过去，说那人是开玩笑的，你还真当真了，还真去买绿茶了。不过为这事儿啊，我必须得说，我倒是真的挺感谢神的恩典的。
5: 手机找到了，心里充满了感恩，感谢有主真好啊，是神让我顺利找到手机。一箱绿茶值不了多少钱，可手机是新买的呀，2000多块钱才用了几天的时间，丢了我心里肯定很难受，回想起来真是感恩，这么快就能把我的手机找到。我还有一个见证呢，是在2025年的5月份，具体几号记不清了，我左边的屁股上面啊长了一个疙瘩，开始的时候啊没有注意到，后来这个疙瘩呀就慢慢长大了，有点疼也有点硬，我才去医院检查。开始的时候呢去我们镇上的医院看病，医生说呢让我去城里的医院做手术。我一听要手术，我说抹点药不行吗？能不能不手术？我说如果能不手术最好还是不手术，因为我心里啊真的是害怕做手术。我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都是剖腹产，还有呢我曾经做过胆结石手术。我去城里医院看病，镇里的医生呢跟我说让我啊一定要去到人民医院，还给我介绍了那里的医生。5月17号呢我就找到了那个医生，他跟我说啊这个情况要做手术，1000多块钱，但是呢可以报销。当时我也没有带那么多的钱，只是咨询了一下。回家的路上女儿陪着我，后来过了几天啊我自己一个人去另外一家医院，也是城里的一家中医院，我去看了皮肤科，我问医生用不用做手术，医生告诉我说不用手术，给我开了点中药西药让我拿回去吃，说只要不吃甜的辣的，不能熬夜，坚持用药呢疙瘩就能消失。于是我就按照医生的话按时吃药，不吃辣的甜的，药吃完了疙瘩真的消失了。感谢神的保守和看顾，真的是让我免去做手术，回想起来啊真的是充满感恩，感谢我们的主。
4: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高静梅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了他对神的经历啊。另外呢，我也觉得非常感谢主的，就是在这个高静梅的见证当中，我们看到了当我们的家里人也信主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实在是一个莫大的祝福。就像我们高静梅所分享的，当他把这个丢手机的事情告诉妈妈的时候呢，妈妈说你是信主的，不要怕，一定要相信神能够帮助你把这手机找回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人提醒我们，我们的上帝今天依然在等候着帮助我们，等候着我们向他祷告，向他祈求。所以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高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当然在这儿呢，祝福你在未来的生活当中每一步都非常的平安，也希望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几乎是在你的工作岗位当中，很多的朋友可能就像我们高姐妹讲的，也都不是特别熟悉，包括捡到手机的这个工友，虽然都是一个工厂的，但是呢他自己呢也并不是特别熟悉。我们也为你祷告，希望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呢，你能够更多的结识更多的朋友，同时呢也把福音啊传给更多的人。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木心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同时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也一起感受到神对我们每个人的话中有情。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5: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31到33节。
4: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5: 哀歌三章31到33节，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耶利米哀歌三章31到39节是信徒等候耶和华的依据和根基。今天为爸爸的救恩和身体禁食祷告，我知道禁食祷告并不一定会让爸爸康复或者是马上信主，但我相信主的恩慈和怜悯，因为他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我同样知道神正在修剪我的生命，主正在漫长的等待中磨练我的信心、耐心还有爱心，而这正是我所需要的。今天圣灵的教导无疑是为我的信心坚立添砖加瓦，让信心如同一个不断加高的成员，让下一次的暴风雨来临时，我有一个栖息的安静之处。我的信心城堡的地基便是主必不永远丢弃人的信实，在这个根基之上建造的信心城堡，不怕风吹，不怕雨打，即使有风雨但绝不会坍塌。主恒久不变的爱是我们存活的唯一底气，但主从不溺爱我们。有的时候他会兴起风浪，让我们检测到我们自己信心的城堡是否稳固和安全。然而不要忘了主耶稣斥责风浪时的那句住了吧，静了吧。如果风雨未停，那只能说明检测流程还没有完成，也许还有漏洞未被我们发现，所以更要细心和耐心的等待和捕捉圣灵的提醒与引导。放心，主不会让风雨淹过我们，他会及时的出手相救，因为他有诸般的慈爱，因他不甘心我们受苦。诗篇55篇22节，大卫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必不叫义人动摇。这是大卫的人生经验，更是圣灵对我们不变的应许。主啊，你知道我的疲乏和成长的痛，但是你却怜悯我的软弱，透过经文安慰和鼓励我，让我不断地认识到你的信实与慈爱。主啊，我本因自己的罪该受罚，但是你却救赎了我，让我有了重生存活的可能。主啊，成长更新的确很苦，但我知道苦过便是新生的甘甜。主啊，我要等候你，因为你有最完备的计划。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您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在话中有情的环境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31到33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那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耶利米哀歌这一段当中记载的背景呢，是当时耶利米是在忍耐承受苦难的背景下所写下的这一段的经文啊。那当时耶利米的意思是，百姓应当耐心的接受神所许可的苦难还有羞辱。那么在当时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知道百姓真的是承受了很多的苦难，但是对于今天很多的朋友们来讲呢，我想这段经文依然是在帮助我们，其实并不是说神一定要加给我们苦难，而是有很多的苦难呢是神所允许的，是神所许可的。否则就像圣经当中讲的，如果神不许可，我们没有一根头发会掉下。但同样的，就像我刚才提醒大家的，然而神许可或者允许很多的苦难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呢，并不代表这些苦难就直接是神所要给我们的。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却又让我们看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也提醒我们，他必不永远丢弃人。言外之意就是说，虽然当时的这些百姓呢，正在承受痛苦，但是这个痛苦或者这个苦难呢，并不是永远的。神的确会允许人忧伤，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也必施行他自己的怜悯，并且呢，是按照他丰盛的慈爱而行的。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看到，虽然有很多的苦难不是出自于上帝，但是在苦难当中依然有神他自己的保守。也让我想到很多年前我看过的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孩子啊，做错事情之后呢，父亲非常严肃的管教这个孩子，那孩子当时就觉得非常痛苦啊，甚至觉得很不公平。但是很多年之后呢，这个孩子就明白，那不是父亲讨厌我，而是父亲在保护我。而神的管教或者神的很多时候允许苦难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虽然不是每一次都是如此，但有很多的时候借着很多的苦难呢，神也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的有限，也出于很多的苦难，出于很多的管教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神在帮助我们能够不断的成长，并不是他讨厌我们，乃是他在保护我们。同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明白，神的管教不同于我们父母管教的地方，也更加不同于这个社会给予我们很多教训的地方，是在于神的管教不是出于情绪，乃是带着爱的目的。
1: 是，如果是出于爱的管教，你会发现其实反而对我们的成长或者是对我们的人生会有很多的帮助。上个礼拜的时候呢，一个姐妹带着他们家的宝贝儿来我们家哈，那这个小姑娘特别的可爱，但是呢，因为爸爸妈妈比较的爱她，所以呢，她就好像抓住了爸爸妈妈的这个底线哈。当她要什么的时候呢，如果爸爸妈妈没有第一时间的来应允她，她就会哭哈。我在跟这个姐妹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就告诉她，我们需要给她设定边界。那我就告诉她说，对不起，这是在木星阿姨家，所以呢，你不可以用哭的方式，你要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次的拉扯哈，我当时心里面一直在祷告，我说主啊，我的态度一定很严厉，我的这个话语一定很严厉，求你让这个孩子能够明白。当然这个孩子呢总是会啊、这个哭啊，或者说用另外的方式表达。我说你不要哭，因为哭也许对妈妈有用，但是对木星阿姨没有用，所以你要告诉木星阿姨你要什么，你只有告诉我要什么，我才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但是这个孩子呢，你知道，因为长期的爸爸妈妈总是会满足他的愿望，所以他习惯性的就是用哭来表达，然后爸爸妈妈就会猜，妈妈可能就会不断的说啊，那我要不然给你一个这个，然后啊不要，还要哭，然后妈妈要不要给你这个，然后孩子哭。后来我就跟这个姐妹讲，我说你不要理他，让他把情绪释放完。因为当我们这些孩子在哭的过程当中，他也在试探父母的底线在哪里。当你的底线不断的拉低的时候，他的欲望就会不断的增强。今天对于我们而言啊，孩子吃什么玩具什么的我还可以供应得了，我还可以满足他。可是有一天当他长大了，他的欲望随着他的年龄不断增加的时候，你满足不了，那个时候所带给他的可能就是一个巨大的伤害。 因为这个孩子已经习惯了，习惯了我要什么就得到什么，习惯了我的哭声就会换来我所要的这样的一些愿望的达成。所以那一天我就一直在跟这个姐妹讲，我说我们两个人暂时不要去顾及他，我们放一放，看看他怎么改变。因为那一天孩子在家里呢，我给他煮了饺子嘛，他不吃，结果在我跟这个姐妹聊天的过程当中，小孩自己饿了，偷偷的从盘子里面拿饺子吃，然后呢越拿越多。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告诉我不就好了吗，你不用哭的方式，你跟阿姨说你想吃什么，哪怕你不想吃饺子，阿姨可以给你再做面，可以再做别的。然后我也跟这个妈妈讲，我说你看，当我们设立边界，设立我们的底线，我们的底线是焊死的，是不能动的，超越这个底线我是绝对不允许你的。在底线之上我爱你，所以我可以去供应你，我可以去帮助你，我可以去扶持你，可是你超过了我的底线，对不起，你再哭再闹我都不能够改变我的底线的时候，你发现孩子慢慢慢慢就有了所谓的规矩。而这个规矩对于他而言，不仅是在家庭生活当中有帮助，对于他未来进入学校进入社会其实也是有很多帮助的。所以刚刚宇泽在讲到的时候，我也在想，我们的天赋也有他的底线，他的底线就是他的律例典章，他的底线说白了就是爱神爱人。所以那天我在这个教导这个孩子的时候，我心里面一直在祷告，我说主啊，你让我所出的一切是出于爱。所以那天在跟那个孩子对话的过程当中，我也告诉他说 I love you, 我爱你。然后他说 No, you don't. 我说 No, I love you, 所以我不能够溺爱你，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不能够溺爱你。如果爱是溺爱的话，那么其实只是把一个人推向了罪的深渊。可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要告诉你要有底线，要有边界，要有表达方式，要有沟通，要有一种爱的互动，而不是一个你哭我闹的一种方式。所以弟兄姐妹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会发现天父跟我们之间也一样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天父爱我们，所以他有底线，而他的底线当我们因着罪性不断的触碰他的底线的时候，神当然会出手管教我们。这段时间我在听列王记，在听的过程当中就看到神很多次的出手管教以色列民，但这些管教是为了让以色列民转回归向他。所以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正确去面对神的管教，但是记住，神不会无缘无故的管教我们，神不会说啊，我今天心情不好所以我把你打一顿，或者说我今天因为你的某一句话然后呢得罪了我，我今天就要好好的去收拾你，不会。神的管教是爱我们，神的管教是出于为了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更好的成长。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灵里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同时也愿我们每一个人谦卑顺服，知道要学习什么。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31到33节的经文。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那么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另外一方面也需要去小心的地方是在于，听姐妹，有很多人当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就好像错误的理解了神的意思，就是觉得是神乐意让人受苦，也是乐意让人忧伤的。不，丁姐妹，这节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这个样子的。神并不是乐意让人受苦，神也并不是喜欢使人忧伤。当神管教人的时候，不是出于快乐，也不是出于不公。所以在创世纪当中有记载说，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所以丁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好像这个施暴者，这个施虐者，而是像一位慈爱但是又有很多智慧的父亲，他使用管教是为了益处和拯救。神也绝不赞成扭曲公义，剥夺人的权利，不公平的定罪等等等等，这些在至高者面前，这所有刚才我跟大家说的都是神所厌恶的。因为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公义公平的上帝。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需要来到主的面前，也询问神，主，这段经文你到底要告诉我的意思是什么。就像我刚跟大家讲，有些人读到这些经文之后呢，就错误的理解这些经文，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神是不是要让别人一直伤害我？那么因为这样的一个思想呢，有的人就变成忍受这个虐待没有界限，包括面对家庭暴力也好，在工作职场当中忍受的很多不公不义等等等等，这些都不是神在这里要讲到的意思。神的确允许苦难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却不是纵容人犯罪，或者也并不是纵容这世界带给我们很多的不公。那也读到这个的时候，也让我们知道说，弟兄姐妹，神允许苦难发生跟神认可不公，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儿。言外之意告诉我们说，的确在很多的事情当中有苦难发生，我们也的确看到了，但当苦难发生的时候，并不代表说神就认可不公不义。说的这个让我想到前段时间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事情，就是前段时间呢，在我们学校举办了一个这个亚洲美国人心理学会的一个研讨会。那么当时呢，在现场啊，来了几百位这个各行各业的，有是已经拿到这个执照的专业的心理医生，有的是对于教会的心理辅导特别有负担的一些人。那么这些所有到场的人全部都是基督徒。我记得在现场有一个老先生就问到一个问题啊，也是很多弟兄姐妹特别喜欢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为什么我们需要专业的心理辅导？既然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是最好的医生，然后呢，我们大家也知道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那对于很多的事情我们祷告就好了，为什么我们需要认罪的同时还需要心理辅导呢？那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当时现场的时候，我自己的一个导师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他回答得非常好。他说，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的确需要在教会当中不断地去强调罪的影响性，就像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这个罪呢就像发酵一样，它可以去发酵的，影响很大。那老师也讲到，他说我们的确需要去认罪，甚至我们不光光是自己在神的面前认罪，我们还需要彼此认罪。但是我老师提到一个问题，他说我们面对罪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小心，不光光是由我们自己在神面前需要去认的罪。他说我发现尤其很多亚洲教会有一点我们常常忽略的地方，就是那些坐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比如说别人因为犯罪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产生的这些后果，那这一部分我们教会很少去强调。比如非常简单但又非常伤痛的跟大家举一个，在教会当中，尤其在西方国家，常常我们遇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性犯罪的问题。我们知道说一个男人，我们就讲比如说一个弟兄好了，在性方面犯罪了，我们知道他要去认罪啊，不管是去这个跟受害者去认罪也好，或者说自己在 神面前的这个认罪悔改，甚至参加很多的这些心理辅导，参加很多不同的这个教会的一些学习班也好，等等等等。那对于比如说教会当中有个姐妹，她被性侵了，那么性侵的这个人他的罪我们又该怎么去对付呢？那性侵的这个人甚至很可能都不是来自教会的，甚至可能刚来教会不久，甚至也有一些是教会的牧者，那这部分的罪呢在教会当中好像强调的并不是特别多。所以呢老师就讲到，谈到罪的问题

0: 面前就认罪悔改，不再做同样的事情，而这一部分又是教会常常去忽略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谈到神的公义，不仅仅是我们知道哦，神是审判的主，还有教会要扮演的角色，在社会的公义当中，在教会的公义当中，我们如何帮助更多的人看到神他自己既是怜悯的主，又是公义的主。
1: 神的怜悯和公义是能够同时彰显的，但往往有的时候人没有办法去平衡公义和怜悯，就是我们人没有办法做到完美的平衡，但是我们可以求，我们可以求上帝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能力。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只有我们真正认识了神的性情，知道了神的心意，我们才能够祈求他求对，就是主啊，求你来帮助我平衡公义和恩典，尤其是在教养孩子以及各种各样的关系当中，比如说跟父母啊，或者跟孩子啊，亦或者说跟身边的这些同事朋友，怎么去平衡公义，怎么去平衡恩慈，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也是基督徒其实要活出基督馨香的一个必经之路。主耶稣跟人有什么不同？就是因为他在人的身体肉体的这样的一个人子的身份当中，他依然保持了公义和恩慈的平衡。那对于我们而言，主耶稣作为人子能做到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努力去做到，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并不是说那是一个高不可及的愿望。主耶稣之所以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就是因为他告诉我们说，在人的肉身的局境当中，我同样可以靠着天父加给我的力量，我可以做到公义和恩慈的平衡。那么弟兄姐妹，这对于我们而言是一个极大极大的鼓励，尤其是在面对教养儿女或者说一些破裂关系当中，我们真的是可以像主耶稣一样去祈求天父加给我们力量。不要忘了，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他常常会独自退到山上，退到旷野当中，去向天父祈求。求什么？求智慧，求力量，求恩典，求帮助。那今天如果我们想要活出主基督耶稣生命的馨香，我们也得这样，我们要退到这个所有的破碎黑暗的后面，来到神的面前，去祈求恩典，去祈求公义，去祈求我们可以将公义和恩典平衡得更好的呢。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由天韵合唱团在2026年4月份刚刚推出的一首新歌，这个歌曲的名字叫做怎能不赞美你。歌曲唱到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可想你，我心切慕你，在你殿里瞻仰你，看见你荣耀要和能力，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称颂你名，向你祷告，每个日出我仰望你，光照指引道路，每个夜晚我思想你，安稳藏身之处，你同在我重新得力，奔跑天路。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这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浙江的浮光姐妹。她说：“亲爱的雨泽、木星，你们好，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为身做见证。从初中开始呢，断断续续的和妈妈听你们的节目，到现在已经有4年左右的时间了。我的灵命也在这4年当中有了很大的成长。今天我要分享的这个见证是有关于我考试的。从高一下学期末开始呢，我们每个学期期末都会考几门的学考，这是关乎大学的大考试。据说如果达到一定的成绩呢，可以降低分数线。那学考呢，以 ABCDE 来划分， E 呢是不通过，那么第二年的同个时间还要重考， A 呢是名次前 20%。 我到现在为止已经经历了2次学考，2次都蒙神的保守。
1: 第一次学考呢，是在半年前，因为身体的原因，我在学考前一个月呢，基本都是待在家里自习。由于没有老师指导，我不知道重点要考哪些方面，于是呢，我就把书里的每个单元都整理了一遍，又做了几张学校统一给定的试卷。这个试卷我甚至都没有做完，一套有20几张。因为早期啊，我比较懈怠，同时科目呢有4门，后期紧张起来却发现时间已经不够用了，所以我每门好像只做了1到2张试卷。学校每周都会有周练，会根据学考的难度进行测试，可是我也基本没去，所以考试当天啊就特别的忐忑。考前我不住地求告耶和华，我求主愿意给我什么样的成绩我便接受，我也为自己这段时间的懈怠向主认了罪，祈求上帝的原谅与宽恕。考试后要1个多月才能出成绩，这一个月我每天晚上辗转不安，白天走着路啊都老是想着成绩如何。我特别害怕自己的化学和生物过不了，因为这2门啊在开始上课的时候我都没有认真学，复习的时候也因为太困难进度一拖再拖。我再次为之前自己的懈怠向神认罪，并决定接下来的时间要好好对待自己的学习。当年我意外考上了重点高中，这也是神的恩典，而我却这样浪费时间，实在是亏欠。这件事啊，以后我可以和大家来分享。
0: 最后呢，我的4科啊全员通过，甚至历史呢还拿了一个 A， 这给我的惊喜实在是太大了，我再次将荣耀啊得归给神。那么第二次学考呢，是在我写见证的1个月前。高二的我呢，灵命相对于高一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中间经历了一次试炼之后呢，我和神的关系就越发的紧密。我努力的实践着凡事求告神，凡事交给神，凡事感谢神，神也无一例外的给我回应，即使他没有及时回应，我也坦明心意，愿意等候神的时间。和神关系近了以后，我的感谢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空虚，而是发自内心的为每个小时感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完全脱离了罪的掌控，我依然会焦虑、懈怠、攀比等等等等。学考呢是26年的1月份，在25年的12月，我经历了一次试炼，当时我整个人都快崩溃了，感觉有无数的乱码在我脑子里跳动，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也不知道未来该如何。我请假了，把自己闷在房间里，1周的时间都在刷视频，企图用这样的方式麻痹自己，不去面对乱糟糟的现实。后来蒙神的保守，我重新回到主的面前，回看自己自认为和主亲近的前几个月，发现一切原来都是我自己的自以为是和自作主张。
1: 我再次开启了灵修，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妈妈把我拉进了一个群里，里面呢就有你们的节目。之前呢因为收听软件被下架，导致我和你们的节目失联。现在呢因为大部分在家，我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听弟兄姐妹们的见证，听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听神透过你们对我说的话。我那一次在家请假了1个多月，12月23号短暂的回了一趟学校，又回到家里。所以考前1个月我依然在家复习。我高二的学习态度比高一要好很多，不会动不动的就拿病作为理由不写作业，虽然有的时候还是会想要这样做。 但是我会马上向主任错。一月份要考政治和物理，我是政史地生，学校给物理安排的课呢本来就少，加上我总是会请假，物理老师的复习课我也没上过几节，因为高一的物理啊我都没有认真听，于是我就在家把所有单元的思维导图都整理出来，而物理老师发的练习我也没做几张，因为要么我做了卷子可是却凑不到老师校对时的课程时间，要么呢我没做听了老师校对的课，所以啊我就把学校统一定的试卷写了三张，并且静心校对，追究每一道错题和后面所涉及到的知识。不过即便如此，我的同学们都是跟着老师的进度做的，他们一本的试卷都已经快做完了。关于政治，虽然选了这个科，但一开始实在是无奈之举，我的政治烂透了，和我的化学一样。必修四的哲学，因为观念不同，我最开始啊也是怎么都学不进去，而且政治呢又需要背很多的东西，所以我对他的担忧一点儿都不亚于对物理的担忧。
0: 我记录了一些老师画出要背的内容，但是并不多，因为我不常在学校，其余呢我就整理自己选择题的错题，整理成一条一条的知识点，收录在错题本里，但甚至还没有收集完就有100多条了。考前我就感觉自己也没有全部的掌握，那么学校定的试卷呢我也没有写，因为我感觉它不会考那么简单的，于是我在家里复习的流程就是背书加上看错题，那么大题的步骤和知识点呢我也只是稍微熟悉了一些，其他知识点的零零碎碎实在拿不上台面。即便这次的复习比上次充分很多，态度也好很多，但毕竟我一次都没有考试过，学考模拟考我也没有参加，老师上课下课做的练习抽背的知识点我也背得磕磕绊绊，做的错误是一堆，所以呢我依然十分紧张。在前一个月呢就开始不断的祷告和神说，求神按照你的行为给我你愿意给我的奖赏。我也不知道我的描述对不对，祷告完之后呢又总是放心不下，心底里总感觉祷告还没有被神所接受，其实回头来看实在是因为自己信心不够。于是呢我又跪下去反反复复重复了几遍我的祷告，才忐忐忑忑的去干自己的事情了。学考前的一天我做了对神最后一次的大祷告，就是指啊这个正儿八经的跪下来，在考场外呢我也和神说几句话的那种祷告。那么这次呢我就完全放下了，也不再纠结自己的祷告词了，也不再纠结神会给我什么样的分数了。虽然我期望是起码合格，又期望能够达到最高的一个成绩，但同时我也求神为我预备好的精神，让我能够安心考试。那么此后呢我就完全的交托，一无挂虑。
1: 考完试之后我特别轻松，接下来就是期末考试。我在这段复习的时间里我完全没有去想我的学考成绩会是怎么样。我再次想起他的时候，还是手机给我了一个提醒的通知，说30号要出成绩。就是昨天考完试之后啊，我心里有点忐忑，但很快这种忐忑就消失了，甚至我有点开始期待神的作为。之后啊，我就把这件事情又丢到一旁。考完试我开开心心的回家，把我的书桌收拾整理了一遍，换了摆设，忙了3个多小时。看到干净整洁的桌子，我叉着腰满足的看着。这个时候妈妈敲门进来，说学考成绩出来了。我问成绩，她说一个 A 一个 B， 我很震惊，又问哪一门 A 哪一门 B。不过不管是哪一门 A 哪一门 B 都已经让我很震惊了，结果是政治 A 物理 B。 震惊过后我就是感恩，神真的说话算话，他看到我这段时间在小事上忠心，同时不将荣耀归给自己，全心全意倚靠他。正如经上所说的，我们叩门他就开门，我们寻找就必寻见。此刻我的心里激动的大叫，是真的是真的，他确确实实是真神是活神。妈妈也说这其中有上帝大大的恩典。
0: 第二次学考甚至我还没有完全复习，强度和班上的同学比起来强度就差远了。而且呢我的生活当中还有运动、灵修、做家务、陪家人，还有时间去接妹妹，每天呢都会写日记记录每天的事情，以及及时把一些见证写下来。我的病也时时刻刻阻挠着我的专注力，但神却给我出乎意外的惊喜。但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见证，并不是意味着说我们什么事都不用做了，我们要做的是依靠着神走路。那么这 是我经历之后更加深刻的一个领悟。当然我的心里还是有点小骄傲的，因为我觉得比起同学们来讲，我的复习强度没有那么大，可是就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依然考到了和同学差不多的分数。不过当这个念头出来的那一瞬间，我就马上和上帝认罪，对不起，我不该把荣耀归给自己，求主接近我的心，让我重新回到主的面前，谦谦卑卑的。弟兄姐妹啊，罪性实在太强大了，总是会在不经意间从缝隙中冒出来，趁虚而入。如果这时候没有神可以依靠，可以交托，那将会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我的见证啊，很快要结束了，但是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作为却不会停止。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凡事交给神。当初在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还在思索怎么交托，但正是因为我自己亲身的对主的经历，后来我才对这节经文有了更多的领悟。我发现当我决定将自己的心贴近上帝的那一刻，一切都明白了，一切都踏实了。最后祝福认识你真好的节目还有其他福音电台的广播节目能够越做越好，愿你们能够祝福更多的人。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浮光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从初中开始就听我们节目了，眨巴眼我突然就觉得我们俩这个做节目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都忘记这个事情了。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就让你发现说弹指一挥间时间就过去了。那我也在想说这么多年的时间当中，如果我们依靠神的话有多少的恩典，如果我们忽略主的话又错失了多少的祝福。
1: 是，同样在这个见证当中让我们看到真的跟年龄无关哈。你看我们的这小姐妹，浮光小姐妹信得多明白啊，不仅信得明白，而且她知道她能够敏锐地发现自己身上的一些罪性，并且及时地向神来认罪悔改，及时地调整自己。我觉得其实这是忠心的一个榜样，无论我们现在年龄多大，是叔叔是阿姨是爷爷是奶奶，也许我们都应该向我们的这个小姐妹学习，敏锐的灵是因为她时常亲近主。
0: 希望我们大家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能够不断的练习，不断的在神的面前操练，也能够更加的都像我们的小姐妹一样，对神的恩典对神的爱越来越敏锐。那么当然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家庭八点档，转转发现爱。最近有一部连续剧叫做《夫妇的世界》，造成很广大的一些讨论。现在在我们台湾呢，每十分钟就有一对夫妻离婚，可以算是居亚洲的第二名。那随着《夫妇的世界》的讨论，还有离婚率如此之高，其实无辜的孩子才是应该我们更要去重视的一个话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下，当父母离异之后，对于儿女究竟影响有多大，而做父母的应该如何来面对。所以我们来欢迎我们今天来宾，但是首先第一位欢迎的是专家，因为专家真的最重要。我们欢迎婚姻家庭专家黄国伦先生。
1: 大家好，我是黄国伦。
0: 好，继续欢迎几位。第一位是孩子代表陈丽琴。
2: 嗨，大家好，我今天是孩子代表哦。
0: 好的，继续欢迎也是孩子代表维尼妈。
3: 嗨，大家好。
0: 亲子界的网红，现在自己有四个小孩了。
3: 对，四个小朋友。
0: 好，我们欢迎孩子代表丁张豪。
4: 嗨，大家好，我是张豪。
0: 还有孩子代表 Alan。
5: Hello， 大家好。
0: Okay， 那我想我们今天一开始就先听听大家的故事。先从丽琴开始。
2: 我爸妈在我国小一年级的时候离婚的，但他们在离婚之前就其实就是一直争吵。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时候是我爸妈还没离婚的时候，我妈曾经突然跟我们讲说，哎，东西收一收走，带你们去看什么国外舞团的表演这样。然后那时候我们家是有管家的，所以管家就抱着我妹，然后我外婆牵着我哥，然后我妈牵着我，然后我们就搭车去看那个舞团的表演。就在我们要进去的时候，就看到我爸牵着一个女人走出来。后来我想想，我妈应该是特地找我们一起去
0: 读抓奸，
2: 对，读我爸，然后让他看到说，让我们小朋友看到说，你看你爸这样，也有过半夜被叫醒。然后我外婆叫我们起来说，我爸妈好像在那个警察局吵架，然后叫我们去警察局这样。所以他们其实在离婚前就已经有这些蛛丝马迹了。
0: 父母吵架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
2: 害怕比较多，但是他们太常吵架，吵到后来已经有点麻木了。
0: 维尼妈
3: 第一次知道爸爸妈妈离婚，其实应该是在我国小的时候，因为要做问卷调查，老师会问说家里面双亲的举手，然后我就举手了，因为我家真的有我爸爸还有我爷爷，他们照顾我，就
0: 是两个。你的双亲是这个两个男人的角色。
3: 对，单亲的举手，我记得哎，好像有写过说单亲是指没有妈妈，那我也举手。然后老师就在班上，就大家同学都在，就问我说，你到底是单亲还是双亲，你自己知不知道？然后觉得不对劲，因为我跟妈妈都是书信来往每一个月，因为他改嫁。我要说的是，原来是在我两岁的时候他们就离开。有的时候妈妈会回来两三年回来一次，我就很期待，那个期待就是好像看到失而复得的一个人，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勇气就是看着他叫妈妈，然后对他就是很陌生。
0: 那你叫你妈妈什么？
3: 我说嗨，你好。所以我大概有印象是国小在做家庭问卷调查的时候，我才原来知道，哦，我是没有妈妈。
0: 你有问过爸爸吗？
3: 我问爸爸，爸爸都没有直接回答。所以有一次我很好奇，因为我们家有个百宝箱，我想说，哎，里面有很多旧照片，有爷爷奶奶的，我就把它打开来，哎，刚好翻到一个离婚证书。以前离婚证书是毛笔字写的那种法院公证，
0: 有人会，对，
3: 我还看到我二伯盖章，我想说你们这些大人在想什么，都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你们就要离婚。就我的想法是这样，然后我就看到我妈妈的名字跟我爸爸的名字，然后原因就是写个性不合，但是还是会觉得很可惜，就是没有妈妈在身边。
0: 里面的照片有妈妈吗？
3: 有，她喂我吃饭，我小 baby 的时候。所以我就觉得，可是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0: 太小了啦。
3: 对，然后要不然就是很印象很深刻是国小下雨天，然后大家有那个妈妈爸爸接。然后就有一首歌，什么淅沥淅沥哗啦哗啦雨下来了，我就一边撑着伞，然后一边哭着回家。就有的时候会突然很想妈妈，可是都不会跟爸爸讲，因为就是觉得自己要很独立，因为我又是独生女，所以很多事情都也自己面对。
0: 张豪，
4: 我知道爸妈离异的事情都是在后来，妈妈用口述告诉我当年发生哪些事情。那童年其实是很快乐，因为家里就 就是很欢乐啊，到了周末家里阳台会爸爸会烤肉啊，那爸爸又做贸易的，所以他一段时间出国回来又会带很多巧克力啊玩具啊，所以对我来讲我的童年是很幸福很幸福，就是在我觉得不知情的这种状况之下，然后家里就产生了一阵混乱，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爸爸那时候经营的贸易公司他倒债，然后背负了大概100多万的债，把债丢给我妈妈背，然后他就逃到美国去了，所以后来妈妈就一个人抚养我跟哥哥长大。那所以我小一的时候大概6岁嘛，那个成绩单其实评语都还很好，不管是课业或是品性都很好，但自从爸妈离婚之后，我的学业就一路往下掉，我会逃学，然后我会偷东西，我会去文具店偷东西，然后我在班上的成绩也一落千丈，然后整个性格就变得很孤僻。那个家庭一破碎之后，其实我知道对我来讲有一种伤痕，然后随着我开始2年级、3年级的时候，我就会看到，哇，这同学的家好棒哦，到了周末，哇，爸爸妈妈就带着他们全家出去玩，为什么我没有？所以我里头就一直有一个纳闷，说为什么我不能像我的同学一样有一个健康的家庭，为什么到周末的时候我们家变得好孤单，然后我最大的为什么就是为什么我没有爸爸。
0: 所以你的所谓的美好的回忆是在6岁以前。
4: 对，
0: 那在那个之后爸爸就不见了。
4: 对，
0: 然后就把你们都交回去给妈妈。
4: 交给妈妈，妈妈无力抚养我们2个小孩、所以我后来是我跟哥哥是被送到我哥哥的爸爸，对我来讲就是养父。对，因为我们是同母异父的兄弟，所以又跟我哥哥的爸爸生活在一起。对，
0: 那他扮演的像是个父亲的角色吗？
4: 他因为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很会喝酒的诗人，作诗的，就是个老师，但是酒喝得很凶，所以对于我们的教育方式都是用骂的，用吼的，然后有时候带我们出去吃个麦当劳，我们稍微有点不听话，他就会当众就吼我们，所以以前对他是一种很惧怕，甚至跟我哥哥密谋长大一定要把他给杀了。
3: 好恐怖，就是会有那种恐怖恐
4: 对会有恐惧感。对，
0: 这时候妈妈在哪？
4: 妈妈那个时候她只能暂时一个人居住，然后白天在保险公司上班，然后晚上因为她是歌手，所以她在西门町唱红包场，直到有一天我跟哥哥是真的受不了这个爸爸的这种压力，然后妈妈漏夜把我们接到跟他一起住。
0: 跟妈妈后来有一起住是几岁？
4: 小学3年级。
0: 所以你很小的时候承担很多的这种，
4: 就波动性很大。
0: 那你那个时候功课一落千丈的话，你觉得当然就是因为家里
4: 家庭的破碎，
0: 破碎，
4: 然后再加上同学会贴标签，他觉得你是单亲。
3: 对，
4: 然后问题是背后又多了一个，你以为你妈妈是某某某了不起，会有一个明星的光环在里头。
0: 在3年级在跟妈妈住以后呢？
4: 3年级在跟妈妈住
0: 之后，日子有比较舒服一点吗？好一点吗？
4: 没有啊，因为第一个没有父亲的角色，那妈妈是一定要上班嘛。
0: 对，
4: 所以早上也不在，晚上也不在。那我要交朋友啊，因为我很孤单嘛，没有人陪伴嘛。所以那时候就是妈妈赚回来的钱，她就是都放在冰箱上一个透明的罐子里面。她赚钱我就偷钱嘛，就去学校福利社买油饭啊、冬瓜茶啊，然后请大家吃，请大家喝。然后那时候公车还有那种窗户可以打开的，所以我下课的时候我就把用不完的钱，看到我同学走过去，我就全部丢给他们。然后后来同学就说：“嘿，善财童子来了。”那句话很伤。那句话非常伤，
0: 因为我就你觉得你不是善财童子，那是什么？
4: 就是那句话就让我知道说，原来我是交不到朋友的。
0: 哦，他们只看上你的钱，
4: 他看的就是的人，对，人是酒肉朋友一样。
0: 你要把钱都散光的原因是这样的，妈妈才不会察觉你有拿他的一千块，
4: 因为花不完又带不回家。
0: 现在笑笑想想，可是那时候真的觉得让人蛮心疼的。
3: 对，
0: 我们先到 Alan 这边吧。
1: 因为像其实我知道我父母离婚是我4岁的时候，但是他们离婚的那个时间已经是我出生的那个时间点了。在座的各位都看过，都知道自己的爸妈长什么样子吗？但是其实对我爸爸印象，我一直都是一种很模糊的状态，就是我只知道他是一个职业军人，但是他的那个脸我完全是模糊的。那其实你说这有什么影响？我觉得真的就是一种空虚感吧。
0: 你有没有问妈妈说我爸爸嘞？
1: 有。其实那时候他们离婚的时候，我只知道他们分开了，就是不住在一起了。但是那是在我4岁的时候，我4岁之前，因为我爸爸是职业军人，我一直会以为说他的那个部队在台南，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他只是去台南工作，去台南当军人了。那我一直都不知道他们是离婚的状态。那直到有一天我妈妈真的对我说，我已经没有爸爸了，我爸爸跟妈妈已经分开了。那那个时候我才觉得，哎，怎么生活突然不太一样？虽然说真的没有，真的已经没有看过爸爸了，但是至少还有一个人在。那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过一眼我亲生爸爸。
0: 所以你刻意也就不再问妈妈说爸爸，
1: 刻意不再问。那真正知道原因，就是他们离婚的原因，其实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妈妈就觉得我年纪已经够大了，就是应该了解一下真实的那个状况。
0: 对，
1: 她才跟我说，其实那时候我亲生父亲在我刚出生的时候已经有了外遇，又跟别的女人生了一个，就像刚张好哥这样子，就是有一个妹妹，同父异母的妹妹。那其实我真的完全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我当下听到那个状况，就听到有一个妹妹的时候，我有一个妹妹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的很想生气，但是又不知道生气的点在哪里，又不知道想生气的那个人在哪里，所以其实非常无奈。
0: 知道有妹妹生气是，
1: 就是她丢下了我们，然后去，
0: 她居然去跟别人生一个小孩，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比较可能就会比较顾她，然后完全不理我，
1: 对对对对，就那种感觉。
0: 国伦牧师，我们听到这边啊，离婚听起来就是两个人不相爱了，或者是个性不合嘛。可是孩子真的是最无辜的。一，首先我们没有被要求被生下来，父母没得选。可是接下来就是他们决定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动作了以后，就是小孩子，尤其都是年纪很小的时候，家长能够怎么做，对这些很敏感的孩子，每个孩子其实都很敏感，会比较好。
5: 其实这个没有比较好的方式吧。
0: 对啊，
5: 因为就是说有一些父母，我看过的是有一些父母亲他可能就是为了要保护孩子嘛，所以有的是他直接吵孩子看得见的，有的是他不想给你看见的，可是有一天就突然没了，
0: 对，
5: 对不对？所以那种突如其来的那种惊吓，那个还是蛮吓人，
0: 受伤也很大，
5: 因为你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孩子总是提心吊胆，不晓得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你也没看到什么这个迹象，
3: 没有预兆。
5: 那你现在是说有的是吵到就是你已经都麻木了嘛，麻痹了，
0: 去警察局了。
5: 但是它都是一种的伤害嘛，那它都是对孩子影响很大。那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情况，因为一个家庭夫妻他本来就是一体的嘛，那生了孩子，尤其是直接是他们的结晶啊，生下来你突然拆散的时候，你怎么样子讲，你怎么样子处理，他都没有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因为他就是一种的，我应该这样讲，他是一种撕裂嘛。那你说我要怎么撕裂是比较伤害比较小的，应该是没有，他就是一种的撕裂。或者是刚刚有讲到说有的是因为有外遇，那种感觉被背叛的时候，哇，那种是很强烈的，从愤怒到愤恨啊，到那种想要报复，那时候已经不是已经不理智了啦，那已经就是我一定就说你怎么可以，那种强烈的爱变到强烈的恨的时候，那种的摆荡的时候，那个是非常可怕的。但是我觉得那是很多家庭实际在遇到的，你现在讲的就是说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情，所以你讲说台湾这个离婚的这个问题其实不是现在，只是现在大家比较 open， 就是说哎，谁离婚，以前其实就已经，我认为在台湾就已经是很严重了，然后只是不大有人讲嘛，因为大家觉得这个还是一个不光彩的事。
0: 丽琴，那你会对于就是同样的就是父母离异的同学会觉得比较好聊吗？

0: 就是同样的，就是父母离异的同学，嗯，会觉得比较好聊吗？比较好做朋友吗？
1: 我会觉得心里平衡一点，我觉得，哎，反正你也离婚嘛，你也离婚啊，所以我好像也还好嘛。然后你也很惨，因为我听我同学的故事，你也很惨，所以我也好像也还好，
0: 好一些。
1: 对，但是我觉得，我印象中对我国小的冲击，有一段时间蛮大。像我国小三年级曾经想过，就是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我外婆都会带我们嘛，可是我们家有请管家，可是我们家的管家就是常常都会换。可能一个月待不习惯就换了，可是每个要走之前都会跟我说，你放心，我还会再回来看你们的，你放心。可是没有一个回来过，自始至终从来没有一个回来过。
0: 你那时候会不会觉得大人都是骗子？
1: 会，我觉得骗人。然后每个跟我这么讲，我都会觉得说，算了吧，应该是不可能。
0: 果然都没有回来。
1: 然后我记得小时候国小曾经有一次放学的时候，每次我都跟我们班上的班长就是一起走路回家，然后我都先到家，他是自己走回去。那我就想，他一个女生走回去挺无聊的，不然我骑脚踏车送他回去好了。然后我就送他回家，他进家门的时候，他就看到他妈妈，他妈妈看到他也很开心啊，宝贝回来了，然后就抱住他这样，然后又亲这样又搂。我记得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我站在他们家门口，感觉好像被五雷轰顶，突然觉得，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觉得难过，我就觉得为什么他妈妈可以抱他，然后为什么他可以跟他妈妈这么亲密，然后我才回想，哦，我妈好像没有抱过我，对，然后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很想哭，然后对我的冲击很大，我就骑着脚踏车一路骑一路哭回家。然后我外婆那时候也在我们家嘛，然后她看到我，她就说你哭什么？我就说我不知道我哭什么，可是我突然好想妈妈这样。然后我外婆就跟我说，我就说过叫你不要去嘛，你从此以后不要再送她回家了这样。对啊，因为我外婆的方式，她可能觉得这样是保护我的方式，
0: 不要看到就不会想。
1: 对，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还是会渴望母爱。对，对，然后有时候放学回家的时候，因为我外婆陪我们嘛，然后有时候看到家里是一片黑暗，然后我就觉得，哎，怎么了？我就跟我妹两个人很害怕，说，哎，为什么家里那么暗？后来就看到我外婆坐在摇椅上面，然后她就一直哭，这样。我就说，哎，那个阿妈你怎么？阿妈你怎么了？这样。然后我阿妈，因为她可能，因为她就只有我妈这个女儿，然后她就说，你妈不要我了，我也不想活了。然后有时候上学，譬如说考试没有100分，又要被打。我就觉得家里让我觉得有一种无力感，然后去学校又要被打，那段时间就觉得，人生好像我不知道我要干嘛，这样我不知道我活着是为什么，然后就会呼吸困难，然后又加上我国小，三年级的时候曾经，因为我爸妈离婚了，然后这两三年来都没有见面嘛，一年级的时候都没有见面，然后有一天我阿嬷跟我说，你妈要跟你们见面。在某个地方，然后你们三个小孩跟妈妈见面，那时候很开心可以见到妈妈了，这样。结果我记得我那时候一上我妈的车，这样看到我妈很开心，可是旁边也坐了一个男生，然后我妈就跟我说，就跟我们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妈妈要结婚了，这样。对，然后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我一听又是一阵五雷轰顶，然后突然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好想哭哦。对，然后可是我一直捏我自己大腿，不行哭，不行哭，不行哭，一直把眼泪就是一直吞口水吞进去，吞进去，一定啊，好棒哦，恭喜你这样，然后我就逼我自己这样，好棒哦，恭喜你，你爱他吗？那他爱你吗？你要好好爱我吗？这样，然后我妹和我哥他们也是很开心，我心里想说，我是不是有问题啊？为什么我会觉得难过？为什么我会觉得伤心？后来我想，可能就像
0: Ellen 有妹妹的感觉，
1: 对，就像那种感觉。因为那时候我心里也有一阵很害怕，我好害怕他们就是有了自己的家庭，我妈妈有自己的家庭，然后他们可能生了小孩，他们就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家庭了。我感觉我好像离他
2: 越远了。
1: 对，
0: 原本应该是属于你的爱了。
1: 对，可能吧，
0: 就分出去了，或者是给了别人了，然后就不再是你的。
1: 对，就感觉好像离他更遥远了这样，然后就我不知道，然后但是我没有把那个感觉说出来，我只是觉得我心里有一个很重的石头压在我心上，让我觉得每天都呼吸困难，可是我说不出我哪里出问题，我就每次这样上学，我都觉得自己像行尸走肉，我觉得很痛苦。 后来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外婆过马路，要过马路的时候，明明很远的地方有一辆大卡车要急驶过来，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那大卡车没有想要停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往前站一步，我就希望被他撞。我外婆把我拉回来，我又往前站，然后他把我拉回来，我又往前站。后来我不知道他也不拉我了，然后我就看他一眼，我就觉得不行啊，如果我很爱他，我很爱我外婆，如果我怎么样了，全部的人一定会怪他，一定是都会怪他没有照顾好我们。对，所以就在那个那大卡车快要撞到我们的时候，我就看了他一眼，我就往后退。
0: 所以呢，父母在面对要离婚的时候，孩子真的，我相信如果聊起来的话，有非常多的伤痛跟说不出来的苦。所以呢，今天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就是父母离婚，孩子得面对的到底是哪一些事情？其中包括完整的家没了，又要选边站，还有容易被贴坏孩子的标签，避免谈到自己的家庭，还有需要特别独立与早熟。我觉得像刚刚丽琴有讲嘛，
2: 对啊，
0: 就是你很怕，对，你需要独立跟早熟，因为你很怕暗暗的家，
1: 对
0: 对不对？孤独一个人，
1: 而且我还要带着
0: 弟弟、
1: 我哥哥、
0: 哥哥跟妹妹，
1: 因为长辈都会说，哥哥是男生，所以比较晚熟，然后我是老二，是姐姐嘛，我是老二，然后我妹妹就是又比我小，所以我就必须带着我哥哥跟我妹妹，譬如说看他们功课，叫他们起床，然后我甚至在国小二年级转学的时候，我是带着我哥哥，然后带着我妹妹去转学的。自己带他们去教务处转学，那个老师还讲说：“天哪，你家长呢？”我说：“我爸爸叫我带我哥哥跟我妹来转学，然后我自己也要转学。”这样，然后他就觉得说：“天哪，这什么？
0: 为什么世界？”对呀，
2: 我觉得我也是，应该每个单亲都一样，但我多了一个是容易被贴坏孩子的标签。嗯，对，因为在我国小六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住了很多台北市的地方，因为我跟我爸一直在搬家。我们没有一个自己的家，然后我以前国小四年就跟我爸，我写海报，我说我们来存钱储蓄，那我爸就是那种浪子的性格，之所以我妈也就跟他分开吧，他说不需要存钱，我们有这个钱就花掉，就是这样，
0: 及时行乐。
2: 那到最后一个学校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很格格不入，因为大家就是都有爸爸妈妈，然后接送，然后反而就是有一些坏同学，他会影响到我，所以我就会开始跟坏同学一起。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有一次老师在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就翻白眼，哇，他就直接一巴掌下来，一巴掌给我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说，哦，这我爸都没打过我，哎，你怎么会你打过？他说，你明明就是可以当好小孩，为什么你要就单亲？为什么就是会变成坏小孩？我后来就一巴掌下来的时候，其实我没有恨，我没有，我就反而很谢谢那个老师。我到毕了业以后，我还去学校找老师，老师以为我要干嘛？
0: 因为我是要来报仇，通常毕业那一天都是报仇日。
2: 我是要谢谢他，因为就是那一巴掌，因为我爸爸不知道，因为他就是他也是要拍片什么的，他常常就是也是做这行，很三餐就是我暑假跟寒假我都是在片场过的，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不能够这样子被人家贴标签，我不能照着人家的方式这样走，我一定要变好小孩。所以我国小六年级那一巴掌完之后，我就对打醒了，我真的是打醒，然后我觉得我不能这样，所以我到了国中开始，我就是去进教会啊，也认识一些在爸爸妈妈都是牧师的朋友，然后就带着我一起去，因为我觉得很容易你想要特立独行，因为你就是跟别人已经不一样了，所以你就会想要有一个保护色，保护自己。可是那个其实不是我自己，我自己都觉得很痛苦。
0: 请问专家，坏小孩啊，坏孩子啊，这个就离异家庭的小孩是坏小孩，这个等号是从哪里来的？
3: 我觉得说那个坏小孩，我顺便这样讲好不好？就说，我都看到说，就包括就说到那个孩子长大要结婚的时候，因为他不是有双亲的，他是离婚的家庭，人就会被贴标签的。因为人们还是对这个离婚呢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看法。不一定说那个孩子做错了什么，他就是认为就是说这一定是有问题的家庭，所以有问题的家庭，他父母亲是这样，这个孩子一定也是有问题。一直到他自己要结婚，都会人家都会讲说，可是他是家里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孩子一定是也有问题，所以大家尽量要避免娶这样的人或是嫁这样子的先生，他已经就是一个观念了。所以他不一定说那个孩子怎么样子，就算那个孩子表现再好，人家也会指指点点说，哎，那个是你，这是单亲家庭的孩子这样子。
0: 那所以在这边先讲一下，就是其实如果你是父母离异的孩子，包括在座的在内，你们都不是坏孩子，
2: 对
0: ，OK， 跟你们没有关系，好吗？
3: 但是那时候我们讲这个的时候哈，就是说这边有一个是没有提的，就是。我们通常会鼓励，就是说，父母亲他离婚的时候，他们通常都认为说，只是就是丈夫跟太太的之间的一个问题，但是比较少想到说怎么样子帮助孩子。
0: 对，
3: 那你如果帮助孩子，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真的是有专业的辅导，
0: 对，
3: 可以去跟他谈一下，让他去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而且抒发他的可能是不安全、他的恐惧或是他的一个愤怒。然后呢，我们那时候就发现，就说孩子呢，那时候我早期在做辅导的时候，都要到学校去，在学校去帮助那孩子做辅导的时候，那个孩子都会认为，就是说呢，连那很小的孩子都认为说，这个父母亲离婚可能是他的问题，是他造成的，
0: 会自责，对，
3: 是他造成的，因为第一个他不大明白为什么是这样子，也没有人去跟他讲清楚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所以有些孩子就觉得说，哎。我应该，这是我的责任，所以有一些就是孩子，就是他一直很自责，所以他有这个罪恶感，所以造成他父母亲是这个样，这是一种。另外一种也是另外一种的变相，就是刚才他也提到，就是说，哎，就变成是说，我可能要表现更好，或者是我应该要为这个家做些什么，那说不定他们就可以复合，或者是他们已经这么破碎了，那我应该要做些什么？所以他是两种的，一种就是。都是我的错，他可能自暴自弃，他就是走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他极力一直要想借着表现更好，付出，或者是，让这个剩下的这个爸爸或是妈妈感觉到骄傲高兴，就说你看我为这个家做些什么。那这个呢，都会进到他们成年的时候，一直到他们自己的婚姻的时候，都还继续的影响着。
4: 觉得坏孩子不是小孩子愿意。但是我觉得离婚之后，父母离婚之后，是因为我们很想要感觉到被爱，很需要人家好像关注我们，所以渐渐在学校会有一些比较奇特的举止，那渐渐可能老师就会定位成这是一个偏差的行为，然后同学也觉得你的行为很奇怪，然后就变成把你分类出来。那我在小时候在小学最常被嘲笑的就是哈哈哈，丁章好，你没有爸爸，然后再帮我改名字，哈哈哈，丁章相，你没有爸爸，然后再干脆，哈哈哈，丁章狼，你没有爸爸，
0: 因为你那个豪那个字又像大象又像狼哈，
4: 对，他就这样子，
0: 特别 so special，
4: 所以到我差不多五年级的时候，我就因为被常常说哈哈哈，丁章好，你没有爸爸，所以我就回过头来，我就会跟妈妈说，妈妈，我好想要有爸爸，然后那个东西其实在我里面形成了一个怒气。所以有一次我外婆来家里照顾我的时候，我突然莫名的，就是一个小四小五的学生，我拿扫帚猛打我外婆，就莫名不知道什么事情触发了好像里头的那种愤恨，然后就拿着扫帚是真的一直打我外婆，外婆哎，然后她要出去我还把门挡住不准她出去。就
0: 你有这样子对待过你妈妈吗？
4: 没有，就只有
0: 就是外婆，
4: 就对我外婆。然后后来那次之后，我就一直跟我妈妈哭说，我要爸爸，我要爸爸。那时候我爸已经逃到美国去了。

0: 后来那次之后，我就一直跟我妈妈哭说，我要爸爸，我要爸爸。那时候我爸已经逃到美国去了嘛，所以后来我妈就她也不想要再去面对这个人，但是她为了我，她就跟他联系，然后把小五那一年就她陪着我去到美国去找到我的生父。那我的生父那时候在美国又认识了另外一个台湾人，他也有前段婚姻，然后他那个太太有四个孩子，大学生、高中生、国中生，跟一个差不多还在幼儿园的孩子。所以我去是不被接纳的，是被这四个孩子排挤的。
1: 对啊，他们有四个，你只有一个人。
0: 对啊，打不过。对，然后去了之后，我妈妈是不能久待嘛。那妈妈还在的时候，我觉得都还 OK。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妈妈离开的那个晚上，那个就像刚刚国伦老师说的，它是一个撕裂伤。我觉得妈妈跟孩子，永远有一个隐形的脐带。是一直都连接着，所以当我妈妈要离开的那个晚上，我永远记得我那个撕裂好痛，然后我就放声大哭，即便我爸爸回来抱我都没有用，我就大喊妈妈，然后那个就非常非常的痛。所以在美国那一年我很不快乐。
2: 所以如果这样子讲的话，就是你的父母其实并没有对你有任何的安排。其实我们今天在现场，丽琴是一直跟外婆，维尼妈是跟爸爸，那张好这边当然就是刚刚有一部分妈妈，一部分爸爸。Alan 是一直都跟妈妈在一起。
3: 我是妈妈，然后也是外公外婆，就是妈妈回娘家住的概念。
2: 对。
3: 那我的话比较常，就是我不会被贴坏孩子的标签，但是我比较容易常被贴需要同情的标签。
2: 被同情
3: 的那个标签。像以前我国小国中的时候，只要我们一换班导，然后不是都会有那种联络簿嘛，
2: 对，
3: 然后我妈妈只要一换班导，她都会开始写说，因为我从小怎样怎样怎样，就是单亲家庭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可能需要老师需要一些关心关怀。对，
2: 妈妈写在你的联络簿上啊？
3: 对，就是她写在我联络簿上。
1: 担心你？
3: 对，她会担心我，就是可能因为我本身
1: 多关照。
3: 对，因为我本身以前就比较内向，比较不太敢主动去认识人，所以她就特别需要叫老师关心一下。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就很讨厌那种被同情，然后被那种被关心的那种
1: 被视为弱者。
3: 对对对，被视为弱者的那种感觉。只要谈到我家庭，我都是很轻描淡写的带过去，就是我不会特别讲，我就说。我家只有我妈，我外公外婆，好没了，就这样子。
2: 你有跟妈妈说吗？你不要在我联络簿再写了，好不好？
3: 有。
2: 你有没有跟妈妈讲过？
3: 有。
4: 妈妈就打电话。
3: 对，不然就是趁那种什么学校日、那种家长日的时候到学校，然后老师私底下谈话的时候，然后隔几天老师就突然把我叫去办公室，然后可能给我

0: 因为呢，其实大家讲就是说啊，可能是因为他的个性不合，他的对象不对，所以他换一个。那你去看那个统计来看的话，他进到下一段，他的离婚率会比上一段还要高。
1: 对，
0: 所以刚才那个张浩也讲，他们都是一次两次嘛，对不对？他们都是各自有，然后他都是他不会说因为你这一段不合，然后你到下一段他就会更好。嗯哼，因为你第一段不合，那下一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因为你还是你嘛，你那个问题不去面对不去解决的话影响很大。那我觉得说对孩子来讲的话，就是说他为什么需要辅导的一个原因啊，就是说因为你自己自我的这个心理建设也是蛮重要的啊。那我会提这个事情是因为我也算是单亲长大的嘛。那其实呢，就是说因为你要跟自己讲，就是说其实不是自己的错嘛。嗯哼，啊，你一开始讲到说那个连续剧，他其实他那时候我为了要做一个节目去看看的时候，其实他真的演得很好，然后我又其实又不想看，但是因为
2: 对
0: 可是他就是因为这个非常熟悉的这些对话跟情节跟什么，然后我在做諮商的时候，很多类似的情况就是这样发生。他那个孩子就问说，这到底是你们的事情，为什么都算在我头上？我到底做了什么嘛？我为什么要承担这样子的一个后果嘛？但是他是又很挣扎，因为他又觉得说父母亲有很多他的一个无奈嘛，或者是因为他的父亲的一个外遇，那母亲变成这个样子，或者是母亲为了有一些报复，那其实他又可以理解，但是他又不能理解，那这到底又关我什么事情？那是你们的错，为什么关系到我？那我觉得那种自我的建立呢，他真的需要一点点的那个他要花一点精神刻意的去建立他，否则呢他的情况就是呢下一代又重复，下一代大概又重复上一代的事情。那些所有我们那时候见到最多就是那种孩子说我打死都不要跟我爸爸一样，或是不要跟我妈妈一样，结果都变得一模一样。所以我一直会讲，就是说你自己明白之后，第一个就是说你一定要重新建造你自己的这个部分。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认为说信仰是一个新的一个开始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信仰它给人家一个盼望，就是说因为很多人他没有盼望啊，他都这个样子了，为什么我不是这个样子？他都破碎，我破碎也是理所当然的嘛。这就是有一点就是宿命嘛，就是命就是这个样子。对，那你要么不是放弃，你要么会成为一个蛮强势或者是一个蛮操控的一个人，因为你很多事情没办法控制。所以信仰就是帮助一个人，就是说哎，我要有一个重新的开始，旧的事情过了，我可以有一个重新的一个开始，让一个人有盼望，这是蛮特别的一件事情。很多人讲说反正我自己努力就好了，没有，你自己越努力，你越告诉自己不要怎么样子。我看很多人讲说我千万不要跟我父亲一样酗酒打人，或是不要跟我父亲一样找女人，都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啊，酗酒的酗酒，找女人的找女人，可是他在越用力，他还是这个样子，很多无奈，最后就没办法放弃了。所以真的是，其实是需要，就是说为什么信仰给人盼望啊，它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新的一个开始，旧的事情过，重新的一个开始，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很多时候这个信仰是叫说一个人要悔改，其实悔改的意思是走一个不一样的路嘛，你真的要重新来，否则没有盼望。
1: 今天我们在座啊，就是维尼妈、丽琴还有张浩都是已婚 ，Alan 现在
3: 大学毕业，
1: 刚刚毕业。今天我们聊的是以前的故事吗？那你觉得现在已经是一个不一样的自己了？应该也是从过往的那一段成长的岁月中走出来。你们是怎么样能够脱离之前的那一些阴影，然后迈上现在自己的人生的路？
4: 国文牧师刚才有讲到咒诅这个事情，因为我要结婚的时候，我爸爸其实很久以前啦，在我谈第一个恋情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我跟你说初恋都没有好结果的，因为他跟我妈妈就是然后我要准备结婚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家有一个咒诅，我是离婚，爷爷是离婚，奶奶是离婚，外婆，我妈妈那边也是离婚。

然后我要准备结婚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家有一个咒诅，我是离婚，爷爷是离婚，奶奶是离婚，外婆，我妈妈那边也是离婚。我爸很负面，很悲观的一个人。然后

0: 觉得不应该不是这样啊，所以我其实跟我老公刚结婚的时候，我就买了一本书，嗯，牵手缔造幸福的婚姻，我就说老公，我看过一遍，我画重点，然后我把我的心得写在旁边，然后呢在你看啊，我老公也还蛮配合我的，他说好好，那拿过来就看，我们两个还签了本名，然后立约就对了。然后那时候我就只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再怎么吵架都不要讲到那两个字，
1: 离婚。
0: 所以其实我现在已经结婚17年，然后有4个小孩，所以这17年当中呢，我也是不断的就是为着我们的婚姻祷告，然后也为我先生祷告。我祷告了15年，然后他今年受洗。
2: 对啊，
0: 对，他今年受洗。然后我很开心的是，真的要有个盼望，是一个信仰给我们的一个力量。尤其我很感谢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拿着那个传单，因为那一年圣诞节就是教会有办活动，可以拿礼物看到圣诞老公公，然后我就过去，那是一个契机。所以现在的我会想要告诉，就是我自己，我也每天晚上也在为我爸爸祷告，我希望他有一天也能够认识这个主，因为这个主是他介绍给我的。
3: 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我会结婚，因为在结婚之前，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不婚主义者，因为我很害怕，就是看到父母的婚姻，我很害怕离了婚，然后要自己独自生活的那种心酸，所以，我一直就是在婚前，我一直觉得我是不可能结婚的。然后神的安排之下，我遇到了一个适合的，让我觉得我踏入婚姻，其实我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还好目前都还 OK。
0: 这福哥对他超好的，
2: 太好一点了吧？
0: 对啊，
2: 他如此的逆来顺受，
0: 对，他很顺从你，
2: 有，而且他真的很乐在其中。我觉得，
3: 其实我觉得就是神的安排啦，安排一个就是最适合我的。
4: 基因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因为大概几年前，我跟我爸爸就从美国离开之后19年没见面，然后他是透过就是。因为我们在家教会每个礼拜四都有办一个福音餐会，那我自己有讲过见证，然后放在 YouTube 上，他是透过他朋友看见了我的见证之后，然后在美国，然后19年后回到台湾找到我。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想，哦，原来我老了就是这个样子，我长得跟他一模一样。然后我也知道我爸爸过去的不管是火爆的性格，还有这个关系上的混乱，在我身上全部都有。所以其实曾经一度家庭失落之后，其实我是在男女的关系上是非常非常的混乱，然后之后也得了躁郁症，然后我对家庭对婚姻是没有任何的盼望。那直到我妈妈被我逼上绝路，然后上帝的手救了她，她进到了家教会之后，她知道她找到了另外一条路，是一条活路，所以她就为她的孩子整整祷告了一年。我说那个无形的期待就是这个东西，妈妈为我的祷告是很直接很有效的。然后我在一年之后进到了家教会，那个时候我的太太她16岁半，我们两个差15岁，对，
2: 人家那时候才16岁半，
4: 对对，然后那个太长了，所以不会在这边。
2: 好，没关系。对，我们还会邀请你回来的，你非来不可。
4: 然后其实我们刚进到教会的时候，对于婚姻这件事情其实也没有任何的观念，但随着我们在教会里面建造，我听到了好多真理。我觉得最棒的就是饶恕。牧师告诉我们说，父母也是人家的孩子，他们也是生了孩子之后才第一次学习当父母。所以这句话让我饶恕了我的爸爸妈妈。我没有办法选择我的原生，我也没有办法选择我在成长过程中所受的种种。但今天在基督里，我成为新造的人。我所有的幼年到成长过程的伤害可以转败为胜，就是因为婚姻。虽然我没有爸爸，但是在婚姻里面我学习起来做一个爸爸，我所失去的我就从自己扮演的角色里面都完全得到了。而且我觉得跟我太太经营婚姻最棒的两件事就是感恩跟信任，我觉得这是我们婚姻最重要的基础。而且透过我的妻子，我真的很感谢他，因为我不配这个妻子，他小我这么多，19岁半就嫁给我，所以我很感恩是来到家教会，他是一个家，他让我知道原来教会是这世代很多破碎家庭的孩子的第二个家。那我跟我太太的婚姻就 很有意义跟价值，然后婚姻就彻底的抑制我原生家庭好多好多的伤害。
2: Alan
1: 在感情上我会变得比较不会那么冲动吧，因为真的有了以前爸爸的借镜之后，我觉得不管是以后未来要结婚或者是现在谈感情都是要深思熟虑，因为我真的很害怕，像刚刚国文哥讲，我真的很害怕走上我父亲的那一条一样的道路，所以我也觉得，因为我也有了信仰，那我觉得这信仰对我来说真的帮助很大，让我从一个不安全感，让我从一个缺乏那种父爱的那种感觉，就瞬间在受洗那一刻都被填满了。
2: 今天我们讨论最多的就是在于说，孩子要如何去面对这么成熟的一个习题。而且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他也没有办法去做选择的时候，请问国伦有没有什么可以呼吁一下？
5: 对，那我个人会觉得，就是说两方面，一个是教育，一个是辅导。
2: 是哦，
5: 那教育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我们没有学习的。嗯哼。那刚才那个维尼妈在讲的时候，她说那个家族，就是说她的不只是上一代，她的父母、她的祖父母，或甚至是两边都是离婚的。以前我们帮人家辅导，请他们做这个家庭树啊，就是说去追一下，你会发现很多人他只是没有看见，他看见他会发现说这是非常惊人的，很多事情是不断的重复，它不是只是基因而已，它就是一个已经是一种遗传，它是不断的这样子在重复，除非你可以看到而且有意识的，就是说做一个决定，说我真的要处理这个，那大部分人没办法处理，它只是重复。那信仰可以帮助一个人有一个新的开始，那只是一个新的开始，你还是要有些学习啊，你一定要有学习嘛，没有人天生下我知道怎么当一个丈夫，怎么当一个妻子，怎么当一个爸爸，当一个妈妈，他是需要学习的。而且很多事情是在事情发生之前你先学或先讨论，会比事情发生后再来面对，就像说你要如果要进入婚姻，就是婚前的那种辅导会比婚后再来处理更好。但是你婚后如果遇到状况，也不要只靠自己，因为就是很多时候我听到很多人在分享，就是说因为都是他们都私底下关起门来自己要处理解决那个问题，可是那个问题不断的重复发生。你看到一个人，他吵架整年，吵了三年，吵了五年，吵了十年，都同样的问题，你一定要有一个觉悟，你自己没办法处理嘛。你要是可以处理早就处理了，不是吗？那你不断的处理，而且吵的问题都是一样的，表示你需要别人的一个帮助。所以一个就是接受辅导嘛，啊，那其实我常跟很多夫妻讲，在夫妻这个生活里面，像我结婚28年，他总是会遇到一些的关卡，一些的困难嘛。那时候你需要人家帮助你，帮助你稍微走一段，帮你走出那一段那个关卡的时候，哎，就可以走好一段。你认为说我都不会遇到问题，我觉得那个有一点太不切实际。你认为就说哦，我就会一帆风顺，那个我是觉得有点无知啊，对不起这样讲。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些自我的装备学习。啊，不要替别人学，不要替另外一半学，替自己学吧。好好学习，然后真实的遇到状况的话，不要害怕寻求帮助，就是不要再去重复上一代或者是这种世代来的所谓的咒诅。
2: 首先感谢大家今天的故事，我觉得很不容易，而且是回到了一段就是以前真的很受到伤害的一个过往，一个成长。然后父母我们一直在强调，在节目真的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但是呢，我想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比较正向方式去面对。那也很高兴各位现在也有自己的家庭，所以这一项事情虽然来自一个离异的家庭，但是自己未来的幸福是可能的，是可以做到的。所以这个会让人觉得相当的欣慰的一个部分。好，还有就是呼吁大家，其实虽然现在离异的家庭这么多，其实真正我们需要关怀的是那些孩子们，孩子，我们不要给他们歧视的眼光，也不需要去可怜他们。我觉得应该啊，就是用平常心来正常的用真正的爱心去面对每一位。好，谢谢你们大家。